道非常典型的低营养密度搭配，土豆丝主要提供淀粉，白粥也是精致碳水，整顿饭缺乏优质蛋白质和足够的维生素，吃完虽然饱了，但身体细胞其实处于隐性饥饿状态，且极易犯困。要改造这顿饭，我们需要做减法和加法，减少土豆丝中的油盐，将其作为主食，必须加一份优质蛋白，比如一盘清炒虾仁，一个水煮蛋，或是一碟凉拌豆腐干，再加一份深色绿叶菜，如清炒菠菜。这样一来，原本单一的碳水炸弹就变身成了营养均衡的黄金一餐。观众朋友们，餐桌很小，摆不下山珍海味，但餐桌也很大，装得下三代人的健康未来。您对自己的身体投资多少，生活就会还你多少。希望这两期的视频能帮你重新找回掌控餐桌的能力。扫码进群，获得给更多的营养讯息，让我们把每一顿饭都变成身体的营养加油站。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大家有点夸张，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长，超级大。这个是我们平常上人吃的说的那个白水鱼，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哎，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的，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一大片，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已经多了、
0: 啊、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啊、也是六百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说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其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
1: 是
0: 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是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叉烧，这叉烧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是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你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就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锅老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
0: 哎呀，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
0: 哎呦，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
1: 啊。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
0: 火候。你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质检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子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0: 真的很胖。
1: 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 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儿的调料，
0: 对，
1: 用鸡汁儿一蒸，鲜上加鲜。
0: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来尝尝。哎呦，
0: 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嗯，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
1: 这个、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1: 对，
0: 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哎、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儿是很长很长的一格这样的刺，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哦、哎，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吧？它不是小细刺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之后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好吃
1: 不？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
0: 啊、
1: 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哎、这个观众大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过程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的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肥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香，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1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清楚、
1: 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嘴鱼 非常好吃，超级嫩的，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1: 也是600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相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所以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烧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勿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烧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烧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烧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的。但是我今朝给他白参啊，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参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参真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最后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1: 真是
0: 在家里就
1: 行，在家里也能复刻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 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0: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1: 就散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就面面的，
1: 对，
0: 一点都没有鲜味儿。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0: 对，
1: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1: 对，
0: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1: 啊、那有点危险啊。
0: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1: 对的，
0: 它是有刺儿的 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1: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啊，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
1: 一只鸭
0: 的香酥鸭
1: 啊，
0: 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楼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1: 50、100
0: 打了对折了。
1: 对，
0: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1: 是、
0: 啊、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1: 对，
0: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1: 30块钱左右，
0: 30来块钱。
1: 对，
0: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1: 对呀、
0: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1: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
1: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0: 太方便了。
1: 对，
0: 尤其叉烧炒饭。
1: 哦，
0: 或者叉烧盖浇饭，
1: 好吃。
0: 我跟你说，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1: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0: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1: 是的，
0: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拨了点。
1: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0: 都行，
1: 韭黄你都可以炒。
0: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烤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1: 是，
0: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1: 都
0: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1: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
0: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2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1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1: 一整只鸭子在里面，
0: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1: 一只鸭子30几啊。1包叉烧才30几啊！
0: 我都不比鸭子，
1: 这太划算了吧！
0: 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1: 是啊。
0: 啊，30多块钱买鸭子？
1: 没错。
0: 我想都不敢想。
1: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0: 那就更别说了，
1: 10几块钱。
0: 那就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1: 是的。
0: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啊，
1: 对，
0: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1: 对，
0: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1: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0: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1: 对的，很大。
0: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1: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0: 对，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吧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您说您不信，不信没关系，周周这有个大锅，
1: 来，
0: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1: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
0: 它的直径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个
1: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0: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比我的胳膊。
1: 好，
0: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1: 烫了，小心小心。
0: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 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1: 对的，你看
3: 太夸张了，
1: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的都是两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3: 这是什么做法？
1: 哎，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0: 配好。
1: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0: 你这就没错，
1: 嫩肉，
0: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1: 给大家看，
0: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1: 全碎了。
0: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1: 对，
0: 想都别想，
1: 很难，再给
0: 非常难。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
0: 这种，哎呀，这个肚子也嫩，
1: 豆腐一样的肉哈，
0: 哎呀，这个
1: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0: 对了，
1: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0: 而且大刺儿我不给您剔出去，就背部那个那个地方全都
1: 给大家来看。
0: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1: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0: 天花板。
1: 来，
0: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1: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0: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真的很绝，
0: 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1: 鸡汁，
0: 鱼露露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0: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1: 化了。
0: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1: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0: 超夸张的，
1: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0: 真的好，
1: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0: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1: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0: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1: 对，鸭子
0: 不好意思啊，忘了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1: 是，
0: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1: 是，
0: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1: 对，
0: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它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它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都棒极了。
1: 太绝了！
0: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1: 全是大菜，
0: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1: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0: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1: 特别
0: 想要，一包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1: 真想要
0: 是吧？那就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8克，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1: 对，
0: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1: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0: 都是
1: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1。
0: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1: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0: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1: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
0: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
1: 这个、
0: 脆皮的。
1: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0: 挺薄的，
1: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0: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0: 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1: 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的厚实，对，紧实，
0: 过瘾的。
1: 哎。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0: 对呀，
1: 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0: 薄厚均匀。
1: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0: 你看看多弹，
1: 很软糯。
0: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1: 好厚实。
0: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1: 对，
0: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5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1: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0: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它是 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啊。
3: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0: 啊、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嗯。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三包的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
3: 高油也可以，
0: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嗯、哦。好，199。另外这个呢是5+1，
3: 哇，这个好好吃哦。
0: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3: 对呀、啊，
0: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3: 就是
0: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
3: 对，
0: 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4: 我吃到香酥啊，吃到这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个这一个叉烧，我也吃块，一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油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不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不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不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嗯，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就是、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3: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0: 不是的，
3: 都好好吃、啊。
0: 而且你知道，我有种感觉、嗯，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嗯，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嗯，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嗯，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鬃，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3: 对呀、啊，
0: 你那个三包鱼再加5包。嗯，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3: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道菜，隔天换一道菜吃呗。
3: 真是吃这种大餐，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3: 啊，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啊。
3: 哎，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3: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哎、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哎？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3: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啊，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你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3: 所以给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3: 嗯，不得了，
0: 这个翘嘴儿，
3: 对
0: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嗯，他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嗯，那个给大家给踢掉了，
3: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嗯、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3: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嗯、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
3: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3: 是的，
0: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
3: 哎，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哎、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
0: 对
3: 吧，对、啊、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哎、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嗯、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虽然它是淡水鱼啊、嗯、一点儿都不腥、嗯、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啊。
0: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身上，哎呦、嗯、你剃了半天呀、啊，有时候那个鱼片你知道吧？哦，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嗯？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扎满嘴，
3: 哎。
0: 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涮涮涮不出去，啪就吐出来了、
3: 嗯。
0: 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哦！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3: 是纸，太纸了。
0: 对吧？这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嘞。
3: 对的，
0: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嗯，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嗯，
3: 对，
0: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3: 600克，
0: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3: 对，
0: 鱼是半面，但是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3: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3: 你只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0: 味道调好了，嗯，手里拿这个叉烧， 215克，
3: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0: 就是说呀，嗯，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3: 好，
0: 行不行？
3: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0: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3: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0: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够弯弯曲曲的。
3: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夹，
0: 有多宽？
3: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0: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3: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
0: 哎呦，如果因为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3: 对，它也没有
0: 碎了吗？
3: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0: 是不是？
3: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嗯，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边，
0: 鱼肚子来一来，
3: 鱼肚子这个地
0: 方，大家都检验检验，检测检测，
3: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啊，我都没有吃到
0: 一根刺。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是在大概在那个脊背，
3: 我天哪，太嫩了，
0: 肚子那个位置，
3: 太嫩了，有的
0: 会有，但是大刺儿，
3: 看看 Q 弹不 Q 弹？
0: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3: 真像那个羊脂，
0: 真的是绝美，
3: 肤如凝脂的感觉，
0: 好吃不得了。我换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3: 好，
0: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3: 对，
0: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看到的，
3: 完全可以挑出来。
0: 对你
3: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0: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3: 对，
0: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3: 来点汁儿啊。
0: 来点这儿，来点这
3: 儿，给你，
0: 哎，浇上一点，
3: 浇上一点
0: 啊，浇上一点啊！
3: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0: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3: 是，
0: 就像蒜瓣一样，
3: 蒜瓣一样，
0: 鲜得不得了，
3: 像豆腐一样，哎呀，真的像嫩豆腐，
0: 哇！
3: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0: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3: 对，
0: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3: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0: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儿，鲜得不得了，
3: 太鲜了。
0: 给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3: 叉烧，
0: 叉烧是五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3: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0: 绝了，好吃。
3: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0: 加个蘑菇一起吃。
3: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0: 弄一盘饭，
3: 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
0: 哇，好，米饭做一个，
3: 太多了，
0: 太简单了，
3: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0: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
3: 就够了。我们
0: 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3: 我们为了那个，
0: 啥子都放了，
3: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今天量特别足哈，
0: 太过瘾了。
3: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0: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3: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都可以。
0: 太完美了，
3: 太棒，
0: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3: 对。
0: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3: 好
0: 棒。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3: 这到哪儿不要188。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3: 对。
0: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都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不得了。这
3: 是帮我拿。
0: 这是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3: 太好吃了！
0: 市场价格388，今天1。

0: 1099，你一除六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进去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1: 好肉嫩，太好吃了。
0: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四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1: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定量组。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相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相思呢是真的是叫牙香。牙脆里向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水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水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水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嗯，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的。但是我今朝搿只白丝鹅，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丝鹅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搿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丝鹅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主要呢，伊有眼甜绵绵。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道，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1: 就大家都喜欢定鱼的口味儿。
0: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订回去了，
1: 对，
0: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1: 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喜欢，
1: 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0: 对，
1: 10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0: 是这样。
1: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动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0: 是的。
1: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0: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了。
1: 没错，
0: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1: 是
0: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1: 对，可以，很便宜了，
0: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1: 是的。
0: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止这价格了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0: 它不是那种鱼，
1: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0: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
1: 你看
0: 也是在核心地方，
1: 五角场
0: 这边也有，
1: 也有，
0: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 大白鲷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1: 要多吃鱼啊、嗯、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嗯、而且还有

0: 不会让您睡不着扎嗓子眼里去了。
1: 对，
0: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1: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
0: 这
1: 都能吃到、啊。
0: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哇，
1: 就吃吧，朋友们。
0: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1: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0: 真的是好吃，
1: 不
0: 行，
1: 真的
0: 像我再来一块
1: 豆腐，来来来，
0: 再来一块。
1: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啊、哦，小心烫，小心烫。
0: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1: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0: 化了，
1: 对，
0: 真的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0: 好嫩呢、哦，
1: 对，
0: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嗯，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1: 这鱼真的很棒啊，
0: 就像一个海绵上软的不得了那种，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1: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嗯，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又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0: 今天这鱼被咱俩，
1: 这
0: 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的，
1: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嗯，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0: 对、嗯，
1: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胶质的啊。
0: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1: 弄个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0: 也可以的。
1: 哎，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0: 全倒出来，
1: 倒了。
0: 来看，打出来。
1: 哇，好大哦！
0: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1: 真的。
0: 要给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十来块钱？
1: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的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0: 再看看这鸭子啊，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1: 看看鸭子，
0: 看看这个大鸭腿，
1: 大鸭腿。
0: 你看看这个腿儿。腿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腿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刀呗。我们是丰收日，
1: 对，
0: 知道吧？大牌子，
1: 我把这个皮给大
0: 家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1: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0: 薄如
1: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0: 是
1: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0: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1: 划算啊，
0: 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五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六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1: 对、啊。
0: 但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1: 是。
0: 98卖你30多块钱。
1: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
0: 都定吧，
1: 没有凑数的东西。
0: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1: 是
0: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1: 真的划算、
0: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物车，02151119900。

这小虎，你灌酒之后，他当然要小虎。

0: 踏上诺维珍喜悦号游轮，驰骋阿拉斯加海域，纵览罕见壮阔冰川奇景，登陆加拿大全境，思想秋日限定的极致枫叶美景，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舒适，阿拉斯加的磅礴野性与加拿大枫叶秋景。6月24日19:15，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炎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燕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3选2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0: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1: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用白色的，
0: 对，
1: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0: 对，
1: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0: 是，
1: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0: 对，是
1: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0: 对，
1: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0: 对。
1: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0: 对。
1: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不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0: 对。
1: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0: 是
1: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0: 对
1: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0: 是，
1: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0: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哎，任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0: 对，是，
1: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好。
0: 对，
1: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0: 是
1: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0: 对，
1: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0: 对，
1: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0: 是
1: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0: 对，
1: 上腿以后更舒服。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任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的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 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1: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0: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0: 对
1: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我跟任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0: 对
1: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1: 对的，人家看到5XL，眼睛都亮了。
0: 对，
1: 他说这个5XL面料还用那么多，
0: 对，
1: 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0: 对，
1: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元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耗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8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得紧紧绷绷的，就要穿得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8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儿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 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扎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3条3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任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3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任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
0: 对吧？
1: 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得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任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们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很多阿姨看，哟，三条裤子都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拍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恤衫，非常出片，C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
1: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100全棉的，
0: 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然后随便怎么动好了，对吧？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
1: 哎，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对，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 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道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 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1: 是
0: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 我先问你，
1: 我都怕晒，
0: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太空穿了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1: 对，
0: 100%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1: 对，
0: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1: 对，
0: 但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
1: 而且裆部是深裆啊，裆部是深裆，
0: 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
1: 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是吧？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3条。 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型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0: 对的啊，199元3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3条等于1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XL，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 穿的那么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XL，130斤3XL，130到154XL，150到175XL 嘛，我们尺码是试穿。
1: 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是的啊，其实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3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元，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块钱3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199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吧？哎，对，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对吧？
0: 是，
1: 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比如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元，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很多阿姨刚打开电视机说：“哎呦，八分裤，然后休闲的三件组到底是哪三条呢？”来告诉大家啊，卡其色。
1: 还有中间的橘色系，包括还有经典的黑色，不用挑，三条裤子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9块钱出头。哇，
2: 那么便宜！
1: 对，
2: 人家这么一算，我都好划算。
1: 对、啊，
2: 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1: 对，
2: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100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
1: 嗯、
2: 它跟版型有关哦，
1: 是
2: 你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
1: 嗯、
2: 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 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100%全棉哦，100%全棉哦，
1: 嗯、
2: 所以贴合你的皮肤，带有弹力的。然后呢，有一些短装啊、裙子都能搭。
1: 嗯、
2: 另外，你看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条走是走线，它是裁剪过的，
1: 嗯、
2: 就这里是一片嘛，对吧？
1: 对，是。
2: 来到侧边这个位置啊，再帮你做分割线。 从腰围口袋的这个位置下去，再有一条分割，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
1: 对，
2: 完全看不到，
1: 嗯，
2: 然后再下一个口袋，
1: 对，
2: 口袋也是100%全棉。
1: 是，
2: 我们如果口袋做低一点，你的整个臀部和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再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的臀部是比较完美的。
1: 嗯，
2: 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
1: 对，
2: 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 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
1: 嗯、
2: 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
1: 嗯、
2: 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嗯、
2: 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1: 对，
2: 两个口袋非常深，
1: 嗯，
2: 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
1: 嗯，
2: 它不是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
0: 都可以往里面放，
1: 嗯、
0: 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1: 哦、
2: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
1: 对，
2: 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
1: 嗯，
2: 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
1: 对，
2: 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1: 是的，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
2: 嗯、
1: 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是一个比如说屁股。
2: 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呢，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1: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
2: 嗯、
1: 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
2: 还不一定能够速干，对吧？
1: 嗯、
2: 但是我们因为速干的只有聚酯纤维，棉是不能做到速干的。但三条给到你，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
1: 嗯、
2: 现在导演。 告诉我们5XL码即将售罄，4XL码只剩个位数了，很难撑到节目结束哎，那天不预约啊，11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130斤3 XL，130到134 XL，150到170斤的阿姨们赶紧冲。
1: 嗯
2: 5XL
1: 嘛，说完不补货的，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三选二，直接是三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
2: 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的非常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
1: 嗯、
2: 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1: 对的，
2: 嗯、
1: 我觉得人家设计讲的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的，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
2: 嗯、
1: 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什么？
2: 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
1: 嗯，
2: 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 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0: 对，
2: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0: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2条送1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线价，
2: 开心的呀。
0: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四 XL 码，一个五 XL 码呢，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任燕，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好料了。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5XL，150斤都可以穿的4XL，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也不要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对吧？
1: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
1: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0: 对吧？
1: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对吧？
0: 对，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我和任燕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3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去检测报告，
0: 对，
1: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0: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1: 对，
0: 对吧？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1: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有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来来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怡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俩做得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型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跳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0: 对，
1: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3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
0: 还有
1: 穿红色裤子，还有
0: 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 150斤的4XL。130斤的 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两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1-2条的现货了、
1: 哎、说完为止了，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码了，02151119900。

0: 事儿。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任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 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 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任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0: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当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Don't you want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都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明光这个品牌，我相信电视机前各位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小时候在明光的城门当中，那朵大花，对不对？很多一些小孩子，80后啊、70后，都会在上头啊，都抱个西瓜、抱个皮球啊拍个照。那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当年结婚的时候用的嫁妆，包括是结婚当中床上用品的床单，也是明光的品牌。那到现在为止，90多年的历史了，为大家所献上。今天呢，5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慢慢转热了哈，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难得一见，也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革新，为大家所创新带来我们的可折叠、可水洗的凉席。那说到这个凉席，很多人说：“哎呦，真的吗？凉席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会不会冰？”我们今天是凉而不冰，但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可以折叠，不占用您任何的空间。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副总，副总您好，
1: 您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们家喻户晓，但是说到明光，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0: 对，
1: 小时候夏天你干嘛？睡凉席，因为夏天没有凉席，这个夏天不能过啊。但是小时候你用过什么凉席？来，先看看我手上的草席，很多人用过，但是我看到草席我最恨，
0: 为什么？
1: 一到夏天，妈妈就跟我说：“来烧热丝，帮我烫草席。”
0: 因为草席做的有的草虫。哎
1: 呦，这个烫起来太麻烦，
0: 一壶的
1: 一桶雕的水不够的，好几桶雕都要往上浇。
0: 不仅仅要用那个热水来进行烫啊！我们小时候记忆是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擦凉席、擦草席，要用那个要用这个花木水，对不对？倒在热水当中，热丝弄好之后开始擦。
1: 对，
0: 白天要一遍，晚上睡前还要一遍。
1: 是的。
0: 然后呢？但是它还会闷，还会长虫。那之后呢？我们就更换了，
1: 来升级了。升级说：“哎呦，这个草席不够凉。”竹的来了，做竹席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您都用过，它是比草席凉爽的，
0: 对，
1: 但是它还是会有生虫，而且很重。更重要的就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睡它，为什么？夹头发，夹脸，夹肉，睡好以后，哟，搁它米空哦，一冷一冷的。好了，这个不要了，太夹人了。
0: 是，
1: 来麻将席，很熟悉吧？
0: 麻将席，对，麻将席非常的好，就特别是上去那一刹那，就特别凉爽。
1: 冰冰凉凉，
0: 但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行啊，
1: 对，
0: 它冰了，对吧？
1: 是的。
0: 再说到草席，只是夹毛。凉，这个我们的麻将席，这个是夹肉的，就有些啊，这个叔叔啊，比如说是比较丰满一点，太太比较丰满一点，哦，才来自哦，生活的快抹浆吧，
1: 这真的不是睡觉，这是受罪，但是它还是凉嘛，因为夏天一床好的席子很重要。
0: 它是
1: 后来说，哎，这个席子也不要了，来了。最近这两年，这个席子特别。
0: 这是什么席子？哎，
1: 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也感觉像席子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是叫什么？聚酯纤维化纤。这个东西又不透气，又不是天然材质。您想，您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这么高，
0: 对，
1: 跟这些不是天然材质的东西接触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些危害。
0: 是，
1: 而且以上我说的这四种席子都不能扔在洗衣机洗，都要靠人工去洗。
0: 对，
1: 就是说，
0: 而且收纳起来也要这又占用很多空间，卷起来之后要有一个地方把它竖起来或者横过来进行放。
1: 是的，来。
0: 但今天给大家看看铺在床上，很多人都会说，你们今天卖的是席子吗？还是床上用品？还是床单？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我们创新科技的。
1: 对，
0: 可水洗的凉席，没有看错，看到吗？我抖一抖，在你的手中那边，它是有这种啊丝般光的这种光泽度，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款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有区别于以往各式各样的凉席了。
1: 是的，第一，您会发现它特别的软，像床单一样，
0: 是的，
1: 那它的柔软性啊，舒适度会非常高。
0: 对的，
1: 其次。它能水洗，更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它是天然材质帮您做的。
0: 哦，天然材质，哪些天然材质？
1: 有棉纤维，有木纤维，有竹纤维，还有我们夏天特别喜欢的麻纤维。哇，它有天然的透气性的同时，它还有很多的凉爽度。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这一床席子啊，铺在您的床上，整个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些天气它是不需要开空调 的。
0: 你知道吗？我手啊，因为是在一直在说话，包括这两天天气也蛮闷热的，在室内当中。触手呢，它会有一定的凉感，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冰，这第一。其一呢，其二呢，你会发现它等于说是有一棱一棱的这种编织的这种感觉，就其实像我们这牛排一样的啦，它能够让你跟它整个的床单当中，包括我们凉席当中有一定的空气的阻隔，所以更加的凉爽了。其次再看我们整个的
1: 啊，明光的做工
0: 当中，对，做工非常好，这是它的一个跟床头当中塞了个小蒙斯底箱了，
1: 对的，
0: 对吧？塞进去，然后看旁边为您多加了一条轨。 滚边设计。
1: 对，
0: 您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然后呢垂挂下来，慢慢再往下移，看到我们整个的床脚部位啊，跟以往的高端床品是有的一拼。
1: 是，
0: 特别在床脚的部分，你看到吗？只有高端床品它是做到了一个圆弧形的脚。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说到啊，您可以非常好的把它垂挂在你的席梦思的下面，
1: 是
0: 整个的卧室有一种啊公主殿下般的这种感觉了。
1: 对的，
0: 哎，非常的好看。
1: 是的，因为我做家纺很多年了。
0: 对，
1: 普通很多人说，哎，我怎么区别这套四件套这套家纺是不是高端的？我说你就看他做不做圆边。
0: 是的，
1: 因为圆边是非常费工费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圆边？因为圆边很漂亮。
0: 对呀，
1: 就像我们说裙子一样的，裙摆它是圆的，哎，就显示的家里啊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感觉。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圆圆润润的东西啊。
0: 对的。
1: 所以说，明光作为中华的中华老字号，他也特别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审美，我们特地把边也帮你做到圆，而且同时还帮你做了一个滚边处理。
0: 确实，
1: 那一条深深的边就像画龙点睛一样的，有这样一条金线，那我们主次就非常分明了。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棉制品都喜欢有什么？有个叫叫蕾丝边，
0: 哎，
1: 这特别特别的显得高档啊，
0: 是的。那说到这边，我们整个的样式已经给大家看到了，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疑问在哪里？这跟以往你所认知的凉席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柔软？那么到底它能不能给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触感达到一定的凉爽的感觉？
1: 是，
0: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进行制作而成的？
1: 我相信很多人前面都用过我们之前说的草席也好，竹席也好，麻将席也好，我们称之为这是这个席子的革命。为什么说它革命？很多人说，哎呦，席子不好睡了，那没办法，我只能睡全棉的四件套。但全棉四件套呢，它虽然说它的透气性好，但它没有一定的凉感。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叫什么？再生纤维素纤维。
0: 这是什么？
1: 哎，这是一把天然的几种纤维，通过高科技把它做成了一个纤维，然后把它织成了这样一个面，这样让保持凉感。那么这个纤维有哪几种纤维？第一，棉纤维，亲肤性特别好；麻纤维，透气性好。夏天透气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因为夏天我们身上的热气、汗液都要有透气性的床品，才能把这些热气给散掉。其次，凉爽度在哪里？
0: 对，
1: 体感在哪里？有些天气不需要开空调的，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靠我们的竹纤维。竹子是硬的，但是我们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软纤维。
0: 是，
1: 其次还有天然的木纤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所有的原料都是采用到天然纤维，把它的物理性质改变，不再让它变得硬硬的、邦邦的、样硬。其次，我们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明光啊，做出了这样一套床品，您看一下啊，它的一个甲醛一些危害未检出，看到了吗？pH 值五点，复合异味无，可分解致癌芳香，哎，看到未检出。所以说买床品就要买品牌中华老字号，不名不虚传啊。
0: 是的，那。

0: 且是兜兜转转，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很多一些这材质的各式各样凉席已经是上市了，上市之后价格大家也能够看看，比如说六尺床为例啊，这边呢是一个2026年新款来席，对不对？原麻色的1258块钱，这边同样也是啊，533块钱呢，它是属于天丝床单，这个冰丝床单它是
1: 也是天然纤维，
0: 也是天然纤维，
1: 它也是通过一种天然纤维把它做成，这两年特别流行啊，我们称之为席子的革命，
0: 对，
1: 就是拿天然的纤维把它做出来。
0: 是，
1: 那明光这一床也是这样的情况。
0: 为大家所献上的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可折叠可机洗的，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包括我们的曲阳百联、东方商厦都已经新品上市了。上市之后啊，它一个尺寸5-6尺床是通用的，2米乘2米5的一个尺寸，售价呢是1199块钱。那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也是属于一个新品的推广和推花。那么今天带给大家呢是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凉席，对不对？
1: 对，
0: 铺在您床上。您现在要做的选择是什么？选择是颜色。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选择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蓝色系列，
1: 对吧？
0: 特别的好看啊，
1: 灰蓝色。
0: 灰蓝色。另外一个，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香槟金色。
1: 是的，没错。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中的这个装修风格来进行，关键是价格是多少？刚才看到了，在我们世百一店也好，包括是百联百货也好，还有东方商厦也好，单独一床的价格是1199。
1: 是，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上新价格是699吗？
1: 对，因为前面燕华已经给大家看，现在全网都在吹这个席子啊，因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席子的革命。明光的价格在东方购物首发是做到699，但是因为是什么？
0: 五五购物节，看看
1: 明光公司托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哇，非常不菲的红包，看看多少？我前面已经偷偷的看过了啊，真的很厉害。
0: 我还没看过，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红包多少？
1: 打开来，快点抢！这个席子在外面你绝对拿不到这个价格。3、2、1，来，
0: 400块钱，
1: 400块钱直降400，来。
0: 等于说今天的价格，无论5尺也好，6尺也好，今天三件套的可水洗、可折叠的软席、凉席，大概是只需要299元。
1: 没错，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今天下订单，明天还好休息。您到明光上海几十家门店，您自己去对比价格。这个价格您都拿不到，更何况东方购物的299元价格。
0: 对对对，那今天299元不需要考虑尺寸，只需要选颜色哈，一个是灰蓝色，另外一个是香槟金色，赶紧抢299元优惠的价格带回去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哆哆。那个衣服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空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是不是家中的凉席要准备拿出来了，洗一洗擦一擦，对不对？一层灰。你看以前啊，我们无论是竹席也好，草席也好，麻将席也好，各式各样大家都用过。为什么？因为夏天到的时候闷热，然后呢您收纳起来又不是很方便，要除顶啊，包括是犄角旮旯当风啊，麻将席更是啊，这个重的不要太重了。
1: 重，
0: 而且你每一次收纳好了之后再拿出来，当中的绳子啊我都堵特了，你说
1: 对
0: 吧？然后呢一卷一卷的，那你说到哪里去修呢？你要重新再买一套。头发，女性朋友们头发长的，男性朋友们体毛多的，夹毛夹肉的都有可能啊！一叫起来，起床那一刹那，滋哩嘎啦那个叫声啊，真的是隔壁邻居都吵醒了。但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是我们凉席当中的革命，我大家所献上我们的这个等于就是哪只好老牌子，明光的软席三件套。
1: 是，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凉席啊，铺在床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席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摸上去之后真的是有凉感，但是一点都不冰。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先生太太们，特别是夏天啊，不太愿意开空调。为什么？空调会把我们的毛孔啊给封闭出来，
1: 那
0: 除非是三伏天，实在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开了空调之后，你再躺在床上，后来哪个母将想，哎呦天哪，冰得溜敏了，哎呀天哪，这个脊椎呀、腰椎呀、颈椎啊。

0: 一直在找一床好的席子，因为我们知道麻将席好，足席好，虽然说他们凉，但是他们自身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一个缺点，不光是加肉，而且生虫，保养起来麻烦。更重要就是它不能水洗。
1: 是我们不可以水洗。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没有办法啦，那我怎么办？我就睡全棉的床单。
1: 对，
0: 但全棉床单你会发现啊，你睡着以后啊，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黏糊糊的，不舒服。因为第一，它的凉感度很低；其次，它的透气性啊，虽然说有，但是夏天你的身上的那些热汗，那些汗液，那些热气，就靠全棉床单，它透气性不会这么好。
1: 哦，
0: 但是这一床我们称之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边有什么东西啊？麻。一听到麻，我们想到就透气性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全棉床单透气性的好几倍，这是第一个。其次，它还有棉的亲肤性特别好。
1: 对，
0: 更重要的就是它里面还有竹纤维。听到竹纤维，大家第一感觉凉爽。
1: 哎，是的。
0: 所以说，明光在这条席子上整整花了2-3年的精力，把这些纤维做成了纤维浆，然后再把它拉成丝，再把它编织成这个布。所以说
1: 你把行业当中秘密透露出来了。
0: 所以说很多人说明光这一床凉席一上来，很多明光的老用户一看到就说了这句话，哎呦，这个东西我等了好多年了。
1: 确实，
0: 因为上海有些时候它真的不需要开空调。
1: 哎，是的，而且你电风扇一打，或者说是微风徐徐的一吹，对不
0: 对，
1: 你上头盖条毯子特别舒服。
0: 是，
1: 那现在问题问的最多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要选尺寸，
0: 不用选尺寸，
1: 是不需要选尺寸的，统一尺寸，2米2×2.5米，
0: 是
1: 5尺和6尺成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需要是选尺寸？你就把它铺在床上，任何的床上都是可以铺的。而且呢，在底部的地方还做了一个转角设计，
0: 很漂亮。
1: 清风徐徐，你的凉席能够抖成这样 吗？
0: 对，
1: 它因为柔软，因为舒适，然后平时您在收纳的时候，你怎么收纳床单、四件套，你就可以怎么收纳它。
0: 没错。
1: 会不会有什么阿瓦特罗萨？
0: 绝对不会。你看啊，我去给大家做，你做这样，
1: 我这边揉，
0: 怎么揉，
1: 哎，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就像床单一样的，
1: 连捏的那个印子都没有，
0: 是
1: 都不需要去什么烫的。所以今天这款呢，这个我们的凉席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摸上去的触感是什么？凉而不冰，
0: 对，
1: 很舒服。
0: 很舒服啊、
1: 但是呢，比全棉材质床品要稍微的这个凉爽一点，
0: 对，
1: 凉爽很多。而且呢，它透气性好，这点很关键。因为上海啊，马上要进入到比如说是黄梅雨季呀、包括是三伏天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无论您开不开空调，你身上总会有热气和汗气吧？
0: 是，
1: 冬天是。在床上也会有湿气和热气。那今天我们是有棉、有麻、有竹纤维这些材质，能够帮助大家做到这一款的新世纪革命的这个凉席，透气性能特别特别好。
0: 没错，
1: 所以睡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不会觉得闷热。
0: 对，
1: 而且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宇总啊，这款的商品跟以往我们所说到了，哎呀，紫蚊子护膝啊。
0: 不，它是再生纤维。我们所有的贴敷你的面，它都是再生纤维素纤维，我们称之为叫粘胶纤维，它是由天然纤维所做成的。它就是把那些天然纤维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竹子的凉爽，那但是竹子很硬，
1: 对，
0: 我们通过高科技
1: 是
0: 把它变成了柔软的纤维，
1: 对，
0: 保留竹子的那种凉爽度，
1: 是是，
0: 但是把那种硬的不舒适的地方全给你去掉。
1: 感谢48位顾客成功回去，
0: 抓紧时间啊！
1: 新品首发，东方购物。这款商品呢，您到因为明光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101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阳百联都有的。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一线商圈。单独这一床新品上市，这些地方呢也是一样啊，新品上市了，售价是1199元，同样也是一个尺寸，2米2×2.5米。今天要选的是什么？就是颜色，有2款颜色来供您选择，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金色。
0: 对，
1: 目前啊，灰蓝色是抢得非常的厉害。
0: 哎，
1: 我相信大概是灰蓝色视觉看上去更加凉爽一点吧。
0: 但是我觉得香槟金特别的上档次，
1: 如果你要买灰蓝色的，赶紧抢，因为灰蓝色抢的朋友们多。下单好吧，下单299元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新闻联动的一个优惠的价格，
0: 对，
1: 五
0: 五购物节期间
1: 才会有价格带回去了。
0: 没错，
1: 这款呢灰蓝色是更加偏凉爽一点，空气硬，都懂了对吧？香槟金色说句实话，你一样是用凉席了，你如果家中是欧式风格的或者浅色风格，看去也挺好看。两个按照自己喜欢供您选择，关键是价格。
0: 是，
1: 今天吊牌价格是1199，东方购物常规价格上新价格是699。本档节目当中联动专享价是299元，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不用选择尺寸。再强调，5尺和6尺是通用的，2米2×2.5米，不需要选择尺寸，只需要选择颜色。目前灰蓝色非常的热销，
0: 抓紧时间啊！
1: 要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快一点点。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0。

0: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
1: 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
0: 也蛮好看，也蛮大气。
1: 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4: 因为一台两叶呢，就讲跟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的两叶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吃嘛不方便，有时候嘛还要买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3: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4: 属于天然的，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时期啊，现在问题蛮多的，整在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问尺寸的，不需要挑选尺寸，尺寸就一个啊，就是2米2×2米5，五尺寸和6尺寸全部可以用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问的是拿多迪马鞍萨满斯，这是我做电视购物主持人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哎呦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其他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看着像什么？看着是不是像床单？民光又是个卖床单，对不对？但是今天买的是凉席，民光品牌升级的我们的凉席。
1: 是
0: 凉席呢，我们今天会有啊这个软席，它是可以折叠的，也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的。说句实话，对于这个功能来说，很多人搞不清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看到第一眼啊，刚刚可是民光上单吧，我们副业总当时说对啊，要小姑娘要升升级了，我说今天赶紧给我科技升级，对不对？因为今天我拿所向是科技性的革命，它摒弃了以往啊这个竹席的冰，包括是容易折断、容易夹头发、
1: 是
0: 麻将席的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一些传统，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说了，有因为用了觉得蛮好，有优点又有缺点，缺点我们摒弃怎么办？那适合于上海天气的，特别是上海的先生太太们，你可以看过来，要透气，要干爽，要凉，但是不要冰。就算开空调也是需要凉，不需要冰。
1: 对，
0: 所以民光品牌，我们的这个老字号，90多年历史了。你们说的第一床床单，包括是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床上用品的床单，是不是都是民光的？到现在为止，很多80岁、90岁，甚至百岁老人，他们都会说：“哎呀，能不能买到民光的床单啦？我也想用。”那因为是品牌好，他们对品质是有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品牌对以往的品质有要求，他们现在还是老品牌进行创新。
1: 对，
0: 新的商品今天上市，软席三件套，可得了，拿的选择哦，是席子。但是它席子就跟床单一样柔软，跟床单一样好收纳、好折叠，跟床单一样可以放进洗衣机当中去进行清洗。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比床单更加透气，比床单摸上去更加凉爽。所以它是软席三件套，有哪三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席子铺在，对，可以被称为床单。它其实是席子铺在我们床垫当中。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对枕套？
1: 是的
0: 啊，这个是你买席子是在一套整的一些子，然后呢这个五的个些子，那今天也真正很好，一对枕席，然后呢一条我们整个的席子带回去。
1: 是的，
0: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看到摸到之后你会自己纳闷，各自想自在的床单，对吧？还有就是问的最多就是尺寸了，不需要纠结尺寸，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尺床和六尺床共用一个尺寸，2米2×2米5。除此之外就是选颜色，两个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目前灰蓝色的备货越来越少，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按上1号键快速订购了，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捆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摸上去老适宜个，捆上去硬多多。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民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民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寸299元、嗯，不需要选择尺寸啊，五尺寸和六尺寸用的是一样的尺寸，尺寸不需要你来挑选的，只要选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嗯，今天卖的是软席，就是凉席的三件套，可以折叠，可以机洗，来自我们明光品牌。那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确实很难得，嗯、对吧？
1: 是的，299是什么概念？您299去买最传统的席子，您现在都买不到，更何况这是我们的升级款，它有所有凉席，你需要凉席的那种凉爽度也好，透气性也好，同时它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性，更重要的就是它能水洗、嗯、这个水洗不是用你的手去搓，是直接扔在洗衣机，尤其是这两个枕套我觉得特别好、嗯、有些摆摆他这脸上啊容易出油，嗯，一股味道，尤其是夏天，这个味道太受不了了。我现在阿姨睡在他旁边啊，肯定要嫌弃的。脏了以后怎么办？就把两个枕套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就可以了。哦，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这么多好的材质聚集在一起，嗯、通过现代的一个技术
0: 是
1: 把它做成了这一套席子。
0: 确实，
1: 而且今天特别不容易，是五五购物节期间、嗯哎，明光把这个全新商品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
0: 是的，所以呢很难得，对不对？那很多来自新闻综合评论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来抢先。回去，您可以呀、啊、打电话5119900，然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货号呢有两个规格，两个这个等于说颜色啊，蓝色和我们的这个、嗯、对金色、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会玩手机的，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你就可以直接订了，价格都是299元。再次百事金后走势留给您哦，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个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搿。
3: 因为伊迭个凉席呢，就讲跟以前勿一样。本身呢，我用的凉席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吃嘛不方便。有时候嘛还要买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所以天然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确实是这样，明光因为是老品牌，然后呢他们对于品质是有一定的追求，所以大家也放心啊，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囤。那今天这可能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什么？它不是明光床单了，是明光更加升级科技性革命的凉席。
1: 是，
0: 你看凉席啊，它是可以有这样丝般的光泽，你放在床上，你不用担心，哎呀，我窝可怎么放，我窝堵它，对吧？然后收纳起来呢又很方便，
1: 是。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些细节啊，你看它整个上面的滚边设计非常的好，然后呢这边还会有一点点的等于说是编织，它当中材质是棉麻竹木啊等等混合在一起之后，那各取所长，那人睡上去之后呢，它其实跟我们的口盘一样的，对不对？它有物理的间隔性，所以更加好，然后再加上细节掉的地方，这边有滚边的设计，锁边的设计，所以呢这个是越用越新，你放到洗衣当中去机洗都没问题。再给您看看啊，你看我手这样一捏，你哪个席子可以捏成这样呀，果粒棒呀，你看我去搅它啊，你看拉开来之后仍然是楼挺过的，所以大家说哟，这个真的是啊，确实是一种席子的这种革新了。
1: 是的，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一款，不需要选择尺寸，五尺和六尺是通用的，因为在整个的床底下呢，它是做到一个圆形的圆边设计。
1: 我们在强调的是，哎，高端的床品
0: 才做圆边，就是你喜欢像宾馆里头啊，能要塞多少格就塞啊，床像蒙斯里向
1: 去，
0: 能好塞进去。那如果呢不塞进去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垂挂在整个的床底下，更加。它好看，我
1: 写
0: 自卑型哦，觉得高的，然后写蒙斯路车了，给干了，对吧？侬捂的要铺上的，现在不需要了，这个直接铺在你的席梦子上，嗯，那这更加好了，而且其实是更加透气了。
1: 没错。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啊，很多朋友也会说，这材质到底是什么材质了？怎么软席、凉席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视觉感觉是柔软的，是可以折叠的，然后还能够做到非常的凉爽呢？请我们的这个副总再给大家说一下。
1: 竹丝席也好，麻将席也好。 也好，草席也好，我们都用过。夏天一定要用席子。我们的席子叫什么？叫粘胶纤维，它也称之为叫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把那些好的纤维通过再生的方式变成了软纤维。比如说我们有棉，说到棉就是什么？亲肤性特别好，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席子不想用了，我就睡纯棉的四件套。
0: 是，
1: 但是纯棉四件套你睡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还是热。嗯，有一些天气啊，完全可以不用开空调，但是没办法，因为太闷热了。嗯，那么这时候您要选择什么？麻。嗯，麻的透气性特别好。
0: 哎，现在还有棉麻材质混在一起，就是既舒服，然后呢又这个透气，
1: 对吧？麻的透气性特别好，哎，但是麻材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扎人。嗯，不舒适。嗯，但是它透气性好。来，我们里边再给你做到了，哎，席子一定要有的东西哦，竹纤维，因为竹纤维它有凉感，但是竹子太硬，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棉、麻、竹、木这种天然的纤维，适合夏天用的纤维，通过技术把它变成了软纤维，然后编织在一起。
0: 好，我们再看看啊，它那个好处就体感上啊，就是凉而不冰，非常舒服，你开空调也可以，
1: 是，
0: 开电扇也可以，
1: 来，
0: 关键它能折叠，因为很多人说新家务带回去能不能干，要不要干呢？其实已经可以铺上去了，它呢收纳起来到冬天的时候收纳起来也
1: 很方便，就像我啊，四件套怎么收纳你就怎么收纳，
0: 你就四件套枕套怎么收纳就怎么收纳，
1: 对，
0: 包括你看这对枕席啊，
1: 看看
0: 它枕席也是做的是
1: 信封枕，
0: 超大款的。你家中有一些枕头不是很大的嘛？它是这种超大款，然后前面你接触面的地方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在等于说再生纤维这样的材质，
1: 粘胶纤维的材质，
0: 然后底部后头它是一个不是没有拉链的，它是信封，因为拉链很多朋友也会说又容易夹头发，
1: 对，
0: 或者呢这个拉链坏了之后不是很好，那信封枕，而且它的开面很大，旁边还帮你做到了一个锁边的设计，你这样床上用品无论是枕头大和小，你放在床上，哎，夏天的时候就这样清清爽爽的，对吧？那起来就好了，那整个的床也是铺着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胡总，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蓝色抢的特别多，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香槟金色，因为香槟金色可能我们没有介绍啦，很多朋友说这香槟金色好磕吧，难为他吧，加总，
1: 我个人啊，
0: 蓝色快要没有了，
1: 一定要去香槟金色，
0: 要抢这个蓝色朋友们，那这点有一句说一句的，你喜欢哪个蓝色快就是没有了，要抢蓝色快抢蓝色，香槟金色更加典雅和雅致，
1: 对，
0: 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你一铺在床上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现代的风格的
1: 简约
0: 家中是那种显色的或者欧式风格的可以，那其实红木家这个也可以，为什么红木家它是偏深色的，
1: 对，
0: 你要一进去一到卧室当中有一种哎呦很舒心的感觉，这个香槟金色也蛮好看，它是这种啊米金色，看到吗？米金色，然后旁边这滚边呢是深咖啡色，很高雅的感觉。所以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反正材质是一样的，尺寸也是一样的。
1: 是，
0: 今天要选的就是两个不同的颜色，要选蓝色的啊，就是要抢先，就是快一点，因为备货少了。今天有没有追加？
1: 没有追加，不好意思，
0: 没有追加了，
1: 因为今天是五五购物节，我们原先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9，因为在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特地委托我送了一张400元的红包，299。二百九十什么概念？您现在就到普通市面上买张席子的价格都不止299。
0: 今天啊，无论哪一款，您到什么东方商厦，只要是明光的百货当中上新，
1: 就
0: 1199。
1: 是
0: 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格定价是699，今天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和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299元再加上五五购物节，您都觉得五五购物节
1: 正
0: 日子对吧？今天我们提前放送了299元，尺寸呢是2米2×2米5的，不用选尺寸，因为5、6尺通用。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最后的灰蓝色37组，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试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
1: 是。
0: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香槟金色真的是很好看，
1: 好看，
0: 只是我们展示出来是用的那个这个蓝灰色，
1: 是
0: 先入眼了，好吧？都挺好看，关键是抢现货啊！
1: 对，
0: 现货真的买了之后，每个颜色都没有了，299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5: 基本上现在上海人侪晓得明光个品牌个，老早出家个辰光，爸爸妈妈帮侬准备个搿种嫁妆，明光为主。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
5: 搬了三趟屋里，直到现在都有明光个床单了。
4: 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3: 因为伊这两页嘞，就讲得意见不一样。本上来我用的两页侪是这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所以天然啊， 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取着了一只。
4: 荧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荧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荧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其实像灰蓝色的直播现货只有做个15套、15组现实现货，那还有一些特别是无纸床的朋友，刚哎呀，我问他多，我告诉大家，才只上的，对，再加上呢，今天这个材质，它用料给你多用一点点，价格一样了，和老二不为呢，它也没有小的，就是说就是说它也没有无纸的，也没有什么四指半的，没有做三个不同的规格，就因为是要想要约进去的，找的床可以往里头塞，要想放出来的，它可以放，而且在底部做了一个滚边的设计，那原本的呢好处是什么？大家如果到过宾馆都知道了，他们宾馆啊。 用小猛撕包床包进去，好包的就是圆角边的，更加好包，不会有脚伸出来。那所以呢，今天这床无论是我们的灰蓝色，最后的个位数的限时现货，还是我们香槟金色，香槟金色现在要定的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但是也不多了哈。那提示一下，299元，这个价格是今天给到大家五五购物节，包括是联动的一个特殊的优惠价格了。
1: 是的，您去想，299元，我帮您算本账，您现在到任何渠道，您去看，就是最以前的原始的一张席子，都要卖到。 450块钱，今天我们的原价是1199，原先东风购物的上新价是699，因为正好这档节目在5599，因为正好这档节目在5599节之前，所以又在期间，所以说明光说这样。 给大家一个红包，六做到299，299您带回去是有席子的那种凉感，又有棉制品的透气性，里边还有麻的那种舒适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
0: 对的，
1: 夏天清爽，夏天一床好的席子是要能洗的，洗过的席子才干净，您睡在上面才舒服，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的裸肤度会非常高，不要再去用那些老旧的席子，也不要说哎呀没席子，我只能用床单，但床单还是有点闷热。
0: 太太们的真丝睡衣。 好穿起来了，这个不怕勾的。先生们要擦破困扰阿苦姨的啦，好，赶紧是来抢购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这个灰蓝色的备货要没有了，香槟金色还有少量备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辰光搿解放是介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的，硬摸上去老适宜的，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好了，这个九分钟时间啊，刚才把我们的这个灰蓝色只有个位数，要抢灰蓝色的，还有就我的限时现货，赶紧来抢！那赶紧把我们的香槟金色铺上来。刚，哎呦，我
3: 擦
2: 香槟金色把铺出来，来看一下我们香槟金色，
3: 好漂亮，
2: 香槟金色好看吗？是不是很温馨？
3: 你看，
2: 同样也是，对，它懂起来也会有这种丝般的这种光泽，
3: 是，
2: 而且有棉的舒适性，有麻
3: 的透气
2: 性，还有竹的这种凉爽性都有的，所以这床的床单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了。
3: 是，
2: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床现场床是这个六尺的，一米八乘两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铺到底。
3: 对，
2: 你说呢？要有席子的话，很多人说用席子，你把它塞到席梦思里头去，对吧？因为它这边那个圆角边啊，它好塞，你两边一卷之后，直接滚到这个席梦思里头去就可以了。啊，另外我在想啊，这个马上他内裤的那铺在那，我大家可可以找，你要塞进去，我之后塞进去啊，好吧？
3: 对的，哪怕是一米五床，你也别担心，因为我们前面算了一下啊，一米五床的话，旁边会宽出来这么一多，
2: 哎，
3: 这个30公分其实很好看，
2: 就你两边都能塞进去，能包裹在一起。
3: 是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塞进去，
2: 哎，对，也都可以放出来，对
3: 的，对吧？所以说，不管是一米五床、一米八床，这都能选，哪怕你弄四尺半啊，也能用。因为为什么？我就这么说，不管用不了，今天299，
2: 对，
3: 你买床是明光品牌的最新的一个席子，而且是可水洗的，天然材质帮您制作的，
2: 是。
3: 我觉得什么价格都要，
2: 也要这个价格。
3: 对的，299块钱。
2: 我们材质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3: 再来给
2: 说实话，
3: 明光
2: 给到我们那么优惠的价格，其实他们就想把他们的科技创新的凉席呀，给大家来推广一下。用到是什么样的材质做出来的？
3: 我们所有的表面，您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叫粘胶纤维，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什么纤维做成的？第一，纯天然的棉，有透气的麻，有凉度的竹，还有木，这种纤维把它做成了纤维的浆，然后再把它做成了丝，就像我们线一样，再把它交织起来。它有棉的亲肤性，麻的透气性，这个透气性很重要。
2: 它的原材料都是天然材质，
3: 对，
2: 对吧？
3: 夏天透气了才舒适，所以说有些时候空调你都不用开了，竹的凉爽我就不用说了吧，我们睡了几十年竹子席，还有木的那一种舒适度，所以说这种纤维是明光通过2-3年的技术研发，再把它做成了床单。
2: 是，提示一下，香槟金色备货也只有做的16组了。
3: 哎，香槟金色这一部分很多人，
2: 哎，对的。还有呢，就是你看香槟金色，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枕套，铺在床上也挺好看的，
3: 漂亮吧？这一套，
2: 对吧？很洋气。
3: 对，
2: 那还有呢，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可水洗。因为说句实话，我们鞋子要把到洗衣机里头去洗，你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的
3: ，是啊。
2: 谁把鞋子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完全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可以水洗，水洗的温度啊，包括什么这个，
3: 我们都在我们的水洗标上，您就严格按照我们的水洗标去做。
2: 对，
3: 就像燕华说的，以前说席子要洗，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早上起来要浇，睡好澡要洗好澡要那个擦
2: 鞋子，对，
3: 太麻烦了。这个席子您随便的洗，
2: 你想洗
3: 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一洗，太阳底下一晒，晚上拿回来就能用了。
2: 对的，提示一下，我们无论是灰蓝色还是香槟金色，都已经要到个位数了，现货都快没有了，好吧？再次强调今天的价格，因为在明光品牌当中，吊牌价格是1199，
3: 是
2: 门店当中的一个价格也是1199元。东方购本来定的上新价格是699元，说句实话，明光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今天因为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又是五五购物节，明光品牌是给到我们副总400元的
3: 红包，真不容易啊！
2: 所以今天多一组都没有，对吧？二 299元今天带回去，选颜色啊。今天反正就哪个有货就选哪个吧，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时都给您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4: 因为一台两页的就讲得意见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页才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吃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细腻，
5: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4: 所以天热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啊，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取了来着。
5: 荧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

0: 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黏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哆哆。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前面的话还是持续忙线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那第一点呢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特别是香槟金色的，蓝色可能要进入到这个大家打电话来问问吧，这个反正就是
3: 对，有看看还有谁
2: 对吧？还有呢就是
3: 你就抢下来。
2: 今天呢就是299块钱这个价格带回去是凉席，非常的好，而且是软席的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席子，你摒弃了以往啊竹席太冰，然后容易夹肉夹头发，然后呢收纳起来就很麻烦。更不能够进行这个洗衣机的机洗，只能够进行擦拭。你说夏天吧，离它开它这个不行，没有它不行。但是冬天呢，又嫌它啊这个太麻烦了，对不对？因为用不着了。那这一床呢，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软席的，更加好，是属于席子的一些革命。我们的材质到底是用的什么材质啊？
3: 全部是纯天然的材质，有你喜欢的棉，亲肤性好，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的透气性的麻，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竹，竹是有凉感的。我们是把这些纤维啊，通过把打成浆以后，再把它拉成丝，然后再把它织成了像床单一样的感受，确保了我们有棉的舒适度，有麻的透气性，还有足的凉爽度。同时因为我们用了一身新的高科技，所以每床席子您带回去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夏天您最想要的水洗，直接扔在洗衣机就能洗了。不管今天老公出汗多厉害，不管今天的席子有多少的味道，扔在洗衣机里面一洗，第二天晚上，当天晚上拿出来再一睡，给你一个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一个夜晚啊！
2: 是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99元，确实非常的难得啊！
3: 是，
2: 香槟色还有最后的少量的个位数的名额的现货，那要抢限时现货的可以赶紧来抢香槟金色，好吧？299元带回家，不需要选尺寸，5-6尺是固用尺寸，我们的尺寸呢是2米2×2.5米，吊牌价格是1199元，东方购物上新价格是699元。今天本档节目最后的香槟金色现货5套299元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香槟店小哥哥不能四组先试现货。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啊，是不是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总要想，哎呀，去年的席子好扔掉了，或者已经坏掉断掉了。趁正好好，明光上海的老品牌，你的第一条的国民床单是它。今天他们是卖的是凉席，特别的难得，对不对？看上去，哟，天哪，凉席可以水洗，可以折叠，而且呢是凉而不冰的，二百九十九元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我们一个啊席子带回去。香槟金色现货也只有最后的两组先试现货。
1: 抓紧时间吧。
0: 赶紧时间，因为今天是物购物节的限时特惠，好吧？再次把时间后就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咖啡灯怎么还没关？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这个通便便呢、帮助是特别大的，对不对？膳食纤维是6倍的情况下，它还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啊，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的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1: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线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0: 哇，今天有人订了。
1: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林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0: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1: 对的，
0: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1: 对，
0: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1: 好，
0: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1: 有机
0: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1: 对、
0: 有欧标食品，
1: 绿色，
0: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1: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0: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1: 不行。
0: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1: 不能有。
0: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1: 那都不允许的。
0: 都不允许。
1: 是，
0: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1: 没错没错。
0: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1: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了。所以有些糖糖油油的朋友吃黑米非常合适。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线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县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县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县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下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0: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1: 自己回去看，
0: 很简单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就是有机
0: 的。好，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
1: 有点
0: 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 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1: 密度很高，
0: 密度非常高。
1: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0: 看得出来区别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
1: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0: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我们然后怎么样？
1: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那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是不是颜色不太对劲啊？
0: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1: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0: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1: 是的，
0: 花青素，
1: 对
0: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1: 因为米粒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面。
0: 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1: 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1: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0: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粒粒晶莹，
0: 我妈可爱吃了，
1: 特别油亮。
0: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1: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吃口也很棒。
0: 咱们是低 GI，
1: 对对对，
0: 低升糖，
1: 是，
0: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好好吃。
0: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来吃黑米饭，
1: 好糯好糯，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
0: 好吃。
1: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0: 对，
1: 要不要来尝一下？
0: 你吃这个，
1: 好好，
0: 我来另外舀一碗，
1: 舀一碗啊，
0: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胚芽的，
1: 真的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0: 而且
1: 口感顺滑，
0: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1: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0: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1: 太好吃了。
0: 这个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1: 对，
0: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1: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0: 可烂了，可酥烂了。
1: 对的，
0: 然后在这边
1: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0: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1: 对的，
0: 这是2023年的。
1: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0: 它其实来的很少。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1: 好，
0: 两个构成。我建议大家，因为一年只有一次嘛，而且我们是就是最近两天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拿这个大套装。

0: 自己吃或者分享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1: 对
0: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哎，带给好姐妹
1: 也很体面，
0: 哎，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哎，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1: 一斤
0: 啊，这个就是一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1: 太高了吧？是不是？
0: 12斤啊？
1: 嗯，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0: 很划算，很划算，
1: 又有 GI 地标，
0: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嗯、这个是20斤，才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900。
2: 为了保护猪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糊、黑米茶等系列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3: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发现能从中提取出较高水平的花青素。花青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抗氧化剂，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这种植物抗氧化剂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分子，帮助保护血管。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1: 有两个最大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它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高，它是白米的6倍。所以说呢，你吃黑米之后，你明显会觉得肠道的这个蠕动哈，包括通便便的能力变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黑米当中的低升糖是对大家特别友好的。
2: 友好的，
1: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
1: 什么了。我们没有抛光。
2: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1: 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就可以了。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它不太吸水的，
2: 对
1: 啊。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啊！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糙米，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还是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这个黑米。
1: 这个我带回去，我妈妈就是开心的不得了。
2: 不得了，
1: 对，我跟
2: 别的地方吃好贵，是不是？
1: 是是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妈妈会去吃那个某米先生
2: 哦，也很有名，
1: 大米先生的里面的那个会点那个当中的套餐，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了，看到没有？一粒粒的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含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啊，对，就是我们说。让人更年轻嘛，
2: 是，
1: 还有就是 DGI 低升糖以及这个我们说到的，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你要早上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2: 好，
1: 因为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过瘾，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
1: 了吗？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
1: 给我一小碗。哎呀，有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2: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 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
2: 真是啊。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2: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
2: 嗯，
1: 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2: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1: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2: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2: 是的，嗯，
1: 对，我来在旁边吃一点。
2: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谷物要最多，嗯，占比要55%-60%左右。
2: 什么小蛋糕啊，油炸的东西只能吃一点点儿。
1: 嗯，
2: 但是我们今天五谷杂粮吃的多的话，有一些糖糖油油，他很担心精致白米升糖太高。
1: 对，
2: 我们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
1: 啊，好好吃，
2: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稳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嗯，
1: 对。
2: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2: 对，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2: 黑米自由了，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2: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
2: 嗯，
1: 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把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嗯，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1: 在这个地方，
2: 嗯，
1: 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2: 对的，嗯，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2: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
2: 嗯，
1: 有机的黑米，你到欧莱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2: 哇，哦，真是
1: 70-80块钱，
2: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嗯，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欧莱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
2: 啊，
1: 嗯，啊，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2: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2: 啊，太贵了。
1: 对，嗯，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2: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嗯。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2: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2: 哇，真是，哎，
1: 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2: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也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1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全部都是就这两天生产的，所以批次超级超级超级新鲜。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2: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2: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
2: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GI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
2: 嗯，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0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的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5: 嗯，
4: 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5: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酚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抗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
3: 说咱们刚才说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的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 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嗯，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5: 分类的植物色带，啊，这种多分类的植物色带属于在体内具有抗体内一些自由基之类的物质啊，它可以抑制它的生成。
3: 它里边相对的含硒什么也比较高，那么含硒它抗氧化。

0: 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哎，
0: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1: 流失了，
0: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莱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中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中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你不要看这个货源哈，其实这个货源其实非常紧张，
1: 紧俏。
0: 他是东方购物排下来了直播，他才来给我来那个备货的，
1: 太新鲜了。
0: 他的生产日期。

0: 现在黑米这几个是不能乱用，这个是不能乱用，
1: 对的啊，这是之前的那一批货源卖的。我们今天拿到的货源全部是2026年，就这两天生产的，应该就是5月几号吧？
0: 对，嗯，
1: 现在才11号嘛。
0: 对对对，就是这两天生产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够成，因为这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对不对？
1: 好，
0: 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和小组合都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嗯。 全胚芽比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嗯，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 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
1: 黑米糕，
0: 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嗯，然后你把它打成粉，嗯，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嗯，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对吧？ 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是不是？你要不要尝一下？哎，
1: 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嗯，非常非常的好吃。这是上手，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
0: 超级糯，
1: 糯吧？
0: 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嗯。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
1: 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嗯，
0: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拿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值了，简直了。
0: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嗯，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嗯，但是你不觉得就是它是那里分明的，看上去很油糯哈，就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粥。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再来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0: 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2: 看你家电饭煲啊，我的电饭煲一个小时的电饭煲一个。
1: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啊。
0: 好好吃，它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1: 再来点吧。
0: 你要是想，因为它这个东西啊，我发现它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GI，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2: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0: 非常好吃，嗯，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对呀，哎，真的好，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1: 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儿回甘。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0: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
1: 对，真的很多假的。
0: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嗯，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1: 好像真看不出来。
0: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
1: 区分一下，很难哈。
2: 对呀，很难区分，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0: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到的这个里边去，嗯，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2: 好，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嗯，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
0: 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正宗的，
2: 它就是为了欺骗你，欺骗你，
0: 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1: 对，这个是对的，
2: 对，
0: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1: 没错，
0: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对吧？有一种那个黑枸杞是不是也有种淡淡的那个颜色？
1: 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0: 是是是，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 对了，嗯，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

0: 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和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1: 非常新鲜，
0: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1: 对，
0: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1: 有机
0: 的黑米，
1: 还有这个
0: 外面买买
1: 嘛，
0: 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了。
1: 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0: 真的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
1: 嗯，
0: 二十袋儿。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1: 刚好一斤，
0: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
1: 嗯，
0: 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1: 好，
0: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为了保护集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糊、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4: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发现能从中提取出较高水平的花青素。花青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抗氧化剂，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这种植物抗氧化剂能够有效地吸收有害分子，帮助保护血管。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宝。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啊，第一个是营养，第二个我还跟大家讲一下是大家在外面有的时候去买黑米可能买不到的一个
2: 新鲜度，
1: 一个隐性的优点，就是它好新鲜、
2: 啊、好新鲜，就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儿。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阳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1: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2: 对，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2: 对的，
1: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

0: 低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1: 对，
0: 这一点很厉害。
1: 嗯，
0: 第三个优点是供应商告诉我们说，生产日期就是这几天，
1: 就这几天，
0: 就这两天，是吧？
2: 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就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1: 对。
0: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1: 哎呀，
0: 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1: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0: 喝掉三分之一。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0: 它很
1: 香，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0: 香香糯糯的，
1: 对的，
0: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1: 没错
0: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
1: 是
0: 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1: 太 Q 弹了、
0: 嗯、
1: 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0: 对，每天晚上哈，
1: 嗯，
0: 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1: 对，
0: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1: 非常好吃、
0: 嗯、
1: 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0: 低升糖的，低升糖的食品、嗯、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1: 是，
0: 所以它好健康、
1: 嗯、
0: 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
1: 嗯、
0: 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1: 那黑米，
0: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
1: 嗯，
0: 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
1: 嗯
0: 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
1: 谷物打底的，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1: 嗯，
0: 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
1: 嗯、
0: 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1: 肯定要、啊。
0: 甚至要10块钱，
1: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0: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1: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机 I 标的阳线黑米。
0: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1: 真是，
0: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1: 真的黑米自由了
0: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1: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0: 好像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
0: 啊、
1: 还这么好消化的东西。
0: 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9900。
3: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啊，第一个是营养，第二个我还跟大家讲一下是大家在外面有的时候去买黑米可能买不到的一个
1: 新鲜度，
0: 一个隐性的优点，就是它好新鲜、
1: 啊、好新鲜，就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 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阳羡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0: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1: 对，
0: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1: 对的，
0: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1: 对，
0: 这点很厉害。第三个优点是供应商告诉我们说，生产日期就是这几天，
1: 就这几天，
0: 就这两天，是吧？所以说就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1: 对。
0: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
1: 哎呀，
0: 这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1: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0: 喝掉三分。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0: 它很
1: 香，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0: 香香糯糯的，
1: 对的，
0: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1: 没错
0: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
1: 是
0: 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1: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0: 对，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
1: 对，
0: 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1: 对，
0: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1: 非常好吃，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0: 低升糖的，
1: 低升糖，
0: 低升糖的食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1: 是，
0: 所以它好健康。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1: 那黑米，
0: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
1: 谷物打底的，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还这么好消化的，
0: 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要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0: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两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
1: 对的，
0: 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1: 10块钱左右，
0: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这个肉，
0: 看看
1: 我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0: 对的，
1: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0: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还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1: 对的，
0: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的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1: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0: 对，
1: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1: 对的，
0: 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头，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1: 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0: 是，
1: 那就10几块钱起步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2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排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再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 除以18，每块大盘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盘，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啊看到过这个葱烤大排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啊全部都是葱烤大排。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橱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物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排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哎，
1: 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哎，
0: 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排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在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类似于那种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排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咱们把这个大排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这个肉，我们的大排后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你看这个肉，
0: 但是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特别好吃。因为我觉得大排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0: 大排
1: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 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
0: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排，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 到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实打实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大家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是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是吧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你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对吧？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
1: 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包括那个肉里面的，
1: 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对吧？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的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限。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零下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忆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盘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30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博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四处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村口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村口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私厨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葱炒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葱烤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快速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物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啊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的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2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的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啊，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啊。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的。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塑封塑好的。你家里面哎，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啊，相当于哦。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的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哎，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Simple.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排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排，它可能就20-30块钱了。
0: 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排，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排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
0: 哦，
1: 你有吃的好味道，我们也是有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
1: 这个，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000。

0: 废话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足足里面两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九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牌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间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
1: 对对对，
0: 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牌，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盛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牌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排，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家里面，我跟羽毛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看的那个酱汁。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
1: 它
0: 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板有的足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板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5。

0: 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组合之前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产品之前是跟其他的一些排骨年糕这种组合在一起卖的，然后很多观众朋友是专门打电话来说你们那个葱烤大排有没有单卖的这个货，因为他买了其他组合去尝了一下，发现这个味道他真的很喜欢，而且我们的这个选材用料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也是趁着咱们618的这么一个期间，今天给您带到的还不是那种说我们这把排骨降少了，或者说我们把那个价格提高了，没有，我们今天反而做到了199块钱18块大排，也是一个秒杀的一个力度在啊。
0: 对，所以之前如果你多次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但是你说我就是要这个单独的葱烤大排，今天我们来了，大排没有变小，分量也没有轻，酱料也没有给少，全部都是原原本本一模一样，一包450克，9包给的大家。从大排的块数来讲，足足18块。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钱，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对吧？还有本身我们商品积分190元出头，18块大排，你除以18，你算一下，对不对？10块钱左右一块。好猪肉的大排啊，而且还不是简单给你什么油炸的，是葱烤的本帮的明星。

0: 对不对？
1: 我把这个肉
0: 剪开。妈妈在厨房里面其实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了。
1: 对的，这个还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灵魂一点嘛，对吧？嗯、你看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大排，这个厚度都是厚切的，裹的粉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厚，对吧？就薄薄的一层，嗯、而且大小都是有这么大小啊。我们刚刚剪掉了一节嘛，嗯、对吧？所以每一块我们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承诺给到大家，原材料我们选择到的都是原切的新鲜的猪大排，
0: 是的，
1: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不是拼接肉、合成肉。
0: 哎，肉质放心，大厨调味儿，对吧？足斤足两，酱料又给的多，包装也好，给你冷链配送，拿到手放在家里面，-18°C冰箱冷冻就可以了，随时打开包装化冻以后加热就可以来吃。它是熟制的葱烤大排，很方便。最后的两分多钟，618，现货不多了，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现在就订。服务线是0215111999000。

0: 刚才我问雨萌啊，因为我们六幺八一九九我们的重考大牌这个产品才可能做到18块这么好的性价比高的组合，很有可能后面常规节目未必会档档节目出现这样的一个构成的。
1: 对，甚至以后可能这个产品我们都出现的机会会比较少了，因为我们目前整个能够做到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些产品，而且大家有喜欢的产品就这些，目前我们拿出来的这个重考大牌已经是我们力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组合了，
0: 性价比真的给你拉满，没得说，18块大牌，而且是清清楚楚分量告诉你的，我们的大牌每一块起板有100克，2大块，还有250克的这个酱料包，所有的我们这一包里面就是450克，9大包东西，18块大牌199元，我觉得光光这个18块大牌奔着小300元肯定要的，外面如果你单买的话。
1: 对的，其实您自己去买那个原材料，买那个大牌，您就知道，买18块大牌，你可能都要200块钱以上了，对吧？但更不要说已经帮您全部都处理好、调好味道，然后还要冷链配送到您家的，对吧？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邻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 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来的，喏，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在这里。那
高海洋灵芝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磷脂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磷脂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磷脂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帮助更好的来疏通我们的血管。另外还有就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哦，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 Omega 3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记忆力有一点点往下走，我是不是可以吃点磷虾油？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磷脂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磷脂，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红彤彤的，它也号称自己是海洋红宝石。来看一下这个，它能够溶解吗？它能够帮你把血管当中那些油性的脂质的垃圾给它溶解掉吗？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油会更多一点，你想象一下你身体当中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我们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磷脂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磷脂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三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然后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
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10，随餐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比方说我们的大脑的记忆材料，对吧？我们的神经传导的材料，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眼睛，这些材料都是可以拿到的。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 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是不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啊、哦，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儿，每天吃一到两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两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一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灵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灵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灵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灵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灵芝的尤其是灵芝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灵芝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灵芝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灵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灵芝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灵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另外还有虾青素，对吧，我们就说虾青素它的抗氧自由基的能力，它其实是维 C， 我们说维 C 已经很厉害了，维 C 的6000倍，以及维生素 E 的500倍，所以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而且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没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是不是一秒乳化，它就迅速的溶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小肠的环境，给你的细胞，给你的这个神经，给你的肝脏，对吧，肝脏细胞来提供源源不断的这些营养的成分。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一到两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两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 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磷脂、Omega 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02151199000。

0: say I love you.
1: You know the number and you know the name.
0: 555-760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2: 嗯，
0: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2: 嗯嗯。
0: 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2: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2: 嗯。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2: 嗯，
0: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2: 嗯，
0: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2: 嗯，
0: 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防蚀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4: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3、EPA、DHA、胆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5: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青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 什么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虾青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青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我们如果了解虾青素，应该知道虾青素的抗氧自由基的能力是维 C 的6000倍，是维 E 的500倍，非常牛。而且每年3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90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3月份的时候它虾青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3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灵芝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灵芝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灵芝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灵芝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灵芝比如说只有20-30%，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啊，就是叫做高海洋灵芝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吧，你把这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1粒到2粒，让你的记忆力，因为它的胆碱是跟我们的神经传导有关系的，我们的乙酰胆碱的形成是跟神经传导有关系嘛，乙酰胆碱的一个前提就是胆碱，所以这里面含有胆碱，而且胆碱也是对肝脏很有帮助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就肝脏的保护神。所以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 Omega-3， 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2.2元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以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大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让我们的记忆力得到，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我们都知道不饱和脂肪酸也叫血管清道夫，对不对？但是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 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Omega 3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 3，然后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所以你想象一下，你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脂质的垃圾也好，包括那些过年这个过节的时候咱们都会就吃那些各种大鱼大肉对吧，总归要吃一些的嘛，因为好吃嘛，那血管当中是真的会堆积一些垃圾，那你怎么办对不对？用磷脂型的 Omega 3它是可以帮到你的。好，我迅速跟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

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不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块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儿，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我们一直说在抗氧自由基方面真的可以叫地表最强，因为它是维 C 的6000倍。它是维 E 的500倍，维 C 和维 E 都是抗氧自由基的。你想看它这个厉害，包括它也是番茄红素的10倍还是20倍，番茄红素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啊，以及对我们的记忆能力，形成我们的记忆能力，比如说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维克磷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儿，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机如果是银发一族，对吧，已经血管啊，包括大脑的记忆啊，就记忆能力开始有点往下走，包括肝脏啊，对吧，你肝脏每天吃那些小专业机构开来的小片片，你也需要去代谢啊，肝脏细胞的修复有胆碱，对吧，然后全身的这个抗氧自由基有虾青素，包括对皮肤的帮助，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理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被点名批评的威克林虾油今天来到我们的栏目当中啊，这也是被这个被点名表扬哈，不是点名批评，点名批评的是整个的当时有一个大的那个就是品牌，它对吧造假，然后呢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威克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它当中的虾青素，它当中的胆碱，它当中的磷脂型的 Omega-3 都是可以帮助你全身保持一个年轻状态，让你细胞保持一个年轻状态的，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约有1/3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 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种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啊，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这些东西都是让你就是睡香香的好东西，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 GABA 氨基丁酸，让你睡香香的东西。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3勺就可以了，这样3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你在睡觉之前的10分钟，你来吃一下，哇，你就能感受到第二天你皮肤状态都会变好。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是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8矾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磷虾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因为这个我吃了以后超有效，吃了以后你就不停的打哈欠，不停的流眼泪，然后就迅速的就失去知觉，大家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要开车的话千万不要吃，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

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10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你吃完以后，不光你发现你睡觉睡好了，而且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都会变好。这就是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人自然就能够熟睡。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3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1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3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3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1瓶，就这样的单独的1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克，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四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他的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3: 对对对、啊、
2: 然后思虑过度。
4: 对啊，
2: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5: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
6: 我们现在全是在订大构成，啊，我们应该都是在订大构成吧？全部都在订大组合，有没有人订小组合？订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这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我们说它对您的睡眠有帮助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对你的睡眠有帮助。如果你觉得对你睡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对你的睡眠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 Omega 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黎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你吃酸枣仁膏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睡得好，对吧？那么睡得好其实现在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可能会去专业机构开那个，会不会去开那个东西，那个小片片，那个东西是需要肝肾来帮你代谢的，对吧？换句话说，它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 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你自然就能够睡香香。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十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的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呀、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个酸枣仁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帮助你在身体当中把你不好的那东西把它排出体外，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让你能够收住，这样你睡觉的时候睡得就会比较踏实一些。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我的睡眠加一把油，助一把力？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盒先别开啊，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塑封好的，对吧？你开这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10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那种夏天倒头就睡。婴儿般的睡眠，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19900。

0: 倒人，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枣，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嗯，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这个枣仁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也好，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嗯。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了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6: 枣仁呢，它是养心护肝。
7: 我当时外面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寒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跟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子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4: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是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因为其实年纪大了都容易睡眠不好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膏，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膏，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 他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他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叫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的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你来感受一下它给你带来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一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算下来呢，你就是在这一段特别容易心神不宁、特别容易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时候，用晚安膏来好好的滋养一下自己的睡眠。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哥，我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对于我们睡眠的保养，02151199000。

0: 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字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3: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4: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3: 它是这样说的啊，它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之。这就说明什么呢？它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都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5: 直接拿来泡水。
2: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6: 其实蛮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吃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这同安村当的一种酸仁膏啊，伊跟我介绍，伊讲对睡眠啊各方面啊侪蛮好的哎。咁啊，阿拉老公平常光看手机，光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个辰嘛翻来翻去，有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萎靡不振，哎是呀。咁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咁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这酸仁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跟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我再倒了床高头来困着了。因为后首来我看觉，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该转。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哎。
7: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吃这个晚安膏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8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 然后而且还会记不住事儿，记忆力还会变差，皮肤就是隔夜，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十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十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三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膏方的记忆，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十味草本。这十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3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一天3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瓣红玫瑰，这个重瓣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瓣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3勺，平勺啊，3勺，差不多就是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3瓶，专柜里面就是3盒，3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3瓶是拿回去9盒，然后是9瓶，3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 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这种感觉好像一下就慢慢的消失了。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三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两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5: 我朋友啦，推荐我这同源村当的酸转人膏啦，葛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白茯苓啦啥，葛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葛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葛么我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了5到7天吧。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哎呦，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跟我还是心里向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啥能搞补搞，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把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么子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8: 他的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9: 对对对、
8: 啊。然后思虑过度。
10: 对。对
8: 啊
10: 对对，
8: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0: 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字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7: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然后吃了一瓶以后有改善，我就继续吃，因为我想，我可以睡得更好不啦，对吧？我以前半夜里面要醒3次到4次，我现在半夜里面一次都不会醒，一觉睡到天亮，我不开心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 直播渠道，所有的大屏小屏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然后呢也找不到苦于，对吧，苦于找不到方案的，还有就是你老公或者说是家里的先生在旁边打呼噜吵得你睡不好，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你来尝试一下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咱们这个睡得好比脸上敷一块面膜，比那个脸上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上的那个晚霜总要强多了吧，对不对？它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大的，让你的细胞更年轻，然后让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十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 G 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零香精、色素的，零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燃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这个季节喝什么样的酒呢？有的人说是喝这个啤酒啊，大家说啤酒呢其实容易胀肚子，容易经常跑厕所，然后冰啤酒还容易让自己的肠胃不适。那黄酒呢太相对比较热性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喝的酒。那白酒在这个季节稍微喝少许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在空调房间当中稍微发发汗也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说馥郁香型的代表酒鬼酒带给大家，说到香型有浓香型，有清香型，有各种的芝麻香型等等啊。今天馥郁香型它是结合了酱香和浓香的两者的优势带给大家，而酒鬼酒从1956年建厂整整70年的时间，今天带给大家这款酒呢不但是品质更高，五种粮食酿造，而且它的文化含义还更进一步，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请来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酒公司的子文。嗯，
0: 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深受大家喜爱，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瓶子的包装啊，大家会说其实像酒鬼酒很熟悉的一个品牌，
1: 对吧？
0: 大家说从小看那个广告，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醉，那水墨画的那种意味，在当时的酒类品牌当中还是独树一帜的，
1: 很少见。
0: 到现在为止，你看酒类产品的一些啊宣传等等，能够用水墨来进行调和调色，其实并不多见。那我们来说到这一款酒，同样是水墨画的元素更加之多。
1: 是的，它是这个我们和李可染先生的画院去合作的，然后呢，这个也是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画作，叫做《卡尔巴金山的河》。然后把这样的一幅水墨画，所以从上到下，它其实是渐变的一个效果，印在了我们的瓶身上。
0: 对，它有一个渐变。色，然后再来它远处的卡尔巴金山，
1: 哎，对，
0: 就是像我们镜头取景框一样，
1: 是的，
0: 就是若隐若现。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幅画作，
1: 对，就把这幅画印在上面了。
0: 对，水墨的瓶身啊，水墨的这种印染啊，泼墨的这种感觉，水墨画的感觉，在这个酒瓶子身上其实独树一帜。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酒鬼酒的高端酒系列都会做到一个像瓶，像那个钱袋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一个粮仓一样的造型。
1: 对，其实这个造型就是黄永玉先生最早帮酒鬼酒去设计的。所以我们说这一款产品，它其实融合了很多位艺术家的一个这个叫做心思在里面。和设计在里面啊。
0: 这个呢，我们今天的酒呢是500毫升，500毫升一斤装啊，一斤装。今天是6瓶带回去，然后是52度的这样的一个白酒度数。那这个酒我们先给大家倒出来感觉一下啊。
1: 是的。
0: 这个拧开盖子啊，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拧开盖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整个酒是馥郁芬芳，就哪怕是这个距离，我都觉得闻到它很香，
1: 散发出来。
0: 好，我们前面有一个小杯子啊，给大家来倒一倒啊。来。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酒的酒沫酒花是非常丰厚的，然后这个酒体是非常醇厚的。
1: 哎，这个酒花就开始、这个鱼眼泡，
0: 是，你看鱼眼泡非常绵密，哎，对吧？然后你看它里面，这里面酒当中的大部分的这种啊，就我们说到它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
0: 全都通过了我们今天更好的粮食的酿造而散发出来。你看慢慢慢慢从下往上，慢慢它其实就有点像那种一帧画面一样，一张截图要静止不动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那种醇厚醇香的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会说，像这个酒啊，无论是自己饮用还是送送人，其实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酒鬼酒本身就是在整个中国白酒品名当中、品类当中，就是有它自己独特的，
1: 对，独树一帜的，别具一格。
0: 对吧？在湖南湘西，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是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
1: 对吧？边城，
0: 边城，然后再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它所酿造出来的酒呢，有独有的叫三香九韵。
1: 是的，三香之上有奇香。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我们的酒鬼酒馥郁香型白酒的特点叫做前浓中清后酱，就是您能够一口品三香。
0: 那么大家会说，浓清酱对于白酒来说，其实很难把这三种不同的口味融合在一起。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有酱香型代表的酒，有清香型代表的酒，或者叫浓香型代表的酒，对吧？那我们说到浓清酱这三种，它其实是属于我们酒鬼酒开创了自己的一条路。
1: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是融合了咱们叫做什么白酒的优秀的这些技艺，包括我们自己会用到的，比如说清蒸粮食啊，或者是包括我们的粮食是24小时，就是在开始上赠之前，我们就有24小时的浸泡过程。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少见的。
0: 是，而且在酒鬼酒身上，它其实也独特体现了我们的酿造工艺，
1: 对，
0: 以及我们对于粮食，它是粮食酒，所以对于粮食的选材是更加的这个精益求精，对吧？无论是高粱、大米、小麦， 还有糯米和玉米，
1: 是的，
0: 对吧？其实大家会说高粱、大米和小麦基本上是我们说酿造酒曲的基本材料，
1: 比较常见，
0: 但是还增加了糯米，其实它增加了它的绵柔感，
1: 是的，而且口感的这种饱满度，
0: 对，然后再增加我们说到的这个玉米的话，还增加一丢丢的甜度，哎，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回甘，是略微有点甜味儿的，那么我们说到酒鬼酒本身，它是和我们说响当当的那些，它本身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1: 是的，
0: 但是它也和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其他品牌也是。这个等列其中，
1: 是的，
0: 它是属于同一条纬度带上。
1: 纬度带上，其实这个地理环境对于白酒的品类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叫做世界级的黄金酿酒的北纬30度上面，坐落着我们比较知名的几大酒厂。那酒鬼酒厂也是在这个地方。它的温度、湿度、水质还有生态，因为各位可能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白酒酿造它需要那种微生物嘛，对吧？湿度和温度都要恒温恒湿才有益于发酵。那在这条纬度带上的酒厂都是出好酒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会说这个是黄金产酒带，对吧？我们说别看湖南湘西可能还不是在全国的中心版图，
1: 对，
0: 但是它真的是在当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粮区，
1: 是吧？
0: 也是有更好的一个丰富的粮食。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高粱、糯米、大米。这个字体放大一点，让大家更加的看得清楚。
1: 看清楚，
0: 高粱是肯定在白酒当中是占比非常高的，对吧？我们说提升它的一定的白酒的烈度，但是光有烈度还不够，
1: 你
0: 说需要它绵柔，
1: 对
0: 它的糯米的比例也是不少的。然后再增加了什么呢？玉米，
1: 对，
0: 我刚才说到它回甘甜度就来自于玉米，
1: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玉米其实用在我们的小曲当中，啊，我们酒鬼酒的一个工艺叫做大曲跟小曲一起去这个进行去这个发酵的，那玉米呢，它在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一号根霉菌，它就会在叫做这个一号根霉菌，它就会更加让我们的这个发酵的过程饱满丰富，包括像潘老师说的，会有这个甜度，啊，都是受到这个的影响。
0: 但是你要知道，以酒鬼酒今天的品质的话，它一瓶酒卖到1000把块钱的身价也是不为过的，为什么？五种粮食，大家可能一下子会想到另外一个五种粮食酿造的品牌，
1: 对，
0: 它的身价是多少钱？
1: 是的，
0: 差不多也在1000元左右吧。
1: 是的，是
0: 吧？我说哪怕你618搞活动，可能也要1000元左右的价格。但我们今天1599六瓶装带回去，每一瓶差不多260几块钱。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身价同样是五种粮食，要喝白酒的朋友一定听我们一句劝，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的。
1: 对。
0: 而且粮食的比例越高，你的纯度相对来说也就越高，对吧？那光有我们一个好的这个粮食还不够。我觉得还要更好的水质，
1: 是
0: 的，那这个水质是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啊，这杯酒你自己来看，这杯酒非常的清冽，非常的透亮，它一点都不浑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哪怕我把它倒完之后，它空杯留香时间还非常长，这就说明我们本身的水质是非常好的。
1: 对，我们其实来自于什么叫做三眼泉，那这个三眼泉呢，分叫在这个湘西叫龙泉、凤泉跟兽泉，
0: 对，
1: 它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所以就是说我们其他的都不去讲，但是地下100米的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清冽，更加的干净。
0: 我们基本上看白酒的配料，除了粮食之外，最后一行可能就是水，
1: 对，
0: 要不是饮用水
1: 啊，或者河道水，
0: 要不是生活饮用水之类的啊，
1: 是的，
0: 但是很少会把泉水写在上面。
1: 哎，
0: 我们今天就是不但是泉水，而且是地下100米，
1: 是的，
0: 深达100米，几乎是干净无污染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条河流，这条泉眼，它是穿厂而过。
1: 对，它就在我们的酒鬼酒厂的厂区内啊，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水源地，包括您去看，也会去查，也会看到，就会写到就是酒鬼酒厂的酿造水源。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水质都是特别的清冽甘甜，难怪我们说又有好的原料。粮食又有好的水质水体，所以酿造出来的酒呢，其实它能不好吗？对吧？
1: 是的。
0: 好，那除了这些我们说到的这种先天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存放。这个后天存放还非常讲究它的位置，以及它的存放的载体是什么。
1: 对，
0: 首先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陶坛。
1: 是的。
0: 那陶坛的好处是什么？
1: 因为本身大家应该知道，陶坛瓶它其实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容器。
0: 对。
1: 那么它自己本身这个酒体存放进陶坛之后，它就会不断的跟这个外部的、内部的去进行一个网罗，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微生物
0: 是，
1: 然后网罗发酵
0: 是
1: 啊，这个是陶坛的特点。
0: 这是我们说存放酒体本身酒本身的一个这个容器啊。然后再来，它是放在哪儿呢？是放在溶洞当中，叫冻藏。那为啥说冻藏一年相当于窖藏？我们都知道，其实白酒更多的会放在这个窖室当中，
1: 对吧？
0: 但是为啥说这个冻藏一年相当于窖藏3年呢？
1: 我们说到这个湘西的地方，就是喀斯特。 地方非常多，所以是天然的溶洞。
0: 是。
1: 酒这个白酒最适宜发酵以及储存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它一定是对温度、还有湿度以及这个都是有这个叫做要求的。比如说温度最好是在17到25度之间啊，这样子的一个区间。那么天然的溶洞，大家都去过，它是恒温恒湿的。那它一年365天，它的溶洞里面的变化可能都不是很大，会一直是这种很这个适合酒体去发酵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而且这个冻藏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我们的酒鬼酒是在行业内也是比较少见的。
0: 是的，所以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第一点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
1: 是的，
0: 对吧？地理条件。第二点，它天然的粮食优势，
1: 是吧？
0: 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哦，而且五种粮食的配比是非常精准的。
1: 对。
0: 第三点，地下深达100米的这个泉水，还富丝
1: 富硒，
0: 对吧？所以是更好的一些优质的水源。再来，它的容器还非常好。这个冻藏的方式、储藏方式还是得天独厚，所以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对吧？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酒，再给大家来倒出来看看啊，这个感觉是什么？来，你看我的酒线都可以拉的，真的是很笔笔直的。你看，非常丰厚，对吧？非常绵密的泡沫，而且你看这个就是真的像天女散花一样。
1: 是的。

0: 哇，
1: 而且这个酒香随着这个鱼圆
0: 真的香，
1: 对，
0: 真的香。好了，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抓紧时间，1599啊，我们还是一个618活动的价格，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然后会给大家在每一箱当中配合3个礼袋，对吧？你两两送人都没问题，更有文化含义，但是喝起来其实更加的绵柔，还不太容易上头。
1: 对，
0: 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酿一坛好酒，先酿一颗懂自然的心。大自然赐予的酿酒妙境，自然要用心对待。看到微生物的大千世界，知其冷暖，助其滋长。凝练一方水土，酿就纯粹，馥郁芬芳。173道白酿工艺，让香气层峦叠嶂，曼妙悠长。我们更将虔诚心意，一点点浸入时光，历经百日，两轮发酵，数年陈藏，让大自然的千军万马化为点滴佳酿，迸发世间奇香。这是天人共酿的自然之道，亦是求回求的智慧之妙。懂其道，知其妙，把大自然的味道交给大自然酿造。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酒鬼酒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品牌。
1: 是的，
0: 对啊，大家会说这酒鬼酒1956年建厂，今年是70年的时间，
1: 70年，
0: 对吧？酒鬼酒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名扬天下也是它不同的酒的品类和它的系列。
1: 对对对，其实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馥郁香型出现之后，这个香型的口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喜欢喝清香的，喜欢喝浓香的，或者喜欢酱香。你会发现，可能你不管喜欢哪个香型，在喝到酒鬼酒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我好像喝到了我喜欢的那个味道。
0: 对。酒鬼酒呢，它是烈而不干，然后呢，它甚至就是说，大家说稍微少喝一点酒的时候，它不太容易上口。
1: 是的。
0: 特别是我们说举家欢庆的时候，比如说刚过去的端午节，对吧？接下来我们下半年还有中秋佳节、等等十一假期，亲朋好友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举办家宴，我觉得稍微少喝一点酒，
1: 对，
0: 调节一下气氛。然后呢，也是酒过三巡，
1: 是的，
0: 也是让大家打开话匣子，更好的融合亲情的这种纽带。我觉得一款好的白酒，你真的让做饭的人，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做了一桌菜，特别累，你一上来喝咕嘟咕嘟冰啤酒，那谁也受不了，对吧？你要喝烈度很高的，就是酒精度很高的白酒也受不了，太辣嗓子。那如果想真的是，如果你第一次买白酒，或者是想买白酒送给长辈的时候，我觉得像这样的酒呢，是不太会犯错的酒，
1: 对，不出错的，
0: 试错率比较低，
1: 对，
0: 然后成本也并不高，1599，你不要看它不是一瓶，它是六瓶
1: 的价格，
0: 每瓶算下来才
1: 260多块钱的样子，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送给长辈也好，送给亲朋好友也好，我们就说现在不光光是要喝酒，而且还得懂得一定的酒文化。
1: 是的。
0: 但这个酒它不是那种酒鬼酒的周边酒，它是上市销售的消费类的酒。
1: 是的，是的。
0: 对，它是更好的把五种原料玉米，对吧？大米、糯米、小麦和我们的高粱融合在一起。这五种粮食融合在一起之后，再用我们地下100米的泉水去给它调，勾调，然后再去用到冻藏的方式。所以你看这个酒的这个包装。麦壳包装都特别有那种寓意和文化，
1: 对，有文化的含义在里面。因为这款产品其实也是我们的酒鬼酒和李可染先生的画院去联名做的。那外面的这幅画，包括我们酒瓶瓶身的这个画，它都是什么？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画，叫做《卡尔八千山的河》，是有着非常浓厚这种水墨画的意境啊，包括这种留白的感觉。

0: 然后再来是中粮集团出品，
1: 是的，
0: 对吧？世界五百强企业，
1: 对，
0: 然后中粮出产的各种消费类的，我们餐桌上面的可以说
1: 很熟悉
0: 菜篮子了，
1: 对，
0: 对吧？除了一些日常
1: 米面粮油
0: 的，对，之外呢，我们说酒也是它的重点打造的一个项目，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它整个的。你看它
1: 配料表，
0: 配料对吧？嗯，说是泉水，
1: 泉水，
0: 泉水哦，
1: 泉水是的，
0: 对，直接把泉水写在上面，然后高粱啊，然后是我们这个
1: 糯米、
0: 小麦、
1: 大米
0: 和玉米五种粮食，
1: 嗯，
0: 五种粮食对吧？这个酒瓶子也挺好看的，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在喝酒的时候，往往会像把玩一件手串一样去看这个欣赏这个瓶子。你看这个瓶子，它无论是颜色的着色是渐变色，
1: 嗯，
0: 对吧？由黑到白，它是这种泼墨画的感觉，
1: 是的，
0: 还是它的造型像一个钱袋，
1: 像
0: 粮仓一样，特别好。好，对吧？财富不外流，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来，包括它本身的，你看它这个瓶子还是有点那种
1: 棱镜的感觉，
0: 对，
1: 嗯，它就会每一个面看起来都不太一样。
0: 是，
1: 而且这一款产品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随着这个酒体往下倒，
0: 嗯，
1: 你看到的这个都会有点变化。
0: 应该是是是是，
1: 有点小巧思在。
0: 我已经倒了差不多一半啊，我们是一斤装，然后再来，你看它其实它挂壁还是蛮明显，
1: 哎，是的，
0: 蛮明显。你看仔细看啊，它其实挂壁，你看我再来一下。挂壁是蛮明显，为啥？因为它粮食酿造，粮食酒的这种
1: 纯粮酒
0: 非常高的，
1: 对对，
0: 非常高的，好吧。那我们既然是说到这儿呢，给大家再来倒一杯试试看，
1: 嗯，
0: 真的很香，来吧，来倒在面前啊，哦，好，你看这个鱼眼泡也非常绵密。对吧？然后包括它本身的里面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也是非常的丰厚。
1: 对对对，
0: 啊，说明它整个的这种就是发散性会非常好。
1: 对，它慢慢的在消散，然后这个酒的这个味道也是飘香出来了。
0: 对，就是这个酒，它其实是你各方面去考虑它，想要去入手。
1: 嗯，
0: 我真的建议大家，你要买白酒的话，120块钱一瓶的白酒，
1: 不要考虑了，
0: 尽量不要去考虑它。
1: 是的，
0: 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纯粮食酿造，你一看啊，有的时候可能。眼神还不太好，对吧？
1: 哎，是的，
0: 他可能我还碰到过那种就是完全没有粮食酿造的酒，
1: 嗯，对，
0: 对吧？而且还有可能是工业酒精勾兑的酒的，我说有可能啊，不一定全是，
1: 嗯，对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真的要喝粮食酿造的酒，三种粮食基本上是在一两百块钱，
1: 对，
0: 你买到的话，可能就三种粮食吧。
1: 嗯，
0: 但我今天是五种粮食
1: 。五种粮食，
0: 就是粮食酿造的用的越多，是不是代表它本身的工艺本来就很复杂？
1: 对，就是说明我们的工艺其实非常复杂，因为可能各位在酿造的过程并不太清楚。嗯，比如说像我们的酒鬼酒，我们一个小特点是我们是24小时浸泡粮食的。那为什么这个浸泡粮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您在我们的酒体当中喝到的清香的口感，就来自于我们24小时浸泡的粮食。
0: 嗯，
1: 行业内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同行们用到的，一般是这个润粮，就是水洒在上面。但是酒鬼酒的特点，我们是浸泡，它就让我们的粮食更加的干净，更加的净爽。
0: 哎，
1: 而且其实这个也是，如果我们的酿造这个粮食不能够做到这个非常的干净的话，那这个泉水其实就它就发挥不出它的这个优势了。
0: 对，就各方面要属于大家互相成就。
1: 对，
0: 对吧？水质更好的去激发它。粮食的那种香气，
1: 对，
0: 而香气也必须完全浸没在泉水当中，
1: 对，要干净的泉水，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五种粮食，给大家看一下啊，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
1: 嗯，
0: 啊，这五种粮食缺一都成不了今天的酒鬼酒的地位。
1: 是的，啊，因为这五种粮食其实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口感都是不太一
0: 样
1: 的。比如像糯米，它增加了整个我们的这个酒体的这样的像果冻一样的饱满的口感。嗯，然后像我们的玉米呀，然后这些包括我们的这个小麦呀，这些它都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风味，清香、浓香、嗯、酱香的这种一口三香的感觉，
0: 是
1: 就是馥郁香型的特点。
0: 然后在家里面会用这样的小盅、小杯去喝，哎，然后刚才把它倒完之后，我再去闻一下它。
1: 嗯，
0: 就空杯留香时间还蛮长的。
1: 是的，因为其实馥郁香型的白酒，各位可能不了解，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个11大国标香型当中，
0: 嗯，
1: 也是属于空杯留香比较持久的几个香型之一。
0: 是，馥郁香型的柔和，就哪怕就等到它浓香型散去了，
1: 哎，对，
0: 我还有酱香型在后面跟着。
1: 嗯，
0: 酱香型它发散完了以后，我还有清香型在那儿，
1: 对，
0: 给大家补充。所以它的香气不会说是单一香型那样散了就散了，
1: 对，
0: 它可能还是循环往复，源源不断。绵柔特别的长，
1: 对，不断的再去这个自己散发出来。
0: 1599啊，今天是带回去五种粮食酿造的纯粮食酿造的酒啊，我们的酒鬼酒啊，6瓶装带回去，平均算下来每一瓶是260多块钱。
1: 嗯，
0: 无论是自己饮用还是送馈赠亲友，不错的礼品，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取酒。13526，酒鬼酒，馥郁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具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0: 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节啊，上海是梅雨季节啊，所以大家说是就是潮湿闷热，
1: 对啊，
0: 空调房间待多之后呢，人也是会寒气会侵入身体，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要说你要一动运动吧，当然也是要进行适可而止的锻炼，在夏天高温天气的时候，对吧？气压也比较低，那这时候我觉得其实你要去身体的代谢也好，对吧？包括像你出出汗也好，
1: 对，
0: 我觉得稍微适当的喝个一两，对吧？一两半，
1: 哎，是的，
0: 酒
1: 小酌一点，
0: 是的。少喝一点酒，对吧？相比大家喝冰啤酒啊，对吧？已经是很冷了，就比如说是你开空调的时候已经很冷了，
1: 对吧？
0: 我再去喝冰的东西，其实反而会刺激肠胃。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是需要一些啊发散的一些好物啊。我觉得像酒鬼酒作为白酒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不可这个忽视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它这么多年70年建厂，每年其实都会推陈出新，带给大家更好的酒品。
1: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的馥郁香型本身就有我们自己一个比较独树一帜的特点啊，不管是您在喝起来的这个香型的口感，还是说我们酒鬼酒本身它自己有的这样文化艺术价值，就像我们说到的，我们本身的这个产品的瓶身啊，最早的酒鬼酒的瓶身麻袋瓶是黄永玉先生设计的，那今天我们的东方使者，其实它是我们在麻袋瓶的基础上又升级了，跟李可染先生的画院。李庚先生他的这个卡尔巴金山的河这样的一幅水墨画去联名做的这一款产品，
0: 对，所以其实但是你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在这个推杯换盏的时候去看看这个酒瓶子的这种造型，很好看，
1: 是的，
0: 水墨画的一个造型，然后远处还有这种山的这种背景啊，然后但是关键是他并没有把这些所谓的附加值是加在我们今天的价格上，对吧？因为酒鬼酒本身今天五种粮食酿造，你去看五种粮食酿造的酒，那比如说大家说五粮液，
1: 对对
0: 对，五粮液多少钱一瓶？999、899等等，大几百块钱近千元的身价，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得到的。但我们今天在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来，我们请子文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一瓶的身价，其实也不便宜的哦。
1: 是的，我们日常门店的价格一瓶是568。
0: 568，
1: 对
0: 吧？一瓶的价格，
1: 对
0: 啊，我们今天把所有中间环节加价的部分全去掉啊，今天算下是260多，
1: 对，260多块钱，
0: 一样的产品，
1: 是一模一样，
0: 一样的规格，一样的这个酒精度，对吧？一样的配料，好吧？一样用到的泉水，今天是260多带回去，相当于就打了一个对折，对折还多，
1: 是的，
0: 好吧？1599，就是你差不多就是喝，你真的就上海人还是要讲究一定的品质的，对吧？无论是我们用的东西也好，
1: 是
0: 还是喝的东西、吃的东西也好，我不怕贵，
1: 我
0: 要挑选好产品。
1: 对对，
0: 那像这个白酒，它相对来说也是更好的一种，可以入喉，稍微有点回甘，也不太容易上头，但是一定是少喝，是吧？
1: 对，
0: 不要过量啊。然后给大家再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好吧？来
1: 看一下这个酒体的特点。
0: 来。

0: 看到了啊，
1: 嗯，
0: 这个就泡沫极其丰富，
1: 是的，然后慢慢散开的，
0: 它不太会马上消失。
1: 对对对，
0: 你看它的鱼眼泡还是一圈，像那个珍珠项链一样，一圈环绕在我们的杯中。
1: 是的，是的，嗯，而且这个很香，
0: 嗯，
1: 这个酒就是一般倒，然后它一边倒，它就会一般慢慢的散出来，
0: 嗯。嗯，所以这个酒呢，真的是让大家，你要送送人的，我觉得像，你给他看啊，哎，这个官网当中一瓶168的价格，对吧？今天其实你自己花费并不多，
1: 对，
0: 两瓶两瓶送人，我们都会配有礼袋子，
1: 嗯，
0: 对吧？两瓶两瓶送人也特别好，
1: 是的，
0: 自己来饮用呢，放在你自己的这个酒柜当中，白酒也不会过期，哎，
1: 对对对，
0: 越陈越香嘛，
1: 对，而且富余香性也很适合存放。
0: 是，然后再来，嗯，你看我们今天五种原料的一个粮食，就纯粮食酿造的，
1: 哎，是的，纯粮酿造的，
0: 嗯，高粱，嗯，糯米、大米、玉米和
1: 小麦
0: 啊，嗯，这五种粮食少一样都成不了今天九尾酒的馥郁香型的代名词。
1: 哎，是的，因为像我们这个里面大家看到的，比如说像玉米这一块，它就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一号根霉菌，嗯，那么它就会让我们的酒体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喝到的一些甜味啊，
0: 嗯，
1: 因为除了我们说到馥郁香型的一口三香，前浓中清后降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叫做蜜甜香，
0: 哦，啊，
1: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玉米是有关系的，嗯。
0: 对啊，那你说到这里啊，我正好看到这个资料，就是馥郁香型同时拥有这么多香型，
1: 哎，对，
0: 它把这么多香型其实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1: 是的，
0: 就是会让大家喝起来不那么冲，
1: 嗯，
0: 但是回甘又有一丝丝的甜，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把酒杯喝完之后，它里面的空杯留香时间还挺长，
1: 嗯，是的。
0: 换句话说，在你这个味蕾当中，它其实也会不断的会有绽放的感觉，
1: 对，就是很饱满。
0: 为什么？因为它有各种，嗯，你看啊。它是既有着浓清酱为主体的这种类型和香味儿，同时还有典型的蜜香和
1: 草木香，
0: 这个是留待大家去买回去之后去好好去，嗯，自己去咂摸滋味
1: 品鉴的时候就能够喝出来。
0: 对，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这个酒呢，不但是纯粮食酿造，水质的好坏，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在白酒当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是的，
0: 但我不是一般的什么生活饮用水，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也不是一般的什么地下水，我今天是泉水，
1: 是的，
0: 深达100米的泉水。
1: 对，这个三眼泉就是在我们的酒厂厂区内，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九尾酒酿造的这个都是用到我们的龙凤寿三眼泉，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
0: 嗯，
1: 它一定是会要怎么样更加的干净一些，
0: 嗯，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不光是这一点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储藏方式，
1: 嗯，
0: 本身储藏酒的容器它不是桶，
1: 嗯，
0: 它也不是其他的缸，
1: 嗯，然后
0: 我们今天是陶坛
1: 、哎，对，因为其实陶坛储存也是酒鬼的一个特点，
0: 嗯，
1: 一个是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以前也有用过这种陶坛，然后我们的基酒存放在天然溶洞当中，嗯，它就是恒温恒湿，然后呢本身陶坛又是会呼吸的，
0: 嗯，
1: 所以说外面的这种恒温恒湿呢能够有一些微生物的优秀的这个发酵，我们的酒体在陶坛内会起到一个双向发酵的一个过程，双向奔赴了，嗯，属于是。
0: 然后你看，嗯，我们就是给大家销售的这个酒它还是用到了玻璃瓶，
1: 嗯，哎，对，
0: 但我觉得这个玻璃瓶它其实也有讲究的，玻璃本身是几乎没有毛孔，嗯，
1: 对对对，
0: 没有毛孔它就不会吸附这个味道，
1: 嗯，
0: 打开之后呢就是原来它的本色香气是什么？
1: 对，
0: 你可能经过了3年5年之后的存放，嗯，再打开之后，它的香气依然是
1: 能够保留住，
0: 回味悠长，嗯，香气四溢，
1: 是的，
0: 对吧？好，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来倒一倒，来，我们今天把这个酒先倒掉，
1: 哦，对，
0: 好，然后给大家再来感受一下啊，就现场不能喝，但是你看，嗯，一打开这个杯盖，这个瓶盖，我都能闻到它迫不及待窜出的那个香味啊！来，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嗯，这个就是五种粮食，五种纯粮食酿造出来的酒，它的丰富绵密的泡沫，
1: 是的，是的，嗯，
0: 这个里面包括像一些微生物也好啊，包括它酒体所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也好，
1: 哎，对，
0: 其实全被激发出来，
1: 是的，是的，啊，
0: 这瓶酒的身价在门店当中，在它的官网旗舰店一瓶是
1: 568，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官网的这个价格，这个是一瓶的，嗯，
0: 对，五种粮食酿造，再跟大家说一下啊，高粱、玉米、大米、糯米和小麦，
1: 嗯，
0: 这五种粮食哦，再叠加我们今天深达100米以下的啊，我们的馥郁馥丝的这个泉水，
1: 泉水，
0: 再加上冻藏的这种储藏方式、
1: 储存方式、
0: 陶坛的处理方式、嗯、容器等等，所以它的身价500-600，对于九尾酒来说，其实这个价格也是属于它的中档位。
1: 嗯，对，
0: 它还有更加高端的系列，
1: 是的，是吧？
0: 好，嗯，但是今天的价格是相当于260多块钱一瓶。
1: 打
0: 个对折，
1: 对折，对，
0: 这还不止呢，对吧？
1: 是的，
0: 1599是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每一箱当中呢都会给大家配合3个
1: 礼袋，
0: 嗯，2两一个一袋，对吧？嗯，你可以送送朋友都没问题，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酿一坛好酒，先酿一颗懂自然的心。大自然赐予的酿酒妙境，自然要用心对待。看到微生物的大千世界，知其冷暖，筑其滋长。凝练一方水土，酿就纯粹馥郁芬芳。173道百酿工艺，让香气层峦叠嶂，曼妙悠长。我们更将虔诚心意一点点浸入时光，历经百日，两轮发酵，数年陈藏，让大自然的千军万马化为点滴佳酿，迸发世间奇香。这是天人共酿的自然之道，亦是酒鬼酒的智慧之妙。懂其道，知其妙，把大自然的味道交给大自然酿造。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0: 好了，最后呢15分钟时间啊，把明哥先锁定。我觉得今天这个酒鬼酒的东方使者啊，是给大家更好的一种啊，我觉得这个喝酒的时候这种香气啊，一打开瓶盖这种香气，喝到嘴巴当中，喝到嘴里的这种。相对来说不那么烈，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还有回甘一丝丝的甜，
1: 是的，
0: 这种酒的复合的复杂的这种味道，其实我们说酒鬼酒都完全做到了，我们说其实中国的白酒，我那天还去超市看到有芝麻香型，
1: 对，
0: 香型的分类非常多，
1: 很丰富，
0: 可能都是自成一派，因为中国确实地大物博，
1: 对，
0: 每个区域东北的、浙江的、上海的、西南的、西北的。昨天还卖了一个西北的酒，所以其实各种地域都有不同的香气，都有不同的粮食
1: 风格，
0: 都有自己的这种酿造工艺。但说到在西南这一块，我觉得首推酒鬼酒。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条纬度带上也是非常多的好的酒厂，
0: 是
1: 有一句话叫好山好水酿好酒嘛，而且其实我们的酒鬼酒的馥郁香型也是我们的国家标准，就是国标香型，像大家比较所熟知的像什么清香啊、浓香啊、酱香，然后我们也是馥郁香型国标的这个制定者，因为酒鬼酒就是馥郁香型的创始人嘛。
0: 对，所以大家说，其实像水质也养育了我们的这种香气，也养育了一个品牌，我们说一条赤水河，
1: 对，
0: 就养育了我们说耳熟能详的如雷罐那些大品牌。
1: 对，
0: 但是在湖南湘西这个地方，也同样养育了我们的酒鬼酒。好吧，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瓶子啊，本身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觉得非常的有那种文化气息，
1: 对，很有艺术气息。就是我们经常说，其实酒鬼酒的酒瓶，我们的消费者说它叫什么，叫做能够喝的艺术品。
0: 但它不是，它是有艺术气息，但它不是文创产品。
1: 对，
0: 它是我们日常在我们的这个官网当中，在它的这个专卖店当中都有买得到的。
1: 是的，
0: 一个消费类的一个酒啊，它的身价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给大家看一下
0: 它的官网旗舰店，这一瓶酒它有销售啊，
1: 一瓶的价格
0: 568，
1: 568
0: 一瓶，
1: 对。
0: 对吧？
1: 也是一样的，一斤装的。
0: 对啊，你基本上今天的价格只能买三瓶吧？
1: 对，
0: 三瓶还买不了，
1: 是吧？
0: 但是我今天可以把六瓶带回去，15996六瓶带回家，好吧？好，给大家再来倒一点酒啊。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盖子拧开之后啊，蛮香的。哇，这个香气直接窜天灵盖啊！
1: 是的，
0: 特别香，
1: 轻轻一扇就有。
0: 它不会像有些酱香型酒一下子就觉得很刺鼻。或者说像一些清香型酒，或者就寡淡无味，你闻着就不太有味道。但是这个酒呢，你会发现香气还真的是很复杂，
1: 丰富饱满。
0: 是的，然后给大家再来看看啊，好， 这瓶酒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开场就把它打开了，
1: 嗯，
0: 到现在这盖子一直没盖上啊，但是你看它的香气依然很足，这个酒倒在这个杯子当中的这种样子和状态，没有做任何的衰减，
1: 嗯，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鱼眼泡慢慢的这个散开，
0: 对，然后包、嗯、你看它里面的这个，你看啊，它的一些活性物质，
1: 嗯，
0: 就像凝固了一样，
1: 对对对，
0: 它不会消散的，
1: 是的。
0: 对吧？这其实我们就说了它的这种五种粮食啊，无论是我们说高粱啊、
1: 嗯，
0: 还是大米，还是糯米，还是玉米，还是小麦，
1: 是的，
0: 这五种粮食酿造的还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1: 对对对，因为其实五种粮食它也能够带给我们的酒体不一样的丰富的口感，比如说像糯米啊，增加我们的一个饱满的口感，
0: 是。
1: 然后像我们所熟知的像玉米呀、啊，会有我们这个甜的这一点点的这个蜜甜香的风味在里面啊、嗯，也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粮食有关系的。
0: 是、嗯，所以作为日常的餐饮酒来说，这个酒呢，其实也是可以餐桌上，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现场，对吧？也是得到了我们下一场供应商的支持。
1: 是的，
0: 大家看一看这什么品牌？
1: 下酒菜，
0: 赤龙脊，对吧？七重天的一些糟卤、嗯啊，
1: 是的，
0: 等等啊。大家说，其实像这种酒呢，配下酒菜挺好的。
1: 是的，刚刚好，
0: 而且你看世界杯来了呀，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世界杯来的时候，哎呦，大家说我今天正好晚上回家，然后呢开点这个白酒，然后喝点家里面的这个好的酒，
1: 对、嗯，
0: 再配上今天的下酒菜。这个咂摸这个滋味儿不要太舒服啊，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要喝酒呢，喝好的酒，千万不要去买特别特别便宜的，
1: 对，一定要选择
0: 不知道它怎么
1: 勾的纯粮的，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酒，刚才看到了门店当中这一瓶身价是568，今天总共有6瓶带回去，我们的价格是15996瓶原厂原箱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60。

一方水土，孕一方风物，赋予酒鬼于秘境中诞生，萃取五谷精华，吸收天地灵气，赋予香，三香之上有奇香，赋其天下名酒工艺精华，一天一夜整粒泡凉，清蒸三次润拌，五重增香，一重蜜取糖化生香，二重堆积培菌，三重大曲发酵，四重老糟增香，五重泥窖生香，一味双轮发酵，清烧六类取酒，13526酒鬼酒赋予香型核心工艺密码，天人共酿及众尝，中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的迭代升级，高举着具天地灵气的香醇美酒，恭敬匠人，礼敬天下。

0: 好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它整个的这个酿造工艺，
1: 是的，
0: 对吧？它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1: 对对对，像刚刚我们看到有里面我们的这个粮食啊，包括像有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富裕香型，为什么也会喝到酱香型的一些口感？尤其是我们喜欢喝酱香型的老酒友都会说，能够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大曲其实是有这个酱香型需要的，烘焙味啊，这种酱香味儿的这个火圈的，您能够看到的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工艺里面能够让您感受到前浓中清后酱的一个原因。
0: 对，然后其实中国人就喝中国人自己酿造的白酒，
1: 对，
0: 然后纯粮食酿造的白酒。这个白酒呢，它本身这个品牌绝对是如雷贯耳啊。九尾酒其实在上海有很多的专卖店，
1: 对对对，
0: 然后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和拥趸啊，他们其实也是日常餐桌的一个口粮酒，然后也会买过来之后馈赠自己的亲朋好友，
1: 是的，
0: 对吧？餐桌上家宴也好，或者重大节假日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少不了喝点酒的助兴，
1: 对吧？
0: 不过量为先，
1: 是
0: 的，然后适量适可而止。但是在整个喝酒，就你会说，我今天光吃菜，啊，光吃菜，大家会说，哎呦，这个就话匣子打不开，
1: 对对对，
0: 比较拘谨。那什么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们慢慢的酒酣耳热，慢慢的就把这个话匣子打开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啊，好的酒呢，它是真的叫增进感情的纽带，
1: 是的，
0: 对吧？联络大家可能说四散在上海的各个区，好不容易在比如说像端午节，接下来九月份这个中秋佳节。聚餐聚会的时候，大家小酌一下也特别好。刚才说到那个工艺啊，我特别大家提一下，就在整个工艺过程当中，它有叫13526。就它，你看啊，什么叫一？整粒粮食来全天泡酿。
1: 对，一天一夜。
0: 一天一夜。好吧。三是什么？就是要它进行清蒸3次润拌。
1: 对，哎，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粮食，比如说您看到的，像我们什么这个大米啊、糯米这些，它会放在我们的师傅手工就把它翻拌，然后会有3次这个润水的过程，就是在我们的车间内，可能翻拌一次之后，它会放在我们的甑里面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的师傅又会再去加一遍水，
0: 你知道这翻拌多次之后带来的好处？直接的感官是什么？就是它的增香效果非常好。
1: 对，
0: 5次的5重的增香，就每一次的翻拌就带来香气的叠加一层。
1: 对，因为它的这个粮食的融合度就会更高了。而且其实这个五重增香就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增香的这个地方。大部分的香型的酒用到的可能是1次或者2次，但是我们有5重。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并不复杂，不是特别繁复的工艺，但是它就能让大家酿的就特别的好喝。然后在整个的制作工艺当中，用选取了我们的5种粮食，然后再来，所以它的香气香型在这个大碟子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香气就非常之多，还有果木香啊等等啊，对，
1: 有这个什么
0: 春泥香，然后花香，
1: 对，
0: 然后像
1: 坚果香，
0: 是蜜香，
1: 蜂蜜的这个蜜甜香味儿，这个也是我们自己一个独特的香型。其实您在喝到我们的酒鬼酒的富裕香型的时候，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后酱的时候，您会发现我们和一般的酱香型，很多人形容说像是这个高级酱油的味道，还不太一样的一个点是，我们是草木的沉香，是真的有这种草木清新的沉香味儿的。
0: 对，因为我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就是像酱香也好，清香也好，浓香也好，对吧？它是单一的香型，
1: 对，
0: 单一的香型，它可能会有相对固定的或者说是不那么特别广泛的人群，对吧？但是你一混合之后，其实它本身的人群的适配度
1: 对
0: 更高一些，
1: 宽广了。
0: 比如说妈妈做菜做得很累的时候，稍微小眯一口酒，这个酒也不太会说哎呦太辣嗓子。或者说，哎呦，太冲头，
1: 对，
0: 第二天会说嘴巴太干，不太会有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对吧？就他把所有的东西做到刚刚好，所有的香气香型做得刚刚好，也不浓得过分，也不降得太烈，
1: 是的，
0: 是的，但是回甘还是有一种类似于像口吐芬芳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当我哪怕只是打开这个瓶盖的时候，我都能够闻到这种类似于花香啊、草香啊、果木香啊、蜜香这种混合的香气，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
1: 一眼看一下，
0: 好吧？来。

0: 对，我们整个演播室应该说已经充满了九尾酒的酒香气、啊、
1: 是的，馥郁香型
0: 是。然后你看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倒了，但是每一次倒下来之后，这个它从不让我们失望，嗯，对吧，这个鱼眼泡的这种一圈一圈真的像珍珠项链一样洒落在满天繁星。然后再来就是它那个本身的一些啊营养物质的发散，
1: 对，微量元素、嗯、
0: 特别的浓烈啊，
1: 对，
0: 特别的绵密啊，久久没有散去。所以还是那句话，要喝酒就喝纯粮食酿造的白酒，
1: 对，
0: 对吧？然后今天的这个酒呢是52度500毫升
1: 一瓶，一斤的。嗯，
0: 在它的官网旗舰店的售价是有销售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官网旗舰店的价格，嗯、来，
0: 是多少钱呢？
1: 568，
0: 嗯，对吧？568。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599。六瓶，每一瓶是260多，
1: 对，
0: 一样的，
1: 是的，一模一样的，
0: 配方都一样的，
1: 对，
0: 一模一样的，好吧，也是东方使者，也是酒鬼酒。然后今天算下外面一瓶，今天能够买2瓶多，
1: 是的，
0: 好吧、嗯，也是6瓶装带回去啊。然后呢，你可以2瓶2瓶送送人，嗯，
1: 对对对，
0: 挺好的，
1: 对，因为我们也是有礼袋的，嗯，原箱里面3个礼袋，2瓶1袋，
0: 是，嗯，既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1: 对，啊，
0: 知名画家来进行泼墨画作，
1: 是的，啊，
0: 其实再加上我们本身这个酒的这个历史还非常的有、嗯、
1: 悠久
0: 说法，
1: 是的，1956年，
0: 哎、嗯，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66。

0: 好的，最后的两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我们今天是东方使者的六瓶装带回去，15996瓶，每一瓶售价大概在260多块钱左右，在门店，在它的旗舰店当中，一瓶是568，
1: 对，一瓶。
0: 那我觉得其实500多，大几百块钱是比较符合999的身价。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产品本身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来到东方购物嘛，还是希望让我们的更多的上海的朋友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富裕香型。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建议大家，真的你就有经常有一些酒搭子，
1: 对，
0: 一些酒友想喝酒的时候，我觉得999是大家不妨餐桌上要考虑的一个重点的品牌。
1: 对，
0: 因为它的绵柔，香气四溢，然后纯粮食酿造的这种精工细作，
1: 是的，
0: 冻藏的方式等等，这些变成一句话，就是它的身价是远远不止今天我们算下来260多块钱这一瓶的身价。
1: 是的，
0: 但是只不过我们今天是搞活动，对吧？1599六瓶带回去，而且你送送人，我还配有礼袋，所有的一些服务都给大家贴心做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现在的天气是什么情况？大家麻烦告诉我一下，往窗外看一看，下不下雨？然后昨天下没下？明天什么天气？哎呀，我们天天感觉到泡在游泳池里一样的，这个身体里呀，这个骨关节就感觉湿哒哒的，人也是黏糊糊的。我们生活在南方，我们势必要面临着这些问题。那我们就只知道面临了，不知道把这个湿气浊气把它排出去吗？如果不排出去，可能给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负担呢？比如说您自己的舌苔啊，都可以表象上看一看你到底有没有可能湿气重。若秋老师，舌苔呢，还有坐便的时候，总是黏的大冲不下去的哦。还有些大肚子总是减不了，还有一些这种重湿气重啊，包括油啊、痒啊、起泡啊、咽啊什么的。
1: 其实我们说湿是我们那个就说所谓的那个六邪当中啊，特别麻烦的一个。
0: 对，
1: 因为呢它是重浊黏腻，而且它容易跟很多东西然后被围歼，比如说它会和寒结合在一起。所以寒湿一来的时候，很多人不但感觉整个身体的困顿重浊，而且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疼。那么它会和热结合在一起，热身体里面的这些会遇热而化火，形成火之后慢慢在身体里面这些火会转化成痰，
0: 是，
1: 所以你到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嗓子呢黏腻，嗓子里面总感觉有那个不舒服的东西，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而且到了我们整个那个夏季的时候，一旦湿阻脾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胃口都没有，
0: 是的，
1: 什么东西都不想吃，那你想你这个身体马上就会垮掉的。所以我们说遇到湿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一定非常重视这个时节和这个事儿，就是要把它赶出去。所以现在在外面你会发现啊，平台上面各种红豆薏米水大行其道了吧，但是你想你喝的这点水里面，如果它对我们的脾运没有帮助，如果它无法跟这些湿阻的物质进行结合的话，排不出去的。
0: 是的，
1: 所以你只会肚子越来越大，舌苔越来越厚，舌头边上都有齿痕，头发越来越油腻，脸上还经常容易爆个痘，这些情况都意味着我们前面做的工作没有效率。所以今天我们把神象，我们这个大品牌上海湿药材公司旗下的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里面不是光给你解决一件事儿，它考虑到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考虑到我们食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所以第一步先帮我们健脾，脾运打开，脾运力道强的时候，身体里面才能够去进行运化，运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来进行对应。
0: 这么多味啊，
1: 对，
0: 我以为只是何珊珊写的红豆薏米嘞，
1: 绝对不是只有这些，
0: 它其实这里面好多呢。
1: 对，所以我们那个传统养生讲究配伍，配伍当中我们主要的是什么材料？红豆薏米，
0: 红豆薏米，
1: 这两个都是帮大家来解决排的问题。
0: 我请教一下啊，这红豆薏米买回来就煮就行了，要不要加工一下啥的？
1: 是这样啊，我们的薏米其实是麸炒过的，因为麸炒过之后它才能增加香味，
0: 是的，
1: 这个香味才能达到醒脾的结果。而红豆我们用的不是家里面的赤小，不是家里面的那个烧红豆汤的红豆，
0: 那是什么豆？
1: 赤小豆。
0: 赤小豆。
1: 赤小豆它是录在我们本草的那个典籍当中的，而红豆它就是个杂粮，你吃了以后可能还会增湿。
0: 是，
1: 然后这两个有了之后，你光排你水龙头打开，对吧，你没有那个没有经过里面的运化，它排不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山药来帮大家健脾。
0: 健脾来了，
1: 而且山药健脾的同时，我们还有辅佐的芡实、茯苓、白扁豆，从三个角度，上焦、中焦、下焦，再进行健脾和那些食材进行组合。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但排得快，而且排得彻底。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不用任何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糖精，没有香精、防腐剂，我们调味都用了一个红枣。为什么？因为当你排完以后身体是空的，我们要往里面养一养，让身体的气机不至于被杀伐了、伤害了，所以红豆那个红枣其实有养人养血的这些作用的，所以在这里面你看我们不但有泻，有那个运化，还有补在其中，所以相得益彰。
0: 刚才邱老师说了，我们这里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纯纯的就是原本食材，然后稍微的用大枣、红枣嘛，红枣粉稍微调调味，红豆粉、薏米，表面上你看是这些啊，那叫赤小豆，不能光看名字，
1: 是，
0: 包括白扁豆粉啦、红枣啦、山药啊、茯苓啊、芡实啊， 整整我看看几遍，二四六七
1: 七，
0: 我们吃一补七。我最早我记得是吃一补四，
1: 哎，
0: 然后吃一补五，哎，对，还有两个的，连淮山药都没有的。后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已经升级到了吃一补七，具体里面长什么样，它一包里面够不够我们吃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会儿我把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唠叨唠叨，不着急啊。我给你看看，终究是来自于神像。这一盒当中一共有十包，一包里边是有十二颗。哇，大家看，厚不厚实？你自己看，捏起来，当当的啊，特别特别的满啊，从下到上，你看看，我从下到上这么捏，是不是很满很满啊？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倒出来，稍微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有多满。往前来了，我就在前面这边倒了啊，谢谢乔老师啊。来，我给大家看看，这里边的粉。够不够细腻？
1: 哎，我们打的粉，你看啊、
0: 哦，看
1: 这些那个杂作材料，其实很难打成很细的粉哦。
0: 这么多，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们可以打出那么多，关键是、当你饿的时候拿它做代餐都不错啊。
0: 完全可以啊！
1: 哎，
0: 你稍微用手稍微照一照，大家看这个。手上面这个细细末末、
1: 哎，对，
0: 非常之细腻，
1: 而且像我们这种打法，打完之后它非常快的就溶于水，
0: 泡一泡。
1: 所以平时啊，你想你在外面啊、那个旅游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正好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您这个繁忙的时候，如果要我说要顶一下饿，要那个帮我们运化一下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就特别好，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加进去之后。这个粉啊全部浮在水面上、然后呢搅都搅不完，黏着喝都喝不下。我们这一倒出来，第一个香味特别浓郁，
0: 散了
1: 马上醒皮、然后徐老师只要三下
0: 就三下，就
1: 已经好了，看到吗？
0: 你看匀不匀？
1: 哎，
0: 均不均？
1: 这个你想一想，是不是很多杂料还在上面缝着呢？很多杂料你这个
0: 你看看
1: 都没那个解决掉。我们而且这个完了以后啊，你第一个闻到的是香味，第二个喝到的还是香味，所以这种香味啊，
0: 香的嘞，我跟你讲，
1: 真的很有帮助。是吧、哎，而且滑滑的，
0: 这一包刚才说用这么多水正正好好够，
1: 对，
0: 又细腻又不噎得慌，又不特别粘稠，又不特别寡淡、但是你说我就喜欢黏糊糊的，我就喜欢公蟹那种黏糊，你满嘴的时候那你就放两包、或者你水稍微再少一点都可以
1: 放两包。你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很多老人家早上是爱喝粥的、我有很能体会他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因为你让他早上吃很多复杂的粗纤维的他吃不下，他就喜欢吃点细粮，
0: 是，
1: 但是细粮没营养，它只有碳水，所以您今天粥里面如果把我们这个山药那个茯苓红豆薏米粉给拌进去，八个材料在其中啊，七个材料在其中，再加上你的那个粥，就是八个材料，这一碗杂料粥营养到不到位？
0: 到位，
1: 到位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醒皮，帮大家运化，还能把身体代谢的物质给你尽快排出来，是不是就是一天新陈代谢特别好的表现？所以今天买回去，我们不是只冲水喝，你可以跟粥搭配，可以跟饭搭配，可以在做那个杂料饼的时候把它加进去，都可以，特别的好。
0: 市面上这一盒。近四十块，我先取个整好算账啊，
1: 是
0: 我算的四十，三十九差一块钱，我们一箱，里边是有八盒，
1: 对，
0: 就这样的盒啊，一箱，我们今天是按箱来，叫麻烦帮我拿个箱，这个大箱里面啊，
1: 八个综合，
0: 八个综合往里一放啊，那你四八就320了，
1: 对。
0: 大家要首先算这笔账啊，就这一箱市面上价格近320块钱，今天我们东方故事什么呢？298，您看着了啊，298。是一箱，是不是可以比320块钱要便宜了？
1: 对，
0: 买一箱，送一箱，
1: 两箱，
0: 298，一箱算是140多块钱，便宜了近200块啊。
1: 是的。
0: 然后还没结束，我知道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今天的口感的口味啊，可能被一些网络的小评啊骗怕了，买完之后他说好吃，结果根本就不好吃，我还得退，真麻烦。你能不能让我也尝尝口感？电视尝不着，我吃完您不知道感受，对不对？
1: 对的。
0: 别担心，给大家。再加送一盒，
1: 额外多得的、
0: 是两箱之外再给您附上这样一大盒，一盒里面有刚才说到的是十包，免费吃，
1: 是的，
0: 39块钱一盒送了，爽不爽气，观众朋友们？所以回家以后这个口感，讲真话，它已经太过于保守了，就是几乎没有人，不是说我酸我辣我苦什么太过于酸太过于辣，每个人酸辣程度就是不一样，它就是谷物的香，你知道类似于像芝麻糊了谷物的麦炒麸炒那个香味儿，你这个东西香你就完全能接受到，比如说很多人用那个大米粒炒一些爆米花，
1: 对，是，
0: 就是这种香，你回去吃，一般来说你觉得其实说白就是再白送一盒，
1: 对，
0: 你不会退的。这个东西呢，你就当做吃个粗粮杂粮都成，吃一补七，多美味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令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5: 芡实米，
6: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8: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5: 第三，多运动。
8: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5: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8: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5: 是
8: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黏哒哒、潮哒哒、湿哒哒的，反正咱们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天气一来哈、啊，邱老师，是正正宗宗地道的上海人，
1: 对，
0: 所以其实邱老师是最最有发言权的，应不应该去举石？
1: 那当然要了，每年一到黄梅雨季的时候、哦，我们小朋友就觉得，哎呦，这个雨水特别多，烦得要死、哦，哎，但老人家的感觉就是闷的不得了，
0: 对，
1: 齁死的不得了，
0: 对，
1: 这种齁死是什么、哎？我们身体里面代谢出来这些黏腻物质没排掉，想想家里的下水道，
0: 是，
1: 如果它困顿在你的心心脑脑周围，什么感觉？当然觉得懵了，
0: 是的。
1: 还有很多一到下雨的时候，哎呦，我气象预报走得不得了，那个关节马上给你反应看，
0: 是给你
1: 为什么？因为湿会在这些地方造成困扰，
0: 是的。
1: 寒和湿会组合在一起，
0: 是的。
1: 湿和热也会勾肩搭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就一点，每天把营养物质补充到位之后，就要把这些浊水浊液给排出去。那么在排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地方，叫我们的脾。如果身体的脾运化不佳、运化不好的时候，你想排也排不出去。所以我们今天七个材料当中，除了我们说的赤小豆、红枣，它跟脾没太大关系，但是接下来像薏米、茯苓、山药、芡实、白扁豆，
0: 怎么着，
1: 全部都是健脾的。
0: 你看看，
1: 在健脾的情况下，它还分上焦、中焦、下焦。所以无论是你嗓子里面黏黏腻腻、嘴巴黏黏腻腻、舌头胖大、舌苔特别厚，还是你中焦，我们说，哎呦，那个看到东西就不想吃，看到东西犯恶心，中焦有湿。另外就是下焦，下焦有湿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哎呀，做的时候那种瘙痒，对吧？还有就是一拉一排，马桶上面黏腻搭得不得了，这都意味着我们的那个肠道这一块，包括我们的泌尿道这一块，要好好的打扫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的脾运给大家概括全了，三焦全部涵盖到的情况下，再接下来用到道地的赤小豆。来帮大家排，快速排，然后薏米同样也是可以加速我们排泄的。另外，在我们所有的材料当中，为了不让大家真实，为了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其他负担，我们用红枣来提味，身体排空之后，马上有小补的物质给你加进去。而且呢，口味变得甜甜香香的，就大家就特别能就接受了啊。
0: 大家发现了没？如果把这几位，咱说直白点，邱老师，您就是把这些您给我买好，你交给我，我都不会配，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几克，我磨成什么样，我完全不懂。
1: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传统养生的本草类的东西，做成那个养生茶的特别多。
0: 哎，对，
1: 你到网上都可以买。然后你会发现它就叫红豆薏米水。
0: 对。
1: 就是一瓶水，
0: 对，
1: 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1: 要四块多钱
0: 啊！一瓶水四块
1: 多，一瓶水四块多钱，
0: 还就那么几样，
1: 还打过折了啊、哦！但是这个水里面有效成分有多少？
0: 不知道，
1: 很少，对吧？我们就解个壳，里面可能它能释放出一些它的那些植物成分，但是我们说今天跟我们补益有关的这些物质，它很难就全部补充到。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给你全部打成粉。
0: 打成粉。
1: 所以你该用什么材料，全部给你吃到位。关键这个粉是非常细腻的粉，不是说那个调起来都很难搅和的这些粉。水里面一冲就融化了，拌在粥里面，拌在饭里面都可以。
0: 多细腻！
1: 而且香味完全保留，您一吃就特别的香，特别的醒脾。所以今天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在整个夏季就是特别好的帮我们养生的食材。
0: 那您说了，那我就不买水呗，我也买粉。这市面上也有卖粉的，是不是？有。那红豆薏米的产品多了去了，
1: 写的多好啊，叫红豆薏米燕麦粉。你感觉是不是就这三样东西？
0: 来看看，
1: 来翻过来就知道了。
0: 随便读一读吧，这里边
1: 从第一个开始读
0: 什么糖浆？
1: 对，第一个呢就在
0: 地面麦片。
1: 麦片，
0: 你往后找啊，就是红豆薏米是排在哪儿啊？然后是大米、
1: 玉米、大豆，
0: 没有红豆薏米呢，还没到呢。然后花粉什么这儿来了？这第几位了？第七八位了吧？
1: 第十位了。
0: 白砂糖都比红豆多呀。
1: 对，白砂糖在红豆前面。
0: 后面还有呢，植物油。然后什么葡萄糖浆？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1: 添加剂一堆。
0: 甘酸油脂什么磷酸氢。氢二甲，
1: 最后还有一个食用葡萄糖，
0: 还有糖。
1: 所以你看看，你为了一个牌，增加那么多身体黏腻的物质，
0: 不应该
1: 到底有什么帮助？是不
0: 是？你说这个东西买也不便宜啊。
1: 不便宜的。
0: 我们今天是多少位啊？我们一共是有七位带回家，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又这个酸又这个糖，完全没有，只是用红枣给您提提味而已啊。红豆、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您不会搭谁给您搭？神像来给您搭配，
1: 是
0: 搭配好了这一盒， 一包里面是有12克，嗯，一盒里面是有10包，嗯，满满的，鼓鼓囊囊的，你自己看，我都已经使劲按到这个程度了啊，嗯，你看看，都我就两个手指使劲按，使劲按，使劲按，不是说上面堆到下面，就是一小薄薄的一片啊，嗯，它是从上到下，你看，
1: 满满的，哦，
0: 你看，这不都是吗？到上面稍微有一点点了，它往下沉嘛，嗯，但是从这儿开始满满满满的啊，我们来给大家来倒一个，今天你拿回去呢是买一箱送一箱。298块钱，哦，
1: 对
0: 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之外呢，再给你，我刚才看到这一盒里面
1: 额外多的
0: 再加一盒，嗯，就在今天给大家吃。
1: 对，
0: 其实说实话，这个产品呢太经典了，观众朋友们，卖了多少多少年了，观众朋友都很喜欢的呀。
1: 对，是的，
0: 回家这个
1: 量还不少，嗯，倒进去以后，然后我们最厉害的是什么？你摇三下就完全溶解了，
0: 已经在溶了啊，嗯，三下吧，一，二。三，就像邱老师说的，咱挑战一下，
1: 只要三下。
0: 来，邱老师，您可以尝尝看，哎，
1: 是的，
0: 感受感受。
1: 下午有的时候啊，我们睡觉起来觉得，哎呦，好像有点饿，有点想吃东西，嗯。您这个喝进去，香香的，嗯，在嘴巴里面一点都不会黏腻的感觉。关键是马上打开脾运，嗯，帮大家解决身体里面左水左液，啊。
0: 说实在话，邱老师喝的时候，我刚才这个不是泡了一会儿了吗？不是那个是开水吗？泡了一会儿，它更粘稠，黏糊糊的，黏大大的，特别好。比刚开始刚才有点悬浮颗粒，但是放久了更
1: 好。刚开始喝叫丝丝滑滑，哎，然后呢，你放时间久一点，因为它毕竟里面有像薏米啊、
0: 对饼
1: 啊，
0: 黏黏的，
1: 它会慢慢膨胀一些出来，哎，这些也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哎，丰富的膳食纤维啊。嗯，
0: 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嗯，2大箱，
1: 对，
0: 原本市场价格一盒39，近40块，嗯，2大箱拿回去320加320，640，
1: 对，
0: 再加上那40块钱，那就是近700块。
1: 是的，
0: 市场总价毛个700块的同时，嗯，今天东方购物才298，给您便宜了400来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额外又加上了这一盒，大家看啊，这儿我把它摆上啊，嗯，这一盒给大家免费的试吃，哎呀，免费的试吃，给大家粘上啊，嗯，免费试吃这一盒开放了。不是说在两箱里面拆一盒啊，嗯，是两箱，万一要送人呢？你说拆一盒多尴尬，是吧，哎？我们就考虑到这些了，给大家再开放一盒，回去先吃起来，感受的，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的背后马上就要售罄了，好久没有见了，今年应该是盛夏梅雨季节的第一档节目，
1: 对，
0: 所以把握住啊，打电话订，送人都可以，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
2: 嗯，
3: 对，是吧，嗯，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嗯，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5: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4: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5: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蒙地里买吧，但是跟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那个价格上的呢就蒙地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6: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3道环节的最后一道，嗯，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嗯，它需要经过粉碎，嗯，黏膜，嗯，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7: 超微破壁，
6: 超微破壁，哦，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嗯，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7: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6: 对，
7: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看刚才这些加工的这些什么什么仪器呀，
1: 啊，
0: 或者什么机器什么的啊，嗯，当时我在想，你说咱们要是打一些像什么山药啊，嗯，或者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小时候你打成粉，有的时候你这里面的状态都不 对，有的时候黏黏的，你都没法再弄了，
1: 哎，这机器都废了。你冲调的时候能感觉到的，因为冲调的时候它就结块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它加工可能没有到我们这么细的一个状态，
0: 是这个道理。
1: 所以我们只有到分子状态非常小的时候，嗯，你水一摇，哎，它完全溶于水了，
0: 是的，是的，
1: 没有任何阻碍。嗯，关键是现在节气到了，嗯，你千万别忽略 略身体里面这个湿，嗯，因为它在身体里面是会转化的，嗯，这些湿慢慢的郁结起来之后，它就会在身体里面产生内分内火，嗯，这些内分内火上达到某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它是一系列过来的，从火就会到痰，从痰就可以到瘀，从瘀可能就到更严重，所以我们说每天我们把自己吃的这些食物靠谁呢？靠我们自己的脾运，把它给运化好，运化完了之后该排的就该排掉，嗯，所以我们完成了一天的新陈代谢，好的吸收，坏的排除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第二天的生病的一个循环，嗯，所以到了这个节气，大家为什么都盯着红豆薏米水吃喝？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外面的红豆薏米的产品大行其道，
0: 特别好，
1: 但是我还是教大家要有一双非常清醒的那个眼睛啊，您得去识别去看配料，嗯，因为说是红豆薏米，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包括这些材料，红豆也是豆，吃小豆也是豆，但是一个是利水的，写在我们典籍中的，嗯，一个就是杂粮，里面有更多的碳水和蛋白质类的物质，你是不是更真实？嗯，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用的都是道地材料，嗯，都是真正可以帮助大家去排除身体这些污糟物质的东西，嗯，那么另外您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嗯，是不是觉得黏腻，是不是觉得齁死闷，嗯，是不是到了那个下雨天就觉得特别的烦，然后每天排泄的时候都会粘马桶，如果有这些情况，啊，包括头发油到不行，您就得记得得往身体里面去加强脾运的了啊！
0: 红豆、薏米、白扁豆、嗯、红枣、山药、茯苓、芡实，
1: 是
0: 七味，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嗯。而且刚才我们还看了一下它当中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邱老师刚才说，哎，我来看一看。哎，邱老师一看，
1: 蛋白质含量不少，
0: 哎，不少的。
1: 我们喝个奶也可能只有那个四点几啊。
0: 是啊，有的好一点点的话，那还高一点点、嗯。但我们今天已经到十点多了，
1: 对，
0: 还是不错的。把过程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的过程了，298块钱，拿回去的是一盒吗？一大箱吗？并不是的啊，我们给大家是买一箱送一箱、嗯、除此之外，您刚才看到这个上面写的字儿，又增加了一盒，是在两箱的额外给您再补上一盒。
1: 是的，
0: 这一盒回去先自己感受，
1: 送给你吃的这一盒。
0: 说实话，在我看来是没太大必要。嗯、如果这个东西大家对于辣、对于咸，嗯、您自己没个每个人说有自己的口感哈。
1: 是的，
0: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这种麸炒的香，嗯，几乎不太会太差出差。就是我和邱老师都认为这个东西就是香嘛，入口嘛、嗯。比如说你黑芝麻糊，完全可以接受，就类似于这种骨的麸炒的香味
1: 儿，对，
0: 你就可以吃的。
1: 是的，
0: 它就是这种香香的，哎、还不是什么寡淡，连一点味儿都没有、嗯。不会的，不会的。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安心来订购，抓紧时间，298块钱。如果您订不到的话，下一次什么出现就不一定了。而且大家想一想看，今天下雨吧，昨天也下。
1: 是，接下来雨水很多的。
0: 对的。
1: 而且到了夏季，我们身体里面散出汗一多，
0: 还下。
1: 这个黏腻的东西就像那个土地上的泥泞一样，嗯，冲不掉了，
0: 黏黏的。
1: 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快把自己的脾运打开，让自己的身体好水把这些坏水给代谢走啊，
0: 排出去，大力发力，02151119900。
8: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9: 腹胀。
10: 嗯，腹胀还有什么？
9: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10: 容易反胃。
9: 反胃，对。
10: 这也是。
8: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10: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11: 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10: 芡实米，
12: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13: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

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你看看这个黏黏的，我跟大家讲啊，早餐您就喝一杯这个。如果你要觉得说我想要再有点饱腹感，您放两包。
1: 对，
0: 哎，你就刚才邱老师也讲了，您比如说白粥里面愿意放放着，哎，您那个豆浆里面如果只是豆子，我觉得还不太够。如果您愿意把它那个味道啊吃得更营养搭配均衡一点的话，反正我说实在话，我没让邱老师养生这么地道，有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趁着均衡，我就把它当做杂粮吃，粗粮吃我不赚。
1: 因为我们那个这个里面因为有健脾的食材，
0: 最后食物多，
1: 但是我们吃的很多营养丰富的，比如高蛋白的食物啊。啊，那个高脂肪的油脂的这些食物，那就是身体里面形成湿的那个根源所在。所以你要会吃，就像我家那个阿姨，她那时候那个心梗治疗之后啊，她就去那个住到那个高端养老院去了。进去的时候，她真的是就是说，是专门请着那个阿姨帮她打扫的，一点事都做不动，然后脸色也很差，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虚弱。然后在那里你知道，就是后来我们在教他，就是说你到了这里之后，你对那个饮食的营养不能忽略，你每天一定要让自己的三餐当中都加到一些好东西。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早餐，他说他们喝那个白粥吗？养老院的菜做得很好，但是那个早上白粥小菜我觉得营养不够，然后就让他这里面每天要加，你吃不下很多嘛，你就先加半条，然后慢慢的你吃得下之后加一条。前两天图片发出来，人家去浦东的那个历史博物馆去玩了，
0: 出去玩了，
1: 可以出去玩了，
0: 有精神头了。
1: 所以我们说，老人家第一个你一定得吃，一定得吃得下。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运化必然衰退。我们无论是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开始慢慢的不太尽如人意了。
0: 是，
1: 所以我们才会要用到选择这些好食材，跟我们的日常膳食进行搭配。您说您的粥香不香？肯定不会很香，对吧？为什么你吃得下？是因为它做的特别细软，你可以喝下去。但是你不能为了细软去忽略你身体该要的其他材料，无论是膳食纤维还是健脾的各种好材料，都要有。所以我们才会用到这些大品牌。您看今天一加就是七个材料在你早上的粥当中了，
0: 多好！
1: 加进去之后，而且不是增加负担、增加脂肪、增加糖的这些物质，它是给你增加了健脾的食材，所以在倒进去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粥变香了，一香你就醒脾，脾运打开之后吃什么都有胃口，然后吃完之后。哎，您在那个其他的好的，像肉类啊、鱼啊，那个一些那个豆制品啊，你再吃一点，运化得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些食物就是营养来源，而不是身体负担。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啊，您就把它囤着，两箱买回去，不要嫌多，坚持每天在早餐的时候加一条。更何况你家里还有子女，很多家里的子女现在的那个体格都非常大，家里面的小胖墩有没有？小豆芽有没有？吃饭要追着喂的有没有？这些都跟脾有关，所以你买回去不是你一个人吃，老两口加上家里所有人都能 吃，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古以来到现在的好粮食。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三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
1: 是的，
0: 您安心，它可以吃。我看看多少个月啊？我记得是十二个月，在这儿，保质期有十二个月，
1: 一年，
0: 一年的时间，
1: 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
0: 对的啊，不需要吃到一年，观众朋友
1: 们。对。
0: 今天这个象征我比较喜欢吃浓一点的啊，饱腹感强一点的，
1: 是的，
0: 两包我愿意一日进行两包吃。那你这里边一共是有十包，也就是五天的量。
1: 对，你家那个儿子，你早上他喝奶的时候，你给他加一包进去，
0: 可以的，完全可以。
1: 因为现在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脾还没有长成呢、啊。现在吃的都是这些精粮食物，
0: 是的，
1: 所以对他来说，哎呦，那些高蛋白、高油脂的食物，虽然长身体，但他运化不掉。
0: 对呀、啊，
1: 所以在他的那个简单的粥品、牛奶、豆浆当中，你把它加进去，
0: 香香的
1: 搭配在一起，才能给我们健康助力啊！
0: 这个是就是谷物的香味儿、
1: 是的，
0: 没有乱七八糟的奇奇怪怪的味道，真的就是一个
1: 没有任何添加剂，你都不用担心。
0: 哎，所以在市面上就这一盒，我们不是送您一盒吗？你还记得啊？
1: 是的，
0: 送您这一盒，价值就是近四十块，三十九，准确说是三十九，就近四十。您打

0: 则寒，寒则湿，湿则凝。
1: 一级寒湿在表皮，二级寒湿在肌肉，如肩颈肥厚、酸困、腰酸乏力、关节酸困；三级寒湿在骨骼，即是骨寒湿，肩痛、硬、腰酸、变天关节就退；四级寒湿在脏腑、子宫、卵巢、脾胃、肺、肾等；五级寒湿在身上，使脏腑功能失调。
2: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4: 第三多运动。
3: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4: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3: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4: 是
3: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5: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肉薏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6: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5: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6: 除了茯苓以外，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都是像现在这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的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0: 你看，看这么多爷叔啊，包括一些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这款产品呢，其实赞不绝口。如果要是说它对身子骨没什么太大帮助，说实在话，我东方购物还能给他多留一年，哎，半年都不会给他介绍有任何的节目了。嗯，而且一做做这么多年呢，
1: 是的。
0: 大家每一年到这个是包括盛夏了，包括什么梅雨季节，你看看有没有这款产品？哎，必有吧。嗯，而且关键以前是什么？有的时候是搞活动，什么两箱298块钱，算是不错的了。嗯，以前是我记得，我给大家看一看，以前我都有这个视频截图的啊，我有，我来给大家找一找，我的视频截图在这儿呢。当时还不是跟邱老师合作呢啊，你看看这个时候多少包，这里面都写着呢，120包。
1: 对，
0: 120包，大家看，今天是170包啊，这120包，这170包，观众朋友，你说298价格没变，
1: 对，
0: 从120包变170包，您就说这款产品好不好？
1: 而且这个里面的成分都升级了，我记得以前是没有白扁豆和那个芡实的，
0: 这不只写了红豆薏米粉吗？
1: 对，
0: 这个名字就叫红豆薏米粉，我们现在盒子
1: 以前我记得好像只有三样东西，然后慢慢不断的升级，
0: 红豆薏米茯苓，
1: 因为我们现在湿的问题啊，它不光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脾胃，而且我们的上焦和下焦其实也要考量，所以你看哦，只有像神尚这样的大品牌，
0: 多厚，
1: 它在有很多的传统典籍的支持下，才会把更多的好材料加进去，
0: 从上到下。
1: 而且你在外面你买浅是贵不贵，你买卖那个茯苓贵不贵，对吧，包括白扁豆都是很贵的，这些你买进去以后你自己再要加工，你能达到这么细吧，细到什么程度，来给大家做个实验，我们就用普通的温水哦，包括我都试过用凉水，用那个就是矿泉水，用矿泉水的话您摇一摇它也全部溶解了，我们现在这个水只要三下，
0: 看啊，
1: 摇三下，
0: 一二三
1: 啊，全部溶解了。
0: 但是以我的口感啊，刚才也是比较巧，我一直放那儿我没喝完，
1: 对，
0: 我刚才大概放了个10分钟左右，它就更黏糊。
1: 要不我们里面再加一包，我们再加一
0: 行啊行啊行啊，再加一包，
1: 我们再来一包。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我跟邱老师商议，我是想说两包，我想看看口感。哎，
1: 这样的话你想，我们很多老人家喜欢出去旅游，对吧？旅游到半路上面，哎呀，这个觉得肚子饿了，
0: 你就两包。
1: 然后呢，哎，油油腻的东西呢又太吃不太下，
0: 两包好。
1: 这个是希望自己能用顶饿的，哎，这个就我跟
0: 这个绝对顶饿，您安心。
1: 不但顶饿，而且不给大家争。是

0: 两下两下就是
1: 这你已经看不出来原本的样子，你就说粘不粘稠。
0: 哎，对，
1: 观众朋友啊，这里可以有山药啊，山药本来也是黏糊糊的呀。
0: 你看就在这里，其实它还是液态的。
1: 你看这还是
0: 只是这个里面的就是保护感就更强了。
1: 哎呦，我得试试看。
0: 关键是我们这一代可以，
1: 你先吃吧。
0: 好，
1: 给邱老师也试试看，但是我绝对喝不着，因为太黏糊。能行吗？能行吗？邱老师，能喝到吗？口感怎么样？喝不着。这个水放少了，来，
0: 对对对，
1: 把您那个水再给我点。我这个里边，今天我真的非得想要喝一喝，看两包的口感，我真的很想试试看两
0: 包。这个还是我来喝。
1: 您来喝，您来喝。
0: 对对对，
1: 我稍微倒一点。
0: 摇完之后我来喝。就这样的话，你想要这个饱腹感肯定是有，哎，这样可以了。
1: 哎，这个就摇动了嘛。刚才是确实有一点点那什么了。来，邱老师再试试看，但还是几乎都。
0: 对，你看这样的话，你说你家的孩子晚上上个晚班，对吧？这个时候你去吃那个油腻的，身体没正负担的，
1: 压力很大的。晚上吃那么多烧烤什么，你睡不着觉，第二天你还哭哭长脂肪，还长肉。然后你那些怎么着，跟刚才口感，跟刚才口感。
0: 我们小时候的草麦粉的感觉，草麦粉的感觉。
1: 哎，所以我就说
0: 不行。
1: 如果酸辣口感你有轻有重，咱另一说。但对于香。麦子的香味儿，复杂完之后香味儿，你就知道这个是几乎统一的，
0: 大家可以认可。没有任何的怪味。
1: 对，
0: 这个香啊，真的是醒皮的香。
1: 真的是好，而且邱老师，我估计喝完这一杯啊，晚饭呢、啊，都没有啥太大要胃口要吃了。所以大家如果又想保持自己的身材，又想达到很好的把湿气排出体外的想法，同时还能把营养均衡了，
0: 是的，
1: 吃一补七。今天这个。不要有任何压力，养生就是这样的，融在生活里，细水长流。
0: 是的，
1: 想到了我们就吃着，不是说我今天不吃了，没压完了，那我这个去排掉湿气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关系的，额外给大家再加上这一盒近40块，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在两箱之外附赠这一盒。如果这一盒没有像我和邱老师说这么香，您把其他退给我们。如果您觉得有怪味道，什么又苦又涩又什么辣什么的，你退给我们就完了。
0: 是的，
1: 今天3月份12个月保质期，等到吃到明年3月份的，
0: 对，
1: 不用等那么久。这两箱啊，消化之快，没个1个月左右可能就光光了，后面你还要继续复购嘞，你说是吧？打电话订，最后8分钟，02151119900。
2: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4: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4: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4: 对。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4: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6: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7: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5: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7: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6: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7: 都属于这个。
3: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8: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性大毛多。
3: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8: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茄有了，那么东方鲜茄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0: 298块钱，咱带回家的是2箱，一箱算下100来块钱。您知道你送出多少面子吗？我经常爱这种比方，100来块钱，你送出近320块钱的面子，而且关键是老牌子，谁像？
1: 对，
0: 咱不是说杂七杂八的，网上随便买一个什么的，给人一送啊、这里面葡萄糖啊，这个糖那个糖的，
1: 对，添加、
0: 各种添加剂一堆的，人家一看配料表，人就不吃了。
1: 所以啊，我们现在吃了很多这个所谓的那个祛湿的，但其实它是帮大家证实的，因为里面大米粉呀、那个小麦粉呀，包括很多的添加的那个油脂啊，其实身体的负担可能比你那个就是吃的那些排湿的还要多。而我们今天丽水这一块我们用到的赤小豆和薏米都是正正宗宗的道地的，然后再加上帮助我们运脾，脾运打开的时候，考虑到我们三焦上焦，我们那个嗓子黏腻的，经常哈的，另外就是我们中焦胃口差的，吃不下饭的，下焦排的时候经常黏马桶，这些情况都帮大家考量了，用红枣略微提味，所以你只会吃到香，吃到帮我们健脾的好食材，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天身体代谢出来的这些浊水浊液，哎，很快的给排掉之后，第二天人就清清爽爽，
0: 是的，
1: 不会有那种黏黏腻腻厚似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说啊，夏季养生啊，一定得先把自己身体内部给调理干净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去吸收好营养，带来好的健康。
0: 好，最后的5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3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这个产品感兴趣，我就给您支招，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左下角这个黑色的二维码扫这里，再减5块钱，
1: 对，
0: 额外再偏得一盒，回家把这一盒2箱之外啊，先别到家就把箱子给拆开了，它箱子之外还附送这一盒，
1: 这一盒送给你吃啊，
0: 反正一通电话，咱拿个39块钱，您不亏，
1: 对，
0: 而且还把这营养吃肚了，
1: 是，
0: 您再来看这里面啊，再最后看一下了。红豆、薏米、白扁豆，你还记不记得刚才给大家看的？
1: 对，
0: 那个红豆、薏米都排到7、8位去了。
1: 是的，
0: 我们是第一、第二位。
1: 对，
0: 包括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
1: 是的，
0: 有没有添加白砂糖、葡萄糖、食品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咱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靠谱。今天的生产日期都是今年3月份的，
1: 对，
0: 12个月的保质期，安心吃，安心订。但最后的两组现货了。账户1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反正市面上价格给您林林总总算过账了，加在一起2大箱，毛再加上我们额外送你这盒，毛个700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98元，愿意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天凑买差个200块钱左右的，你就买它也可以的呀，
1: 对，
0: 把它就当做早餐，一些五谷杂粮，不就好了，没压力，
1: 你这些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不太到的东西，
0: 对呀、
1: 然后加工起来特别麻烦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而且记得端午刚过，现在还在五毒月中，所以身体里面那么多代谢的物质，你得想办法给它清掉，否则时间久了出来的都不是小问题啊。
0: 这一大盒啊，再强调一遍，加赠试用吃，试吃装试用吃啊，
1: 对，
0: 2组，最后2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把握住今天试吃装，打电话薅羊毛02151111900。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思想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鼻、大性、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蒙地里买吧，但是跟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那个价格啥的呢，就蒙地要优惠的多，都招了老百姓来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们的现在备货只剩最后一套了，买一箱送一箱，一两箱之外再给您附送一大盒。
1: 对，是的，嗯，而且现在正好应时应景，哎，因为现在这个外面的湿啊，会困扰我们身体内部的那个把脾给困扰住，而我们现在每天吃的厚粮肥膏的这些食物，又在身体里面形成内湿，所以我们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你上焦的湿表现出来就这个咳咳咔咔的状态，还有就是到了夏季，脾胃那个没有胃口，吃不下饭的，也是我们身体的脾运开始下降。
0: 最后一套，
1: 那么这些包括老人家、小孩都会中招。所以刚才跟徐老师在聊啊，就早上很多时候都会给小朋友吃面包，对吧？做面包我做过的，我考过那个烘焙师的证的。做面包是一定要放添加剂的。所以我们平时大家如果摊个鸡蛋饼，这是很好的方式。您在摊饼的时候把这个粉加进去，
0: 搅拌在一起。
1: 搅拌在一起，你吃到的可是。不下于八种食材，
0: 是，
1: 但是全部是给身体减负的，所以要健康，我们把今天的好食材带回家，在整个夏季可以吃起来。
0: 298元，买一箱送一箱，最后一组现货，额外打进一通电话，我们就可以薅到一大盒的羊毛。观众朋友们，39块钱，10包，一包里面有12克。您一天吃上2包，你可以吃5天，小一周了。
1: 是的，
0: 你完全可以感受感受这种香啊，营养的均衡啊。
1: 对，
0: 你是要跟你讲，在夏季你要不吃的话，这种湿气给您带来的负担还是好，还是用它把湿气排出去好。
1: 对，关键老人家都懂的，只有吃得下饭，我们身体体质才会好。
0: 对，
1: 但是吃下饭你要靠自己的脾去运化它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先把脾运给你交代好了。
0: 好，
1: 接下来什么样的好饭好菜你都有胃口吃，
0: 你的身体才能吸收到真正的营养。你说是吧？抓紧时间订购，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1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踏上诺维珍喜悦号游轮，驰骋阿拉斯加海域，纵览罕见壮阔冰川奇景，登陆加拿大全境，思想秋日限定的极致枫叶美景，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舒适，阿拉斯加的磅礴野性与加拿大枫叶秋景。6月24日19:15。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每年吃桃子的时候了。今天的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夏天的水蜜桃的直播，来自于正宗的无锡阳山的水蜜桃。那现场呢，请到了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哎，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这个季节六到大概
0: 七月中旬，
1: 对，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无锡的水蜜桃，
0: 是
1: 因为我们无锡因为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就是水分足，然后甜味够，是吧？
0: 对，
1: 然后而且关键赏味期比较短，也就这一个月是时间左右。
0: 对的，是的，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1: 哦，谢谢，
0: 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1: 谢谢。
0: 因为每年的话，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好吃，而且就在这个季节，它的品味期不像有一些，你说香蕉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1: 对。
0: 但是水蜜桃错过就没有了，每年它的尝味期就特别的短啊。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
1: 是
0: 保正宗。现在无论你是哪个销售渠道，你必须是要有这个无锡阳山水蜜桃的授权证书的。我们是有的，等一下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先把规格来说一下啊。
1: 好。
0: 150块钱是一箱。
1: 对。
0: 那么家里如果说，哎呀，我要两箱的，是不是要300了？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两箱，249元，
1: 没错，
0: 这个省了将近50块钱。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呢，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位置特别好，是来自南陵美丽的太湖，
0: 对，
1: 北靠京杭大运河，那边土质也特别讲究啊，是处于一个火山岩的土壤，所以它里面营养啊特别丰富，然后就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线充足，所以又有光，又有同时雨量又够，所以它其实水汁水又多又甜。
0: 对的，
1: 哎，而且这个阳山水蜜桃的特点就是外观，就是果形大端正，然后非常漂亮啊。等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口感软糯多汁，入口即化。那营养就很丰富了，
0: 是的，
1: 营养丰富的同时，关键什么？好吃多汁，
0: 真的好吃。这个水蜜桃呢，我有拿回去，就是给我儿子。我那天很晚到家，
1: 没错，
0: 第二天我在上班，我妈就给我发信息说了，拿你坐火车死他了，
1: 哎，
0: 说这个桃子好吃死了。
1: 是，
0: 我说真的。然后我当天回去也立马品尝一个，这个凉你要抢了扯，太好吃了，这真的是。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销售的证书啊，
1: 对，
0: 网络。

0: 销售授权证书，
1: 没错，
0: 对吧？店铺名称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1: 是
0: 供应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家啊，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对，因为这才是正宗的，这才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很多人都打擦边，都说是无锡水蜜桃，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的，
1: 阳山特别重要啊。
0: 是的呢，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的，看到没有？像我的外公是无锡人，所以我妈妈是无锡人，
1: 是
0: 从小就是吃着无锡水蜜桃长大的，所以我妈那天说你什么时候直播，你要告诉我，我要订无锡的这个阳山水蜜桃。好了，我们现在就将几只给大家看。首先，水蜜桃就是看它那个外观，
1: 对的，首先
0: 蜜桃色，
1: 没错，水蜜桃，水蜜桃嘛，
0: 桃
1: 上面已经是粉粉糯糯 的，然后有点毛茸茸的，大家记得洗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这是我们正宗阳山水蜜桃的一个样子。然后，其实你先对，
0: 对，
1: 我们两个人虽然
0: 桃香，
1: 就是凑的不是很近，但已经闻到这个桃香味了，对不对？
0: 是的，啊，
1: 每年就好这一口。
0: 是的，这个呢，你就不用急着放冰箱，你可以放在家里的这个那个茶几上面，果香四溢。
1: 是的，
0: 水蜜桃是可以剥皮儿称的，
1: 没错，
0: 是的，被称为是水做的骨肉。
1: 没错，你看我稍微撕个小口啊，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倒汁出来方便一点，好不好？
0: 我们现场就来几只啊，
1: 是
0: 好的水蜜桃的话，它就是那个水分极高，所以像那种小宝宝，你知道吗？这种几个月，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你可以来几只水喝了啊，一岁的小宝宝直接就可以啃起来了。
1: 是的，婷婷老师，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
0: 对，
1: 都是水分，是不是？这是我们正宗。
0: 而且这个颜色挤出来是粉红色的，
1: 是的，非常漂亮啊！
0: 所以怪不得我们女生化妆要画蜜桃色啊，口红啊，腮红叫蜜桃色，还有那个衣服蜜桃色。
1: 是的，
0: 这个桃子无论从颜色到味道到口感都吸引人。
1: 对的，我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指这个汁水，你看桃汁的整个汁水是不是？
0: 是，
1: 真的满满一个桃，还有很多汁水。
0: 所以老年人为什么爱吃水蜜桃，就是它够软，
1: 没错，
0: 不费呀。有些水果要啃的，你这啃不动啊。
1: 没错，你看真的
0: 是软软的，
1: 没错。然后的话，真的纯纯还有很多啊，我就不给大家。
0: 还有很多，
1: 但是我没有带什么放手里放个水龙头，
0: 随便没有，随便拿，
1: 就是随便拿几一个。
0: 你
1: 看，真的是满满的这一杯，没错。
0: 啊，
1: 关键这个果肉，我这个等会我们会吃掉的，我们不会浪费啊。
0: 干净吗？我得把汁水喝了，
1: 干净干净干净。我们洗过的，然后的话，对，正常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正常就是吃
0: 整个水蜜桃，正常直接吃啊，不要这样子浪费。
1: 对，不要这样了。我们
0: 除非你要给小婴儿吃。
1: 没错，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水蜜桃有多棒的汁水，桃肉也是非常棒，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你看，
0: 真的不能浪费。而且水蜜桃好在什么地方？有一些水果它可能偏寒性，或者有一些水果它偏热性的，比如说榴莲它偏热性的，但是水蜜桃的话它是温性的。
1: 对。然后是比较好的，
0: 关键是营养又非常的丰
1: 富，关键一定是我们阳山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正宗，
1: 没错，就我们中方购物就是卖正宗
0: 的，
1: 不卖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0: 是的，
1: 产地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0: 对的，而且我们的包装啊特别的好看，是这样一箱一箱的，
1: 没错。
0: 所以刚才我也在跟小学说，观众朋友们，你要买来送人是非常体面的。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0: 就这样子的一箱。这是两箱，两箱是249块钱，省了51块钱在一箱的基础上。
1: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包装很精致，
1: 是的，
0: 送礼绝对体面。
1: 首先，阳山两个字写的清清楚楚。一般的话，你看人家无锡，我们是无锡阳山的啊。然后给大家在这个包装稍微拆一下。
0: 大家拿到手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通风，也不用急着放冰箱。
1: 不要放冰箱就行了。
0: 然后里面有这样一张证明我们的，对吧？赏味指南，证明它正宗的。
1: 对的，然后你拿到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圆润饱满的，来自我们无锡。的水蜜桃真的非常棒，送人自吃都非常合适啊！
0: 你说这150块钱，你说我订一箱，你就直接填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一箱发过去，
1: 是
0: 个搜到很体面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也是保证的啊，现采现发，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什么意思呢？
0: 对，不可能不是现采现发。
1: 对的，郑重承诺，一定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买的，我们下午采或者明天去采，然后送到的一定是足斤足两。
0: 是的。
1: 坏果包赔，
0: 对，
1: 烂果包赔。
0: 是的。
1: 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肯定是最好的货，
0: 对对对对，可以放放心心，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已经熟到快要烂的，
1: 没有，我们差不多你放个一两天就能吃的感觉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的话真的是精品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尝鲜啊，都是鲜味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了夏天，到了六月份吃什么水果？嗯，那就是水蜜桃上市。
1: 是，
0: 今天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但是
0: 我相信，你说，
1: 我想说，水蜜桃很多，但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有限，
2: 只此一家，对不
0: 对？
2: 对。然后的话，我们卖的是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我们有销售证明给大家看。外面我知道，外面也有很多卖这种便宜水蜜桃的。他说是阳山的，他有证明吗？他不一定能拿得出来。我们一定拿得出来，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网络销售证给大家说得清楚。其次，我们东方购物从来不卖假货，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啊。是的，阳山的水蜜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1: 没错，
0: 它边那边的空气、土壤，包括它的这个水质，
1: 是
0: 就是造就了这么颜色粉嫩的水蜜桃。
1: 没错，哎，
0: 水蜜桃真的是人人喜欢啊，
1: 是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是
0: 颜色好看，粉粉嫩嫩，它切开来那个果肉也是粉色的，
1: 香的嘞，
0: 挤出来的汁水甚至都是粉红色的，
1: 没错，
0: 我们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今天这个水蜜桃你送人非常体面，而且你现在送过去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很新鲜的，
1: 时令产品，
0: 对，时令的一个产品，别人会懂得，哎呦，你在这个季节送我水蜜桃，很贴心，我觉得送给父母吃，送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太适合了，
1: 是，
0: 现在买两箱的人多，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省了51，
1: 原本是原本是300块，
0: 对，
1: 其实我们做的规格是299的，但是我们想两箱还是实惠一点，又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让利。
1: 对的，关键为什么一定是正宗？我再三强调，因为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就是一个正宗，
0: 对，
1: 一个甜，
0: 对，
1: 还有一个汁水多，还有一个桃味浓，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那种什么脆甜，不是那种脆桃，
0: 对，
1: 我们是软桃，就是你吃到的都是汁水，然后就是小时候吃这个桃很有讲究，一定要在那个水池旁边吃，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的，
3: 对，
0: 就平常吃水果嘛，切一切在茶几上或者在那个什么饭桌上吃，
3: 没错，
0: 就这个水蜜桃阿拉不高兴，因为吃得来哒哒底
1: 啊，哒哒底，
0: 你一定要。真的就是在厨房间的水池旁边吃，你说的太形象了。
1: 是的，因为我拿到第一次拿到这个我们无锡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在水池旁边吃的。大家注意，因为水分太多了，
0: 太足了。
1: 对的，一定要在吃那个就是水池旁边吃。关键我在说这个阳山，你看来自它是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啊，它是一个就是火山岩嘛，所以火山岩有特殊的那种矿物质啊、氨基酸在里面，所以才能。制造出才能产出我们这么好的桃子，
0: 对的，
1: 汁水多，桃味浓，关键是好吃又甜。
0: 对，而且火山岩它本身就是含有那个矿物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水蜜桃里边营养很丰富，
1: 是，
0: 首先是多种的维生素，这个不用多说，对吧？然后果酸、矿物质，水蜜桃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1: 对的，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没错。
0: 尤其家里有这种小朋友的小宝宝的，你一定要买个一箱或者两箱给他，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没错。
0: 并且阳山水蜜桃它的赏味期很短暂，
1: 大概也
0: 真的对不对？就差不多到七月的中下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没错，
0: 就下市了。
1: 是的，这六月二十号以后，我们现在是其实是最新鲜赏味期
0: 嘛。我们今天这档是第一次吧，夏天的第一档的这个直播，
1: 对的，
0: 提前了也不行，往后的话也差不多就一个月的这个销售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年东方购物销售水蜜桃都是卖爆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回头客，都是去年在我们这边订过的，
1: 没错，关键他们吃到了正宗的之后，他们就不会吃乱七八糟的了。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关键不是说我口上说正宗，刚才那个证书也给大家看了，来自我们阳山那个桃子协会、水蜜桃协会的，一定是正宗的给大家，而且是现采现发啊！
0: 想要吃浓郁的有桃味的，就是这一款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必须是我们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现采现发，
1: 是
0: 足斤足两，
1: 没错，
0: 有坏果烂果是包赔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东方购物购买。现在我们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两箱的正在热销当中。您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今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徐，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1: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果园的名字，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 的，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跟这个颜色好看、哦、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远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就为什么、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的话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的，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晓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没错，
0: 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我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
1: 的，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 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对，就这个产区的，
1: 是，
0: 再把构成说一下，1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 的，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手人嘛，
0: 对的，关键 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9190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6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0: 你也是，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对，
1: 现在很多都说自己是无锡水蜜桃，
0: 啊、
1: 但我可以直接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啊，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那一边的。
0: 对，
1: 我们是有那个桃农协会颁的证啊。我们而且其次，除了我们这个正宗之外，东方购物从来不卖这种乱七八糟的货，只卖正宗无锡阳山水蜜桃高品质的正宗的货啊。真的是只有正宗，没有别的。关键这个无锡的水蜜桃，除了就是好吃，桃味浓，真的汁水又多又甜，营养又丰富。而且刚就像青青老师说的，水蜜桃这个男女老少
0: 都喜欢，
1: 好像没有不爱的。
0: 尤其牙口越不好的话，越要吃这个。就是你其他的像苹果，我有的时候是有点啃咬不动的，
1: 对，有点
0: 对吧？
1: 它有点硬吧，
0: 有点硬的。有些水果就偏硬嘛，
1: 没错。
0: 但这个水蜜桃的话，就是对于牙口不好的，你就是轻轻的咬一咬，它就吃下去了。这小朋友没长牙的，你就抿一抿就吃下去了。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吃到的是新鲜的、正宗的水蜜桃。
1: 关键我再说一下，除了正宗之外，新鲜那个琴琴老师也说了，我们是现采现发给大家
0: 啊。
1: 就是比如你今天下你今天下的单，我们可能明天早上给大家去摘，然后摘好之后立马给大家发出来。你收到的是稍微
0: 新鲜，
1: 可能你放个一天两天是最完美的。
0: 对的，我倒不喜欢收到要马上就要完全熟的，
1: 那就烂了，
0: 因为还没没抽光已经马上烂掉了。
1: 没
0: 这个是可以放几天的，特别好，你也不用进冰箱。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品尝的一个指南啊，我们在包装盒里面都有的。
1: 对的，
0: 对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精细的。
1: 是的，就里面有个就是
0: 怎么吃怎么放。
1: 对，尽量
0: 保存，
1: 尽量不要放冰箱啊，不要放冷藏里面啊，让它自然熟透就行了。关键你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也不用你稍微放个一天，有可能半天就能吃了。
0: 对对对，一两天绝对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好吃。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被迫抢包了呀，
1: 真的是
0: 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然后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我刚刚在现场大叫一声，然后小薛什么了？因为耳机里面导演跟我说，两箱的组合还剩最后两个，对吧？
1: 真的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一个，最后一个，我惊叫起来，我说啊，我说大叫了一声，那你还能给我们补货了？
1: 肯定能补货的。然后的话，预约现采现发，更加新鲜的给大家。
0: 是的，我们本身给大家 piece 也是刚刚采摘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现在我们两箱全部售完了。
1: 是。
0: 你下的订单，我们在无锡洋上给你去采，采完了发货，一定是尽快送到你的府上。
1: 没错，
0: 像这种高级的这种水果，你就是要吃新鲜的。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你可能你现在预约到的，可能就是这两天采的，
0: 然后再
1: 送，对，送到你家的，真的是更加越新鲜越好。关键我再强调，一定是我们正宗的啊，我们是正宗无锡洋山的水蜜桃。很多人打擦边说是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他不敢说是洋山的，我们就敢说我们是无锡洋山水蜜桃。
0: 对的，
1: 只此这一家，东方购物也。从来不擦边，不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的，我们有授权证书，授权证书上面两个字看到吧，洋山的，它有这个授权的编号的，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是，
0: 最重要的是无锡市惠山区洋山水蜜桃桃农协会颁发的这样一个证书。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只要你是销售洋山的水蜜桃，必须要有这个销售的证书的，
1: 对的，
0: 才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啊。
1: 是，关键是这个是一除了正宗之外，这个正宗的到底是好吃啊？
0: 是的，
1: 整个都很香。首先闻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水蜜桃
0: 浓浓的果香，
1: 是的，水蜜桃，然后整个也是粉粉嫩嫩，非常漂亮的、
0: 啊，是的，
1: 你看真的是很漂亮的。为什么就是女生
0: 蜜桃色呀？我不是跟你说了，
1: 对的，香水好像也有这种蜜桃香，
0: 口红都是做成蜜桃味道的，所有的化妆品都是调成蜜桃色的。
2: 我戴个手套再给大家播一个、啊。
0: 所以蜜桃的话，首先我真觉得女生看到一定要买啊、女孩子一定要买，
1: 关键好吃啊，对吧？
0: 男
1: 女老少都喜欢。然后的话，在家的话，你就是
0: 小朋友看。
1: 对的，拿到这个桃子就在那个家里的那个厨房的就是水盆、然后这样啃，这样的话报纸出来也没大问题。
0: 还有马上要放暑假了，
1: 没错，
0: 就在近在眼前，你订个一箱两箱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吃，
1: 是，
0: 对吧？关键你吃到的是正宗的无锡的洋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外公是宁波无锡人，妈妈也是无锡人，我们现在还有亲戚就住在那个惠山区的、就在惠山区，离洋山很近的。
1: 那吃到的也是更正宗的桃子啊。
0: 对的、是的，就从小吃这一口长。
1: 没错，我给大家看一看，稍微剥一个口、
0: 你看它的果肉的颜色也是粉嫩的。
1: 对的，稍微剥可以、我是方便挤水，大家不要像我这、我只是为是展示一下我们无锡。
0: 对的，我们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里面的果肉的这个多汁哦。
1: 对，
0: 你在家里的话，直接把皮剥掉吃肉。
2: 没错，你看，
0: 因为它的肉很软，桃子的肉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够直接吃的。
2: 没错，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真的是整整都是汁水啊！我水里没，我手里没有装那个水龙头啊，什么东西的。
1: 我这个有点浪费了，但是这个桃汁我们等会都会吃掉的，桃肉也我们也不会浪费的，
0: 不浪费，对，我都喝掉的。
1: 是的，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导演跟我说一箱的也卖完了，全部进入预约，全部预约了。
1: 天哪！
0: 观众朋友们，现在你无论是买150块钱一箱，249块钱两箱，
1: 是
0: 全部现货售完，但是可以预约的。
1: 对的，
0: 预约的话，你现在下单，我们最快的速度，明天后天就给大家采起来了。
1: 采起来，对。
0: 对你预约多少，我们就去给大家现采。
1: 没错，
0: 真的就是现采。
1: 没错，一定是新鲜的，预约的话就更加新鲜了，现采现发。预约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就像青青老师说的嘛，我们明天后天给大家去采，一两天就到你家。
0: 是的、而且它的包装非常的这个精美。
1: 没错，
0: 现在我说实话，大家条件好了，说100多200多去买一些好的这个水果，大家都是舍得的，
1: 是，
0: 对吧？年纪大的像我公公婆婆、他们也是觉得吃的东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要吃高品质一点的。
1: 没错，
0: 我要吃正宗一点的、那现在这个季节六月底的话，将近六月底就是吃什么水蜜桃。
1: 没错，
0: 洋山水蜜桃
1: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是这样的啊，整个也是粉粉嫩嫩的，
0: 送人多体面，
1: 对，送人很体面。然后的话拆出来之后就是整个八个一盒八个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写在这上面，
0: 是的，
1: 送人自己吃也非常合适啊，真
0: 的，
1: 关键是送的是一份心意，现在也是吃洋山水蜜桃最好的时候啊，
0: 是
1: 送的就是吃，
0: 尤其跟长辈分享一下，
1: 没错，而且桃子这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男女老少，
0: 真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诱人，
1: 没错，
0: 它的味道浓郁，
1: 没错，
0: 它吃起来的口感那就更好吃了，还有营养丰富，
1: 没错，
0: 营养丰富，好吧，赶紧留时间给大家现货全部售完，然后呢抢预约的名额，现采现发，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啊，太好了！今天小薛给我们接受了预约啊，但是预约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现采现发，就是还是要人工他去现采的话，你太多的话忙不过来。所以呢，但是我们预约的名额也会尽快的，
1: 预约的话
0: 送到府上。
1: 预约的话是这样更加新鲜嘛？为什么预约是我们是现采现发？
0: 现采现发。
1: 比如就是可能这两天去采，然后的话送到你府上，其实更。

0: 更加新鲜，我们音乐也不会，也是正宗的，
1: 我
0: 也是。哎，你说
1: 哦，不好意思，互相打断，我们的现货也都是刚刚采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就你定的人群啊，我们所有的桃子本身就是刚刚采的，
0: 没错。
1: 然后如果你是预约的话，我们现在去采，
0: 没错。预约的话就是现在去采，然后的话可能明后天就可能就快的话就送到你家了，对吧？
1: 无锡离我们上海也近，
0: 好近的呀，是的呀。关键你预约的都是新鲜的时令货，
1: 对，
0: 是我们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
0: 为什么我要强调阳山来的这个人？你说无锡水蜜桃，其实无锡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还不一样。我们是阳山，无锡阳山桃农协会就是给我们认证的。
1: 对的。
0: 所以无锡阳山，我敢说，外面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无锡的，打个擦边啊，不敢说自己阳山的。但是我们首先是有这网络销售许可证，给大家证实是真的。其次，东方购物也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1: 对的。
0: 该哪里的就哪里的。第三，现在预约的，你们收到是更加新鲜的批次，送人自己吃更加合适了啊！
1: 对的，对的。所以呢，认准我们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没错。
1: 现在只要你销售阳山水蜜桃，无论在什么渠道，它必须有到那个销售的那个证书，
0: 没错，
1: 授权书。
0: 是，
1: 我们就是有这一张授权书的，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只敢说自己是无锡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没错。
1: 一箱是150块，
0: 是，
1: 两箱是249，
0: 是。
1: 大家也都是会算这笔账的，一定是买两箱。
0: 原来说实话我们一开始跟东方购物定价是这样的，两箱是299，其实真的因为做这个水果很难做的，我们也不想便宜，但是我们想，哎，还是优惠一点吧。两箱的话更便宜了50块给大家。
1: 对的，
0: 你买一箱其实不划算的啊。
1: 对的，买两箱肯定，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一箱不够吃。
0: 对，
1: 真的说实话，一吃呀没了，
0: 是，
1: 再买一箱，那你再补一箱，前后买的话不是300块了？
0: 没错，
1: 对吧？所以你一口气买两箱，这个的话真的家里绝对没有人会嫌多的。
0: 关键是现在是吃阳山水蜜桃正正好好的时候了，为什么？你看大家还是懂货的。
1: 对的，
0: 我们大概1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现货没了，大家还是懂，大家还是很喜欢阳山水蜜桃这个东西的。
1: 对的。
0: 但是我跟大家再承诺一下，你现在预约的还是新鲜批次，更加新鲜的给大家，更加正宗是一定正宗
1: 的
0: 批次是更加新鲜的。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去预约，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去这个预约啊。249元是卖爆的一个节奏，
0: 是，谢谢大家。
1: 关键它是时令的好东西，尤其自己吃，跟你的长辈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还有就是马上要放暑假了，给小孩子吃太合适了。
0: 是的呀，这个男女桃子这个东西
1: 也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吧？我刚才说了，
0: 是的呀。
1: 有些水果香蕉苹果就你喜欢，可能我不喜欢，
0: 是，
1: 但是你很神奇，桃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0: 没错。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啊。
1: 对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预约的名额，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219900。

0: 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刚才挤的那个桃汁哦。嗯、我跟小学说，今天这一滴不能浪费，我全部都是他挤多少我就喝多少。
1: 没错，
0: 你知道口渴的要命，这个喝下去好舒服、哦。
1: 没错，桃汁就是这样好吃啊、嗯，而且关键这个是原生态的桃汁，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我用手挤手打桃汁，
0: 粉红色的，
1: 没错、啊，
0: 桃汁原来是这么粉的这个颜色，
1: 是。
0: 里面果酸、矿物质、维生素不用我多说了，
1: 对是，
0: 而且我上网看了，嗯，桃子的话它还是这个高营养，但是低卡的，热量还蛮低的、啊。
1: 健身人士非常喜欢的。关键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点奢侈了。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桃汁有多，嗯、我们的汁水有多浓。
0: 对的。
1: 正常的，你拿到了我们
0: 这直接吃
1: 对。正常的你拿到了比如我们这个一个漂亮的无锡水蜜桃、嗯、你就是找个就是方便漏水的地方、嗯、就是直接啃就行了啊。
0: 好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来给死亡给对吧、嗯、死得往比水池偏甚至这个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我再给大家挤一个、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宗的那个无锡阳山水蜜桃就是汁水多、嗯、就是甜，就是桃味浓啊、嗯、
0: 哎对的、嗯、就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
1: 没错，
0: 不但是吃起来，甚至你去闻那个桃子就是很浓郁的。
1: 没错，
0: 哎，所以以前古代不是说没有香水香氛的话，他们把桃子放在房间里面，
1: 哦，也是可以的、啊、
0: 有那个香味嘛。
1: 没错，
0: 看那个宫廷剧看到的，
1: 是，嗯，你看，哎呦，我随便起的啊，
0: 这个颜色
1: 是粉粉嫩嫩的，
0: 粉粉嫩嫩的，
1: 是像下雨一样啊。
0: 真的奢侈点的话，几只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1: 是
0: 好好看，
1: 当一个浓缩的那个桃汁，是不是？哎，
0: 这种小朋友的话，这种小宝宝对吧、嗯？你给他直接。要奢侈一点，来挤出来给他喝，喝这个桃子汁，非常补的，非常好的，营养很蛮全的。
1: 是的，你看、哦、整整这一杯啊、嗯，我们这个杯型非常大的啊。

0: 啊，真的是新鲜现榨桃汁给大家。
1: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0: 是
1: 粉红色的，
0: 漂亮的啊！
1: 哎呦，真的是漂亮的，里面满满的维生素，对吧？矿物质、果酸的含量也很高，
0: 没错。
1: 包括像那个桃子里面，它维 C 和维 A 的含量都挺高的。
0: 对的，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
1: 对，
0: 其实一年也就这一个月左右。
1: 对，说到这个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销售证书啊，网络销售授权证书，有那个销售的授权的这个编号。阳山两个大大的两个字，你看给到我们的店铺名称就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对，供货商是无锡丰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 没错，
1: 它颁发的地方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正正宗宗的阳山水蜜桃。
0: 除了正宗之后，还有各位跟
1: 还有保证，
0: 对，还有保证，就是你现在预约的，我们正宗保证是现采现发，足斤足两，坏果啊烂果啊都包赔的啊。关键是现采现发，你现在预约的，可能我们今天明天就帮他采，然后送到您府上更加新鲜吧。
1: 是的，是的。再把构成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你真的好有福气，因为今天这档水蜜桃的直播是今年夏天第一次
0: 对
1: 首档的这个直播啊，
0: 没错，
1: 但是它的肠胃期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箱150块，两箱249，省了51块钱，
0: 没错，
1: 肯定是买两箱更划算。
0: 是的，我们可以订299，我们没有，我们两箱的话更划算。
1: 是的，是的，
0: 249给大家。
1: 对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到最后四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嗯，现货刚才说了一箱两箱全部售完，
1: 是，
0: 但是我们接受预约的，但是预约的名额是限量的，因为它毕竟是要人工去采的，我们现采现发，
1: 是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的桃子都是新鲜，也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桃子都是
1: 正宗，对，
0: 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无锡的水蜜桃有名，无锡阳山的水蜜桃更加的赞，
1: 没错，
0: 我们每年只有到六月份，等啊等，一年终于等到这个时
1: 间了，就这一次嘛，对吧？而且下市也很快，关键是你要吃到正宗的，你要吃到我们这个季节才有的无锡。那我们为什么四五月份？那你那四五月份阳山水蜜桃还
0: 没
1: 有吃，对，没熟嘞，
0: 对，
1: 是的，我们
0: 八月份后面嘛没了，
1: 没了，对，所以其实能吃的赏味期很短很短，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就吃这口新鲜的，要吃就是这口正宗的嘛。
0: 对的，它不但是正宗好吃，里边我们刚才说它的果胶，果胶是促进肠胃蠕动的，
1: 没错，
0: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里面含有到绿原酸、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的物质，
1: 没错，
0: 所以女性爱吃呀，男女老少都爱吃水蜜桃呀。
1: 除了各种营养物质之后，里面而且非就水蜜桃，水蜜桃嘛，吃的一个软糯的口感，吃到一个汁水多，而且桃味的整个我们
0: 浓郁，
1: 对，我们就是挤了点汁水嘛，整个眼波厅都是这种桃香的味，
0: 对，
1: 这说明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真的就是又香，然后汁水又多，桃味又浓又甜，真的是完美的一个水蜜桃。
0: 它这个水果放在家里啊，就看着都让人是赏心悦目。
1: 没错，
0: 桃子就长得就好看，
1: 就是粉粉嫩嫩的，是吧？
0: 对的，
1: 圆圆润润。
0: 然后你切开来那个家里啊，就是像我们家的话，一个切个几天，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还拼一点别的这个水果。它作为这个餐后水果，又解腻，然后又补充了我们一天需要的这种维生素，各种的。
1: 关键是。是要买，一定要买正宗的，不是正宗的桃味没那么足，而且很多人都打擦边，都是很多人
0: 就我不想花这个价格买到假的，这个不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1: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卖真的，只卖正宗的，只卖阳山经典的这个水蜜桃。
0: 是，
1: 关键是我们有证书给大家看了，
0: 对，我们有正宗的这个授权网络销售的一个授权证书，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观众也是火眼金睛的，一上来大概就是节目一半全部卖完，
1: 没错，
0: 一箱两箱全部都卖完了。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预约也不要，就大家也不要放，为什么？预约的话更加新鲜，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去采，对吧？你收到的只会更新鲜，
0: 对，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老顾客回头客，就是去年买过的，
1: 对，
0: 今年继续购买，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桃子的话，你说我自己吃，我要送人的，尤其是要送人的，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没错，
0: 包装也是非常精美的，
1: 是，
0: 好的，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加油预约，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购 AI购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两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抬腿看一看。哎呦，一上来啊，就开始有运动感觉了哈，有没有？站起来，哎，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啊，因为我本身我的这个运动量包括跑步啊、有氧啊，包括那个什么跑步机啊、爬楼机啊、椭圆机啊，老做这个运动，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膝盖呢，因为它跟水泥地有撞击，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点的难受。但是上了年纪的长辈呢，很多可不止如此的。对吧？包括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背过什么重物啦，或者膝盖因为踢球或磕到哪儿碰到哪儿都有，
1: 有点受伤了。
0: 对，我给大家看看啊，这些人群当然不只是现在年纪的人，还有一些您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的儿子、女儿是不是以前受过一定的损伤，包括坐在办公室里边膝盖的难受程度，尤其是运动。跑步，爷叔愿意出去爬爬山，
1: 对，
0: 溯溯溪，走走步。现在很流行什么到处走啊，
1: 走
0: 就那个拿个棍儿到处走那个东西啊，
1: 是是是徒步。
0: 对，徒步叫徒步，对，机能减退了，机能减退有可能的。上年纪的这个膝盖磨损程度是有的，包括广场舞，刚才说爱跳舞的。爱运动的，稍微运动，我看健身房现在好多爷叔啊，
1: 对，
0: 包括小区里面那些地方啊，动来动去的是吧、
1: 啊？
0: 推一推，用脚踩一踩的，日常家务劳动的，搬重物有的时候也难受的，您其实都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大家的膝盖。如果您不是很好关注的情况下，小心膝盖受损，您的关节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包括人的关节呀、啊，是人的车轮维护不好，将发生很多问题。什么问题呢？日常当中很多意想不到、不经意的生活习惯都会。对关节造成伤害，导致你的关节产生很大的疼痛感了。膝关节受损勿因小伤忽略大意。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您膝关节的这样一款护膝。
1: 对，
0: 但是话说回来了，程曦
1: 啊，
0: 这个刚才大家看到我这个护膝了吧？
1: 是，
0: 你就感觉这个护膝特别薄，
1: 哎，
0: 你看都看到肉了吧？
1: 啊，
0: 所以一点都不闷。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佩戴的效果啊，不仅不闷，它的承托力啊，绑的整个也不是那么束缚，
1: 是，
0: 同时它的支撑性非常好，
1: 支撑性好。
0: 这个地方您看不太清，因为感觉好像都是黑颜色的，实际上它是一个 X 型，这是个 X 型，大家看到了吗？这一条过来。这一条过来以后呢，这边一条又过来了，所以它对我的髌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承托，把它很好的安置住了，
1: 对，
0: 卡住了。来，那我看看，如果没有这款，程曦这边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腿啊，它那个右腿特别突，左腿吧，
1: 我这是右腿，
0: 右腿特别突兀，
1: 你看我这个右腿。

0: 戴上去之后的话呢，首先它的整个的长度是刚刚好，
1: 长的，
0: 对不对？你比这个要长多了。
2: 对，
0: 它能够很好的帮你把膝盖的上下半部全部给你保护住了。
2: 对，
0: 这是其一。
1: 很好。
0: 其二的话呢，它的编织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我们上面大腿的地方
1: 是
0: 小腿的地方，咱们这个的固定啊，编织工艺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紧密一些，它要帮你把这两个地方啊给固定住，它不用担心我的这个护膝会忽上忽下来回串，
1: 明白明白，
0: 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刚才许明说的这个地方
1: X 型，
0: 对吧？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1: 是
0: 这边 X 型，下面 X 型，把你的整个髌骨给承托住了。
1: 对，
0: 因为人无论在活动啊，还是你在整个做任何运动的时候，你的髌骨是在活动的，让你的髌骨自由活动的同时啊，通过它给你做到一个承托，不会说不小心，哎呀这个膝关节受到了一些损伤，但是我活动的时候，我们的髌骨地方，你看它是有点透透的，它不像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你会觉得好像啊，就是同样的一个编织啊，但是这边它是不影响我正常的一个活动的，
1: 是
0: 你看到没有？
1: 对，不影响。
0: 所以说我们的护膝既有专业性，又不会让你过度的说紧绷，让你会影响到你的活动，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护膝。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晨曦啊，那我在来回回弯的时候，它会不会硌动？
0: 你说后面对吧？后面的地方
1: 后面会不会堆在一起？
0: 我站起来给大家来看一
1: 下，给大家看一看。
0: 来，像我这边，你看，
1: 这已经堆在一起了，
0: 就已经完全叠在一起了，
1: 对不对？
0: 你说我再去弯的时候，
1: 哎呀，
0: 弯有点弯不下来了，
1: 而且还硌得慌。
0: 对，但是我这边的话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放在前面啊，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再去弯，我这边不知道，我往镜头里面来着，你看我这样弯，再弯，再弯，再弯，
1: 几乎没有什么。
0: 对。
1: 影响
0: 对，几乎是没有什么褶皱啊，
1: 对
0: 在里面堆叠的呀，
1: 对
0: 让我说弯下去的时候，这边好像有一点堆的东西让我下不去，完全不用担心，你看到没有？所以说我们的每一个设计啊，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是
0: 该让它紧绷的有紧绷，该让它活动的有活动，该让它后面不会有堆叠的，它也不会有堆叠，这个就是专业的护具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效果了啊。
1: 那接下来大夏天的，它会不会不透气？刚才其实我们肉眼看到了它很透气，
0: 很透气，
1: 但是还给大家做个实验，
0: 做个实验
1: 手啊，
0: 来
1: 透气性，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现在的话呢，我这边直接拿到了一个加湿器，大家来看，你看，
1: 好明显哦，
0: 出来了。出来了，
1: 透气性这么好，
0: 而且我走一走，你看一下，360度，
1: 是，
0: 其实大家看不到镜头后面，我们后面对吧？
1: 你稍微的转，
0: 来，我们稍微转，你看后面，你看都是透气的，
1: 都透气，
0: 你看到没有？360度透气，
1: 对，
0: 所以说你不用再担心啊，说我夏天穿上去会不会很闷呐？很热呀，完全不用担心。到了夏天，我们也能把你的膝盖给保护住啊。
1: 我请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规格是有多少？
0: 好。规格的话呢，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尺码，供大家去选择啊。男士的话呢，您140斤以内，你就选择 L 码，然后140斤以上，你选择双 L 码
1: 就好了。
0: 女士的话呢，您120斤以内选择 L 码，120斤以上您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啊。
1: 看到我们今天这款护膝，如果大家因为这个是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0: 日本进口的啊，
1: 这个就是纯日本进口，
0: 对，
1: 在高岛屋啊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的啊，进口，网上也是日本进口的，跟我们类似款的大概一只，我们要给您做个证明啊，不是说我们家定价贵啊，本来就是日本进口的，像类似于这样有保护的呀，这样有交叉的呀，有特殊功能的，173块钱一只啊，
0: 一只
1: 啊，再强调一遍是一只，
0: 对，
1: 不是一对儿，你要一对儿的话就得毛个快300多，快400块钱了，
0: 对
1: 啊，367，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来自于
0: 斯托康
1: 包括护膝啊护腰啊
0: 对的，
1: 包括椅子呀、什么大家都在我们这儿买过，对不对？对于养生啊，对于您的保护啊非常的专业，这个品牌日本进口，
0: 对，
1: 我这里面都有，这不写的吗？日本进口，原产国日本，
0: 是
1: 在刚才说到的高岛屋华东永旺等等啊，雅品家等等啊，这边日本进口，多少钱一只？一只也是一只，
0: 对，
1: 168一只啊，
0: 对，
1: 168，那一对的
0: 330了，
1: 对不对？还是300来块钱了。
0: 对，
1: 我们今天给你做的价格，请看右下角吧。3、2、1，一只多少钱？199，不对，
0: 两只，
1: 一对，对，我们这是一对儿，199之外呢，再给您有个10元的积分赠送，相当于189，算下来多少钱啊？90块钱，
0: 90块钱
1: 左右，拿出 APP 再扫一扫，再减5块钱，不就是90块钱左右一只吗？
0: 对，
1: 观众朋友们，这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吧？不管你春夏秋冬，咱这个地方难受，或者你出去玩，不限于春夏秋冬吧？没人说我大冬天我在家里一点不出门吧？没人说我大夏天的我就在家里吹空调吧？我该出去旅游，该玩玩的。对于您爬个山啦，刚才说徒个步什么的，
0: 对，
1: 愿意在周围走一走，愿意跳跳广场舞，陪老伴稍微的消化神儿，走一走，出去吃完晚饭溜达，您这个膝盖难受，愿意动了？不愿意动吧，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的把它

0: 保护好一点，哎，用它一定的形状和它的编织手法，嗯，让它更加稳固住你的髌骨，所以让您生活、工作，包括出去游玩，更加的贴心舒适。
1: 对，
0: 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束缚，也没有什么憋气，我们透气性也很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告0215111999000。

0: 呼吸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膝关节是我们全身可以说是大的结构复杂的一个关节。哦。第二，它是容易受伤的关节。嗯。第三，受伤以后非常不容易完全彻底恢复的这么一个关节。嗯。所以喜欢运动的人常备护膝。哦。甚至有的时候轻微的一个膝关节的损伤之后，他就离不开护膝了，他会经常佩戴一个护膝。
1: 从我痛了不得了，多少年数了侬讲看，这个算下来要靠廿年了，就不会好啊。好，以上地方一根筋一痛，而且特别到冷天冷得了不得了。
2: 冬天讲还有一个阴湿天啊，我搿只脚对伐，也是老毛病了，一直对伐就讲酸痛。广场舞专门就搿一段啦跳勿完整。总归就觉着脚痛了，要下来扶他一些，再跳。
1: 这个菜品我觉着蛮好，只要有弹性，好像有一只支撑杆撑了我了，好像脱了搿只脚了，搿好交关了。
2: 现在用下来，伊最大的优点啥？伊勿落下来个，一边呢侪要咕噜咕噜咕噜，有两次做了之后就落下来了，现在勿落下来。葛末我心里也开心。再讲对伐？伊搿老薄个，我现在一直坚持用搿只的。
3: 哎，逐步逐步到现在哦，那我好像离勿开伊唻。

0: 膝盖难受啊，可不是论什么季节的。
1: 对，
0: 它一般来讲，你比如说髌骨啊，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年轻的时候走路或者怎么着，因为运动损伤啊，
1: 对，
0: 或者到一定年纪就是老化了。
1: 是，
0: 那你就是来回磨得慌难受，所以我们把它呢束缚好，把它呢支撑起来，尤其是它那个 X 型的交叉，这个编织工艺蛮厉害的。
1: 没错，这个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就是膝盖的保护的一个措施啊。
0: 是的，
1: 其实大家去看到很多的一些比喻啊、这个体育的赛事啊，运动员、
0: 踢足球的，
1: 对，
0: 打网球的，我经常看到的。
1: 哎呀，经常他会
0: 羽毛球也会这样的，
1: 也会有，
0: 也会有的，
1: 对吧？它有个 X 型，它这个 X 型是什么？就是固定你的整个的髌骨，
0: 对吧？
1: 就是、你的这个膝盖的这个地方，
0: 这不是我们发明的，不是我们说我们有 X 型就是髌骨的，人家是从体育专业项目，然后
1: 看到的。
0: 对我们才过来用到的，
1: 是，对，所以说有了这个的支撑之后啊，像你平时如果说有一些家里面，你说我住老公房的没个电梯，我上楼的时候膝盖是不是有时候不给劲儿啊？
0: 对，
1: 就觉得这个腿啊好像迈不开，
0: 对的，
1: 我得扶着点儿、腿上没力气的，
0: 嗯，
1: 那今天你戴上了我们这个护膝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是不一样的感觉。
0: 我懂你那个意思，你知道现在很多有什么什么仿人体骨骼的外面的那种什么仪器支架，实际上那个我们作为生活当中你还得佩戴，这个那个的也奇奇怪怪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实际上它就是起到一个那个效果，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1: 是，
0: 当您在不断蹲起站起的时候，它给你一个外在的力，让你有一个更好的力，可以马上就把腿站直。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束缚的，比如说你的腿啊，但没有那么难受啊。
1: 对对对，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意思就是，当你经没有它的时候，你从蹲到起，你就得用手硬扶，
1: 扶着，
0: 大家得这么硬扶起来。
1: 对，你要借把力。
0: 对，你要借把力。但是有它以后呢，它的弹力正好可以把你的膝盖，比如说我要站起来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就这样的，它自己就。一下子就可以有一定的力把你就腿就绷直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它有一定的力就把就绷直了，
1: 相当于把你推起来。
0: 大家看这会儿就看到这个 X 型了吧？是不是更明显一点？
1: 哦，对，
0: 这个 X 型交叉
1: 是
0: X 型交叉，一直到这儿，从这面侧面开始，从这儿大腿肚、小腿肚这个地方，
1: 对，
0: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这个地方啊，还有，
1: 对，
0: 反正我现在戴这么久啊，我没有觉得不过血
1: 啊，
0: 就有些人说害怕。
1: 绷的这边就麻木了，
0: 对，说一个什么东西啊，就像我佩戴一个什么东西，哎呦，就像抽血似的，
1: 对对对，
0: 比如抽血以后那个绷带绷在那儿，然后不过血，然后那血管绷的可粗了什么的，我们不是这样的，
1: 不是不是啊，
0: 你是有一定的要它固定住，固定住不是让它干嘛了，上下乱窜，你比如晨曦这个，
1: 对，
0: 他戴了一个上下乱窜的，大家可以看到的，
1: 我的
0: 那个到后面对小腿肚这个回弯的地方就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了，
1: 没错呀，
0: 很难过的，
1: 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你在市面上可能也买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

0: 吸啊。但是你要知道，专业的护膝和普通的护膝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我这个，首先你说前面有个大大的这种凸起的东西，第一个很难看吧，第二点你夏天佩戴多热呀，不透气呀，都闷在里面呀。第三点，你看这个后面这边全部堆叠在一起，我这个后面对吧，你说我想要弯我都有点弯不下去，
1: 难过，
0: 全部褶皱在这边。但是你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哦，戴了就跟没戴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你看一下，这就是专业的护具了。而且我该帮你上下固定住的地方我是固定住的，
1: 对，
0: 中间啊这个髌骨的地方我该让它自由活动的，你会发现这个编织是不一样的。下面都是比较紧实的，上面稍微松散一点是为了让你这边不影响你的活动。
1: 对，
0: 你也不能说把这边绑的我这个膝盖我都活动不了，
1: 那就不行的，
0: 对吧？这就是专业的。而且刚才还有许明说的前面的 X 型的一个啊固定支撑的一个效果，
1: 是
0: 关键它后面你看完全不会说我这样弯了之后堆在一起，
1: 它不堆在一起，
0: 你看完全不会堆叠，
1: 不堆的，
0: 对吧？你看我直接完全都不会堆叠，
1: 一点不堆叠，
0: 非常的自如啊。所以说你穿上我们这个护膝，说句实话，有点像没穿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又给你保护住了，你看看，
1: 给您一定的力，
0: 对、啊，
1: 上下楼它也不那么费劲了，
0: 完全不会。
1: 这个就像一个外骨骼，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它就会像一个外骨骼一样，但你个外骨骼不得上个大千上万的那种，
0: 那
1: 太夸张了啊！哎，所以我们又生活当中也不至于说我们一点儿迈不动。不
0: 是
1: 一点儿都不能出去玩，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是可以的，但我们在可以的情况下我想要状态更好，行不行？我估计有一些可能练过健身的观众朋友有过这样的感受啊，比如说我手腕的时候，我要比如说在推啊什么卧推什么的时候、你带这个地方一定把它绷紧以后，你的手腕就可以承受更大的力。
0: 是，
1: 大家理不理解这个道理？当你固紧紧的这个地方，手腕可以有很大的力，
0: 对，
1: 这个也是一样的，当你把它束好之后、在这个髌骨这边地方给它托起来以后，它就可以承受更大的力了。
0: 对，
1: 相对来说，您的身体可能有，比如说有个180斤，170斤，咱的身高呢，可能也不过就1.70米左右的，你的整体的重量都压在这儿了，都压在一个小骨头上了。你说它能不疼吗？不难受吗？它把它撑托起来以后呢，给它留有一定的空间，在您的摩擦走的时候呢，就不要那么的就刺得慌啦，疼得慌啦，磨得慌啦，没有，尽量减少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呢，它的实用性非常强。
0: 对。
1: 对于它的尺码，我们请晨曦给大家再讲一讲。
0: 哎，尺码的话呢，您就根据您的这个体重来选啊。如果是男士的话，140斤以内你就选 L 码，140斤以上你选择双 L 码，就两个码。女士的话呢，是120斤以内你选择 L 码，120斤以上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好吧？尺码不合适，我们也是能帮您做到更换的啊。
1: 日本原装进口，速多康。东方购物好多的产品都跟它有关系，
0: 对，
1: 什么护腰啦、座椅啊等等，好多好多好产品的，原装进口，一支一支啊，168。
0: 对，
1: 今天我东方购物一对儿一对儿啊，189，90块钱左右，
0: 是
1: 市面上几乎快对折的一个价格了。而90多块钱，我们是一年四季可用啊，一年四季皆可用。反倒到冬天的时候，你的长短还有一定的像是一个小秋裤的感觉，
0: 有点保，对对对，保暖，
1: 有点这个意思了哈。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尤其在夏天，我们的透气性又非常好，
0: 又很好，
1: 有没有那么大束缚感？还可以给您腿的本身的增加一点点力，让您行走起来更舒坦、更舒服。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对，膝关节是叫皮包骨，
1: 好脆弱的，
2: 对，
3: 皮包的骨头，
2: 所以说它更容易受到损伤。
4: 些人群容易，膝关节疼痛啊，
2: 体重体重相对重的人，他膝关节的损伤的程度和机会，
3: 深有感触。我20岁呢，你看我多走几公里路，我膝盖就会疼
2: 啊。对，
3: 所以说感受，
2: 体重是膝关节损伤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再说第二个，性别，
3: 为什么又是女性？
2: 性的骨盆比男性要宽，因此呢，他的这个腿的这个角度，或者说大腿的这个角度要大一点，大一点的作用或者说结果是什么呢？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的受力
3: 不
2: 均匀。第三个，
4: 中老年人，
2: 中老年人，这个我们可以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人的身体就是一个机器，当这个机器使用的时间长了以后，
5: 对，
2: 它必然要出现磨损，
4: 对，
2: 要出现故障。
6: 我们要
5: 挑选我们的护膝究竟该如何挑选？哎，看哪些地方？
6: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戴护膝的目的，第一个是让我们的膝盖处于一个就是说正确的支撑范围。那么第二个，它让我们的肌肉可以达到一个年轻时候的那个肌肉的张力的这个状态。第三个呢，它能把我们各个就是说要负重的这个部位要承托好。所以你看，我们戴这个护膝的时候，首先它这里要有拉伸，
5: 有弹性，
6: 要有弹性。但是又不能弹性太厉害，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模仿到你年轻时候肌肉状态。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好的护具是大腿的位置和小腿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考虑到你的肌肉分布是不一样。还有呢，在我们的关节运动的时候，它这里要有足够的拉伸的延伸的，那么不会限制你的这个运动。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关节在动的时候，髌骨的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承托。所以你看很多运动员现在那个踢球的，他都会贴一条，没有上面啊，但是他有这个十字交线的那个贴的，就是避免他运动范围太大的那个运动损伤。那么在这一个护膝当中，首先他那个就是说跟你的整个膝盖的贴合度很好，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膝盖在跪啊弯曲的时候啊，不会得到限制，然后透气也很好。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十字交线，正好卡在你这个髌骨部位，承托的非常好。所以像这样的护具啊，就是我们戴的时候，无论你出去走路也好，你还是跳跳广场舞啊什么，它完全能起到保护你的作用，但又不是很厚，就穿在裤子里面都没有任何影响。
1: 这个画面其实是很直观的告诉大家，一个是戴，一个是不戴。
0: 对，
1: 再一个从大家肌肉的和这种很好的，就包括大家身体的，我讲健康发展来角度来说吧，有的时候稍微的有一定的外面这个包裹感，
0: 对，
1: 会让你的整体的舒适度会增加很多。
0: 是，
1: 如果尤其是在你膝盖年轻时候可能受过伤，磕磕碰碰的，谁也没摔过跤了，
0: 对，
1: 有可能稍微的有摩擦到了，或者有碰伤过了，
0: 对，
1: 你今天再戴上它，你会感觉明显的比之前不戴它舒服太多了。还有夏天一旦开空调的，不管你夏季还是什么时候的开空调，有时候那个空调吹的那个膝盖也难受。很多爷叔啊，即便在大夏天照样穿那个小薄薄一点的裤子，会穿薄裤子，不会天天大裤衩。大裤衩有的时候不太雅。
0: 对，
1: 说实话，你可能在家也不穿个大裤衩就算了。即便出去呢，可能跟这个阿姨啊跳跳广场舞的时候啊，我还是愿意尽量穿的薄一点的，或者稍微一点的长裤。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就什么时候穿，一年四季佩戴时候都方便的。
0: 没错没错，关键是膝盖啊，这个其实我们人体，你想想我各种的蹲啊起呀、走路啊，它膝盖其实都是在共同协作和运动的。所以说你的膝盖如果不好的话，真的是你会觉得我的走路都会变得非常的艰辛，
1: 就有点磨得慌疼。
0: 对，
1: 就这种整个的体重几乎都压在你的膝盖了吧，小关节踝关节上面了嘛。
0: 对，
1: 所以你看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说年纪轻轻的或者到一定年纪了就已经跑不动道了。
0: 对，
1: 太难过了，买东西都不方便。
0: 那但是这个时候的话，你也不能说那我不管它呀，我不出门了，你还是要正常的走路，你还要正常的出门。
1: 是，
0: 所以说有了专业的护具啊，就是帮助大家把你的整个膝盖保护住，承托住，让你在你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我是不是可以走得更远？我的膝盖的话呢，不需要承受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啊。你看我们的整个的护膝，给您对比一下，它的整个的弹性会更足，它的整个的保护效果会更好一些。而且中间这个 X 型的一个交叉，现在这个地方您看到没？它会对你的髌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承托。
1: 这就刚才说的有一定的助力，
0: 有助力。
1: 就是你平常的时候你蹲起，你再试试看带它。比你平常不带它要舒服多了，
0: 那是
1: 会借助很大的一个力让你站得更舒服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你包括买点菜蹲下去，或者在干家务活的时候，再稍微的弯腰蹲一点的话，你这个帮了好大忙了。
0: 对，
1: 如果大家在外面买的话，不是不行，日本进口的160-170块钱一只，在咱们高岛屋那边有的卖
0: 有卖的，
1: 也是168块钱
0: 吧，168好像是168
1: 一只。我一对的话。
0: 330多了，
1: 快340了，
0: 快340了。
1: 我们今天199吗？额外再给大家1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189块钱，咱拿回去一对儿。
0: 对，
1: 那你一直算下来90来块钱。
0: 是，
1: 你拿出 APP 下单，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能减5块15块，才100来块钱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生活的改变和帮助呢，好大厉害啊！我们景成一再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1: 如果你不是用的我们这一款，可能用到一些别的款。
0: 对。
1: 闷不闷且不说，你就说它带出去美不美观？
0: 你看这个，我
1: 堆在一起难不难受？
0: 裤子一穿，你看上面是不是像鼓一个大包一样？
1: 对呀、
0: 让别人看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尴尬嘛。
1: 腿有点畸形，
0: 有点畸形了，对吧？然后但是你看这个的护膝的话呢，首先 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帮你做到保护，这个就暂且不说。嗯。第二点，你夏天戴起来太闷了呀，
1: 对，
0: 热呀，对吧？里面全是汗。嗯。第二点的话呢，你再看一下我后面的地方，你看这个果窝的地方。这边全部堆在这边，嗯，我想再弯一点我都弯不下去了，嗯，对吧？你说我上个厕所我要坐下去的这个地方，它可能就在这边卡着你，嗯，你就不舒服，嗯。但是你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您看，首先啊，这个就是专业的护具，你看看它有多长，
1: 是挺
0: 从你的小腿的上面，嗯，一直到你的大腿的中间，嗯，全部都给你保护住了。而且你会发现啊，它下面和上面是给你固定住的，让它不会上下的来移位。第二点的话呢，下面编织的紧实，让你固定，但是中间我的膝盖
1: 它的编织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
0: 我要自由活动的。
1: 是的，又不一样。
0: 你看它这个地方明显，它是可以不影响到你的活动的，
1: 这真的
0: 可以有到一定的延展性的，对吧？而且我在自由活动的同时，我的后面，我的骨窝的地方。它还不会有任何的，就是堆在一起。你看我这
1: 不会那种硌得慌的，
0: 完全不会硌起来，对吧？你这样蹲下去呀，站起来呀，完全不影响到你的。所以说这个你穿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像我说的，就感觉像没有穿东西是一样的。嗯。但是你会发现走路或者你蹲下起来，哎，好像更加的有劲儿一些了。
1: 是的。
0: 你的腿部、你的膝盖的地方啊。
1: 你知道吗，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我和陈曦这大腿一直在露着露着。我们这演播室里面是一定要开空调的，
0: 空调的。
1: 大夏天不开空调肯定难受的。
0: 对呀。
1: 我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什么呢？我现在下面这个小腿肚这个地方凉。
0: 凉啊！对对对。
1: 是因为我已经露了这么久了，它肯定该凉凉了嘛。
0: 是
1: 有空调的嘛？啊。但是我在这个部分上面这一块。
0: 上面。
1: 是，哎，就没有那么冷到了，
0: 没有那么冷了，
1: 对的，
0: 对，
1: 而且给大家再做一个透气实验看一看。
0: 好，给您来看一下啊，因为今天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哎呀，这个到底到了夏天我能不能佩戴呀？会不会闷呐？你看看。我们加湿器打开之后，它是在透气的，而且不仅是我前面透气，我们后面360度全方位。都在透气，观众朋友，所以说你整个带着它，夏天完全不会憋，不会闷，不会有这个汗蒙在里面的。
1: 这个
0: 所以说它是真正可以做到一年四季你都可以佩戴的。
1: 好的，在专柜上买一买的话，
0: 对，
1: 像咱们实体店有卖啊，实体店没有卖的，你说随便就网上乱定价，
0: 对，
1: 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实体店，人就是有相关部门一定要监督好的啊。168块钱一支，是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0: 进口的，
1: 这里面都写的很清楚啊，原产国来自于。日本啊，原产国来自于日本。
0: 对，
1: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高岛屋有卖168块钱一支，原产国日本啊。
0: 对，
1: 两支呢就近340块，我们今天一对嘛，也就是两支，189块钱额外有积分送啊。
0: 是，
1: 拿出微信再扫扫这里，再减5块钱，184块钱左右，你是不是就90块钱？
0: 90多，对。
1: 哎呀，92块钱左右，
0: 是
1: 一支，这相当之划算，尤其在生活当中可以给我们解决好大的问题呢，能够帮助我们在不论是买菜，家里面的一些家务，还是出去玩跳广场舞什么的，能助您一腿之力，不是一臂之力，是一膝盖之力啊！
0: 是，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7: あ、もちろん知ってますよ。新生のサポーター、ずっと長いこと続いてるブランドですしね。子供の頃から僕サッカーとかやったりとかして、その時に母親から買ってもらって、ずっと愛用してます。で今でもバドミントンとか登山とかやったりとかして、サポーターは絶対大事なので、それでずっともうかれこれ20年ぐらい使ってる商品新生の商品を使ってますので、すごく自分にとっては信頼を持ってる商品です。
8: あ、知ってますよ。いつも僕も昔から野球やってたから結構膝痛めるんですよね。でそういう時に新生のサポーターってすごく使用感もいいし装着感もいいし固定感もあってもう抜群ですね。で今でもランニングする時とかジム行ってトレーニングする時とかによく使ってます。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ます。いい商品です。

0: 其实刚才那一位采访的时候说，他从小二十多年的带护具的历史，
1: 对，
0: 他打球、踢球、打羽毛球，其实打羽毛球的时候带上他应该蛮舒服的，
1: 那是，
0: 因为他来回冲击地嘛，一往前冲，往后退，
1: 对
0: 吧？临时的那个急速的冲击膝盖，其实还是蛮伤的。你包括爱踢一些足球、爱打篮球的，不管怎么说，只要你一运动，膝盖跟地面一接触，来回碰撞的时候，它有缓冲，我们可以用这个护膝啊，把它有很好的承托。
1: 对，哎，你不相信？说我可能不小心一下，哎，不小心我这个膝盖可能就受到了一些损伤啊，
0: 最后69组
1: 影响啊，最终你会发现戴上它了之后，哪怕你就说我平时我没有那么大强烈的运动，我阿姨平时买买菜，对吧，我下去溜溜弯，跳跳广场舞，爷叔我买了菜回来，我要上个楼梯，最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的膝盖就是要用到他的，但是你平时说我的膝盖总归是有些问题的，尤其是这两天下着雨，可能有一些爷叔说我的膝盖已经不舒服了，
0: 哎，再开个空调，再受着凉、哎。
1: 是的，这个时候你把我们的护膝赶紧戴上。
0: 最后62组，
1: 戴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整个膝盖是不一样的，我走路好像啊变得更轻松了，整个的这个髌骨啊，就是膝盖的这个地方呢，也给它做到了一个承托了，整个人会更加轻松一些，所以说你只要轻松了，你的膝盖轻松了，你走路也就更加自如一些了。
0: 我们的尺码。
1: 尺码是两个尺码给大家来选择啊。如果是男士的话呢，140斤以内选择 L 码，140斤以上你选择双 L 码。女士的话呢是120斤以内选择 L 码，120斤以上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按照体重来选择，万一这个尺码不太合适，我们也是能够帮你做更换的啊。
0: 最后55组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总痛了不得了，多少年数了侬光看，这个算下来要考验你了，就不会好啊。好，以上地方一根筋一痛，我就特别到冷天冷得了不得了。
3: 冬天讲还有一个阴湿天啊，我搿只脚对伐，也是老毛病，一直对伐就讲酸痛。广场舞专门就搿一段啦跳勿完整，总归就觉着脚痛了，要下来坐脱一些，再跳。
2: 这搿个产品我觉着蛮好，只要有弹性，只要有一只支撑杆撑牢我了，好像。脱了搿只脚了，搿好交关了。
3: 现在用下来啊，伊最大的优点啥？伊勿落下来个，一边呢，侪咕噜咕噜咕噜，有两只坐垫子就落下来了，现在勿落下来。葛末我心里也开心。再讲对伐？伊搿老薄个，我现在一直坚持用搿只的。
4: 哎，逐步逐步到现在哦，那我好像离勿开伊唻。
0: 你看看有多少的爷叔阿姨对于这款产品的喜欢。
1: 对，
0: 你今天就戴上它以后，反正我是觉得啊，刚才不说了吗，开空调的地方下面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冷，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在屋子里边如果真的都要大下大热天的时候，谁家不开空调，
1: 是
0: 对吧，你在家里面即便开空调以后，你说我天天的穿个大长裤在家里也不太方便，你就把这个一戴上以后，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暖和的，但是该透气一定要透气，这个您安心，没有过任何问题。然后在这个地方 X 型交叉，看这个 X 交叉就把你的髌骨这些托起来，
1: 托起来
0: 你在家里面不论是干个家务什么的，或者出楼下楼买买菜什么的，极其方便。它会给你腿部一定的助力。你平常你弯了，就是蹲下去难站起来的时候呢，它呢有一定的回弹性，所以它可以把你腿正常的就这样一个感受是拉直的感受，这个很神奇，因为它有一条这两个线嘛，所以它这样绷起来之后呢，你想哎，它给你拉直就特别特别好。而且如果大家在买一些其他的护膝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护膝呢，它是两个像是那个绳一样给你捆在上下啊、
1: 有的
0: 它也有这种的，它不是堆在一起的啊、但是那种绑的就难受，
1: 你难受
0: 也难受，
1: 你上下绑的就像我们说的你这个鞋都过不去了，
0: 就是那种粘的撕拉撕拉的，那像什么什么什么一丝条似的那种的，
1: 对
0: 不舒服的，
1: 那个、也不舒服的，
0: 不舒服的。
1: 你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啊、你说我在市面上买到了这种，首先啊，这个太厚了，你闷在腿上面，你说我冬天还勉强可以，到了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可戴不住，全都是汗，闷在里面不舒服的、而且它后面的地方你看到没有，全部堆叠在一起，我蹲也蹲不下来，弯也弯不下去，
0: 是
1: 影响到我正常的一个活动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边你会发现啊，它是从你的小腿一直固定到你的大腿的地方，
0: 没错，
1: 全部帮你保护住了、你在活动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自如，
0: 很灵便，
1: 而且我的髌骨的地方它是不影响到你的活动的。
0: 对的，
1: 上面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是有到很强的一个拉伸性的，你弯也好呀，你站起来蹲下去都不影响，而且我的后面不会有到任何的堆叠啊，所以说你这样弯下来呀，蹲下去呀，完全不影响到你的活动。
0: 你会觉得血液不流通吗？
1: 完全没有啊，
0: 会不会紧太紧绷？没有吧，
1: 不会，就是它给你上腿的一个感觉，就是 帮你给固定住了，你觉得好像有个东西固定了一下，但是它不是死死的给你掐，
0: 不是勒的话，
1: 完全不勒，
0: 不是那样，
1: 好吧？所以说就是有一定的保护和支撑，但是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人体不舒适的感觉啊。
0: 这个是从日本进口过来的啊，它的尺码呢，可以重新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我们的尺码的话呢，有两个尺码啊，然后的话呢，男士的、女士都是通过这个体重选啊，140斤以内的男士选择 L 码，140斤以上选择双 L 码。女士的话呢是120斤以内选 L 码，120斤以上选双 L 码。
0: 好，这款呢在高岛屋有售，
1: 有售
0: 一支装168块钱，一支啊，只有一支。我们今天是一对，
1: 对，
0: 给您10块钱的积分，以前没给过，
1: 没给过，
0: 反正这个机会难得，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你大概零零总总一支算下来才90多块钱，90块钱左右，
1: 是
0: 90块钱的，可以一年四季都佩戴，又不闷得慌，在夏季如果开空调什么的，您觉得腿吹得凉的话，您佩戴它更舒服一点，
1: 是
0: 还透气，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生活当中啊，真的是这个膝盖什么的不方便啊，疼啊，我跟你讲，在生活里面太不舒服了，影响很大的。我们带上它出去徒步，出去跳广场舞，
1: 对，
0: 开开心心的，这个老晚年生活才是幸福的，您说是吧？打电话订购0211511900。

0: 大家看到平常愿意运动的很多爷叔啊，嗯，一定是愿意佩戴它的。
1: 对，
0: 刚才你看日本采访那个小伙子，他说他从，反正佩戴20多年的历史呢，
1: 很小就开始戴，
0: 什么打羽毛球也要戴，嗯，什么踢足球啊、跑步啊，
1: 对，
0: 如果很多爷叔愿意稍微慢跑一下，记得啊，嗯，咱这个年纪了，首先是安全第一位的，
1: 是
0: 健康重要，不运动肯定不行，嗯，但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可能像20岁、18岁的时候什么都不管，
1: 对，
0: 天不怕地不怕的啊，磕磕碰碰的，我很快就能恢复了。您现在试试看，您磕碰一下，谁敢？
1: 对，
0: 万一骨折了呢？哎，
1: 是，
0: 万一哪个地方碰坏了呢？
1: 对呀，所以说你要知道，随着我们年纪上去之后，我们的肌肉总归是在流失的，
0: 是的呀，
1: 你的肌能是在退化的，
0: 对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再去运动，你就要做好很好的防护措施了。
0: 哎，
1: 那你的膝盖，你想想，我走路、我跑步、我下蹲，我可能都在连累到我的膝盖，尤其是体重重一点的爷叔们，对吧？你那个膝盖承受的负荷重量是很高的。嗯，这个时候你佩戴好的护膝，你看到没？你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你可能觉得哎呀很困难的一些动作，但是有了它的保护和它的支撑，可能你做起来就会觉得哎没有以前那么的困难了啊，因为它给你助了一把力，让你整个膝盖啊好像比之前没有佩戴的时候更加有劲儿了，帮你把压力分散掉，支撑住了，你在走路，你在家里面跑跳的话，你会觉得哎呀更加的轻松自如一些啊。
0: 199元拿回去不是一只，
1: 哎，
0: 是一
1: 对，
0: 而且再给大家额外10元的积分，189块钱，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
1: 嗯，
0: 反正单只算下来才90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跟爱人应该订购2副吧？
1: 对，
0: 就199咱得乘2吧，
1: 乘2，
0: 你光自己戴的舒服了，老伴儿咱不关心关心，那老伴儿肯定要关心一下了。
1: 对，
0: 老两口出去玩一玩、旅旅游什么的，多幸福啊！
1: 对，
0: 或者是这样，有一些跳广场舞的那些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那个可能王阿姨、李阿姨的，您自己戴的特别舒服，哎，那个穿个裙子也是到这个位置，咱也不尴尬，对不对？那你就说给这几个小姐妹呢一起买一下，我们出去玩的可能谁谁谁说老说自己膝盖疼不参加活动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咱也不能把人家扔在家里面呢。你说你戴戴试试看，这个我戴的也挺舒服的，你就整体大家都来一起买一买，它也不怎么勒得慌，反正我现在戴起来感觉挺舒服的。
1: 对，
0: 你戴久了嘛。就感觉跟没带一样，
1: 哎，是
0: 因为太薄。你比如说，我把裤子放到这儿，你能看出什么来，观众朋友们？我再往下拉一拉，
1: 对
0: 你感觉我这里有东西吗？
1: 完全不尴尬呀，
0: 对不对？
1: 没有任何东西、啊，
0: 你看不出我这里面带了它了吧？
1: 对，
0: 而且该透气透气。该支撑支撑，
1: 是
0: 该包裹包裹好、把髌骨这边托起来，
1: 对，
0: 所以它就不会承担那么大的压力，你也就舒舒服服的了啊。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把今天这个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唠叨一下、赶紧订购了啊、没有货了。
1: 尺码的话呢，就两个尺码、你就根据您的实际的体重来选啊。首先我说男士的，男士140斤以内，选择 L 码；140斤以上，你就选择双 L 就可以了。女士是120斤以内选 L， 120斤以上选双 L 码啊。
0: 对，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专柜比一比价格，像高岛屋这边的都有卖，168块钱一只，日本原装进口一只啊，就已经168了。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一对装，
1: 对，
0: 你单算下来的话，一只才90来块钱，
1: 是
0: 和您老伴一起订购2套199，生活当中给您解决好大的麻烦呢，尤其是这种难受，一旦疼起来真的很要命，赶紧订购吧，02151111900。

0: 通通了不得了，多少年数了侬光看，这个算下来要考验你了，就不会好啊。好，以上地方一根筋一痛，我就特别到冷天冷得了不得了。
1: 冬天讲还有一个阴湿体啊，我搿只脚对伐，也是老毛病了，一直对伐就讲酸痛。广南湖专门就搿一段啦跳勿回针，所以我就觉着脚痛了要下来坐脱一些，再跳。
0: 这搿个产品我觉着蛮好，只要有弹性，好像有一只支撑杆撑了我了，好像脱了搿只脚了，搿好交关了。
1: 现在用下来啊，伊最大的优点啥？伊勿落下来个。一边呢，现在咕噜咕噜咕噜，有两次做了之后就落下来了，现在不落下来。那么我心里也开心。再讲对吧？伊个老薄的，我现在一直坚持用搿只的。
2: 哎，逐步逐步到现在哦，那我好像离不开伊嘞。
3: 最后再让陈怡给大家再看一眼啊，拿这个膝盖对比对比，看一看，你用我们的和用一些厚一点的什么状态，看看
4: 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4: 你看看这边啊，首先这个就很厚了，我夏天我觉得佩戴非常不合适。
3: 是是是是。
4: 第二点，它有没有对膝盖做到保护啊？好像完全也没有，对不对？它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支撑。再来的话呢，你看看我这后面
3: 堆的，哎呀，堆的，
4: 你看这个堆的，
3: 是，
4: 我要弯我都弯不下去了，全折在这个地方。
3: 对，
4: 但是我们这边你看看，首先固定的是非常的好的，而且从你的小腿一直到你大腿到你的膝盖的部分
3: 还长，
4: 该给你固定的上下固定，该自由活动的可以自由活动，还能做到支撑啊，而且很透气。
3: 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尺码。
4: 好，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两个尺码供您来做选择的啊。像男士的话，140斤以内选择 L 码，140斤以上选择双 L 码，女士呢是120斤以内选 L 码，120斤以上选双 L 码啊。
3: 高岛屋今天定完，您去比价。
4: 对，
3: 168一只，日本原装进口的，盒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都是正品啊，
4: 没错，
3: 可以去专柜验货都可以。189，今天我们是一对儿，
4: 一对儿，
3: 一只算下来才90块钱左右。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二维码，再减5块钱，赚钱就告诉我，最后3分钟了，背后不多了，021511999000。

0: 199不是一只桩哦，是两只桩哦，而且关键是在生活当中确实是实用。
1: 对，你要知道啊，这个膝盖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对吧？你家里面你哪怕我就是走走路啊，你上上楼梯啊，这些你都是要靠到膝盖
0: 对
1: 来一起协同你来发力来受力的。但如果你膝盖不好的话呢，你想想走路，有的人就是感觉好像一跛一跛的，用不上力气，上楼的话可能手要扶着，但是有了我们专业的护膝，你会发现截然不一样了。你会发现走路哎好像更有劲儿了，我上楼啊也不太需要扶着那个旁边的那个楼梯的地方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护膝给您做到了一个保护了，让你的肌肉变成的模拟成你比较年轻时的一个肌肉的状态，你的髌骨啊，你的上面的地方该给你做支撑的也支撑住了，哎，主要的原因就是让你可以自由的活动，更加的省心，更加的省力了。
0: 出去玩旅游的时候
1: 都可以带，
0: 对呀，带上它。走路可能需要，你看出国游你不可能天天的大家都等你，
1: 对，
0: 你走两步到了累了坐着呢，走两步到累了坐着膝盖难受，
1: 是，
0: 你就带上它，咱玩的也尽兴，咱也保护了膝盖的健康性了。愿意运动的一些也说，比如说爱打打羽毛球了，爱徒步了，爱跑跑步的，你更得带上它。年轻的很多年轻人都带它呢，有一些年轻人会带一个小条，
1: 对，
0: 就那种像一个细细的什么，就把髌骨勒住的那种也有，
1: 对对对，
0: 但那个东西呢终究适合于年轻人，它可以使很大的力气勒住，但是很多年老的时候啊，年长的一些长者呀，他那个血液不流通，但我跟你讲腿更难受，
1: 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就不用担心了，让你首先佩戴起来啊，没有那么太大的一个
0: 这个
1: 束缚感，包括你看看这些动作，我说句实话，你很多年轻人都
0: 做不了，
1: 对啊，
0: 真的是。
1: 你像上了年纪的，那为什么我能做呀？一定是要起到专业的保护的。我们不是说建议大家要去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运动啊，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膝盖得保护起来吧。你日常走走路啊，上上楼啊，你这都要用到膝盖的。
0: 就提前进入一下，总比你后悔了受伤了以后再强吧。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成本又不大。
1: 对，
0: 你花了90来块钱
1: 一只，
0: 你一对才花180多，因为有额外的10块钱的积分，现在189嘛。
1: 哎，而且每一只都是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品质很高啊。
0: 你可以明天去专柜比比价看一看，都可以抓紧时间订购，跟您和爱人都订购一套，两人才花个多少钱？
1: 对，
0: 不到400块，
1: 不到400，
0: 性价比很高。打电话订021511196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闷热潮湿，我们说又想要保养，但是呢又不想要一层又一层的。有没有让我轻松高效一点的，可以帮助我来抗皱的这样的一款护肤品？那今天这款的话，我也是非常的推荐，可贝尔的含有到玻色因的精粹乳啊，它就是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一瓶了。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款自从在东方购物做到了全国的特别的首发之后，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都已经预约的非常非常满。原本这一个档直播我们要在618之前特别推荐的，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货，真的没有货，因为它真的太有用了，它真的太好用了，所以说完全没有货，包括是线上线下都没有货。所以说我们终于也抱歉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都等着618这一档的特别的直播，但是我们终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然后我强调给大家，它为什么这个有用，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0: 对，
1: 它叫做抗皱神仙精粹乳。它真的就只针对一件事情，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我相信你都会心动的，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种皱纹，
0: 对，
1: 各大皱纹，无论是你脸部的、颈部的、头部的、额头的，只针对皱纹帮您做到改善，而且有专门认证的第三方认证的改善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档直播一定仔细听好，我告诉他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各大明星直播间你看到的组合
0: 价格
1: 包括服务价格一定没有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力度，我这个是代表可贝尔特别保证给各位的，
0: 是的，好吧？它针对什么样的肤质啊？
1: 是
0: 暗黄无光，
1: 对，
0: 干枯粗糙，
1: 对，
0: 松弛下垂，
1: 对，
0: 皱纹增多，
1: 对，
0: 脆弱敏感，
1: 对，
0: 肌肤老化，
1: 对，
0: 只要你有其中一项的话，你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其实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们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阿姨们，基本上都是40+以上，甚至是更加年纪大的50+，像我妈妈已经到快70+的年纪了。那对于他们这样的年纪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来讲，其实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不是说你化不化妆，
0: 对，
1: 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精致，最主要的希望的点就是我在自然的状态下，我的皮肤的亮度更高，
0: 是的，
1: 我的皱纹能够少一点。那对于皱纹来讲，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用很多的科技的力量啊，什么什么，对于年纪大的妈妈来说，哎呦，太复杂，我不想冒这些险，我就想能够很清爽的，在慢慢的使用的保养品过程当中，能够帮您做到抗皱。那抗皱的商品，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也用过很多，对不对？包括那款非常神奇的，前几年大家就非常那个黑色的那个小瓶子，业内称为黑绷带的那一瓶，价格非常涨贵，
0: 对，它好像是不一样，3000+到5000+，
1: 现在因为它的玻色因的量的变化，价格还在涨。然后价格涨了之后，
0: 我没有买过，但我知道。
1: 对，然后我告诉妈妈们，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久光百货的话，久光百货前阵子那个，你到电梯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个整幅的大广告，就是这个叫做黑绷带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也就是主打抗皱，对皱纹真的很有效果的东西，那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瓶
0: 含有
1: 神仙精粹乳，
0: 对，
1: 也是帮大家做到抗皱。
0: 对，
1: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的明星热卖，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做到了更加亲民之外，我们的成分跟那些大品牌的非常的一样，就叫做玻色因。
0: 对，所以我们产品名字它就直接打在这个下方，
1: 是
0: 我们的名字就叫做玻色因，
1: 对，
0: 弹润的精粹乳。
1: 对，
0: 刚才给大家看了它的一个使用的感觉，就这种精粹乳很喜欢，质地轻薄，
1: 对，
0: 但是足够的滋润，
1: 对，
0: 包括在这个季节洗完脸之后你直接用它就可以，
1: 是
0: 哦，你高兴的话再用一个爽肤水再用它，
1: 对，
0: 全脸可以涂抹。
1: 对，好，说到玻色因的部分，我简单啰嗦几句啊，玻色因就这三个字，它代表了是目前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抗皱的就是王牌产品，而且玻色因这个三个字也决定了市场上各大品牌抗皱这样的个王牌的价格一定是不菲的。
0: 对的，
1: 那玻色因主打的一个点就是抗皱。那很多妈妈说，那各大品牌都有玻色因，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可贝尔？ 第一，一定是价格，一定记住，等我们一下东方购物做到了一个让您非常非常刺激，回到前几天前618的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低到底地板以下的价格。我先告诉大家，之外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玻色因的纯度有多少？没有一家保养品会告诉你哦，我今天添加的抗皱的非常有效的成分叫做玻色因。那添加了多少呢？纯度是多少呢？我不知道，
0: 对，
1: 它上面又没写，对吧？那这就看到价格很贵，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哦呦好用。来，今天我们拿到化妆品的原料安全信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买这款抗皱神仙精粹乳的妈妈们，我今天玻色因的纯度直接为大家拉满100%，这就叫做业界纯度的天花板了啊！不可能比它再高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款各大明星直播间预约到都没有货，618实在来不了，因为线上线下我们都知道卷得不得了的价格的同时，今天在东方购物终于来了。所以说妈妈们，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用这款精粹乳，神仙精粹乳，就是帮那个吗？抗皱的，
0: 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抗皱的原理让你干什么？就是让你气色更好，
0: 对，
1: 让你状态更好，让你的皱纹抗皱，听明白了啊？好，100%，很轻松很简单，大家都听明白都懂得。之外，好，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五大专利成分。
0: 是的，
1: 因为可贝尔的所有的研发，包括玻色因的纯度的，很多人说我做到100%，它代表着什么纯度？代表有效啊，妈妈们，对吧？大家都懂啊，就是我喝果汁，我要去吃稀释的果汁，我还是想要纯果汁。
0: 对的，
1: 没一样啊，对吗？完全不一样，你一样吸收一支完全不一样。好，我们五大专利成分，我不多说啊，就告诉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精粹乳，直播间都非常卖翻。之外，我相信很多妈妈最期待的是功效认证。
0: 对的，
1: 来，会员朋友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护肤品，专为中国人研发的国潮的保养品，我们就是靠的是有效的成分，加上第三方的认证。
0: 对，
1: 第三方的认证，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进去是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好，玻色因其中一部分强调了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之外，很多人说，哎，我还舒缓。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夏天，哎呀，我有时候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不想涂反反复复的一堆的东西，我要涂什么什么什么面霜啦，什么水啦，喷啦，精华啦，
0: 面霜，
1: 对，或者还最后敷个面膜，太复杂了。
0: 对的，
1: 我就想要
0: 就
1: 我晒完一天，
0: 对，
1: 我就一瓶就可以解决，我又要抗皱，我要可以做到舒缓，我让我脸整个恢复状态。来，我告诉大家，舒缓我们里面有什么？烟酰胺。
0: 对的，
1: 来听听专家的，青青都知道了。
0: 对的，
1: 各大保养品这几年红得不得了，你就算没听，
0: 就那个小红色那个瓶子的 S 什么兔的，
1: 你就算是没用过，你都听过。
0: 它的主打成分是烟酰胺，
1: 舒缓。
0: 但是现在一瓶面霜已经到1000多了。
1: 好，舒缓代表什么？就是我各大的肌肤的问题。很多人说我从小的保养没有做得很好，像我有时候这样角质层偏薄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舒缓很重要。
0: 刺激的不行，酒精味道的不行，
1: 稍微酥一点哦，面孔又冷了红，对吧？就是很红，然后你再喷什么都完全没有用。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接下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有人订购了啊，
0: 是，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好，
0: 因为这瓶的话它是精粹乳，精粹乳和乳液不一样。
1: 对，
0: 它一般的话精粹乳会比乳液要来的更贵。
1: 是，
0: 刚才我抹在了这个手上的皮肤立刻变得挺饱满的，
1: 神仙精粹乳。哦，什么叫神仙啦？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其实有神仙的小红瓶， 对不对？你看我们白色，然后它是专门为现在这个季节，所以说它为什么抢疯掉的原因。
0: 是的，就这一层就可以了，而且全脸可以用。
1: 对，
0: 像我在眼周的话也用到它，
1: 很
0: 轻薄。
1: 然后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告诉妈妈们，为什么玻色因真的有用？你去各大的 AI 的软件去查，某包上面，某豆的豆某包上面，你自己去查。我告诉你，你就打玻色因，它就告诉你，玻色因是直达肌肤底层，刺激到你的多胺之后，形成自我的胶原蛋白的产生，这才叫做真正有效的成分。好，那玻色因很多妈妈都听过了啊，你现在去查都没关系，你看我们电视你去查是吧？好，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含玻色因成分的抗皱的 王牌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来揭晓了。因为电话线全满，我先告诉大家全满，因为真的所有人都在期待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等着猫着东方购物，看他做什么样的价格，想要模仿。但东方购物有个服务是不开放给其他任何其他线下的平台的，我等会儿满足给各位啊。首先来，你看很多都有直播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线上都是有直播间嘛。来，某品牌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季节涂面霜好像有点厚重啊。
0: 对，
1: 单瓶价格910，算便宜的哦。
0: 对，
1: 算便宜的哦。
0: 玻色因的面霜、眼霜
1: 谢谢
0: 还有面膜，就是价格会比较的偏贵一点。
1: 满谢满谢满谢，谢谢大家，稍微等我一下，马上好。
0: 1900多了，
1: 这个很有名。
0: 对，
1: 其实都是同系列的。对，
0: 防晒霜。
1: 对，来看。玻色因，它打的是30%玻色因，别忘了我们的纯度是100%，满线1920，好，再来，告诉大家，来这款 L 加的全新玻色因，看啊，玻色因2950，你随便查吗？我真不怕大家查，你玻色因，你包括问某包，你自己打玻色因保养品是多少钱？来，就是这一瓶。来，有名的了。
0: 对，刚才说到的
1: 超级有名的了，
0: 什么绷带，
1: 对，它的纯度就从30之间到50之后。来，我告诉大家它的价格，玻色因6380，
0: 涨到6000多了，
1: 不一样了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外面市场上仿它的什么所谓的进口平台的什么价格做低的，你都不要随便买，都不知道真假啊。但是我们今天我强调纯度100%的玻色因，帮您只做一件事情，抗皱，对付你脸上的皱纹。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来，我们先来看现在的线上卖疯掉，而且今年618，我告诉大家，这款产品我们没有做我们自己618的活动，很多都是平台自己要叠加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平台我自己来送优惠券，比如说满300什么太复杂了，对吧？妈妈，我不说，我单瓶的价格699。短短东方购物当次首发之后，它的销售量在2-3天就直冲200的数量，这还不是明星直播间，因为明星直播间是专属链接的啊。那今天东方购物的来组合价格，来，
0: 是的，
1: 电话先全满，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来，我们一瓶
0: 两瓶，这直接要将近1400元了。
1: 对，1400元了。好，今天的组合的部分618专属，这跟我们新品首发的组合不一样。新品首发我记得赠品是，两个眼贴膜，什么不重要。好，这是我们618，我们今天额外赠送我们可贝尔 VIP 专享的建议零售价是594元的黑松露的经典淡纹礼盒。你看，我们的建议零售价在594元的，今天升级给大家了啊，就接近600块，加上1400，就接近2000元的价格的部分。电话线还是满线，谢谢大家，还有排队，带给大家。好，今天东方购物618做到的价格，来惊喜带给各位啊，先把价格刺激的带给各位，所有全网主播都盯着东方购物啊，今天价格疯掉了，
0: 是
1: 3 2 1，
0: 我们做到399，
1: 疯掉了，
0: 一瓶都买不到，官网是699一瓶，
1: 老会员
0: 我们半瓶的价格。
1: 老会员知道可贝尔的基本所有价格体系，它但凡做到功效型的保养品的价格是多少？499，对不对？老会员，我们实话实讲，你看过我们俩推荐过太多可贝尔了，对不对？
0: 对，
1: 各种明星的，包括它的抗就是它的那个美白祛斑系列都做到499。
0: 对的。
1: 好，今天没完，电话线满线了，来，贵片一样挪一挪。可贝尔带来真的突破哦，突破所有哦，
0: 四瓶我们把主品翻倍，真的是低于618活动的这个价格，
1: 再送你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再送您一瓶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
0: 是。
1: 好，
0: 不算赠品的情况下，399除以4，每瓶也就是在100元以内，
1: 100%，
0: 我们还送眼膜10对和2支鱼子眼霜。
1: 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服务是各大所有主播没有的，会员朋友们、妈妈们看到了，免费试用。来，会员朋友们、妈妈们，说的再好，说的到底有没有用？我的皱纹跟随了我30年、40年、50年。我的法令纹已经深到姐妹都觉得我的年纪要比她大5岁、大10岁。我的抬头纹、我的颈纹，很多人的脖子真的会不一样。我觉得颈纹就是多，
0: 你就用它抹脖子。
1: 来，
0: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1: 对，这699让您免费用。
0: 对。
1: 7天15天没关系，你去用。
0: 对。
1: 100%纯度的玻色因，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感觉。就算我50岁了，就算我60岁了，就算我70岁了，我依然可以享有美丽的权利，
0: 对，
1: 肌肤变亮的权利，
0: 抗皱，
1: 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0: 舒缓。4大瓶400毫升，
1: 是，
0: 然后你可以作为朋友分享、闺蜜分享、母女分享，还有20片的眼膜，就是10对的眼膜，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1: 18组没了，
0: 两只眼霜，只要399，开放一瓶正装，
1: 随便用，随便用，18组没了，20组没了，
0: 哦，积分还有11.97啊，常规积分是3.99，今天有11.97，大家可以扫码预约名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好的，我们今天399真的给到大家的是4瓶，每一瓶100毫升，也就是400毫升的玻色因的精粹乳，
1: 是，
0: 还有眼膜，
1: 对，
0: 还有眼霜，
1: 对，
0: 性价比很高。最重要的是，蚊子杠，哎呦，比你我就要麻，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1: 对，
0: 记得我跟曹老师上一次是第一次直播，
1: 首发
0: 之后，我就自留了一瓶，
1: 对，全部卖完，
0: 我就偷偷留了一瓶。
1: 谢谢大家，已经44组已经没了，谢谢各位，电话线真的已经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的，感谢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告诉大家，就给一次自己试的机会。可贝尔没有什么，我们好不好用不是靠的
0: 试用，
1: 对，我们就是靠免费试用，我们靠口碑让大家知道。我告诉大家，保养品现在一定是要选择国货，因为国货才是真正对中国人去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同，它皮肤造就的不同，而适合中国人的一定是中国的保养品。更关键，我们用到的玻色因，不多说了，玻色因，你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你的女儿，你女儿可能有的黑绷带多少钱一瓶，随便去官网上去比，就算很多的618做到折扣，这一瓶黑绷带基本上都达到了4位数以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可贝尔。玻色因肌源弹润精粹，我叫做神仙抗皱神仙精粹乳，带给大家。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陆毅，包括沈涛，很少没有直播了，包括颖儿，他们全部都在等这一瓶。包括618，都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你看闫妮什么年纪，对不对？大家都同龄人。佘诗曼什么年纪？李小冉50岁，现在还在蹦蹦跳跳，对不对？包括山玉泉当然是年轻人，但是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苗圃，我相信很多妈妈都说，哎呦，我们同龄人。

0: 个夏天就出去，你真的什么都不用带了，
1: 对的，
0: 真的什么都不用带。
1: 第三遍哦，
0: 晒完了，晒伤了，你直接你看它
1: 两泵，我就是按了两泵，
0: 对，
1: 它很好吸收，
0: 很好用。
1: 精粹乳的话，它的质地就是会比较的浓缩的精华，
0: 对，
1: 然后呢又特别的这个轻薄，所以在夏天的话，你就不需要每一层就是哎呀一层又一层，
0: 对，
1: 你就这一层就可以了。
0: 是哦，
1: 对，然后你觉得我想就是大干皮，我可能再拍一个水，再抹上它，嗯，眼周它是属于我是全脸都可以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乳液啊，它这个精粹就是做的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0: 对，真的很好用。
1: 我这是第四遍还是第三遍？然后它都能够吸收下去，
0: 是，
1: 而且你看我只是抹在了手上，这个皮肤啊就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对吧？紧致的感觉，
0: 对，电话线还是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再次强调给大家。100%纯度玻色因，我们还有我们的成分给大家，我就做一个字抗皱，妈妈不要问我今天它能干嘛，保养品帮你抗皱，好不好？玻色因就做这个字抗皱，你去查各大的保养品来，纯度100%不说，我们第三方的功效认证，五大专利我都不说了啊，功效是认证，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就做这一件事，其他的各大品牌简单的看一下，贵的6000多，嗯，我说的各大的
1: 对
0: 高级的百货店全部都有2000多的，来包括有1920的，对吧？全部都有，他们的统一的地方就叫做玻色因，而今天我们纯度达到100%，谢谢各位，好像一半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价格，来。699的价格，单瓶699的价格，
1: 是，
0: 这还是我们当时首发之后马上截的图啊，都是首发之后，
1: 那我们算下来一折
0: 就直接就卖疯掉了，对，
1: 我们算下来单件是50几，
0: 所以说
1: 我们这个乳液是有到4瓶，
0: 对，
1: 然后再一盒眼霜，再一盒眼膜，两支眼霜就是4、5、6、7件，
0: 对，
1: 那么平均下来是50几块钱，
0: 对，
1: 官网的一折都不到，
0: 对，
1: 对吧？其他渠道你都不敢买了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品质有保
0: 证，全部保证，更关键
1: 免费开放这一瓶试用，对，我们说了那么多，你自己用啊，
0: 对，
1: 脸上
0: 啊，
1: 脖子上，你就像我刚才这样试在手上，你也可以，你用呀，没有关系，
0: 你
1: 全家用，
0: 我建议大家先我说玻色因，
1: 这个给老公用才50几块钱，
0: 对，别说给老公太奢侈了，毕竟纯度要达到100%的玻色因，我告诉妈妈们不会这样用。
1: 对，
0: 很多妈妈们颈纹特别明显，没办法，你怎么想都擦不到，你就先用脖子，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我今天反正哦，现在妈妈有订两组的，两组就有两瓶试用，你就先抹脖子，
1: 哎，可以，
0: 抹完脖子，哎呀，觉得不错，3天，哎呀，我的皱纹有点改善了，马上用脸，或者你直接用脸的时候，你单区域用。很多妈妈说我聪明怎么试用，就比如说我的法令纹深一点，我就专涂法令纹，
1: 可以，
0: 你用7天用15天
1: 面积先感受，
0: 正常肌肤是28天一个周期，你再来感受好不好？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退款退货呀，你有什么损失，这瓶699照样给你，
1: 是
0: 啊，就是这么简单，
1: 退货的话这瓶还就留下来
0: 了，
1: 当礼物送给你了，
0: 对，其他不要拆，
1: 然后还给你，
0: 其他
1: 3瓶
0: 不要拆好吧，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是眼膜和眼霜这一套的话，在就是其他渠道打折扣也是要多少钱，
0: 打折扣打完
1: 啊，
0: 对，
1: 199
0: 这款，对
1: 我们也像我们399的东西，
0: 他618做的活动，199
1: 就是我们送的这个礼物，
0: 对，199套盒，他的建议零售价是549，
1: 对，
0: 好不好？核心上全部都有，看到啊。
1: 所以你今天想想，我们这个送的礼物就达到了199的这个价格。
0: 对，好吧，谢谢大家，全部136组全数售空，谢谢各位。
1: 所以你现在要抢的试用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接下来是黄梅雨季过了之后，就是可能会高温。你真的保养上很难，抗皱紧致舒缓。
0: 对，
1: 出去旅游就带上这一瓶，
0: 针对皱纹，
1: 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大家好，我是闫妮儿。如果您脸部有干纹细纹，别烦恼，可贝尔富含核心抗皱成分，强化肌肤屏障，让肌肤由内而外弹起来，水嫩透亮有光泽，真的很厉害。它不挑肤质，不限年龄，不管您几岁，只要脸部有抬头纹、法令纹、鱼尾纹等问题都可以用它。它针对的就是脸部的细纹、干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如果你有抗皱换季的问题呢，你这个介绍给你，它的质地也感觉很好，是非常高级的。如果你觉得脸上有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那只是你没有用对方法，所以想要抗皱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吧。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不管你是30岁

0: 40岁还是50岁，听我的，用它。
1: 这个可贝尔我是非常喜欢的，精华补进去以后就会很水润。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哦，把营养全部吃进去，眼周年轻自然弹出来。想要乘风追击，美貌和实力，姐姐一样都不能少。
3: 很多的姐姐现在在参加那个乘风破浪嘛，
4: 对，
3: 李小冉啊，
4: 对，
3: 我看了很多的，
4: 对，
3: 然后我觉得他们一个个状态就挺好的，
4: 真的非常好，
3: 真的是必须要花时间去保养的。
4: 是，
3: 但是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话，不可能投入大量的金钱、
4: 对，
3: 时间，我们希望比较有效的。
4: 对，
3: 第一你就要看成分，对吧？
4: 对，
3: 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你说我要抗皱紧致，那玻色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皱的一个成分。
4: 现在目前市场上好像没有比玻色因更加的，就是这么的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的成分了。好，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依然排队过程当中，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语速稍微有可能有点慢，妈妈某，但我建议你最好快一点，好不好？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备货，因为我们没办法无限量供货，所以我们今天备货可能会提前会售空。我这句话先放在那，因为刚刚已经接近快200组已经全数售空了。今天更关键的是，不是出售，而是让你抢名额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整瓶100%纯度的玻色因。带给大家，好不好？
3: 开放的这一瓶就要价值699，
4: 对，就像
3: 是卖699，
4: 对，就像刚刚很多明星讲的、演艺讲的，包括佘诗曼讲的、你哪里有细纹、干纹、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
4: 对，一定会有。就别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了30，别说了，
3: 这个
4: 过25就开始焦虑了。所以说皱纹，
3: 我也很容易焦虑，但我觉得你就去努力保养嘛。咱们不可能说一天把它像橡皮擦一样全擦完，
4: 是，
3: 也不可能说抹了这瓶东西啊，永远就不长皱纹了。
4: 对的，不可能。
3: 对吧？但我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努力的让它做减得慢一点，
4: 是啊，
3: 减得少一点，
4: 对，
3: 对不对？
4: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对于皱纹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它的原因，这皱纹就是显老啊，真的是显老。我们刚刚看一下那个妈妈们，
3: 眼角，
4: 来看一下，
3: 嘴角是比较容易有皱纹的。
4: 妈妈，你自己看一下法令纹，因为法令纹比较深的，很多的妈妈就是稍微福泰的妈妈，很多的福泰的妈妈就是因为脸上肉肉的嘛，她法令纹就特别明显。很多人说福泰了反而皱纹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跟你讲，法令纹就明显。你自己去比一下，对吧？然后法令纹，包括抬头纹，你看很多的妈妈的眼周，眼周是也很大的问题。很多妈妈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可亮可亮了，包括那个叫什么志杰，那个晶晶也在跟我说，晶晶也在焦虑，她说以后的双眼，我说你眼睛那么大，她说你的双眼皮就把真的，我跟你讲，年纪大了之后眼部的就会下垂，
3: 你知道吗？因为你松弛了，
4: 对，松弛
3: 它会有点耷了，
4: 对。
3: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脸就给它紧致一点，
4: 对，你就恨不得往上拉，对不对？那这些怎么办呢？来通过好的成分。有效的成分，
3: 对，
4: 专业的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保养品现在越来越讲究成分，我们叫做成分党，成分党就是讲究这一个。所以说我们今天玻色因好不好？来，妈妈，我刚刚打一电视机的，我要告诉大家玻色因，来，我告诉大家玻色因就一个字，帮您抗皱。帮您抗皱。好，那很多人说玻色因这么的好，玻色因它为什么它的这个成分很特殊啊？它的成分的特殊是直达肌肤底层的，它比其他的保养品，很多保养品就是浮在表面，你擦的只是立马感觉哦，我好像舒爽了一点，哦，我的皮肤稍微凉了一点，哦，我皮肤这些只是初步的感受，而我是直达肌肤底层。帮您刺激到胶原蛋白的再生，而不是帮你补充。当然，我们其中也有很多的透明质酸等等等等的补充给大家。
3: 对的对的，
4: 所以说我们玻色因，那很多人说大品牌都有玻色因，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家的？为什么618一直赶不来？因为没货。为什么所有的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
3: 因为哦，同样玻色因，你买大品牌5000、6000，基础得要1000多。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单件50几，而且我们是也是正宗的玻色因，
4: 对，
3: 纯度还是100%。
4: 化妆品原料安全信息我全部展示给大家，备注纯度100%。排队4个电话是还在排队，
3: 对，
4: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3: 想要年轻，想要抗皱紧致，
4: 再来快，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次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功效的认证。我们光说没用，我们还有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使用周期
3: 是
4: 抗皱紧致。今天这个价格，一顿饭都不到的价格。让你爽一爽，
3: 真的平均到单件是50几，
4: 对，
3: 还有眼膜，
4: 对，
3: 还有眼霜，
4: 对，
3: 让你的眼睛保养的也更好。
4: 对，
3: 刚才曹老师说到了皱纹，我都忍不住要摸自己的脸。到了一定年龄，你说基础保湿要做，但你每天只用基础保湿肯定不行。
4: 不行，
3: 你比如说你在晚上，你要用这种抗皱的，让自己的脸就是有这种紧致感，
4: 对，
3: 嘭一点。
4: 说到最后23组， 23组抢试用名额的机会，好不好？抢试用名额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有一瓶免费试用，回家去试试。
3: 是的，
4: 哎，感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
3: 一样的，
4: 对，享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那个波色音的那个成分的。
3: 不舍得买，别说6000多，600多，我要考虑一下。这今天399是4大瓶，
4: 是
3: 再加上2支眼霜，还有到眼膜的这个组合，好吧？而且试用的机会就是开放这一瓶免费的试用，积分还有11.97，
4: 对，
3: 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3个1999000。

0: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2: 这个厉害了，
3: 改善皱纹、干纹。
4: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的直播的时间，像这个妈妈，你看虽然有点年纪，但是那个肌肤很亮泽，
1: 感觉开心啊，
0: 就对，就有种向上提的这种感觉，整个状态看起来就好了。
2: 对，
0: 刚才我也在喊皱纹啊，皱纹，谁都不想要皱纹，但是。怎么说呢，你不去好好管理，不去好好保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
2: 对吧？很多人说我已经错过可能保养的那个时间了，
0: 没关
2: 系，那我一定要用到，
0: 继续也更要努力。
2: 对，谢谢大家。那刚刚我一直说这个妈妈笑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包括跟朋友聚会也好，因为皱纹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挺烦人的，因为我告诉大家现在别说我们各大的保养品界我说很卷很卷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妈妈聚会的时候也很卷啊，
0: 当然
2: 今天妈妈哎我穿什么，哎呦这个很好看的，现在妈妈我卷也倒不是说什么哎呦，是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
0: 对，
2: 大家都是在分享。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分享，现在的生活的分享更讲究什么？叫做实惠。什么叫实惠的分享？就说：“哎，我今天吃到那个餐厅，哎，我们四个人，哎，我们就团一个团购券，对吧？哎，罗总伟啊。”然后我今天哎，你今天用什么？哎，你皮肤状态最近怎么样了？哎，完全不一样的，你皱纹怎么变少了？哎，你到底在用什么？
0: 对，
2: 我就是
0: 包括你用的好了，
2: 对不对？
0: 你也可以在你的就是朋友群，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就三个女生比较好的，每天对或者几天都要分享一下怎么护肤啊，或者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
2: 对，
0: 怎么让眼角啊、嘴角的皱纹可以要减少一点？或者你买到了一个什么便宜的护肤品，但是特别好用，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分享。
2: 对，
0: 今天这个算下来单件是50几，
2: 对，
0: 你要用的好了，你觉得脸上抗皱紧致了，你可以推荐给你的闺蜜，
2: 因为50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今天特别的价格啊，618的完全不一样的价格，超过618价，
0: 这都是第五遍的涂抹了。
2: 外面市场上单价是699的价格，首发之后就卖爆了。我跟妈妈说，今天东方购物结束之后，下个月好像目前下个月都没有货。目前下个月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已经预定掉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但东方购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第一，保证你不要去等外面的直播间。一定不会比东方购物划算，这里我告诉大家。更关键的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没有免费试用，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打开电视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是针对，我们不怕大家，您今年50家的、60家的、70家的妈妈们，我就希望大家用，你用了之后就离不开，毕竟我们的纯度、我们的成分、王牌成分就是抗皱，就是针对你脸上的，
0: 而且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
2: 对
0: 抗皱紧致，这个也不是我和曹老师说的，
2: 对
0: 抗皱紧致舒缓的功效报告，
2: 对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玻色因的，外面的各大保养品，但凡有玻色因的价格，来玻色因，玻色因抗皱910，玻色因紧致抗皱1920。玻色因紧致抗皱2950，来玻色因，
0: 大牌都在用玻色因，
2: 对抗皱礼盒礼物6380，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最后5分钟的机会，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对不起，其他直播间、其他渠道买不到今天这样的组合，更关键不会免费试用。
0: 对，
2: 妈妈们，就这机会，4分多钟，下半年各种活动，出去拍照，让您肌肤显得更加的亮。
0: 对，
2: 让你的皱纹显得更加的少，
0: 是的，
2: 就靠这一瓶了，好不好？
0: 而且因为它价格划算，你真的是可以多抹几层的。像我现在习惯的话，因为它比较轻薄，你先一遍抹好，然后再抹第二遍，加强一下，抹两遍。构成再来看一下，100毫升的有到4瓶，官网一瓶就要699，然后再一盒眼膜是10对，
2: 对，
0: 再2支眼霜。这个组合618活动是199，
2: 对，
0: 我们今天399的价格，送的礼物就要是199元的，
2: 对，一瓶免费试用，好吧？好像快没了，谢谢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
0: 是
2: 能抢的赶快抢。现在很多他真的都是2组在囤的，
0: 对的，
2: 好吧？
0: 而且我们积分也给的很高，抢灰就是3.99，我们给大家11.97的积分，好吧？现在这样子，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4: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5: 这个厉害了，
6: 改善皱纹、干纹。
7: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8: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的，还有三分钟的这个时间，可贝尔玻色因我们是弹润的精粹乳。什么叫精粹乳？它比普通的面霜或乳液的话，就是对它的精华的成分
2: 更高一点，所以说谢谢大家哦。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再次快速跟所有的妈妈分享一下，你仔细听好，今天的这一款非常的特殊，今天是做到了全渠道的非常低的价格，组合也非常厉害。更关键你就记住一点，今天打一通电话，然后你有一瓶免费试用，好了你留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说完之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款这么红，玻色因三个字是目前抗皱的王牌成分，各大品牌都会有，价格非常的高。但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我们同样可贝尔是玻色因，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纯度达到了100%，这点我们全部都有报告在现场展示给各位。除此之外我们有第三方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想要达到理想肌肤，想要对付你的各种干纹、细纹、鱼尾纹，就像我们的苗圃说的，就像我们的佘诗曼说的，像阿娇说的，这么多的明星的推荐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玻色因，就是因为有了这款专门针对你脸上的纹，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
0: 对的，包括前面展示的几个大牌，
2: 对
0: 他们的这个玻色因的面霜我全部都知道，但我真的一个都没有用过。为什么？就因为价格太贵了。因为这种保养的话，它不是说我今天用一瓶好了我接下来都不用了，
2: 对，
0: 而是你一直要用的。
2: 对，
0: 这几千块钱你怎么吃得消？一年得花多少钱啊？
2: 所以
0: 今天是毫无压力的，
2: 对，
0: 399四瓶。
2: 所以说大家学学青青哦，青青在保养上面，
0: 你们
2: 必须得服它保养的努力和
0: 那个，对，
2: 但是他首发之后，人家就马上就留了一瓶，
0: 马上要了一瓶。
2: 就我告诉大家，这就是
0: 我一看我懂的呀，
2: 对对，
0: 因为我也会每天就是去研究，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研究。
2: 对，
0: 玻色因它就是属于抗皱的一个非常蛮王牌的一个
2: 成分，非常王牌，太王牌的成分了。好吧，谢谢大家，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抢到就抢，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好不好？没了就没了。下个月好像目前也没有任何的直播，因为这款真的抢疯掉，直播间真的卖疯了。
0: 放暑假可能会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话，
2: 对，
0: 妈妈们用起来，
2: 聚会又要多了。对吧？甚至你可以就是扔给那个叫什么他爸爸妈妈了，对吧？赶紧自己聚会旅游起来了呀！
0: 时髦外婆、时髦奶奶，赶紧用起来，还可以朋友分享，好吧？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小哥忙得迟，我还得来得及。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东方广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正好是5:05
1: 啊，也是个饭点的时候。夏天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今天又下了一天的暴雨，所以这时候可能没有太大的胃口。来，南京大排档的招牌菜啊，老鸭粉丝汤，今天是带给大家啊，特别的酸爽好吃，也很开胃。今天是分为了不同的三个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雅琳，听到我好。
2: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是全新品首发，对吧？第一次然后来东方购物。然后呢，其实南京大排档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非常熟悉的，好吧，这个门头也不用多看了吧，非常熟悉，而且在全中国的话，我们有100来家的门店，并且它已经连续7年的时间蝉联到我们就是大众点评的必吃榜，
1: 是，
2: 对吧？必吃榜，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小食啊，包括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包括这个南京当地的什么各种的一些什么盐水鸭啦、板鸭啦等等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鸭血粉丝汤啊，砂锅单点一份哦，看清楚了，这个还是地标性美食，24块钱单点一份的价格。
1: 来，
2: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打开大组合差不多9块钱就可以吃一份，
1: 10块钱不到，
2: 对，
1: 真的是这样，
2: 对
1: 吧？南京大排档本身我们说精灵风味儿，然后你去南京吃的话，那个夫子庙
2: 是，
1: 对吧？我觉得就好多小吃在一起，所以它是融合当地特色美食以及风味小吃。
2: 对，
1: 那我们说今天是准备了12盒的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带了那个油豆腐的啊，然后再来是有着4盒的酸辣口味的，4盒的这个
2: 原味的，
1: 啊，对，总共是20盒，199，外面吃一碗多少钱呢？差不多二十多块钱，
2: 24，
1: 我今天吃下来一盒一碗才多少钱呢？10块钱不到，
2: 对，
1: 9块多钱，
2: 对，9块多钱，
1: 零零满满啊，都是铺在大家面前了，然后你回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外包装拆掉啊，对，放起来更方便。
2: 对，然后呢是不用放那个冰箱的，我们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1: 对，
2: 而且保质期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啊，有8个月的一个这个保质期。然后看清楚了盒装的啊，今天的盒装大组合是有12盒，净含量一盒呢就是190克，基本上就是一人装，里面的粉丝全部都是红薯粉啊，红薯粉60克，然后配料呢是130克，这个配料里面呢就包括到我们的鸭血啊、鸭炸呀、包括油豆腐啊、包括到还有我们的这个老鸭汤的汤底在里面。
1: 对对对，
2: 我们可以跟大家承诺的啊，所有的鸭血粉丝汤里面的汤料都是用1年以上的老鸭帮您去慢慢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真正的鸭汤，
1: 这口味跟你在店里吃是一样的、
2: 对，包括你拿回去之后怎么去烹饪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先把锅里面加500毫升的水，再把我们的粉丝放进去煮个6-7分钟，再把我们其余的鸭血啊，包括鸭炸呀、鸭肠啊、鸭胗啊，放在里面稍微烫一下，然后就好了，就很简单。
1: 对对对，
2: 现场的话，我其实可以给大家煮一下，
1: 看一下，
2: 好吧，煮一下啊。
1: 这个
2: 锅里面呢，
1: 还不是一般的粉丝哦，我们今天是木薯粉，
2: 对，红薯粉，对吧？等于也是这种啊，粗杂粮粉啊，然后是没有任何明矾添加在里面，对吧？这个粉丝已经煮了差不多了啊，煮个6-7分钟，可以了啊。来，料包在这个里面，我现场开，好吧，
1: 现场开。
2: 对，爸爸妈妈其实拿回去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今天这一盒就是9块来钱，
1: 对，
2: 倒出来之后啊，
1: 有这个
2: 就是我们的红薯粉，对，
1: 红薯粉，
2: 对，
1: 啊，这就是红薯本来的颜色，
2: 对，
1: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鸭窑包，对吧？里面全部有这个鸭血，包括鸭汤，包括鸭炸，对吧？这个鸭肠啊等等，
1: 小朋友最爱吃了呀，
2: 对
1: 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到哪去玩，然后回来满头大汗，
2: 我倒进去了。就很简单哦，
1: 几分钟时间出一锅鸭血粉丝汤。
2: 对，里面有高汤，
1: 鸭血还不少呢。
2: 里面有，对，这其实是一人份的，这个一人份其实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全吃饱了，
1: 啊，
2: 对吧？完全就可以吃饱了。而且你看他们家这个鸭血特别好，是那种特别细嫩的，没有气泡的那种鸭血，对吧？有的鸭血呢特别的老，对吧？里面会有一些气泡啊之类的。我们这个里面你看这样子的鸭血啊，然后再来，油豆腐包，
1: 好，
2: 往里面一倒。哎呀，剪刀也没给我备一个，
1: 手撕吧。
2: 对，就是这样，一包一包，哎，一包一包，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对，
1: 多煮一会儿，然后煮的时间长了，它更加入味，吸饱汤汁啊。
2: 对，
1: 这是我们的香菜小葱。
2: 然后呢，我们这个呢，
1: 你要吃辣椒的。
2: 有的人喜欢吃，对，有的人喜欢吃这个辣的，对吧？你自己可以放一点辣椒油。我们有单独的这个油包。你要不喜欢吃辣的，像我的话喜欢吃原味儿，因为大夏天就想喝一点清清爽爽的，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味道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啊，然后让它煮一下，好不好？煮一会儿，这边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两个口味都煮好了，一个呢是我们的酸辣味道，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原味儿，而且你看这个粉丝， 就泡在里面泡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好的，QQ 弹弹的啊。反正我特别喜欢吃粉丝，特别是鸭血粉丝汤里面粉丝。然后再看看这个里面，这个鸭杂里面鸭血、鸭肝、
1: 鸭肠、
2: 鸭胗，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选南京大排档这样大品牌？因为像这样子的鸭内脏啊、鸭血啊，如果处理的不干净，它会有腥味儿。对，它会吃的品质不够好，是不是？但我们今天这个你可以放心。然后这个油豆腐。好，简简单单啊，就是这样子的啊。
1: 是，
2: 来一口。
1: 我们今天总共的构成是20盒，对吧？我们有带包装的啊，一共是8盒，然后12盒的盒装，对吧？总共是20盒。门店吃一吃一碗的话，20来块钱。
2: 对，
1: 你不光是去吃南京大排档的门店
2: 啊，还不错，味道
1: 啊，你街边的那个什么，对吧？这种小吃店，它如果有鸭血粉丝汤，这也得10几20块钱一份啊。毕竟鸭血的就是它本身内脏的这个价钱会更吃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9.9块，
2: 就这个。鸭血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处理得很干净的那种鸭血，而且肉头还是蛮嫩滑的，
1: 好吃的，一会儿我也尝尝，好吧？
2: 好，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兵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9。

0: 这是全新品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的风味小吃，
1: 老鸭粉丝汤。
0: 南京的风味小吃特别多，对吧？臭豆腐啦，然后像那个鸭血粉丝汤啦等等啊，都是在夫子庙啊，你都可以去吃啊。
1: 是
0: 这一份的话，价格是24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9.9块。
1: 对，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对吧？其实呢，也是挑来选去，就给大家最终选了我们南京大排档这个品牌的，因为毕竟是有实体店的，对吧？而且每次大家去南京大排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是到了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呀，人真的很多，
0: 对，
1: 而且进去之后啊，就是特别热闹的那种感觉， 对吧？很有这种古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一些很多的小吃都是非常的好吃。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吃就是南京菜的，包括你看很多的一些什么煮干丝啦，包括这种什么这个美林粥。对吧？大家去南京大排档也会点的比较多。
0: 对。
1: 哎，然后鸭血粉丝汤，然后的话什么鸭血旺，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鸭肉的一些制品啊，这个菜肴啊之类的。
0: 南京的盐水鸭出名的呀。
1: 盐水鸭，然后什么、还有什么鸭来着的？琵琶鸭。
0: 琵琶鸭。
1: 对吧？那个什么，对，
0: 姜母鸭
1: 不是南京的，对。
0: 反正我
1: 南京
0: 你到南京大排档的店里面去，你就会觉得它是好有市井烟火气，对吧？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息也是我们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家品牌。
1: 哇，油灯子。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吃一份，因为鸭血粉丝汤、老鸭粉丝汤，说实话，其实在夏天吃特别好，发发汗。因为空调房间待多了嘛，对吧？大家会说要出点汗，然后呢，想吃点那种有味道的，不要太寡淡的，因为本来夏天胃口就不是特别好，你要开开胃，填填肚子啊。小朋友就打篮球啊、游泳回来满头大汗，你说想要吃什么？3-4点钟的时间，对吧？你说再给他吃个面包、吃个汉堡，可能晚饭都不要吃了。当然想吃这一份呢，垫垫饥也挺好。
1: 对，
0: 晚上回家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份很好的夜宵食。
1: 对，而且它虽然是小食，对吧？大家会觉得哎呀很接地气的这个一道汤品，但是你在家里面做起来的话，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有鸭汤，对不对？你熬个鸭汤，你给花多少时间了？你家里面没有2-3个小时，你也熬不出来，对吧？夏天本来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点鸭汤，多吃一点鸭肉，本身就是天气比较燥热的时候，接下来又是小暑啊、三伏天这种时候，然后我们是真正的一年以上的老鸭，给大家熬了6小时之后熬煮出来的高汤哦。
0: 是。
1: 然后你再看里面的料，你在家为什么不去做鸭血粉丝汤？你要准备鸭血啊，还有鸭肠啊、鸭肝啊、鸭胗啊这些东西，
0: 是，
1: 对吧？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
0: 哎呀，我就是想着，就是看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世界杯小组赛
1: 肚子要是饿的话，
0: 对啊，有0点的，有1点钟的，对吧？有凌晨3点的，你要真的是饿着肚子看的话，其实挺难受的啊。
1: 是，
0: 但你要吃得太饱呢，又昏昏欲睡。所以像这种产品呢，是特别好的一个夜宵的零食，夜宵的一个产品。然后鸭血粉丝汤又是南京大排档这么一个老牌子了啊，用料也很足，
1: 对，
0: 都是用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些原料，鸭胗、鸭肠、
1: 鸭汤，对，
0: 也是久煮慢炖，
1: 是
0: 啊，熬出来的，所以它品质口感跟你在堂吃啊，在店里面堂吃没啥区别。
1: 堂吃一份很便宜，20几块钱，对吧？你现在去堂食，是不是20几块钱一道汤品是属于非常便宜的了？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无非就是这堂食它给你煮好的。我们在家里面你需要自己煮，前前后后煮大概也就5分钟到8分钟的样子，你才花个9块来钱。你现在买一包方便面，说实话哦，有的好一点的那种方便面9块钱你都买不到，
0: 对，
1: 是买不到吧？
0: 但是我们今天这老鸭粉丝汤也是传承我们中华名小吃嘛，
1: 对
0: 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吃一碗的价钱是9.9块，
1: 啊，
0: 这个价格也性价比非常高。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

0: 现场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什么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今天总共是20盒20包啊，
1: 20碗，
0: 二十碗，
1: 对吧？是可以吃20份嘛，对吧？
0: 然后这个盒装的是有12盒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有这油豆腐的啊。然后你说我今天不要吃油豆腐的，来，今天还有各4包的啊，原味的鸭血粉丝汤，对吧？是绿袋的啊，
1: 是。
0: 然后那个红袋的是酸辣口味的，
1: 对，
0: 也是4袋，
1: 对，
0: 4+4啊，一共8包，然后再加上12包，总共是。20碗，
1: 对，这个12盒里面呢，它是有辣油包的，就是你要吃辣可以直接放进去，你不吃辣它就是个原味。
0: 它所有的一些配料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对，
0: 你看都单独包装，然后日期都很新鲜啊，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把一盒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盒打开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红薯粉，对吧？包括这个里面就是什么，我们的鸭汤、鸭血、鸭肠都在这个包里面。包括底下的话，我们有这个干葱，是吧？然后这个是辣椒油包，就是简简单单就这样。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啊，就是这样子。你回去煮个差不多5-6分钟、6-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
1: 啊，你要煮吗？
0: 我要看一下，就是大家很多人在问说，我这个配料包里面这个包料包里面到底东西多不多啊？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打开看吗？还是
0: 打开看一下吧。
1: 对，其实一包里面量就是这样，他们煮好。
0: 蛮多的。
1: 对，
0: 蛮多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量是真的蛮多的。
1: 对，因为一盒的话，我们净含量是190克嘛，就是一人份，基本上就是一人份。你要是家里面，哎呦，没有，
0: 有碟子，有碟子，哇，蛮香的。
1: 你要给我到哪儿呢？
0: 你就到这儿这个。
1: 好的，行。
0: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料包里面，你看。
1: 鸭血，
0: 哦，
1: 鸭肠，
0: 哎，
1: 对吧？
0: 我们
1: 一人份的话，其实对，其实还真的是蛮那个的啊。
0: 对，
1: 然后还有粉丝，对吧？你要自己加点蔬菜，还有油豆腐，你要自己加点蔬菜的话，然后自己加点蔬菜也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可以。
1: 对，最重要我们还是吃它的口味，吃正宗，吃放心，对吧？吃食品的安全品质。
0: 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一人一碗，
1: 对吧？一人一碗，你才花。哇，才花20块钱都不到，
0: 两碗菜不到20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到我们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因为买同样的商品的话，我们特别担心啊，就是里面的一些食材呀、原材料啊，对吧？这个汤的话是用汤粉啊，还是蒸鸭汤？你看我们选的都是散养鸭，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的啊。然后的话，所有的里面的这些什么鸭血、鸭肠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而且去除腥味儿。5分钟就可以了啊，给大家还原就是我们门店的这个味道。
0: 是，然后南京大排档，你看啊，它其实是很多年历史了啊，
1: 30年
0: 以上的历史了，
1: 32年。
0: 然后城市遍布了全国30多个大城市，然后100多家门店，光上海就有好多家。
1: 对，
0: 每次你周末的时候去看，节假日去看，端午节的时候，又翻桌翻的可厉害了。
1: 对，
0: 然后排队等的时间可长了。
1: 是，
0: 是吧？
1: 地道南京菜嘛。
0: 这个菜单大家很熟悉啊。
1: 对，连续7年
0: 啊，
1: 对，连续7年蝉联，对吧？我们的必吃榜，
0: 必吃榜
1: 是不是必吃榜，然后呢，今天陆陆续续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南京大排档的一些美食过来做直播，拿来就是我们做这个首档的，打头炮的，我们选了鸭血粉丝汤，一个是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夏天大家多吃点鸭肉，喝点鸭汤，还有一个呢，基本上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0: 是，
1: 就又方便你又可以吃早餐，
0: 对，
1: 又可以当宵夜，对吧？然后还可以中午的话，你直接把它当汤，
0: 没有人不爱吃的吧？因为这个闻到这个香味儿，大家都胃口大开。
1: 这个我已经煮了有一段时间了吧，10来分钟了吧，
0: 然后这个汤一点都不坨，
1: 对呀，粉的都选得非常好，
0: 没有搭在一起，
1: 对，然后里面这个油豆腐，看看鸭血，
0: 对吧？
1: 然后你要自己去吃的话，还可以，我让他们准备了点小青菜，
0: 对吧？
1: 有的爸爸妈妈觉得里面蔬菜可能少的，我再加一点这种小青菜进去，加一点鸡毛菜，加一点绿叶菜，
0: 你高兴再烫几个圆子、丸子也可以
1: ，那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就可以吃的老饱了，
0: 是，
1: 这一锅我跟你说，一人份这9块多钱，一点都不夸张，这完全可以吃饱吃撑的感觉，
0: 所以
1: 对吧？
0: 但今天口味还给大家准备的蛮丰富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原味的，有酸辣口味的，还有我们今天加了有豆腐的这些啊，总共是20，
1: 对吧？
0: 总共有20包嘛，20碗，
1: 嗯，
0: 好吧。今天价格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
1: 好，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民工，02151119900。

0: 这就是我们的精工细作，这就是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啊，这个南京大排档的小吃
1: 精灵风味，
0: 哎，真的是这样，盐水鸭好吃的，哎，这个老鸭粉丝好吃的。
1: 南京是鸭都嘛，就是没有一只鸭子可以走出南京嘛，对吧？那个冬天吃板鸭，平时的话春夏秋吃那个盐水鸭，哎，秋天桂花盐水鸭，哎，平时还有琵琶鸭，
0: 哎，
1: 还有烤鸭，
0: 对，
1: 是吧？
0: 南京盐水鸭真的是特别有名啊，
1: 对，
0: 所以它全国遍布了100多家门店，
1: 嗯，
0: 每次周末节假日去等翻桌还特别厉害，啊，
1: 嗯，
0: 这个等的时间很长，说明这个又有烟火气，又接地气，
1: 对，又经济实惠，
0: 又经济实惠，
1: 人均消费也不高，对吧？
0: 你20块钱一碗也不算贵嘛，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更便宜啊，更优惠，9.9块，而且我的口味就是看跟你糖吃是一模一样。
1: 对，而且你看最近的天气，上海接下来下雨，哎呀，今年梅雨季节是真的雨多，真的雨水多，你出门也不方便，
0: 嗯。
1: 我们今天要不是做直播，我过来的这雨刮器开了，根本就看不见路的样子，所以你说有时候你出门买小菜是不是也不方便，
0: 嗯，
1: 家里面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是不 是,
0: 是
1: 我们家里面这个备着你还不用放冰箱，有时候一下子给大家买个20盒回家，你还放冰箱冷藏呀冷冻啊，没地方放，我们今天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这个我们今天都是大组合订的人多，嗯，因为大组合买回去之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家一家分一分挺好的，
1: 哎，不是大组合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碗，一顿三碗就没了，
0: 对，一顿三碗你就吃三顿嘛，
1: 对，
0: 也就吃个2-3顿就没有了，
1: 对
0: 吧？所以今天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定两组啊，
1: 就先定大组合，
0: 大组合定两组，
1: 好吃你回头再来买，
0: 是是是，
1: 你要吃的跟我们门店是一样味道，回头你再来买，
0: 哎，
1: 对吧？
0: 这个世界杯半夜看球吃点啥，对吧？老公爬起来一看啥也没有，这我都觉得
1: 吃个饼干，
0: 对啊，只能嚼个还是苏打饼干，但是今天有老鸭粉丝，哎，这个你要真的像煮那个螺蛳粉一样煮那么长时间啊，这也算。对吧？下个饺子下馄饨，那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时间。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几分钟时间就很快，
1: 是
0: 很快出菜，
1: 是
0: 吧？几分钟时间也不影响你家人休息。
1: 嗯
0: 啊，然后半夜我还能够吃的也不是全饱，是个半饱。
1: 嗯，
0: 但是吃的也很有那种满足感。
1: 对，
0: 好吧，再喝点啤酒，我觉得挺好的事儿。
1: 对，
0: 世界杯看球的一个佐餐佳肴，风味小吃啊，
1: 对，
0: 我们的老鸭粉丝汤。
1: 对，
0: 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19920包带回去。
1: 嗯
0: 啊，20碗。
1: 嗯
0: 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嗯，2215119900。

0: 好的，最后十六分钟时间，抓紧啊，先锁定名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粉丝汤啊。我们说夏天炎炎夏日的时候，真的是又闷又潮湿，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一碗粉丝汤，
1: 对，
0: 特别开胃，特别好吃。然后我特别爱吃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肠，嚼起来很有那种韧劲。
1: 鸭肝还有，
0: 鸭肝还有，
1: 鸭血
0: 有，口味也很丰富啊。我们是有着这个酸辣味的四盒啊，原味的有四盒，原味是这个绿包装的啊，
1: 对，
0: 酸辣味是这个红包装的，
1: 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啊，
1: 原味呢里面有辣油包。
0: 对
1: 吧，你就是可以吃辣的，你可以吃辣的，也可以不放辣油包，就是吃它的原味的。
0: 嗯，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啊、
1: 行，
0: 里面什么构成，这个是酸辣味的啊，
1: 这酸辣味它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
0: 鲜辣，
1: 对吧，你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就可以了、啊、
0: 这个粉也有，这个酸辣包里面是
1: 木薯粉，
0: 木薯粉，
1: 对、
0: 啊、木薯粉，
2: 然后我看看是多少量哦，粉就是50克，
0: 五
2: 十、啊、克，对。
0: 然后这一包是我们的鲜字当头，哎，对吧？
1: 对，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老汤，
0: 包，
1: 哎，老汤就是老鸭啊、加鸡肉熬煮出来的。
0: 对。
1: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哎，我看看啊、哦，上面写的是吧？鸭血、鸭杂、鸭肝、鸭肠，
0: 是，
1: 哎，都有的啊。这个里面
0: 满满当当的，
1: 好，
0: 对吧？
1: 还有吗？
0: 不少的啊。
1: 还有吗？
0: 然后还有辣油。
1: 还有这个蔬菜包，对，
0: 辣椒油嘛，
1: 蔬菜包，
0: 这个你可放可不放的，
1: 是，
0: 对吧？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这样子的，这个跟盒装的有什么区别呢？跟这个盒装的什么区别呢？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粉丝包的分量少一点，少了10克，还有一个呢，少掉一个油豆腐包，
0: 是，
1: 对吧？就是这个区别，
0: 对，
1: 别的没什么区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一盒哦，你要自己去我们的南京大排档买，光这一盒，一模一样的，有这样子的，就是盒装让你打包带回去的，让你自己在家也能煮的，16块钱，16块钱。那你想，我们199的话，你这个只能买个10来盒的样子。
0: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0盒加在一起。起来，今天这个一盒我们才花9块多钱，
0: 特别好，
1: 对吧？哎、特别好，
0: 特别划算，
1: 特别方便，特别放心啊，对吧？
0: 煮起来速度也很快，
1: 口味又地道又正宗，
0: 这已经煮了蛮长时间，但这个粉啊，
1: 这个我们
0: 其实还是蛮鲜嫩爽滑的。
1: 对，这个我已经把汤都煮干了，
0: 对吧？
1: 对吧，就是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锅，这就是一、这就是一盒的量，一盒的量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份。你完全是可以吃得饱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1: 好吧，就是这样子。
0: 中午饭的时候再加点青菜，或者再加几个鱼丸肉丸，
1: 对，
0: 你要觉得吃不饱的话，
1: 对。然后呢，最近像这种天气呢，多希望大家喝热汤，
0: 对，
1: 对吧？梅雨季节湿气，家里面是不是除湿机都天天开着？
0: 对，
1: 湿气特别重啊，都身体里面闷着。
0: 优选的品牌，南京大排档，遍布全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家门店，对吧？大家说周末节假日啊，端午佳节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1: 对，
0: 南京大排档也是烟火气满足的，
1: 是的啊。
0: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各种小吃等等，夫子庙都逛了好几回了。
2: 南京小龙也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20碗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啊，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8个月，
1: 对，常温存放
0: 保存，
1: 对啊，
0: 021-511-999这边。

0: 好的，十二分钟的倒计时，大家赶紧开始抢啊！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小吃呢，也是东方狗不多见的一个品类，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我开发的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接地气，也能让大家每天能吃得非常的开心。
1: 我反正是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你既可以在家里面做早餐，对吧？很多人去外面吃早饭的话，也是什么一碗什么粉丝汤啊，或者鸭血粉丝汤，或者是牛肉粉丝汤之类的，对吧？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就可以。
0: 我们也可以切点牛腱子呀，也可以当个牛肉粉丝、
1: 也行也行，
0: 对吧？对，因为在家里。鸭掰就特别多，你到店里面去吃，你让他加一份牛肉，对吧？你说是不是得另外花钱？上海不一定有这个牛肉呢，对吧？黄金腱子啊，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家里面想加啥料，想加啥菜，咱们都可以加。关键是老粉丝汤它的这个料包里面的分量十足，然后呢，鸭胗、鸭肠、
1: 鸭
0: 血、鸭肝，
1: 对，
0: 啊，全都有，而且都是久煮了好长时间的老鸭高汤，
1: 对，
0: 哎，这个香气、这个口味就跟你店里吃没有区别，
1: 这个是非常重要。好的啊，蒸鸭汤没有用任何的一些什么汤粉，对，什么帮您去调出来配出来的，是真正的老鸭熬了6个小时熬煮出来的。那但凡要用粉的话，你想看我们南京大排档不可能天天生意那么好，大家还去堂吃，所以今天你就不用出门了，在家里面吃到的地道的这个味道。
0: 对，好的鸭汤你喝呢，就会发现越喝越
1: 鲜。
0: 对，而不是越喝越嘴巴干，
1: 而且不是那种腥味很重的，
0: 喝完嘴巴干啊，你会觉得它里面放了好多味精啊，对吧，各种的料啊之类的啊。所以为啥人家说在家里哪怕我花个几个小时炖个老鸭汤也值啊，喝的是原汁原味儿。
1: 是，
0: 我现在就把那灶头呢搬到你家了
1: 啊，
0: 咱们帮你就是全部都弄好了，就是越喝越鲜的老鸭汤。
1: 对，
0: 然后料也很足，性价比也很高，外面吃一碗
1: 24块钱，
0: 我们今天这一碗
1: 9块多钱。
0: 哎，王总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老鸭饭丝汤，这是响当当的南京招牌小吃，对吧？今天就直接让大家在家里面就能堂吃了，
1: 是、
0: 吃的也非常开心，对吧？我们这十二盒，这里面是有着酸辣包也有，然后油豆腐也有，
1: 汤包也有，鸭血包也有，对，还有我们的。

0: 这个红薯粉
1: 是是是、嗯、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两个口味啊、嗯、这个一个是酸辣的，是红颜色包装、嗯、酸辣的四包，
0: 对，
1: 然后这个是原味的四包，
0: 对对，
1: 一共是20碗20大包，
0: 是
1: 今天带回去的价格是199，好吧，这个在家里吃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嗯、就是你可以随心想加自己喜欢吃的料，
0: 对
1: 对吧，你牛肉可以切两片，红肠可以放两片，
0: 是
1: 丸子肉丸可以放两片，
0: 是
1: 对吧，这一顿就管饱又有营养，
0: 对，
1: 好吧，而且你想吃酸辣的你还可以再加一些，你觉得这个辣味不够、嗯、我可以再加一些酸辣的一些酸辣粉啊、嗯、酸辣汤都可以，嗯，酸辣粉也很好吃，
0: 是
1: 啊，所以这个是解锁一些新的吃法，
0: 对，
1: 这是我们包装里面的构成，
0: 对，就是这样子的啊、嗯、你不用自己去熬鸭汤了，好吧，也我们也不是什么鸭粉啊或者是什么汤粉放在里面、嗯、这个里面有鸭血鸭肠鸭胗鸭肝，然后还有我们的鸭汤都在这里面、嗯、这个是我们的红薯粉，这个红薯粉一顿我觉得做正餐吃完全没问题，
1: 是，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包，对吧，蔬菜包辣油包，就这样子的一包，
1: 对，
0: 你如果去我们的门店哦，南京大排档大家都看得到的啊、嗯、南京当地有，上海也有门店，这样子的一盒就是16块钱，嗯，16块钱，但是如果你说我就在里面坐在里面吃、嗯、享受他们的服务的话，来24块钱啊，哎，24块钱，东方购物，您今天家里面自己煮一煮，不用出门冒个大雨，对吧，全部帮你免费送货到家，9块钱左右，
1: 199块钱、嗯、你到外面其实还要找停车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还要付停车费，
0: 是啊，
1: 等等啊，也挺麻烦的事儿，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就是坐等开吃，19920碗、嗯、今天每一碗价格是
0: 9块多，
1: 9块多钱，
0: 对，
1: 10块钱不到，
0: 对，
1: 好吧，然后你关键还能加自己喜欢的，你要吃点蔬菜嘛，加点青菜，
0: 对，
1: 吃毛菜，你要吃点荤菜嘛，这个金钱腱子，对吧，
0: 对，
1: 都可以吃，牛肉腱子，
0: 而且像这样子的粉丝汤你还不太好叫外卖，嗯，
1: 对，
0: 对吧，你叫到外卖叫外卖、哎、对，
1: 哪怕它汤和粉分开
0: 是
1: 你再倒进去你这个味道总归是变的、嗯、但我们这就原汁原味、嗯、好吧、嗯、性价比也很高，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90%的家庭都选择了大组合，
0: 对
1: 对吧，因为
0: 常温存放、哎、啊，不用担心的，就大组合一步到位
1: 了，你吃完小组合你会哎呦不够了，你可能就没有货了，嗯，我们大组合可以慢慢吃，然后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保存，好吧，02151119900。

0: 想吃老鸭粉丝汤的一定是订大组合，这样的话呢全家人一起吃一吃。刚才雅玲怎么算呢？一碗就是
1: 一人一碗嘛，
0: 一
1: 家三口
0: 三顿，
1: 对啊，一顿就给三包就没了，
0: 三包，
1: 对，我们也就20包嘛，
0: 所以订大组合，所以大组合今天快收罄了，
1: 两三个星期就吃完了。而且呢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家里面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像我们家夏天就是的，
0: 孩子放暑假了早饭吃啥、这个当早饭吃也可以的呀。
1: 我跟你说大夏天就不太愿意去大动干戈的，对吧？
0: 对，
1: 什么这种荤的素的这种、真的忙完一身汗了。
0: 对，
1: 我们这个回家你看家里面如果是刚好这个小孩自己在家里面，这煮一碗就很方便，几分钟的事情。
0: 是，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啊、今天构成总共是有这20碗啊，其中有是12盒的老鸭粉丝汤，4盒的原味加4盒的酸辣口味，总共是20盒，199。
1: 对，
0: 冬丁购再减5块钱，194，你算出来单碗的价格可能9块出头的价格带出去，
1: 对
0: 吧？
1: 9块。
0: 然后这早饭、怎么吃啊？有的人说喜欢吃那个葱油饼啊，吃饼之类的，这个配饼也是绝配。
1: 这个还可以配小龙啊。
0: 你可以把手撕饼撕下来丢在汤里面，跟泡馍一样，对吧？也很好吃。晚饭的时候不要吃太多了，太撑，对吧？
1: 是。
0: 晚饭时候也可以，
1: 是
0: 中午对付一下，两个人吃2碗也没问题。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现场的话，也不看了吧。这个因为汤头，你看，如果你叫外卖，对，你叫外卖回来的话，是不是也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吧？汤头啊，全部都给进这个粉丝都给泡
0: 掉了。但已经进得很有味道。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粉丝，哎，这个是我们酸汤口味，
0: 他
1: 们
0: 说成为拌粉。
1: 他们说这个酸汤口味可好吃了。你看这粉丝吸饱了这个酸汤汁，这个酸汤汁里面也是真正的这个老鸭，
0: 好吃的
1: 老鸭熬出来的高汤啊。然后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鸭血，鸭胗、鸭肠、
0: 鸭肝，
1: 他们家这个就是鸭血啊，鸭内脏，有一说一，确实好吃，
0: 不没有骚气，
1: 没有任何的腥啊、烧啊、膻啊什么的味道，而且鸭血还特别的嫩，
0: 对，
1: 特别的嫩，然后就是汤头也很鲜，
0: 是
1: 汤头非常鲜，因为毕竟是这个鸭汤真材实料熬煮出来的。
0: 还有我们说解锁一下新的吃法，对吧？我们说放了这个青菜，
1: 这也不是新吃法吧？这是特别家常的吃法，
0: 就在家就可以 DIY 嘛。
1: 是，你要觉得油豆腐少了，你自己再放一点油豆腐进去，
0: 对，
1: 可以够了。
0: 然后再来点什么肉丸子，
1: 对，
0: 这个牛腱子，
1: 那这个
0: 这一碗不要太丰盛了。
1: 这个给家里面男士吃差不多，我觉得如果你不放任何的料，女孩子这个一包啊，这个一盒就完全能吃饱。
0: 你还能吃，
1: 完全能吃饱。
0: 吃汤粉，浓汤 petit 对吧？就是再来点，就是来点那个
1: 干拌吗？
0: 对，干拌粉也很好吃啊，因为这个里面的料都很足，
1: 是
0: 好吧？南京大排档的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门店当中吃这一碗的身价
1: 24块钱，堂食是24块钱。你如果像我们一样一包一包买走是16块钱，我给您看一下，16块一盒，
0: 他也有卖的、
1: 他也有卖，有卖这样子的带回去的，16块一盒，对吧？那你想我们今天12盒加4包，再加4包，一共是20件单品。今天东方购物才199，
0: 贵了将近一倍了，
1: 是的，
0: 对吧？贵了80%了，但我们今天是便宜了80%，跟他门店去买单盒装的比啊，
1: 是
0: 也是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东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南京大排档的老鸭粉丝汤，
1: 鸭血粉丝汤，
0: 很多人都会这个慕名而来，
1: 对，
0: 是吧？因为这个汤呢，确实汤头很足，味道很纯。
1: 我们是真鸭汤，对吧？不是那些什么粉、什么冲出来的那些浓缩什么这种料包冲出来的。
0: 这牌子30多年了，
1: 三十多年，
0: 开了全国30多家城市，
1: 对，
0: 100多家门店，对吧？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品牌啊、非常值得一说。
1: 嗯，
0: 而且每次周末啊、节假日去吃南京大排档，真的是啊，等排队等翻桌都得等好长时间。
1: 对，就是吃地道的南京小吃啊、南京名点心啊之类的，对吧？烤鸭也好，盐水鸭也好，什么这个油灯子啊之类的，包括南京小笼啊、对啊，就是堂食率、点击率都是特别高的。然后汤品当中的话，就是我们的鸭血粉丝汤了。你单独去我们的门店去堂食一份鸭血粉丝汤，24块钱。
0: 嗯，
1: 单独买一盒是16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盒核算下来是9块多钱。
0: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有不同的风味，原味的、辣椒味的、
1: 酸辣味的
0: 都可以。
1: 对，
0: 你自己在家吃还能加点自己喜欢吃的菜，
1: 是，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215111990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很多人会感觉到自己心慌慌的，然后呢人没力气，出很多的汗，然后呢可能走路啊说话呀都没什么精神。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啊，人没精神还是蛮正常的，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季节，而且呢又刚好赶上梅雨季节，所以呢整个的气压是比较低的，人呢也自然是处在一种低能耗的状态。那其实呢在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叫它清凉参的西洋参。今天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哈，我们今天是首发。这款产品呢，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所以它的品质包括它的品牌都非常的好。来跟大家看一下，首先是草之极这个品牌的那个野山参粉，也是高黎给大家介绍的。大家很多人都是吃了以后会有回头客，对不对？那实际上在这个季节里面，西洋参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大家如果熬一些西洋参茶，搭配红枣、枸杞、麦冬或者是川贝，那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是国药集团旗下的啊，中国药材的草之极，它用到的参是这个就是加拿大参，在这边我抓过来给大家看，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北美就是美国啊、加拿大这一块都是特别适合于这个西洋参的生长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寒冷嘛。那西洋参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天寒地冻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当中的营养成分也会富集的比较多一些。那么今天的这个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今天首发嘛。那么这个包装呢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对吧？你要到外面去玩，那么你肯定就是想要随身携带又很方便。这样的一罐当中一共有12包啊，12包，每一包呢是有5克，那么整个加到一起一共就是60克，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原料保证是5年以上的参龄啊，保证5年以上的参龄，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会感觉会特别的好。那么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夏天来吃西洋参，它就是补我们的肺阴，然后清虚火。如果你是有那种就是有虚火的，然后呢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水好像有点不足，你说津液不足嘛，它就是会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就是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啊，这就是我们在《本草丛心》啊这些经典的书籍当中看到的对于它的一些记载。哪些人很适合吃？就刚才高黎一开场跟大家说的，有点心慌慌的，有点气短短的，有点身体不太舒服的，然后呢有点提不起精神来的，今天的这款西洋参茶哈，你每天就拿这样一包从早冲到晚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西洋参的品质新鲜度那是没话说的，跟我们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到的那种西洋参颜色上面可以看到，因为很多人都说这种一打开了，我这个氧气对吧，空气进去了之后是很容易受潮的。没错，西洋参它是很容易吸收空气当中的这种水分的，所以它吸收了之后，包括一些细菌如果进去了的后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一小包一小包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出去旅游啊，跟朋友分享啊，哇，那相当不错，对不对？并且它又是5年参，5年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人参皂苷的含量和浸出物的含量的分数啊，绝对考。我们这两天刚好是结束完了这个中考，对不对？大家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出来，来，成绩单也出来了，这成绩也是考得非常好的。包括它因为在种植的时候非常的讲究，所以它的农残和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在这来看到农残重金属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来吃。怎么吃？搭配很多东西。那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假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人有点没胃口，你就搭配这个陈皮啊，搭配一点陈皮来吃。假如你最近眼睛有点干，一直是开电脑，然后人口眼睛干干干的涩涩的，你就搭配这个枸杞也是特别好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最近有点咳嗽半夜里面也对不对，或者说是整个人那个鼻腔里面冒火不舒服，咽干口干，咱们可以喝点菊花。哎，这看上去就很诱人的，我来尝一口味道。啊，很好喝。搭配点菊花也是相当味道相当不错的。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市面上去买那个西洋参茶，其实有的时候 不知道它品质怎么样，然后呢也不知道它的那个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怎么样。今天我们怎么去检测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哈，我现场来教大家。你就拆开这样一包，我们全是五年生龄哦，全部做到了五年生龄哦，所以大家放心哦，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特别丰富的，直接一包哈下去，然后就这样，好好静置一下，看着，看到没有，这个上面的这一圈，这种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人参皂苷非常丰盈。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口干舌燥，你都不用到外面去点那些饮料，就直接拿起来喝，哎，很好喝耶，它就是清虚火，然后呢这个补我们的这个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除烦倦。如果你有烦的感觉，有那种很倦怠的感觉，你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夏日的养生的好妙招。因为是加拿大参，所以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是蛮贵的啊，像这种进口的参其实是蛮贵的。给大家看一下，像类似这种的10.9元一克，那这边还有就是14.99元一克，这都是高端的哈，高端的进口参，它一定是价格上面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60克，我们今天价格是2.99元，全部都是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参，大家放心，因为是中国药材，所以我们价格很便宜，很划算。专柜价格是2.99元，我们今天6.98元，按道理应该是两罐，对吧？按道理是不是两罐？大家说，按道理就是两罐啊，698呀。今天我给大家拿几罐，大家知道吗？698，我给大家拿4罐，不对，拿1、2、3、4、5、6，拿6罐，不对，今天拿8罐啊，今天这场节目拿8罐。然后我们的总的那个西洋参的分量是480克，专柜的总价是将近2400元。我们今天是698，单克价格1.4元，在我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6毛钱一克。6毛钱一克，大家如果是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中国药材加拿大进口原料的西洋参02151199000。
1: 立刻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公司
0: 您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西洋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药中药的检测。然后呢，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检测还是蛮相对来说还是蛮严苛的，那么品质上面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西洋参哈，大家在市面上都买得到的，但是关键是要买到好的品质的，因为本身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它是对我们的心经、肺经和肾经都是有作用的，它是归心肺肾三经的，然后是对我们的这个肺阴虚火的帮助，包括心脾凉心脾嘛，然后是清肺肾啊，包括生津止渴，让我们的这种烦倦之气呢从这个身体当中走掉，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处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啊。这个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到了，夏天到了，每天给自己来上一杯上好的西洋参茶，你搭配一点这个菊花啊、陈皮啊、枸杞啊，哎呀，那真的是对我们年长的朋友、银发一族的人来讲，你吃到了很多的西洋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这个是天然的人参皂苷，五年生的森林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丰富，我们今天都有啊，都含有，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很适合大家来吃。还有就是哪些人是特别需要西洋参的，一个就是人容易有点这种乏力的，人容易头晕眼花的，特别容易咳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你整个气色很差的，气色很差有的时候气血运行不好嘛，就是或者说是你人容易怕冷的畏寒的，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大组合我们今天足足拿到了480克啊，这个不跟大家玩虚的，就直接把价格做到底了，698块钱拿回去足足有8罐，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来回到现场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一罐全是独立包装，然后是中国药材，中国药材的东西大家之前都买过，品质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药材的西洋参拿过来了。这一罐是一共是有60克，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2包，每一包是5克，它这个参的品质很好，你一打开就能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本人我是几乎天天喝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杯子，我是每天从早喝到晚的，我这个里面除了参还会有那个苦茶，这是我自己喝的，有参有苦茶。因为我们做直播的人是每天不停地要说话的，我们要补气，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作为我每天必喝的东西。这个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每天你就喝这个就好了，每天来上一包或者是半包，你就加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专柜的价格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因为这个它全部都是刚进口的，然后是加拿大的五年参，然后我们的重金属农残都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它其实在种植方面很讲究。这一罐是299块钱，所以在专柜就是拿两罐，698专柜就拿两罐啊。我说大组合，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家就一定是买大组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698拿4罐，来看呢，现在我先给大家看我这边拿4罐，698拿4罐，是不是698拿4罐？是的，声音大一点啊。啊，698拿4罐，然后今天这场直播我再拿一罐好不好？可不可以？再拿一罐，然后我们这就已经6罐了，按道理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哈。然后今天的这档直播因为它是首发，我们说不要再等到特卖的时候再来给大家放这个福利和方案，今天就直接把福利拉满，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加2罐，是不是？不能加了吗？就要加，我们今天要加，我们今天首发的时候就是要加，就是8罐啊，一定是给大家把8罐带回去。然后480克，因为接下来的你的那个很多节假日，包括你接下来如果走亲访友，你都可以拿它来送礼，它送礼也非常体面，毕竟大家一看哦，中国药材国药集团下面的，对不对？就知道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大家要出去旅行的话，它是可以保证让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有那种独立包装，就很方便嘛，像这种独立包装的这种状态，你吃起来你拿起来也很方便，你跟人分享也很方便。最关键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丰富，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把机制拉满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怎么去看人参皂苷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来学，就是你拿出一包，然后把这一包倒到我们这个瓶子里边，然后你可以来晃一晃，晃一晃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皂苷，这个泡沫状就是皂苷，就是西洋参当中含有的独有的，让你的细胞更年轻，让你的就是我们说整个人的状态更好。我们刚刚讲到的虚而有火者相宜，归心肺肾三经的这个好的人参皂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在这个水里面，就在这个参茶里面，你在喝的时候也很方便，就像我有的时候是加苦茶一起喝，或者说你就直接这样，啊，很好喝，它的味道是甜蜜蜜的。哎，你们一定是5年对吗？保证全部是5年，然后喝到后面可以嚼一嚼，嚼一嚼也很甜，而且它泡发率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你要是泡的久的话，它每一片可以有这么大， 看到没有，泡出来其实个头还是很大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顶头正切嘛，所以你看看参的品质也很好，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参，所以今天用到的又是主根的中段来帮大家进行切片，然后它是水分都帮你烤得干干的，没有去残留过多的水分，让你吃起来的时候能够吃到就是参的那些本味来。今天是四罐的情况下面，然后原本是六罐，再多第七罐以及再多第八罐啊，全部带回家里去，一共才只要698块钱。如果你参加完活动，我给大家算一下，算一笔账，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298块钱，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你就算一天三克好了，一天三克也就1.8块，对吧？你比在外面去点一杯什么奶茶呀，点一个这个点一个那个呀，这作用好太多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多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啊。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4: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5: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6: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7: 它不挑人，
6: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8: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那么我在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老好的，13.10块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0: 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比如说《本草丛新》当中，他说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续而有火者相宜。所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很多年纪大的人，你说去给他大补在夏天，他也不合适。那么他吃一点好的这种西洋参，对不对？他又可以归到心、肺、肾三津。那对他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就特别大，而且西洋参呢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西洋参可以跟很多的食材搭到一起，你可以跟川贝啊，跟枸杞、红枣啊，跟麦冬啊，跟陈皮呀、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所以就是真的是百人百方，对不对？就是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吃法，那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都可以来调理。所以这个西洋参在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是大家容易去有一些虚火，对不对？比如说你整个人是有点烦躁的，有点那个虚热的，然后有点这个嘴巴里面干干的，有点不舒服的，你就喝点西洋参茶。我是喝西洋参已经有蛮多年了，然后我是觉得在夏天西洋参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尤其是夏天大家如果没味道，容易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那么吃完以后你来上一杯西洋参茶，那个你吃的那些油腻的东西，还有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好像一下就被它冲淡了。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自己皮肤啊，就是我的皮肤是从青春期就没有长过那个青春小疙瘩，我没有长过。但是呢，我是江西人，我是特别爱吃辣的。我吃辣的吃完以后，我是自己有个小妙方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我是那个我们江西人叫做怕不辣嘛，就是我们什么菜越辣我们就越吃得过瘾。我每次吃完辣的东西，我都会给自己，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就这样，我回到寝室里面第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泡上一杯西洋参茶，就好像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些油汪汪的东西啊，还有那个很辣的东西啊，一下子就被它带走了。啊，真的就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很爱吃油腻的，很爱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重口味的，你记着经常喝一点西洋参茶，它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呢，它既帮你补气，但是它又补而不燥，它又是帮你清虚火、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尤其到了夏天，就是西洋参大放光彩、发挥它这个正能量的时候了。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几杯西洋参茶，而且你想性价比多高？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外面去随便你喝一杯蜜什么冰对吧？蜜什么冰城哈？这样的一杯多少钱，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你要是喝这个西洋参茶哈，你热着喝也行，你凉着喝也行，都好喝，它都是能够起到滋补作用的啊。包括跟枸杞搭到一起，你的眼睛干干的，对吧？你的头晕晕的，咱们都可以来帮到大家。今天这个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它是中国药材。给大家看一下中国药材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这个呢如果大家去送礼是特别合适的，它是原料产地加拿大，帮你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这一罐是六十克，它最大的好处就全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一包是五克，你就每天因为我们说这个传统的建议吃西洋参就是一天3到5克嘛，所以你就可以一半或者是全部放下去都可以。然后哈，我们这样的一包的专柜价格是299，给大家看一下，299一罐这个价格。今天呢，其实698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去订698的组合，因为今天的力度全压在698的构成上面了。你送礼，你送这么两罐就是600块钱的礼物，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按道理哈，我们的六罐，我们的那个四罐，两罐变成了四罐，已经性价比很高了。然后还有没有？没有了，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好，再加两罐，四罐变成了六罐，再加两罐好不好？不能加了，我们再加两罐，不要理他。六罐变成八罐，一共480克，大家可以看到。你想你要送礼的话，西洋参谁不爱呀，对不对？不管是说想要补补气的，平常说话说得多的，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咱们都可以通过吃西洋参茶 任何职业啊，咱们因为现在现代社会，咱们都是匆匆忙忙的，心里面都是有一些烦心事儿，对不对？谁心里没点烦心事儿，你就来喝这个啊，然后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包，我们还是可以吃很长时间的。今天我们这个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一共是8罐哈，大组合480克。480克，直接就是我们一枪头已经拉到480克了，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8，这个就是三价完活动之后是298，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2分钱，就是我们约等于大差不多6毛钱。它泡发比很高，因为它是充分干燥的，充分干燥了之后它的泡发比就会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你泡发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大。给大家看一下，喏，就这么大。它大概可以比原来扩大1.5到2倍左右的大小，然后吃到嘴巴里的味道是什么呢？我直接吃了，待会儿我就不吃这个，我拿这个来吃。这个是我刚才泡的，你可以去嚼，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甜滋滋的，甜滋滋、甜咪咪的。经常要开会、加班、熬夜，熬夜其实也是容易有虚火的嘛，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熬完夜之后，可能脸上噔噔噔冒几个小疙瘩出来，其实那都是有虚火。那在夏天，咱们多喝一点这种西洋参茶，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高，送礼自己吃，这个都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好东西。02151119900。
1: 那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每天呢都嚼一点儿。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5: 口香糖是吗？
4: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5: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4: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泡上一天嘞，非常好泡上一天。对吧？不过掌握那个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应该不浪费啊。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家里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这个西洋参片了。
7: 最优质的。
0: 说到西洋参，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比方说啊，《本草从心》当中就说到说，西洋参它是归心、肺、肾三经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具有这个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啊，包括生津止渴、调补五脏的作用。而且呢，在《本草从心》当中也说到，西洋参有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看夏天到了哈，这种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哎呀，整天看不到太阳，大家都是没精打采的，对吧？打不起精神来，上楼梯没力气，走路没力气， 说话没力气，气虚气短，然后整个人的抵抗力也不足。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整个的五脏六腑啊，可能处在一个比较虚空的状态，你就吃点好的西洋参，给自己来点滋补。另外还有年纪大的朋友，对不对？我们说人过四十怎么样啊？阴气自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心气儿、肺气儿、肾气儿，对不对？能不能有什么东西来补一补？那西洋参绝对是一个好东西。今天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八罐，我们直接把机制拉满了，一共是480克。价格呢，原来其实我们的这个四罐装240克，性价比已经老高了，399。我们今天直接八罐装是698，698块钱拿回去是480克。这个单包单包的独立包装，它比一罐全部放在里面的这个包装要贵很多啊，所以我们包装上面其实也升级了，大家呢就放心的来喝，因为毕竟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好东西。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今天大组合太划算了，我都没有想到今天698能拿到480克，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响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道才是对伐？一罐罐的大罐头的，乃末吃汤开汤。上海的么季节有潮湿，对伐？乃末吃了以后，对伐？没多少日节，侪萎缩了。乃末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伐？
1: 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才比较合适。
3: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480克的大组合698，目前还有个7到8套，售完即止。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下子一上来就是一个周末爆杀的方案，这个就是周末爆杀的方案，比爆杀的方案还大。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做今日的西洋参，是698，440克左右，就是爆杀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了。今天我们698块钱，480克，比之前这个西洋参还再多了有40克，对吧？那40克也不得了了，小也差不多一两的西洋参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因为西洋参就叫清凉参，大家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去吃这个好的西洋参。一般来讲呢，西洋参是很多人都适合的，它其实适合的人群是比较广的。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是说话说得多的，因为你说话是耗气儿，对吧？你是用你的气儿在说话，所以说话说得多的朋友，其实您可以多喝点西洋参。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话平常说的也不多呀，对吧？你像高丽，你在节目当中你经常说话，我觉得我的话说的也不多，我怎么也觉得我这整天没劲儿，打不起精神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的这个五脏六腑的气啊，有的时候会容易虚空，对啊，我们说心有心气儿，肺有肺气儿，对吧？肾有肾气儿，然后呢，我们的肝有肝气儿，胃有胃气儿，咱们都有这个五脏六腑都有气的。那么西洋参它是补气的，然后呢，它又是可以补津液，就是我们嘴巴里面有的时候干干的，没有津液，补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并且除烦倦。说到除烦倦呢，有一类人群是很合适的，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50岁上下啊，就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女性容易烦烦的，对吧？然后心烦意乱的，晚上睡不好觉的，这些朋友，咱们这种心里面老有一股无名之火的，咱们可以来吃点西洋参，平复一下心情，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心境啊更加舒坦一些，这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呢，西洋参它的原料是加拿大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加拿大和北美，加拿大和这个美国，就是北美那一块哈，就是都是西洋参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因为西洋参是喜欢比较凉一点的，然后背阴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它生长的会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它当中的营养成分的检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成绩，大家还满意吗？这考试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哈，你看这么漂亮的考试成绩，按道理只要达100%就可以了，你看它也是考出了很漂亮的成绩。另外呢，就是因为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很讲究，所以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西洋参呢，就是重金属农残未检出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西洋参这个重金属农残未检出的这个报告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比方说我来泡西洋参茶，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喝的西洋参，我会加一点我喜欢的那个茶，苦茶进去，我就直接丢进去了。那它这个如果当中会有重金属或者是农残，它不就渗出来了吗？对不对？那我不就喝到肚子里去了吗？所以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喝的这个西洋参它是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 那你在喝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会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给大家拆一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除了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除了是五年生之外，你看，哎呀，就是好的东西就是肉眼看着就觉得可爱。然后你可以摇晃摇晃，感受一下当中的皂苷，很丰盈的皂苷啊，你可以去浸泡一下，然后让它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得会大一点，然后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点，你可以来喝。或者你说就这样我先尝一下味道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就很甜啊，就甜蜜蜜的。西洋参茶大家喝起来都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就这个特别舒服，就这个地方就是咽喉这边就很妥帖的感觉。还有我跟大家讲，我是从小吃辣吃得很厉害的，但是我青春期我都没有长过那个小疙瘩，就我觉得可能跟我一直喝西洋参有关系。像我们江西人吃辣是很厉害的，我吃完了辣之后回到家里都会给自己泡一杯西洋参茶，因为我觉得那个油腻的东西它一直待在肚子里面总感觉有点不舒服，然后你要是喝一杯西洋参茶就感觉把肚子里啊的那些油腻的呀，然后那些就是辣辣的那种感觉啊都把它带走了，然后整个的肠道好像也打扫干净了一样。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在夏天，如果你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喜欢吃一些油腻的烧烤的啊，然后呢你如果是喜欢熬夜加班，对吧，熬夜加班我们也说肝火会旺嘛，对不对，咱们都可以来喝点好的西洋参茶。这个呢今天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啊，专柜价格是299一罐，60克，这一罐是60克，一共有12袋，每袋是5克，是这样的，一袋是5克，然后这一罐是60克，价格是299，这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全是那个进口的这个加拿大参，在市面上单克的价格很多都要到10块钱一克，或者是14.9毛一克，就将近15块钱左右一克。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它本身这个299一罐是不贵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大组合是两罐的情况下再多两罐，一共是4罐，你算一下299四罐，这就1200块钱了，对吧？然后我们再有2罐，这就是6罐了。在6罐一般来讲常规组合到这就结束了，然后可能双十一再加一罐，一般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把机制直接拉满，一直8罐，啊，8罐全部给大家带回去。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全部来自于中国药材。大组合还有2套，然后品质也非常好，日期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4月29号的批次，刚刚到货。保质期我记得是24个月，对，保质期24个月。2026年4月29号吃到2728，对，28年的4月29号，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和购程，021511199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比较温和，那么我在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该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也老好的，60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是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就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的。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你真的不如给你的细胞提供能量。让你的细胞呢吃得饱饱的，让你的细胞呢状态好，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那西洋参就是我们说夏季叫清凉参嘛，对不对？因为夏天这种燥热的、闷热的，然后呢就是这种蔫哒哒、湿哒哒的环境，让我们整个人特别不舒服，然后也提不起精神来，可能人也是状态也不好，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不给劲儿。那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可以帮助到你。你看啊，比如说心阴虚的人就容易是烦躁易怒，这是心阴虚。我们今天是可以补心经的，就是补心的脏器的。然后如果你是一直咳，然后口很干燥的那种，其实是肺阴虚，我们也是可以补肺的。还有就是肾，啊，就是你感觉到体力不济，对吧？然后腰膝酸软，会有的时候会甚至有点盗汗，这个是肺阴虚，我们也是可以补到肾的。所以它其实主要是入心、肺、肾啊这三脏的这个入这三个脏器的这个我们说经络、经脉，起到一个很好的滋补作用。所以在如果说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有碰到刚才高丽讲到的这些情况，你日常呢，其实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你也不用多，啊，真的不用多，你就是来上这样一包，而且你这一包你可以搭配很多的食材，你看，就这样一包，你每天出门，你出去遛弯儿，你跟朋友聚会，对吧？你不要光是那个手上空着，你拿上这样一个杯子，里面就倒好西洋参茶，时不时抿上一口，小口小口的抿，比大口大口的喝，那个效果更好，啊，小口小口抿，甚至抿到最后呢，你把它吃下去，嚼一嚼，咀嚼一下，它的那个回甘也是很浓郁的。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就是有好几种，比如说眼睛很干，你其实可以搭配这个，就是我们说像这种比较好的枸杞，对眼睛帮助很大。还有就是你如果吃完饭之后，你整个人觉得 哎呀，好像运化不动了，人的这个脾胃运化不动了，你可以搭配陈皮，或者是你可以搭配这个菊花，对吧？对眼睛的这个干涩啊，这种感觉帮助是很大的。他用到的就是西洋那个加拿大进口的参，然后这样。这种参，加拿大进口的参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不会胖乎乎，它就是这种很壮的，上面会有一条条的这种小条纹的，然后很结实啊，很紧致，很结实。然后你去闻的时候，参味特别浓郁，你放在鼻子上面闻，你都能闻到那个很浓郁的那个参味。这个就是好的西洋参，我们全部都是主根的中段帮你切片。切片之后呢，它泡出来的这个西洋参就会泡发比是很大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就是我们就直接这样随便拆了一包，那看到没有，泡发比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是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就拿一个，现在大家都有养生壶的对吧，家里都有养生壶啊，就那种玻璃的养生壶，就可以一直放那儿咕嘟咕嘟的。你可以往里面丢一包这个西洋参，再丢几颗桂圆，再丢几粒红枣，再丢点枸杞，再丢点，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加点东西，对吧？加点陈皮，加点五味子，加点什么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来啊，都可以的。这个呢，它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直接要泡茶喝的，所以这个很关键，就叫浓残重金属未检出。这个非常关键，因为你是要直接吃到肚子里去的，对吧？这个要是能检出，那还得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构成，这一罐每一罐都是来自于国药集团的中国药材的草之极西洋参，它是独立一包一包包装的，所以在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喜欢。你随身携带，上飞机啊，在高铁上啊，泡起来都很方便。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299一罐儿，那就这样是299。所以我们今天小组合就是拿一罐半，大组合就是拿两罐半，对吧？没错哈。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那个大组合一定是买大组合，大组合一罐两罐的情况下，一罐两罐的情况下再来第三罐，对吧？再来第四罐，这就已经有1200块钱了。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吗？海州，我们还可以再加吗？不能加了，再加两罐吧，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就六罐好吗？可以，我们要不再加两罐？第七罐，第八罐啊，我们今天直接把机制拉满，直接拉满机制。这个就是爆杀都没有的。大家记不记得以前698块钱是440克，我们今天698块那是爆杀，那周末爆杀，我们今天698块钱是480克。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好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1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辽阔、神秘、壮丽，内蒙古不只有草原。东方购物为您特别定制一个全景内蒙古，超高性价比行程，一价全包，让你一次感受到内蒙古的风情万种。敕勒川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就是儿时记忆中的大草原。哈素海有塞外西湖之称，湿地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沙湾，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神秘的沙哥现象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你不仅可以骑着骆驼感受库布齐沙漠的神秘之处，还可以在沙漠中尽情嗨，玩转沙漠迪士尼。辉腾锡勒草原，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绝美风车镇，鲜花草原，在梦幻般的黄花沟里乘上网红小火车，徜徉在蓝天白云下，那就是童话中的场景。准格尔旗黄河大峡谷，国家四 A 旅游景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天下黄河99道弯，弯弯有美景，最具特色的就是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列岸穿峡经大地，带云吐雾笑苍穹，一路风景值得前往。大昭寺感受佛教文化，康巴什鄂尔多斯现代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市面少见的高端旅游线路草原新呼蒙古包，河景窑洞酒店，吃内蒙古当地美食，奶茶、涮羊肉、冰煮羊、手扒肉、烤全羊、烧麦、炸马宴、篝火晚会，感受内蒙古风俗文化。东方购物高端品质团的体验名额有限，来一起感受不一样的内蒙古吧。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暑假去哪里呢？当然是去草原啊。那说到草原呢，中国最美的草原之一，内蒙的草原敕勒川草原带给大家。今天是7天的行程，然后在上一次直播当中呢，7月27号的团期已经全额满员，今天是特别为大家加出一班8月3号的团期，也是一个精品小团，同时也让我们大家的内蒙之旅是不虚此行。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小刚，现在问个好，小刚。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暑期呢，应该说我们最好的一个出游。有时间要往哪儿？往北面去，凉快嘛。那么既然去避暑，那么当然要去看看我们的内蒙大地。而且我们去到内蒙，不仅仅去观

0: 著名的响沙湾，哎，国家五 A 级景区。嗯，在我们全中国有几个比较著名的沙漠景观，嗯，这是其中之一。嗯，来到这里，为什么叫响沙湾？这里的沙子会唱歌。哎，进到这个景区之后，你会搭乘索道，从一片绿洲过了一条河流之后，直接出现眼前就是一片沙漠的地貌。嗯，非常神奇。嗯，而来到这里呢，我们将从这沙漠之中，哎，带您徜徉在整片沙海当中。嗯，而且在这里我们去到了一个仙沙岛。嗯，在上面有很多被称为沙漠迪士尼乐园的，
1: 对，
0: 你可以畅玩各种沙漠项目。
1: 但
0: 最重要啊，骑骆驼。
1: 哎，骑骆驼，
0: 哎，沙漠当中怎么能不骑骆驼呢？
1: 是，
0: 这次不用您另外付费，我们将这个骑骆驼的项目已经包含在今天的团费当中，
1: 是
0: 老少皆宜，去体验一下沙漠骑骆驼的快感。
1: 这个我觉得带孩子特别好，孩子可能没有见过真的骆驼，对吧？在书本里见的，没见过真骆驼，我们可以让孩子骑一骑，然后老人家也可以骑一骑，
0: 都可以。
1: 这个响沙湾它是一个大乐园，
0: 对，
1: 孩子可以在里面玩耍，然后还有一些演出表演等等，
0: 对，
1: 这个其实我们都包含在里面，
0: 全都包含。
1: 所以这个乐园，这个响沙湾会给大家留足够的时间去好好去玩一玩。
0: 是的，嗯，来，再接下来往上走啊，来到了敕勒川。嗯，这个名字大家相信很熟悉，
1: 对，
0: 以前的语文课本里有这么一篇
1: 是
0: 敕勒歌，对不对？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嗯，哎，就是这一片草原了。
1: 是
0: 敕勒山草原是一马平川的一片开阔辽阔的一片草场之地。嗯，那么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到内蒙古最纯正的大草原，
1: 是
0: 包括它的蒙古包，包括在这里还能看到一个哈素海。嗯，这其实是一个内陆的湖泊啊，湖水清澈无比。在内陆地区能够见到如此之大的湖泊非常少有，所以内蒙人把它称之为海，叫做哈素海。
1: 这个其实我当年去内蒙的时候，就当地导游就说，其实内蒙的这一片区域叫塞上江南。
0: 哎，是的，
1: 它真的是有江南的秀美，也有北方草原的辽阔，嗯，对吧？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带孩子去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壮美河山。我带我女儿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她才3岁，哦，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回来之后到至今为止还念念不忘，
0: 是记忆犹新哈，
1: 抱着小羊驼呀，
0: 哎，对，
1: 然后去拍照打卡呀等等啊。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我们今天不但是有敕勒川草原，一会儿还给大家看叫辉腾锡勒草原。
0: 是的，
1: 这个草原其实也是非常知名啊。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的就是呼和浩特。嗯，这里是整个内蒙的首府所在。嗯，来这里看什么呢？大昭寺一定要去，这是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寺庙。嗯，距今有几百年历史了。
1: 是
0: 在这里有一个全国最大的银佛，银子打造的一座佛，就在这座寺庙当中，值得一看啊。包括昭君出塞的一个纪念馆，嗯，我们的王昭君的故事都听过。嗯，哎，在这里一些人文的景观带到给你。
1: 这其实也是在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之地，
0: 是
1: 吧？这个也是带大家好好去回溯一下西汉时期的一些历史，
0: 嗯，
1: 啊等等。这个昭君的博物馆也会带大家去领略啊。
0: 哎，
1: 好，接下来我们再离开了呼和浩特，
0: 来到了乌兰察布。这里就是辉腾锡勒草原。嗯，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可能对内蒙的草原辉腾锡勒没怎么听过。嗯，以前听过什么鄂尔多斯草原，哎，啊，锡拉木仁草原，对不对？但是我要说，那些草原可能是游客去的太多的原因啊，破坏比较严重。嗯，那么内蒙人自己度假去哪片草场呢？就是这儿，辉腾锡勒。所以这次我们专门帮您安排了这一个内蒙人自己专门去游览的一片保存非常完好非常原始的一片高山草场，嗯，叫辉腾锡勒草原。嗯，来到这儿不像别的一个草场去玩的时候啊，车子开到旁边下车走到草场上自己走一走玩一玩就算了。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四 A 级的景区叫黄花沟景区。
1: 有
0: 在这片景区当中，您不但能看到一望无垠的草原，更能看到高山峡谷河流一一出现在你的眼前，这是真正的一片草原风景区。
1: 哦，这个就你的描述，我就感觉像来到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背景是我们。

0: 而这个沙湖口就是我们过去有一首民谣叫走西口，哦，西口是哪儿？就是它，沙湖口啊，哦，哎，我们以前在书上影视剧场都能见到过，是不是？这次亲身前往去看一看著名的这座城楼沙湖口。
1: 因为走西口大家会联想到山西啊，我们说山西的朔州和黄河和内蒙交界的地方，我们先到朔州嘛，
0: 是的，
1: 所以它本身其实也是走西口的一个，就在这儿走西口，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沙湖口的城墙遗址也保留了好几千年的
0: 历史。以前的山西人出去到内蒙做生意都必从这个口过啊，
1: 对对对对，
0: 走到塞外去做些生意，
1: 是是是，
0: 很著名啊，
1: 特别好。
0: 好，最后我们回到朔州，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双飞七日游。
1: 这个线路其实跟你常规去内蒙的线路是不太一样的，刚才小刚也说了，比如像呼伦贝尔啊、锡林郭勒呀等等，大家很熟悉。但是辉腾锡勒草原、敕勒川草原，对吧？哈素海那片大湖泊、黄河大峡谷，都是大家说以前去内蒙可能会遗留下来的一些遗憾。今天帮大家补全了，
0: 对
1: 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内蒙双飞七日游。首先交通啊，往返飞机啊，这个节省时间节省体力。第二点，全程高品质酒店，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都住得特别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不是说是同类型酒店，就是这个牌子，
0: 每天的住宿都有特色，
1: 12顿正餐全含，然后还有6顿特色餐啊。换装炸马宴，一会儿看比赛的时候看一下啊。小刚也换了一身，
0: 没错，
1: 对吧？
0: 这个饭上好吃好玩，
1: 对，
0: 体验一下真正的蒙古王爷贵族的感觉啊。
1: 然后还有冰煮羊，然后还有涮羊肉火锅。到那边去一定是吃羊肉的，但是它不是单一的，只是涮羊肉。
0: 哎，
1: 我还有各种羊肉的做法，
0: 手把肉，哎，也要尝一尝。哎，油面，哎，烧麦餐，哎，这些都是当地著名的特色餐。哎，这次不用您自己再动脑筋了，都帮你安排好。
1: 在那个地方，其实每个地方的景点呢是需要更加舒适的车子来保驾护航的。
0: 是的，
1: 今天全程的陆地头等舱2+1，也就意味着一排只有3个座位，
0: 对，
1: 对吧？更宽敞、更舒适嘛。
0: 是，
1: 啊，然后全部的景点门票包含大小交通。
0: 对，必须要
1: 电瓶车呀，摆渡车呀。
0: 我就说辉腾锡勒草原，这里面有索道，有电瓶车，有马车，有助力车，等等等等的。这次包括网红小火车啊，全都包含。
1: 是，甚至还有特色体验，比如说像这个玻璃栈道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全程全陪，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啊。特色体验还有啊，来，我们赠送的是辉腾锡勒草原骑马都有吗？
0: 骑马都有，
1: 全都包含。当年我在呼伦贝尔是真的额外花钱的。
0: 哎，对，
1: 当年十来年前就已经200-300一个人了。
0: 现在正常的你自己380，哎，就是一匹马，380啊，现在都有
1: 骑骆驼，
0: 对
1: 吧？
0: 全都包含。
1: 看看价钱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一价全含，然后再来我们是精品小团，第三个5980，
0: 关键看我们的团期，7月27日。哎，上次一抢而空。大家都知道嘛，暑期到哪玩？到内蒙。内蒙一年当中最值得游览的黄金季节，就100天的时间，就100天，从6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时间。所以这次8月头上再给大家开出一班来，不可多得的奇缺席位。
1: 而且刚才从朔州开始一直在玩的过程当中，我特地留意了一下这个细节啊，就是你看它的温度，你看这里的温度18度，草原温度18度。对吧？
0: 这就是暑期啊。然后
1: 这边温度，鄂尔多斯的温度18到25度，
0: 对，
1: 对吧？我们说草原更凉快一些。我们今天整个行程真的就是，你可能还要加一件长袖。
0: 去草原真的，早晚你得穿件外套。哎，真的是温度会低一些，
1: 是
0: 非常舒服的
1: 避暑呀。避暑呀。你7、8月份上海正是3伏天高温天的时候，好不好？所以带着孩子更紧要的事情是规划一下自己的暑假行程，因为暑假即将开启啊。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感慨我们的行程实在是太丰富了，沙漠你去过了，感觉到了大西北；草原你去过了，感受到了真正的内蒙古。你知道吗？我们的内蒙古行程当中，竟然能让你看到黄河大峡谷，就在我身后。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出名的河套地区啊？古代啊，大家都说河套地区呢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黄河竟然在这里不是黄色的。是碧绿碧绿的水的颜色。

园，心情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到一只小，不知道是田鼠还是松鼠，快快快，跟我来一块看，它家就在这儿，是个洞。哦，它回家了，刚才有两只从里面跑出来。哇哦，大自然就是这样，不知道你会不期而遇什么样的动物。来到内蒙古，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是看草原，可是内蒙古的草原很大很多，每个草原还不一样。一般的游客可能来到了内蒙古，看到的就是一个车停下来，好看看草原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特别为你选择的是内蒙当地人都会自驾游来到的黄花沟。黄花沟景区它很丰富，沟底呢有峡谷，有山，有各种各样的花朵，然后经过索道上到山顶的那一瞬间才知道，哇哦，太惊叹了，一览无垠的一片绿色，像一个看不到尽头的大的绿地毯，太美了这片草原。所以啊，这里才是旅游老饕会来的地方，才是内蒙人自己喜欢的草原。

旭现在化身成了蒙古族的王妃，这是我们行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啊，扎马宴。扎马宴呢，也是蒙古族的至高宴席啊。来到这里，好像一下子穿越到了800年前的蒙古宫廷，好像就是感受到了可汗和王妃的生活。那在这个扎马宴当中呢，你可以享受到啊特别多的美食美酒，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一些歌舞表演，比如说长歌啊，比如说呼麦啊，马头琴表演，真的是让人觉得太棒了，流连忘返，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好的，送给你，欢迎你来扎马宴。

0: 这样我们看到就是咱们的特色炸马宴。
1: 炸马宴，
0: 我们的游客也会换装吗？
1: 我们凡是都这天晚上我们会住在这个草原之上，住在蒙古包里面，然后晚上就有一个盛大的炸马宴。
0: 是，
1: 所有入席的客人都要换上这一身蒙古族的王爷啊、贵妃的服装，
0: 是
1: 来品尝这顿盛宴，
0: 真正体验到当地、融入当地的生活了。
1: 是的，
0: 我告诉大家，其实。大家不要看像暑假团人很多，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都是那些啊，相对不那么热闹，
1: 对，
0: 但是它非常有特色。甚至刚才小高也说了，我们的这个锡林郭勒草原还是内蒙人当地自己的后花园。
1: 是呢，
0: 对吧？
1: 就是我们的所去的，你看黄花沟这个
0: 对
1: 辉腾锡勒草原，这里内蒙人自己才会去玩，
0: 嗯，
1: 因为一般外省远一些地方你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它隐藏在深山之中，刚才说了玩这个草原怎么去，要坐缆车，它要翻过一个山头，整个草原豁然开朗地出现在你眼前，震撼无比，所以真值得一去看。
0: 基本内蒙是把那个呼伦贝尔让给了游客，把锡林郭勒让给了游客，自己去辉腾锡勒。
1: 对，
0: 在市面上我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多人关心价格，看看我们的价格有没有性价比。
1: 来看看啊，它这个6天5晚，但是它最重要什么？黄河大峡谷，一般市面上很少能看到这样的行程，
0: 对，
1: 去到黄河峡谷
0: 啊。
1: 而它的价格在7月底的时候已经来到多少？9415元，
0: 啊，
1: 到8月份更贵，是吧？而且它的部分正餐是要自理，它只含4个午餐、4个晚餐，有部分正餐要自理。
0: 这个价格比我们上一次比较的价格又往上提了，
1: 是啊，
0: 就是它这个价格是实时波动的，
1: 对，
0: 你要知道越靠近暑假，就是你6月初查和5月底查，这个价格是不太一样。
1: 没错，它一年就100天时间嘛，
0: 对吧啦？
1: 对吧？全国那么多人要去，
0: 你越往后推。这个价格还要更贵，
1: 是的，
0: 好吧。然后
1: 而且最重要，你看它呢
0: 啊，
1: 这个辉腾锡勒草原它是不带黄花沟景区的，这个景区交通加门票295元，这是所有包含的内容。然后这些是常规，我们去到市面很多团啊，有些可能价格会看上比较低啊。到那儿很多自费，
0: 这个而且你要吃只烤全羊，是是，你说3-5个人去还吃不完，
1: 对，
0: 你要多的话呢还不够分。但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也有。
1: 炸马宴，
0: 炸马宴
1: 包含这个烤全羊，
0: 享沙湾门票，
1: 对，也包含。
0: 你说一个沙湾门票为什么卖那么贵？我告诉你，它里面不光是可以玩沙，它里面还有乐园啊，
1: 对，
0: 还在看表演啊，
1: 包括骑骆驼，
0: 对，
1: 等等，全在这儿。
0: 小字里面其实都包含进去，你可以把照片拍下来，然后用手机把它放大去仔细看。
1: 对，
0: 它里面项目非常多，我们也包。
1: 对，
0: 风味宴，
1: 各国风味，
0: 骑马，
1: 骑马，
0: 398的炸马宴，
1: 对吧？
0: 骑骆驼还没写呢，
1: 这点1278。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给您的所有的品质，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儿说了，飞机往返这是首先第一位要保证的，不能坐火车，对不对？这太累了，去内蒙。高品质酒店，什么叫高品质酒店？我给大家看一眼啊，高品质酒店，来，这是我们市区里面住的酒店
0: 啊，
1: 你自己看啊，呼和浩特南阳陵，
0: 对，
1: 对吧？
0: 就这个酒店吗？
1: 就是它，
0: 你就可以，
1: 就是它啊，就是它。然后
0: 到了
1: 达拉特旗，就是在包头去响沙湾那里住的这个酒店。然后这是市区酒店，我们在还有特色住宿必须要体验，对不对？到了辉腾锡勒草原，我们要住特色蒙古包，而且我们的蒙古包2人1间，带独立卫浴，看到吗？独立卫浴，也就是说，很多客人会觉得啊，哎呦，住这个挺好的，就怕晚上不能洗澡啊，这个蛮难受。对，没错，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出去，尊贵出行，硬件保障是必须要有的，所以我们住的是2人1间的蒙古包，带独立卫浴。哦，
0: 这个我就当年去呼伦贝尔那会儿，十几年前还没有这么好，什么独立卫浴啊，连个厕所都得出了帐篷，
1: 对，要走公共区域，对不 对？
0: 晚上半夜三更的时候，对吧？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又干净，清清桑桑啊，又干净又是独立卫浴，
1: 对，
0: 好吧？然后还有
1: 黄河
0: 大峡谷，还居然给你包了一晚的景区酒店。
1: 是的，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峡湾的景观房，大家看，这就是每一间房的位置，正对着这个 U 字形的峡湾。
0: 哎呦，
1: 不管晚上白早上，你早上起来看这个峡湾，景色壮丽无比。我告诉你，我现在语言没法形容，只有到现场，你去亲眼目睹一下这个中国的母亲和这个峡湾，黄河峡湾出现在你眼前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个图我们可以推进一点看啊，我们这个酒店我告诉您在什么位置，它就在这儿
0: 啊。
1: 这是一个高空俯览图，我就告诉你酒店就在这儿
0: 啊，
1: 你知道了吗？所以你知道它的每一间房都是景观房，正对峡湾，是不是非常漂亮？然后房间里面的设施，它是有点类似于像炕的一种感觉啊，
0: 对，
1: 也能够体验它这个房间独立卫浴啊，空调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按照星级酒店的布置来跟你安排的。所以我们这次安排的酒店不含糊啊，绝不马虎的星级酒店，特色住宿
0: 吃
1: 保证都有。来，再看看我们的吃
0: 特色美食，
1: 来特色美食
0: 啊，这个是冰泉羊
1: 这个张马燕啊，
0: 张马燕，
1: 这就是我们游客的照片啊，
0: 对，
1: 是不是很漂亮？然后他有歌舞表演，
0: 你看那个吃过涮羊肉，然后都是热锅里拿出来的，
1: 对，
0: 这个是冰水里拿出来的，
1: 冰煮羊，内蒙特色的一种烹饪的手法，它是用冰块倒下去的，这个又有故事呢，以前成吉思汗的一个部队的故事啊，当时用血水来烹饪的羊肉异常鲜甜，
0: 对，
1: 包括这个涮羊肉，
0: 到那边去就是吃那边的羔羊肉、羊肉，特别好吃，然后各种做法都好吃，
1: 看这个涮羊肉，每人一个的景泰蓝小锅，每人一个，自己来品尝各色的这个涮羊肉。
0: 所以这不是说我点到为止，人家吃不饱，我这绝对
1: 能吃饱。内蒙不存在吃不饱的事，吃不饱你给我们导一下，随便加啊，这个肉啊，包括烧麦，这个烧麦跟我们上海的样子很像啊，但它里面是羊肉馅，哎，羊肉馅的油面、手把肉，哎，这些都是手把肉。这是我们给您提供的地方的特色美食，是不是？如果说你自己去自由行到内蒙去，你肯定也想吃这些特色美食吧？
0: 自己花钱啊，
1: 跟我们走，不用操心，不用花钱，而且不用你去找什么正宗不正宗，跟我们走就对了，都帮你安排的妥妥帖帖，都是当地最著名的一些美食啊。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刚才说了一个是这个高频酒店餐全含，然后坐得很舒服的大巴车，而且是陆地头等舱2+1，全程景点门票，景点门票包不洗洗，都包括一直有，但是。我里面的小交通也包，索道、缆车、电瓶车，什么包括像马车，
1: 对，全都包含，
0: 都有。
1: 然后黄河大峡谷有一个向下延伸的玻璃栈道啊，都给你包含。
0: 对，
1: 我们没有不存在什么另外要付费的事情啊。你看，辉腾西乐草原骑马，响沙湾的骑骆驼，全都包含所有到内蒙最值得体验的特色的一些服务、一些体验活动。嗯，天天全都
0: 草原骑马、骑骆驼都有。然后8月3号，上一次团是就一个团，7月27号已经全满团了。
1: 是的，
0: 当天就满团，现在也是在满团当中，马上抓紧啊！这个8月3号，
1: 很快的。我告诉你，在我们今天直播开播之前，已经定了10个人。
0: 那直播给我们的名额。

0: 留给我们直播名额不多，
1: 真不多，今天就31团啊，
0: 对，
1: 结束了啊！我现在告诉您，今年的内蒙到这儿结束了，不会再加了，因为再往后
0: 不适合了，
1: 日期不合适，
0: 不合适了，
1: 不合适
0: 是吧？
1: 景观最美的季节过了，
0: 8月3号上海应该还是中伏吧？
1: 哦，很热
0: 吧？3伏天里面最热的时候啊，那我们可以去内蒙避暑，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几个人去，就先替孩子、替老人先定好，哪怕你到时候再有问题，咱们可以临时退都没问题，
1: 对，
0: 但是要临时再加。搭不起来了，
1: 搭不起来，
0: 没有名额可以加啊，02151199600。

0: 辽阔、神秘、壮丽，内蒙古不只有草原。东方购物为您特别定制一个全景内蒙古，超高性价比行程，一价全包，让你一次感受到内蒙古的风情万种。敕勒川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现牛羊，这就是儿时记忆中的大草原。哈素海有塞外西湖之称，湿地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沙湾，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神秘的沙哥现象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你不仅可以骑着骆驼感受库布齐沙漠的神秘之处，还可以在沙漠中尽情嗨，玩转沙漠迪士尼。辉腾锡勒草原，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绝美风车镇，鲜花草原，在梦幻般的黄花沟里乘上网红小火车，徜徉在蓝天白云下，那就是童话中的场景。准格尔旗黄河大峡谷，国家四 A 旅游景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天下黄河99道弯，弯弯有美景，最具特色的就是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列岸穿峡金大地，带云吐雾笑苍穹，一路风景值得前往。大昭寺感受佛教文化，康巴什鄂尔多斯现代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市面少见的高端旅游线路草原星空蒙古包，河景窑洞酒店，吃内蒙古当地美食，奶茶、涮羊肉、冰煮羊、手扒肉、烤全羊、烧麦、炸马宴、篝火晚会，感受内蒙古风俗文化。东方购物高端品质团的体验名额有限，来一起感受不一样的内蒙古吧。
1: 终于来到内蒙古，可以吃羊肉了。内蒙古的羊肉太出名了，所以啊，我们的行程里头为你选择了一餐羊肉火锅。这里的羊啊，就选择的是鄂尔多斯的草原的羊。你知道这里的羊有多么幸福吗？他们号称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山泉水，睡的是绿地毯，然后呢，吸收的是这种非常好的天然氧吧。甚至有人笑称啊，他们便便都是六味地黄丸，全身都是宝。尤其我问了啊，鄂尔多斯的这个羊呢，它吃的是这种沙葱。葱，大家都知道羊肉加了葱以后呢，其实去膻味儿的，所以这个羊如果天然就是吃沙葱长大的，这个羊肉一点点膻味儿都没有。并且啊，就像店主也是提醒我了，这个羊肉啊，短短的涮几秒钟就行了，稍微一熟你就吃，好吃的不得了。我们很贴心，因为给我们每个顾客都选择的是这种一人份的小锅，更加的卫生，口味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它锅里面都是清汤。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你自己可以放这个辣油进来。为什么要用清汤呢？因为肉够好才敢清汤。当然了，我们也很贴心，如果您是不吃羊肉的顾客的话，我们还选择了科尔沁的黄牛肉，这也应该是整个内蒙古最出名的牛肉了，所以来这里大饱口福吧。

从沙漠出来啊，刚好体力已经消尽了，这时候能大吃一顿太过瘾了。我们为你准备了大名鼎鼎的冰煮羊。哎呦，到了当地才知道冰煮羊是大有来头的。听说啊，是成吉思汗时期，那时候打仗在这里，没有什么吃的了，士兵想那吃什么呢？哎，有羊肉，把这个羊啊放到这个士兵的这个头盔里面。当时也没有水，只能取用了冰块放进去煮，结果煮出来这个肉啊，成吉思汗说太美味了吧，比我平常吃的羊肉都好吃。哎，所以这个冰煮羊就流传下来了。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冰啊和肉一块放进去，在慢慢肉做熟的过程当中，冰水融化，经过冰镇的羊肉啊，它那个口感更加鲜美，肉质也更加好。而且呢，这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排酸的过程。我特别期待这个羊到底跟一般的羊有什么不一样。

肉质啊更加紧实一些，而且真的很鲜，很鲜美。嗯，好吃，好吃，好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呼和浩特市呢，当地的人们特别爱来一家餐厅，就是德顺园的烧麦店啊。这个家店已经是从1931年就诞生了，而且啊，他们的羊肉大葱烧麦在2017年就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外地人也是慕名而来品尝一口啊。这烧麦是特别有讲究，这烧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用的是西蒙的羊肉、北克奇的葱，再加上脱馅的辣椒，一定要这么配。而且吃完以后呢，再喝一点专供德顺园的砖茶啊，你就是完美的搭配。特别是这个烧麦，好期待哦！嗯，哇，你咬下去那一瞬间，羊肉的鲜香就是一下子爆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哦，实在太美味，而且它是很嫩、很有汁水的那种馅儿的感觉。哦，这个烧麦绝了，真绝！

0: 好的，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所以一路浏览下来之后，刚还跟小刚在说呢，就是整个景点真的是非常精彩。然后之前去过内蒙的人也会觉得哇，发自肺腑的赞叹说，哎呦，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哎，黄河大峡谷那个草原，敕勒川听说过，没去过，
1: 对，
0: 对吧？
1: 而且。
0: 乌兰察布的这个辉腾锡勒草原，以前有那个锡林郭勒呀、呼伦贝尔呀等等，但像这个草原也没去过，所以真的让大家叫沧海拾遗。而这种精致的、很好的、大气开阔的这种草原，一定是等大家好好去玩。
1: 没错，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次的这个七日游的行程啊，让您每天不重样，哎，天天有惊喜。这是我们设计整个行程当时的初衷啊！你看，从一开始的黄河大峡谷，这是在这个整个黄河九曲十八弯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哎，让您住在这儿体验一下母亲河的。
0: 这我告诉你，就一下飞机，以前大家说整装整理一下行程啊，稍微休息一下，哎，然后这个行程叫渐入佳境。我们是一下飞机即是巅峰，
1: 没错，
0: 我们一下飞机，这景观马上就是巍然大气啊！
1: 是的，然后接下来呢，看看康巴什，哎，一个沙漠当中、草原当中拔地而起的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再往上，沙漠景观又来了，哎，响沙湾，中国五 A 级的沙漠景区，哎，沙漠当中迪士尼，骑骑骆驼呀，看看那些表演啊，然后玩一玩沙漠当中的各种各类的体验项目，哎，又值得一游。
0: 这个我多说一句啊，尽管我们说只用了一两句话来形容它，但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概括出来的，因为它本身是这个沙漠就非常大，
1: 对，
0: 而且不光只是让你骑骆驼，我还有里面的游乐设施，
1: 是，
0: 而且是号称在沙漠当中的迪士尼乐园。
1: 这次的几个景区都超大的，
0: 对，
1: 每个都是半天起的这么游玩。
0: 人家说了，那老人呢？老人他不见得去坐那个，对吧？飞车之类，哎，没关系，我们还有演出表演啊。
1: 哎，没关系，还有那个沙地那个自行车，
0: 自行车，
1: 哎，你也可能骑一骑。
0: 自行车，
1: 哎，很舒服，它是在轨道上面的，它是放在轨道上面的，让你体验。哎，包括那个骑骆驼，包括里面还有那个剧场，哎，对，你都可以去体验。都是免费的啊，这次全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
0: 太棒了，
1: 都能体验，
0: 孩子肯定玩得很开心，
1: 是不是？
0: 然后玩开心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下一个景点啊，哎，
1: 敕勒川，哎，书本上才能看到的啊，这个什么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现场去看一看，这个草场叫一马平川，跟我们后面的那个高山草场又不一样啊，你印象当中的远远的阴山下这片的敕勒川草原，你就能站在草场当中就能见到这个诗歌当中所写的场景，就在这儿。然后到了呼和浩特呢，就看看两个人文的景观啊。到了内蒙，藏传佛教，
0: 这个在我觉得人文景观在景点在行程当中是一定要有的，不能光有自然风光。景点它是一座城市的积淀，
1: 对，
0: 和文化的传承，
1: 是的
0: 啊。我们说从千百年以来一直是昭君出塞的事情，大家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1: 对，
0: 那昭君博物馆，然后包括像那个大昭寺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包括藏传的佛教的一个传入地，
1: 是的，
0: 等等啊，
1: 哎，
0: 接下来我们又到了一个好地方啊，
1: 辉腾锡勒草原，哎，这个草原与众不同的，它叫高山草场，映入眼帘的是高山峡谷，草原鲜花，包括它的湖泊，一一的不停的叠次的出现在你的眼前。在这当中，我们通过电瓶车、索道，还有那个网红小火车，将它全都串联起来。这个游览会让你终生难忘，你去过的任何草原我可以告诉你比不上它，哎，真的是漂亮，
0: 这我都想去啊，尽管我已经是去过像呼伦贝尔啊等等一些草原，包括新疆草原也是，哎，但我觉得这个草原，而且就咱们这个行程当中有两个草原，对吧？
1: 对，
0: 一个是敕勒川，敕勒川有哈苏海，
1: 对，
0: 它内陆湖泊很奇特的啊，
1: 叫草原明珠。
0: 再看这边啊，这边是有这个敕勒川，它是那，上面来这个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哈苏海，就这个草原跟你刚才看到的乌兰察布的这个草原也不一样，
1: 对，
0: 也不同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草原它有更多的植被，
1: 是，
0: 有更多的地理的不同的这种风貌，
1: 地貌，
0: 有不同的地貌，
1: 是的，
0: 对吧？这个还有海，
1: 对，
0: 我们说它是个湖泊，
1: 是的，
0: 哪怕你光看草原，我都有不同的景点带给你。
1: 没错，像这个季节去黄花沟，第一，它的温度很合适，
0: 对，哎，
1: 18度，你在全国你不管待在哪儿啊。大夏天的18度，你能体验一下什么样的感觉？
0: 是。
1: 第二，我们这个季节去黄花沟，顾名思义啊，金莲花盛开的时节，一年就35到40天。这次我们踩着它的正花期，带您去到这片草原之上，
0: 特别好，
1: 让你体验啊。然后再接下来看一下沙湖口，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0: 对，
1: 走西口，走西口，走的是哪儿？西口就是它，叫沙湖口，明代的古城墙的遗址。哎，这里看完，从朔州飞回去，这样的7天的行程，是不是每天充满了期待？你不会说今天看完草原，明天又一个草原，后天又一个草原，那就没劲了，是不是？每一天让你不带重样的去游览，这叫旅游，
0: 这个是东方购物给你特别安排的这个行程，就是我们不是同样的景点每天重复，哎，不是的，
1: 对，
0: 我今天给你特别增加了，就落地即巅峰，就刚刚飞机下地之后第二天开始玩，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巅峰的景点
1: 啊，是的，
0: 黄河大峡谷，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好好的去浏览一下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景区的照片，好不好？
0: 来来来
1: 来来，看看小沙湾，哎。老少皆宜，带孩子带老人，就是暑期嘛，大家能够全家团聚的一块去游玩，那这种体验不可少。你能有人生多少次能够大家全家的一块骑骑骆驼啊，畅游在沙海之中，这种感觉是不太有。黄河大峡谷这样的一个马蹄形的这种峡湾，在黄河的流域当中，这样的景观也不多见。而这次我们将带您去到准格尔旗黄河大峡谷，
0: 你看这段黄河水还是清澈的，
1: 是的，
0: 再往下走，它因为黄河河道变窄了，
1: 对，
0: 然后它的那种真的叫风高浪急，然后它转了好几个弯，
1: 对，
0: 带来了两岸的这种平原的泥沙，
1: 泥沙巨下去了，
0: 马上就变得浑浊了，
1: 是的。
0: 但这一段你有幸能够看到这种清澈的黄河水，
1: 所以这里叫太极峡湾，它整个图形像一个太极的形状，太极峡湾，我们就住在这儿，这个景观。我跟你说，这个酒店就30间房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团15间房去掉了。
0: 如果散客自己要订，顶不到吧？
1: 我就告诉你，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啊，1000多是他随便开的价格，2000多，
0: 关键订不到，
1: 订不到，他就30间房，
0: 对，
1: 就30间房，
0: 好吧，
1: 包括那个黄河峡谷的那个玻璃栈道也就在这儿，我们全都包含。
0: 然后再来看这个敕勒川草原。然后草原里面还有湖泊，这个，
1: 对，草原明珠哈素海，这是在内蒙人当中是一片圣洁之地，所以这个景区对内蒙人来说心目当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0: 我当年去那个呼伦贝尔的时候，导游就说了，我们叫塞上江南，
1: 对，
0: 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塞上江南不是浪得虚名，不是随便给他安一个名头，
1: 是的，
0: 真的是真材实料啊。哎，然后再来往下看，
1: 辉腾锡勒
0: 啊，辉腾锡勒，
1: 辉腾锡勒草原啊，为什么来？一个日景，一个夜景，就是哎，晚霞落日余晖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这儿住啊，各位，我们住在这里的内蒙古的这个蒙古包，而且是2人1间带独立卫浴的蒙古包。
0: 它这个为什么会有那种烟雾缭绕的感觉？是
1: 毡房啊，哎，炊烟袅袅啊。这个你在草原上你就看到，那很多那游牧民族啊，他们就是住在这儿的。你能看到他们那个放羊啊、放马呀，全都就在你的身边。
0: 我们也会安排大家，
1: 我们骑着马深入草原，你就能进到这些毡房里面去。进到蒙古人民的那个家里面去，你能体验各种的生活习俗，喝上一杯马奶酒，对不对？看听一听他们讲了一些草原的故事，这样的景观您自己随手也能拍出来。包括住在那个草原上，我们住在蒙古包，走出来就是这样的景观，漂亮吧？这种大片你到别的地方真拍不到，
0: 这叫落霞与孤鹜齐飞啊！
1: 包括大昭寺啊，迎佛金雕，这个整个就是大昭寺的一个代表之作，要去看一看的，包括昭君博物馆、
0: 沙湖口、
1: 康巴石等等，
0: 不同的风貌、不同的地貌、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文历史和文化，我觉得大家行程归来一定是脑袋里是沉甸甸的，肚子里也是沉甸甸的。
1: 是啊，
0: 为啥？我吃羊肉吃了不同的品种，
1: 对，
0: 对吧？冰煮羊啦、炸马宴啦，等等等等。
1: 看看我们的吃的东西，
0: 对吧？
1: 你看看
0: 全羊宴啦，
1: 这个就是我们游客的照片啊，是不是？我们之前团队去拍下来的照片，我今天拿给你看一下。就是每个人都换上这一身蒙古族的这个服装，哎，马上一秒入戏啊！进入这个大帐篷之后，然后马上的当地的演员就出来给您表演，有下马酒，有献哈达，然后呢，现场还有那个宰羊仪式啊，那个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我们就在一个大帐里面吃，包括还有这个涮羊肉啊，这个每人一个景泰蓝的小锅，冰煮羊一定要去尝一尝，冰水煮出羊肉跟我们这儿吃的还真不一样。本身它的羊肉就好吃。
0: 如果自己客人自己去，散客自己去的话，像这种炸马宴啊、全羊肉啊、全羊排要吃。
1: 一个炸马宴的话，398一个人。哦哟，光一个炸马宴，
0: 你一家人如果5个人就2000块钱了。
1: 对啊，是啊，
0: 是吧？
1: 包括这冰煮羊，冰煮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选对地儿，这个地方你得选对。哎，这次我们带您去的这个
0: 店，这都是你自己之前踩过点。
1: 我每个都去过，
0: 每个都去过，
1: 每个都去过。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有个德源斋，是不是？这个，它百年老字号。
0: 这个烧麦跟咱们那个烧麦的烧是不太一样的，
1: 它是烧等的烧，
0: 烧等的烧，
1: 烧等的烧，烧麦，哎，羊肉馅儿，这个是百年老字号的一个店，来，我们带你去吃，包括手把肉，包括油面，对吧？
0: 太棒了，
1: 特色美食，我们现在出门旅游不光是吃饱嘛，要吃好，对不对？
0: 哎，所以来景区住的酒店，对吧？我们说是，
1: 我们到城市里面要住高标准的好的酒店，豪华一些，你看这些等级都在这儿啊，这些等级都 都写在这儿，您自己都能查得到。你把这些酒店的名称你拍下来，
0: 住的就是这个酒店，
1: 就是它，
0: 不是同类型酒店。
1: 我们绝不说什么同级、什么同类型，
0: 不玩
1: 这个文字游戏啊，就是它。这次您买下来，我们住的就是他们俩酒店啊。然后到了景区，我们的辉腾希乐的特色蒙古包，独立卫浴，两人一间，对吧？包括到了黄河峡谷的景观窑洞酒店，住的就是这个酒店，这就是我们的客房。我们实景让您去，所见即所得，让您不虚此行，这是我们给您的标准，
0: 是吧？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价格，好吧？今天这个价格看好了，5980，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平民的价格，毕竟是暑期。
1: 关键是你看这个日期啊，8月3日，现在暑期出游本来哪儿哪儿都贵啊，更何况你去到一年只有100天旅游时期的内蒙。
0: 而且去过内蒙的朋友一定对说像这个敕勒川草原也好，对吧，辉腾锡勒草原也好，其实还是想再去的。
1: 对
0: 啊，它是一个属于人不是很多但是景点非常留有深刻印象的这么一个旅游行程，好吧？赶紧啊，8月3号的团期已经快满团了啊，我们建议大家先拍下名额，100块钱的预付款，先替家人做个决定。
1: 是的，
0: 到时候在签合同之前要反悔了没问题，全额的退款，没有任何风险。
1: 是，
0: 但是你要再增加临时三课，再增加名额，满团了没法再加了，
1: 一定是加不出的。我告诉你，这个机票有限，
0: 对，
1: 酒店有限，蒙古包草那个峡谷的那个酒店是真的一房难求，
0: 是，
1: 好吧？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66。

0: 最后的三分钟名额已经估计也就是三个四个的样子了，
1: 对，
0: 好吧，大家抓紧了，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5000多元，8天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再给7天的时间，然后再给大家这么多景点可以丰富的去游玩，去内蒙去干嘛？我觉得内蒙去见识祖国的辽阔，嗯，去见识中国的宽度和我们博大精深的地理风貌，
1: 是的，
0: 以及各种不同的人文内涵，嗯，去见识一下我们祖国什么叫海纳百川，哎，什么叫山高丘壑，
1: 哎，啊，
0: 各种不同的美景美食，我觉得这一趟行程不光是孩子长了见识，我们大人也是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1: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其实旅行的宽度啊，也是增加了我们人生的宽度意义。好，2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今天的价格，确确实实已经做到位了。
1: 这是肯定是，而且今天你看我们的团期嘛，如果说这个价格我放在是一个秋冬季节，那你可能是肯定觉得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去内蒙玩要选对时间，
0: 是
1: 最好的时间，最美的风景就是今天带到给您的。
0: 嗯，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100块钱的预付款啊，02151119000。

不得不要感慨，我们的行程实在是太丰富了。沙漠你去过了，感觉到了大西北；草原你去过了，感受到了真正的内蒙古。你知道吗？我们的内蒙古行程当中，竟然能让你看到黄河大峡谷，就在我身后。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出名的河套地区啊？古代啊，大家都说河套地区呢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黄河竟然在这里不是黄色的，是碧绿碧绿的水的颜色。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自己的血管的健康，因为随着年龄的递增，我们的血管当中很容易有一些淤堵啊，包括一些垃圾啊。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咱们的血管就好像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如果它很顺畅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营养可以输送到各个脏器，对不对？能够及时的拿到这些营养。可是如果当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管就不能够把营养及时的输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可能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儿呢，就要给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在日本呢有纳豆节，每年的7月10号就是那马上就到了，对不对？纳豆节。那现在呢，咱们因为对于这个血管的健康的关注啊，对咱们身体健康的关注啊，咱们现在也开始关注纳豆激酶。那今天的这一款 Panato 就是蟠桃的这个品牌的纳豆激酶跟大家来见面了。我们今天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经常会说到啊，人的健康离不开血管的健康，但是我们的血管当中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管子，它里面会释放很多的信号，特别是到了现在夏季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容易出汗？那么一旦出汗，血液就会出现一种粘稠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当中可能就会有分线产生。所以日常我们会要教大家去识别一些身体的信号，从这些信号方面我们去感受，如果有一些前期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特有的营养物质来帮我们更快的去解决它。所以最近有没有发现经常会听到那个120的那种声音？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心心脑脑出现紧急情况要采取的措施。那谁都不希望这个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还是日常来关注我们该需要补充的一些营养，把这些风险杜绝在外面啊。
0: 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是我们刚登陆东方购物不久的，所以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然后因为它当中的含量，纳豆激酶的含量也是特别的高，在瓶身上大家可以看到是15000 FU，FU 其实就是纳豆激酶的一个单位，对吧？一个国际单位哈，
1: 国力值。
0: 是的。那一般来讲呢，我们说这个值数其实就代表着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吃。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般来讲，如果是初阶版本的是2000左右 FU， 如果是进阶版本的就是3000 FU， 到了高阶版本是8000 FU， 而到了无糖净化，而且是还原型的这个纳豆激酶15000 FU， 那这个就是属于是比较高端的纳豆激酶了。
1: 对，是的，因为这个 FU 值决定了它影响的范围和影响的速度。所以我们以前在吃那个纳豆激酶的时候，通常我们看到的数值就有2000多 FU， 有的可能还要低。大家如果到那个就是国外你去买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也会发现在那里的货架上面它很少有超过3000 FU 的。但是我们可能现在对于这个 FU 的值要求可能就会更高一点。因为我们从小没有吃纳豆的习惯，而我们日常的饮食和现在的节气又是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普通的纳豆激酶。它不但活力值更高了，而且它身体吸收的路径也会不一样。而且我们还是长绒包衣，所以大家知道纳豆激酶到了胃里面是不是特别容易被胃酸破坏，有了这层长绒包衣之后，它能安全的通过我们的胃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释放出来进入到血液，才开始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0: 刚才邱老师讲到就是纳豆激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来说一下哈，就咱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是怎么样能够从切切实实的一些细节方面帮助到我们。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纳豆激酶的一个发酵的方式，非常的好。这种发酵的方式可以保留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我们是在低温环境当中低温发酵，然后是18个小时持续发酵，然后再经过高纯的一个提取技术，使纳豆激酶的活力值稳定在一个非常好的数值范围。所以我们在瓶身标注的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每一份是15000 FU 值。
0: 这个也是就是大家一般来讲能够吃到这么高数值的。邱老师，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属于很高的了？
1: 是属于很高的了，因为我们吃的纳豆激酶以前我们是从2000 FU 吃起的，然后接下来3000 5000，对吧？到后来9000，现在能达到15000 FU， 我相信这也是技术不断在迭代升级的一个结果。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的配伍特别好，它不只是有那个纳豆激酶，在我们的那个成分的那个表上面，我们除了纳豆激酶之外，我们还有地龙蛋白，那么纳豆激酶它是一个信号，让我们身体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解散的信号，然后有了那个解散信号之后，我们要让这些那个凝聚在一起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细胞物质要让它分散，那么地龙蛋白就是加速它的分散，所以我们今天是强强联手。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专门针对的，就是你不会平白无故产生这个物质，产生之前一定有很多的诱因，所以这里面的红曲米帮助大家就是解决我们前期的胆固醇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这个地方它是要有破损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的，所以在修补我们中层的这个血管状态下就有胶原蛋白肽，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有溶的有清的还有通和护这四个方面，我们组合在一起，让这些物质在身体里面工作就更高效了。
0: 是的，在邱老师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巨大的模型哈。
1: 对，是的。
0: 邱老师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讲一下？
1: 可以。
0: 这个我们今天纳豆激酶它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个健
1: 康？对，这样大家更好理解啊。这就是我们的血管，其实你会发现年轻时候的血管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大，多多少少我们血管里面会有这些物质，那这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血细胞在流经我们血管内皮的时候，它会跟我们这个血管内皮会发生摩擦的，那么一旦摩擦，我们血管内皮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产生，就是产生了一些破损的状态，那么一旦破损，身体就会释放信号，这些物质血小板也好血细胞也好就会到这个地方去聚集，聚集下来干什么呢，就是要让它这个地方得以修复，但是聚集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纤维蛋白网把它网括在这里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这个这些血细胞就散掉了所以我们这里面的那个身体的信号是让这个纤维蛋白原在这里织成一个网把这些那个血小板也好我们的血细胞也好囊括在这个受伤的部位，那等到我们受伤的部位这个修补好了之后，那么我们身体就要释放一个信号，首先要让这个网撤掉，这个网撤掉之后里面的血小板啊血细胞啊它又可以按照原先的自己的那个规律在血液当中流动了，那么这个地方就完全就没有任何的阻碍。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身体的这个血这个问题已经修补完成之后，因为我们年纪的增大或者说我们某些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聚集在一起的这些物质啊它没有解散，它依然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物质就阻碍了我们的血流，同时这个物质啊它还会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在我们血管里面游走，那么游走到一些比这个地方还要窄的部位，它可能就把这个血管完全给堵住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如果自己的酶没有办法激活，我们就可以借助食物当中的某些物质去激活它所以你今天看看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叫纳豆激酶，纳豆是这个来源加工的原料来源，激是激活，酶就是纤柔酶，所以有了这个之后，无论是你身体的年龄，还是因为你那个经常熬夜、应酬、压力大导致的这个酶的活性丧失，我们不用担心，它帮你人为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的血细胞只有在血管当中处于这种状态，那对于我们来说，才不会有风险的产生。
0: 好，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真的非常感谢邱老师刚刚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然后这个呢是在这个。本土的日本本土买的价格，折合人民币的价格是698块钱一盒，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有90粒啊，90粒，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其实每天可以吃个2粒，吃个3粒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那东方购物今天记好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会给到您一个特别优惠的组合，一个是3瓶装，一共是就是27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7块。另外一个组合是3瓶变成6瓶，再多送2瓶，一共是8瓶，89就是720粒啊，这个粒数已经非常多了。
1: 对，
0: 市场价格是5584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1998，算下来单粒价格2.7块，再有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就是2.21块。 对，就差不多2.2块一粒，就可以吃到这么好的纳豆激酶。最关键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 FU 值很高，所以我们吃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有感觉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当中没有嘌呤，没有 K2， 也没有大豆异黄酮，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更加的友好。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1: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4: 到的是一个2:30实验，邱老师，这个2:30实验是什么意思？
5: 就是下午2:30实验，那时候就是徐建航教授在做一个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测试，他在培养皿当中放置了这个物质，然后本来是要等到第二天来看结果的，正好他有事儿，提前了那个时间回到实验室，然后再一看，这个本来到明天才能就是说化完的东西，哎，已经化掉了多少？那个这个就是非常有结果。所以自此之后，对于纳豆当中对于我们的这方面的研究就开始大行其道，其实也是在告诫大家，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在发生的分分秒秒发生的情况你可能未知，但是身体会给你很多的信号来提示你。我们现在是如果没有把握这个信号，那这个问题会慢慢累积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年轻的人大概只有30几岁，为什么他会生命突然之间终止？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但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它也会在我们的那个血管当中有所区别。那最主要的瞬间能把我们血管堵住的是什么？能掉下来在血管当中游走的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去反思。那么平时如果大家有那个熬夜的有吸烟的，
4: 夏天熬夜的人特别多，
5: 对，而且还有久坐的。夏季因为还有个问题，就是外面的温度非常高，然后室内大家都开空调，公交地铁都是空调，
4: 对，
5: 这个一冷一热一进一出，血管就会扩张收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里面有些这个物质的话，它就会掉下来，掉下来之后还会在血管当中游走。所以我们担心的不是说它有没有，而是它能不能被身体正常的信号，就是有也应该要及时的去解决它。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因为你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年龄是不受控制的，这是一个必然规律，但是我们可以自发的自己去采取一些措施，
4: 是的，
5: 让我们身体里面有的这些物质在很小的端倪，在身体给你很早信号的时候，我们主动去干预它。
4: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不要等到比如说哎呀有些问题已经发生了，或者说有些情况已经找上门来了，你再去关注，而是应该提前有这样一个意识。
5: 对，
4: 毕竟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有1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
5: 对，
4: 你想看这当中啊，就是有一点这个比如说发生一些这个不通畅的情况，
5: 是
4: 可能都会造成很多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猝不及防的事情。
5: 对，是的。
4: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我们的生命还是需要我们自己仔细去呵护的。
5: 对，
4: 如果您觉得有些劳累，对吧，然后人有点喘喘的，有点闷闷的，然后有点胀胀的，有点不舒服的，这些可能都是隐形的信号吧。
5: 对，包括还有我们嘴唇的颜色一直提示大家，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但凡处于缺氧的状态，本来鲜红的颜色可能就会变成紫色
4: 哦，
5: 所以我们嘴唇颜色是非常早期在提示大家，你身体里面氧过得去过不去。

0: 去。嗯，如果嘴唇，
1: 大家也照着镜子、啊、看看自己的嘴唇。那邱老师，我刚刚就在观察邱老师的嘴唇的颜色，就是粉粉的、嗯、啊。
0: 对，
1: 就您肯定是平常特别注意这个保护自己的身体。
0: 啊、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和晚上睡前，我都会观察一下自己嘴唇的颜色。嗯，然后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前段时间那个工作节奏特别忙，嗯，晚上睡得特别晚，这个时候我会发现我的嘴唇会略带一点紫色。哦，这个时候我是毫不犹豫三粒就干进去的，因为你身体出现的这些信号，你没有任何的措施，你不知道万一什么时候来临。而且我们家是那个心脑血管的高发人群，我妈那时候早上2005年早上早在厕所里那一刻，她在前期。我就回想起来，他的嘴唇颜色就一直是很深的，包括我家那个舅舅也是，就他女儿去上班的时候给他打个招呼，嗯，下午回来人倒在沙发边没有了，嗯，他的嘴唇颜色也是非常暗的，包括我的那个外婆外公，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饮食习惯和随着年纪增大以后这些问题来，在脸上情绪上都已经很早告诉我们信号了啊、哦，但是那时候不懂，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对应。所以你但凡你还能上班，你还能干嘛，你就觉得自己是健康的。嗯，你只要没到那个医院去报道，你觉得自己又健康的，这其实这种误区非常大。嗯，而且你会发现一旦紧急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像我妈那个事情发生，我们是打120的，就算不打120，我们平时走过去走到那里也只有5分钟时间，没有用。到这个时候身体它在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那个改变了。所以我们说前期非常早期，我们是可以主动去采取一些措施，不要让这些问题小问题累积成大问题，大问题累积到无法逆转。啊、嗯，
1: 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呢、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是一直在等的，因为纳豆激酶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然后现在大家有我们整个上海也进入到了一个银发时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会想到平常要通过好的东西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嗯，它跟鱼油是不冲突的啊，
0: 完全不冲突的、嗯。鱼油是我们血管内皮的材料，嗯，是我们身体的材料。这个就是解决我们临门一脚的问题。嗯，所以大家怕的其实也是临门一脚这件事儿。那么你信号也都不一样，因为但凡你血管当中有那个黄色的那个物质，那个粥一样的物质，它你堵到70%你都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人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这个不一样，它但凡掉下来，它堆得多，然后又是在你那个非常窄的血管内径上面，那真的是要了命的，
1: 这真的是很吓人的事情。
0: 所以我们说观察，早一点来观察你的，无论是嘴唇颜色还是手，我们这里也有块板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嗯、好给大家看一下。嗯，
0: 我们说血管，这个人体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动脉和静脉来组成的，从头到脚都是血管，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血管叫毛细血管，毛细血管是我们进行营养交换的一个终点，这个场所。所以把一些关键的地方我们打开，你就会发现这里面都是毛细血管特别密集的，这是心脏哦，厉害吧？嗯，然后这是肺，厉害吧？
1: 也厉害的，
0: 肺也是很厉害的，对吧？嗯，然后还有就大脑，大脑你打开你根本就看不到，哇，密密麻麻的血管，因为这里面就是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包括我们的肝脏、肾脏，哇，你打开之后，里面都是密集的血管，所以你说你堵在哪里，你真的不知道。嗯，但是这些堵的地方，如果它不断的有这些物质，然后掉下来，你就会产生各种感觉。嗯，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晕，你为什么会疼，你为什么嘴唇会发紫，这些地方都有它的原因。嗯，包括还有人早上起来手特别麻，嗯，然后到了夏季你会发现我们经常会感觉到特别的闷，所以这些地方都是给到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信号，有了这些信号我们把握住之后，就先解决通畅的问题。嗯，通畅的问题，下午2:30时间也好，很多的研究那个数据，包括像这样的那个白皮书当中，嗯，都有大把的数据在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只听知识没有行动，那么这些所谓的帮助和健康行为跟我们压根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的，所以还是大家一方面要了解，就是纳豆激酶它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另外一方面，大家其实不要光停留在认识的这个层面上，还是要行动起来，对不对？而且是越早行动越好，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因为今天现在我们大家可能都是因为久坐啊，或还有就是可能这个熬夜呀、啊，对吧？或者是吃一些外卖啊。其实血管都不年轻了，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早一点来呵护它。那么今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 FU 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指数其实是越高， 相对来说它的帮助是越大的。
0: 对。

0: 健康食物，但是你要获取它的纳豆激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是弯道超车，我们要快速的去达到弥补我们缺乏的这些物质，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价格你到那个就算你到日本去看也就是那么贵，我因为真的会去那里看到过，我那时候找，就我们那时候卖那个5000FU 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就是在找有没有比5000FU 更高的，然后我那时候去看也就2000FU， 很多的那个药商店里面你去看找不到高的，然后这两年会有高的出来了，但是也达不到15000FU，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是遥遥领先，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这样活力值的纳豆来帮我们，
1: 我们的价格是698块钱，折合人民币啊，698块钱一盒，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方案，我们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因为小组合呢差不多是270粒，
0: 对，
1: 吃起来还是蛮快的，那么大组合呢就是3瓶变6瓶的情况下再多了2瓶，
0: 对，
1: 每一瓶是90粒，我们一共是拿到的是720粒，因为这个家里面老两口啊，或者是这个喜欢健身的比较关爱血管健康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来吃，
0: 是的，
1: 市场价格就是将近56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算来单粒价格2.2块，还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说吗？就是这个 FU 数值，如果是到了6000FU， 单粒的价格很多都要到10块钱一粒了。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才2.2块一粒啊，2.2块一粒，所以真的我是觉得大组合性价比很高。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吃个小组合先试试看 ，OK 的 ，OK 的，但是很难得今天是多了2瓶。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拿大组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这会儿商谈团队都在大组合上面，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4: 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5: 最后に纳豆。

0: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纳豆，我本人超级爱吃纳豆。嗯，然后呢，因为我们家自己还试着做过纳豆，但是做的不好，所以可能还是要从外面来买。
1: 千万别自己做，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的杂菌产生，会有那个风险的
0: 哦。哦，是这样是吧？那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嗯，然后因为纳豆很好吃嘛，我就超级爱吃纳豆，我也知道它很健康。然后它也是一个长寿食品。嗯，那么其实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中含有很多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嗯，包括它当中还有一个很独有的营养物质叫纳豆激酶。
1: 对，
0: 那纳豆激酶呢，其实它是由于一种菌叫做枯草芽孢杆菌，
1: 对，
0: 通过这个菌发酵而产生的独有的一种这个物质。嗯，那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血管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它这个成分除了说它那个纳豆激酶的 FU 指数特别高之外，它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共同帮助大家的血管健康啊？
1: 我们这里面的东西非常多，一个就是我们有纳豆激酶，而且我们在那个配料表的第一位写的就是枯草芽孢杆菌。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地溶蛋白，跟我们的纳豆激酶是强强联手，更快的让我们身体里面去解决问题。还有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那个血液当中产生这个物质，是因为血小板裹挟了很多的脂质物质。那么这些脂质我们在身体里面让它如果能正常运行，或者被我们的很多的载体能运载走的话，那它不会在里面造成我们更大的那个问题。
0: 是，
1: 所以我们里面专门有红曲米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哦，另外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发生损伤之后，它才会产生一系列的信号。嗯，所以我们要加速这个血管内皮的那个修补的时候，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作为其中一个材料，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胶原类的物质，所以我们今天在修补的时候也会有材料给到大家。
0: 所以邱老师，这个其实它是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吃的。
1: 哎，对，我每天都是这样。哦，早上
0: 那什么时间吃比
1: 较好？吃的鱼油就随餐吃鱼油。嗯，我纳豆激酶都是在晚上吃的，因为我是一个熬夜的人。哦，熬夜而且熬的还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时间也是非常非常长。
0: 最近熬夜的人很多，大家
1: 对
0: 都在看世界杯，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都在倒时差，
1: 我跟大家说，这是风险加风险的累积。因为第一个，你熬夜，首先我们的酶的信号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得自己当心。第二个，看世界杯的时候情绪激不激动？看世界杯的时候，你不可能喝杯茶吧？很多人都是啤酒，小龙虾，我们大学路那里对吧？都已经电视机在外面放着，
0: 对，
1: 每天都是很多人。所以这些风险加风险的累积，你不知道哪一刻可能会有问题产生，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身体里面看看，这么多的血管，这么多的问题，它每时每刻，你知道在这些毛细血管的地方，它里面产生这些小问题，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掉下来？而且像这种肺心循环，它就往血管走的。那么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这里的话，那么可能就不是小问题了，就是大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小路上面，首先就不要让它堵，小路不堵，大路我们就顺畅比较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些事，你要看看身体有没有这些感觉。如果有这些感觉，包括很多时候早手上这个麻，都是给我们的信号，有了你就不要犹豫，让自己先对自己健康负责起来。等到你，很多人都是这样，有了这些感觉之后，听了我们的讲解，尝试之后就不用我们再说了，因为他学会了一种方法，就是当身体每天给你制造风险的时候，你先把这个摘掉，将来他不会，就是你小问题没有，不可能成为大问题，怕的就是这些小问题，不管它，一点一点累积，那么到了大问题的时候就叫积重难返了。
0: 是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纳豆激酶就跟鱼油一样的，也是根据当中的这个植树的含量高低来判断它的品质的高下。我们今天在这个瓶身上已经印得非常清楚了，15000 FU， 这个植树是目前我看到的，就高丽看到的，已经金字塔尖儿了，
1: 非常
0: 高了，已经非常高的一个纳豆激酶的指数了，FU。那它其实也是适合于这个中高龄者，对吧？
1: 就是为高龄者多设定，
0: 就是我们说银发一族啊，或者说是中高龄者呀，因为咱们的这个血管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它可能真的多多少少的，我们还是需要养护一下它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它这个河床，就算再清澈，你时间久了，它这个河床底下大家都会有沉积一些泥沙的，
1: 是
0: 吧？其实就跟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何况血液的粘稠度是比水的粘稠度要粘稠很多的，所以它真的是很容易让我们的血管黏哒哒的呀，或者说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今天有了纳豆激酶，可以帮到大家，让这个血管的整个的健康程度更加的好。所以刚才邱老师也提醒大家，其实不光是针对于特定的人群，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只要有比如说麻的感觉、晕的感觉，或者是疼的感觉，
1: 闷的感觉，
0: 或者是还有闷的感觉，
1: 嘴唇颜色，你一定经常看看嘴唇的颜色啊。
0: 对，就是我刚刚就在仔细的看那个邱老师的嘴唇的颜色，他的嘴唇的颜色就是粉粉的，就是一种很健康的粉色，就真的就是跟长期的养护关系会特别的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一瓶是90粒，大家呢一次吃3粒，
1: 对，
0: 一次吃3粒，然后这就叫一份，三粒就叫一份，相当于这一瓶是吃一个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合就相当于是吃3个月，大组合就相当于吃8个月。那么8个月呢，如果你是老两口一起吃，其实就是一个人吃4个月，
1: 对，
0: 其实还是需要的，因为刚好是从6月份吃到10月份，
1: 是的，
0: 这个夏季和秋季的这个阶段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兴奋呐、熬夜呀、加班啊这种， 对吧，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养护。加上凑单成功之后是2.2元一粒，还记不记得前面高丽帮大家算过，就是像这种高 FU 的这种都要11块钱一粒，那这是6000 FU， 11.8元一粒，所以今天真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呢，其实如果说是吃过的话，你就果断拿大购成；如果你说没有吃过，我今天就想试试看，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小组合，999的小组合给到您，但是那个比大组合少2瓶，哎，
1: 对，
0: 所以你自己考虑一下，
1: 这不划算哦。
0: 对，真的就是说，如果大家你可以去，因为现在都是豆包都是很方便的嘛，
1: 是的，
0: 你可以去查一下，你去问一下豆包。就问问他纳豆激酶它好在什么地方，它对我的帮助在哪里，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好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
3: 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4: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5: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
6: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7: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6: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8: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
8: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我们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啊，其实大家都要讲究一个丰富性，对吧？
1: 对，
0: 有些东西它是摄取这方面营养，有些东西是摄取那方面的营养。大家平常吃纳豆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纳豆，我反正超爱吃纳豆。这个纳豆的时候，它那里面不有那种丝儿吗？对不对？它会有那种粘稠状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很少在食物当中看到的。
1: 对，
0: 它这种拉丝的这种状态，而且你越搅和它越有那种粘稠的那个拉丝出来。而且这个东西它必须要在这个冷冻的情况下保存，对吧？你是不能在常温下储存的。
1: 是的，
0: 因为它里面这个酶，它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它要那个高于多少度它就会失活。
1: 是的，
0: 还有它酶是有一个很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指向性的。还有就是酶它可能是怕胃酸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在纳豆当中一种很独特的天然的注意了，它是天然的，它是通过枯草芽孢杆菌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滋生出来的一种，就是纳豆激酶在这个纳豆当中。那么它呢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对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帮助很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信号，有了这个信号你下一步的工作才能开展。那比如说当我们的血管内皮因为天气热，因为你熬夜，或者因为情绪激动，它的那个或者血液粘稠那跟我们血管内皮摩擦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破损。那破损的时候它不叫出血，因为血管当中流的都是血，它破损之后就会有信号产生，这个胶原一旦暴露它就会产生那个要凝的信号，那么所有的血小板和我们的一些血细胞都会聚集到你这个破损的部位，然后就要把这个地方修好。想想手上如果被刀划伤之后结个痂，
0: 就好像是这种救护队要到这边来救援一样。
1: 但是问题是血细胞你聚集到这里它没有办法聚拢在这里，所以呢它需要依赖什么呢？依赖、
0: 好抽象啊，邱老师能不能对形象的给我们讲一讲？
1: 它要依赖这个网把这些物质囊括在这里。那首先你要有这个信号，就你这里有这个破损的信号来了，然后我们所有的血细胞就开始往这里聚拢。但是聚拢不够，一定要有这个网，这个网就是有纤维蛋白聚集在这里就凝起来了。那么凝完之后，当我们这个好了没有了，修补完成了，那么我们身体又会释放第二个信号，就是解散的信号。这个解散同样也是这样，先要把这个网给撤了， 然后接下来他的血小板也好，血细胞包括某些脂质物质，它就继续在血管当中流动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个问题是什么？你这里是不是修好了？已经修好了，对。

0: 吗？但是问题是，他这个聚集在一起的东西他不测，他没有得到去解散的信号，嗯，所以他一直在这里，在这里不算，他还会掉下来，顺着我们的血管在血液当中流走。所以当他游走到我们一些特定的部位，而且你的血管状态还不太好的部位，他就会把你这个血管完全堵死了。嗯，所以你想想，我们平时的血流怎样的？如果这些血流过得去，氧气过得去，你的嘴唇会紫吗？你的头会疼吗？你的心脏会闷吗？如果有这种情况产生，但是不在特定的主要的主干道上面，那你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系列的信号。嗯，那么这个信号就在等，等你去解散，等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要累积成大问题。但是我们没去管它，这个问题今天来一点，明天来一点，那说不定哪一天那就是瞬间倒下的问题。这种有可能你就在新闻上或者在某些消息里面就看到了啊，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这么厉害的人啊，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年轻，
1: 人就没了？
0: 有的还是搞健身的，嗯，就没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身体其实对大家很负责任的，这些大家都自己可以去对照，可以照镜子，可以自己去感受。但感受完了，还是这句话，我们得为自己的健康去负责，我们得为自己身体去找一些对应这个问题的好食物。嗯，找到了之后，您但凡您的生活方式没法改变，饮食方式没法改变，您现在比如说这两天看世界杯，你就得把自己的这个风险管理好。
1: 对呀，
0: 不要一开心啊，那个一个进球把的那个，对吧，堵住了，爆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会的所有的健康的方法，那真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你要让幸福的生活多一点，让自己晚年快乐一点，问题少一点，那就落实在自己每时每刻每一天的营养上面。嗯，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它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哈？它是大家呢建议大家一天吃三粒儿。
0: 对，
1: 那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个其实它这个
0: 我们是长绒包衣的，
1: 有长绒包衣的，对吧？
0: 对，我们是长绒胶囊。这个胶囊你别看它是硬胶囊，它在胃里面不分解的，所以没怕的什么胃酸肯定怕的，所以我们可以到肠道里面分解之后，马上经过我们的门静脉到身体里面。它就可以开始发挥作用了。哦，
1: 所以它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含量在这里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吸收会更好一些。嗯，然后这一瓶是有90粒儿哈，它是属于大组合了，90粒儿。这个上面讲到的是15000 FU， 嗯啊，15000 FU，FU 就是纳豆激酶的一个
0: 活力值，
1: 对，这也是一个国际上这个公认的一个数值，就是它一般来讲值数越高，它针对的这个
0: 影响的范围就越大，
1: 对，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嗯，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它是。就是在市面上你可以看一下，类似像这种 FU 的，到4000 FU 就要7块多一粒了，如果是6000 FU 11.8块一粒，嗯，就是它就像鱼油的那个 Omega 3一样，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比如说30鱼油一个价，50鱼油一个价，80鱼油一个价，90鱼油一个价，95鱼油一个价。啊，就有点像这种感觉。嗯，那在6000 FU 的都要11块多一粒了。
0: 对，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会有两个组合，我会建议大家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你说想感受一下，你就拿这个小组合，这个有270粒儿。嗯，那么呢，这个就是吃一个月。
0: 对，
1: 你记得每天吃3粒儿。邱老师，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吃是比较合适的？
0: 建议大家是晚上那个睡前吃，因为我们晚上人睡觉了，我们很多的那个信号通道在打扫，就像高架路都是晚上那个没有车的时候打扫的，对吧？嗯，所以建议大家是晚上睡前来吃，而且晚上也是我们心心脑脑高发的这个时间。那么三瓶的话，它一瓶一个人就一个月的量，就3个月的量。
1: 对，如果大家说哎，我想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我也听说过了，那么你就拿这个6瓶装，它全部都是这个全进口的，然后这个六瓶装呢，这个再加2瓶就是变成了8瓶。
0: 对，
1: 8瓶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人可以吃8个月。嗯，2个人呢就是吃4个月。
0: 对，
1: 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其实算下来就是2.2块一粒。有人说我不凑单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你不凑单也才2块多一粒。
0: 对，
1: 所以不管是您凑单还是不凑单，今天我们这都是2块多一粒，都性价比很高了。嗯，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因为大组合我也不催大组合了，因为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嗯，我们今天的备货这会儿商谈排队都非常高，大家还是要 做自己的健康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因为毕竟你是最了解你身体的这个信号的，你也是最能够及时去止损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0: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1: お金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
2: お金。
1: 今苦労してます。
2: よくった悲しい過去も。
1: やっぱり若い頃にいいと思った人に比べ。

0: 好，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原料是进口的啊，原料是进口的，然后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中国香港生产的，纠正一下，所以大家放心，就是它的原料，因为毕竟就术业有专攻，
1: 对，
0: 在日本呢，我们说纳豆的这一块，他们确实是独树一帜，是确实是这块做得不错。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据说纳豆的老祖宗是我们国家的豆豉
1: 啊，是 啊，
0: 是当时的这个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时候把这个豆豉带过去的，但是豆豉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会发现跟纳豆的味道不一样，
1: 发酵的方式不一样，
0: 对，他们的发酵方式不一样，那么纳豆它其实用到的是，它其实是枯草芽孢杆菌，
1: 对，
0: 然后呢跟这个食物发生了作用之后产生的这个纳豆激酶，
1: 而且我们这一款纳豆激酶很有特色，因为很多纳豆激酶它前面就是纳豆粉，而我们的配料当中就有枯草芽孢杆菌，所以就说我们也是让为了让大家就是每服用一粒当中能获得更多的营养成分来支持到，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很多行为都是协同配合的，就像我们今天纳豆激酶它是激活酶的一个信号，激活酶之后我们也需要身体里面直接去干预，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地龙蛋白，来大家那个强强联手，强强联手之后我们还有红曲米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包括还有茄子粉，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茄子粉吗？
0: 我也很想知道，
1: 因为茄子粉里面有一点辅酶 Q 十。
0: 哦，那说明它其实跟辅酶 Q 十是好朋友。
1: 对，就是我们今天考虑的这个组合方案是非常的详尽的，所以作用到身体里面也不是一点一滴的这个行为，而我们更多的要关注我们身体给自己的信号，所以你看这两天在看世界杯的一定得当心一下，因为情绪激动时候你的血液是怎样的一个流速，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时候你的信号一定会发生出错的情况，然后再加上你可能还有饮酒啊，大家那个推杯换盏对吧，为了那个满足那种情绪，你得先把健康先考虑好，更何况现在也是夏季了，到了夏季之后我们身体出汗多，室内室外的温差那个有差距，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高龄时代，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0: 是的，好，我跟大家再次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快不多了，这个是那个原料是日本的，然后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然后再有就是它一瓶当中是90粒，大家每次吃一份，一份就是3粒儿，一份是3粒儿，大家就每天，刚刚邱老师给大家建议就是晚上这个睡觉之前来吃，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吃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你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吃，对于你身体的吸收会更好一些，你看这会儿差不多是8点多钟，那一般90点钟吃可以了啊，
1: 对，
0: 90点钟比如睡觉之前来吃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因为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在我们的这个复合配方下面它是有纳豆激酶还有地龙蛋白以及胶原蛋白肽和红曲米，相当于各个营养素共同协同来帮助你，让你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啊，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然后呢这个大组合是一共有8瓶720粒，
1: 对，
0: 小组合是3瓶，然后是那个270粒，这个就是3个月，这个就是8个月，一瓶就是吃1个月，参加完活动和不参加活动都是2块多一粒，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呢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02151199000。

0: 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我们也是等了很久，因为确确实实在很多的这个就是环节大家都会关注。那我们今天这个纳杜激酶，它的品质上面、品牌方面都是很有保证的。那么关键是大家要选准，就是比如说 FU 的植树，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吃起来的这个平常什么时间吃都是很关键的。
1: 对，是的，关键还是要把握自己身体的信号。我们说总结一下四大身体的信号，就是胸闷，有没有闷，有没有疼，有没有嘴唇颜色紫，有没有麻。如果有这四个信号，你不要犹豫，直接干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四大生活方式和我们现在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久坐的、熬夜的经常那个就是情绪特别容易激动的，还有你是吸烟的、喝酒的，这些情况都会让我们身体的血管处于一种高风险的状态。所以把这个四个情况和我们的四个身体体征组合起来，您就决定自己要不要用一些自好的行为来干预它。
0: 还有就是嘴唇如果已经有点紫紫的了，其实这都是很明显的信号哈。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大组合你发现没有货了，就转定小组合，因为确确实实都是很好的东西，也都是日常咱们可以来放心的来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材料的一个很好的营养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踏上诺维珍喜悦号游轮，驰骋阿拉斯加海域，纵览罕见壮阔冰川奇景，登陆加拿大全境，思想秋日限定的极致枫叶美景，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舒适，阿拉斯加的磅礴野性与加拿大枫叶秋景。6月24日19:15，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家装产品是积家精装，每平方米999元起，真正的一个全包方案。那么对于大家说呢，其实装修的价格，包括它能够匹配到的一些装修的品质，今天在积家精装的这本套餐当中都可以得到体现。无论是整装的咱们设计师的费用，包括像一线的高品质的建材，甚至你说一些小到这个开关插座等等这些设备，全都可以在这本套餐当中找到您的所爱。但是在门店当中，这本书却居然看不到踪影，但如此热卖的一个套餐，为啥呢？来，我们请到的是周总，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欢迎周总，欢迎。
1: 大家好。
0: 我们说，其实这个产品如果是全线推开的话，一定是大卖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毕竟你想啊，999元，早些年我们说人工材料加一加，可能都已经是超过这个价格。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呢，就是说，每一年它的人工啊，包括我们的辅材啊，它都在，就是说上涨，而且呢，我们呢所有的主材的品质呢也在不断的迭代，比如我们举例砖，原先我们最早用600×600的砖，现在呢不仅品牌都是一线的诺贝尔、斯米克的大牌，而且砖都用到了1米2、1米5的这样的一个大砖了，所以砖大了，它的人工费也随之，包括它的辅材的费用都会增长，所以在我们门店呢，这个999套餐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涨价涨到这个1299了，
0: 对，
1: 所以一个平方今天在东方购物，如果您锁定我们今天的套餐，1000元的定金券，它就可以锁定我们今天999元的这样的一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套餐。
0: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材料在往上涨，对吧？
1: 是，
0: 人工的价格也在往上提，包括像一些像水泥黄沙、电线开关等等这些价格，你不要看它可能单价的涨幅并不大，但是你总数量用起来会更多，所以它的价格也是在水涨船高。那我们说到这个套餐之所以受大家欢迎，就是无外乎两点。第一点，它是一个全包方案，
1: 是，
0: 对吧？我们把人工的费用、材料的费用全包含进去，而且还给第二点，就是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优秀的设计师的一些案例，然后呢再看到的是这么多丰富高品质的建材。刚才周总也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大砖，那还有我们说到的3层实木地板，
1: 是，
0: 对吧？我们的橱柜还是用到实木的材质，包括像科勒啊、 TOTO 啊，包括像恒洁啊，这种一线大品牌的卫浴等等，全都包含进去。所以你真的要把它全线的线上线下，包括店里面全线推开，说实话成本压力是摆在这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是只给那些订了券的朋友，1000元定金券，锁定好名额之后我才能享受到这个套餐。那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套餐啊，包含哪些内容。首先第一个，我们叫它七包，这个七包里面第一点我们都说，就说它是包人工，对吧？四大工种全含吗，周总？
1: 包含的，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水电、泥木、油漆工，包括我们的这个木工，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
0: 然后包主材，包主材这一点啊，我们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刚才也是只举一个例子，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旁边有一台电视机，请周总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我们的主材包含哪些啊？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100平米，对吧？甚至100多平米的房子当中，我用到的一些优秀建材，比如说瓷砖啊，来，斯米克、诺贝尔、马可波罗，这都是响当当的一线品牌，还有欧神诺呀、东鹏啊，这些大品牌瓷砖，对吧？
1: 在我们生活馆里都可以挑选。
0: 你包了这个品牌，但是这个品牌它其实分好多系列，对吧？
1: 是
0: 我们最早的像什么全抛釉的啊、釉面砖呀、瓷片砖呀，但现在很流行叫柔光砖。
1: 是的，今年的新款都是柔光砖，因为柔光砖呢有个好处，第一，它就是说比较耐滑，而且呢看上去呢不会很亮，而且呢它又有那种就是说我们哑光砖的这种柔性，
0: 对，
1: 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新款流行呢，我们也给大家可以做到1米2、1米5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你看它的
1: 系列里面给大家免费升级了，
0: 又包含了最新的我们说柔光砖，还包含了柔光砖当中的一些大尺寸，
1: 是，
0: 对吧？这都包含进去。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木门品牌，对吧？木门品牌也包含比如说梦天、Tata、欧派，因为对于家庭当中的一些室内套装门的选择来说，我又要好看，
1: 对，
0: 我们选择是烤漆门，又要静音、安静，对吧？静音其实关乎到它的门锁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些都包含进去。还有包含什么？比如说像我们的地板品牌，来，地板品牌，对吧？德高、
2: 它是比利时进口的德高品牌，它是地暖专用啊。都知道开了地暖之后呢，你要更加讲究环保，我们今天更加环保，更加讲究实际的材质，更加稳定，脚感更加出色，都有，包括像书香门第啊、
1: 美学地板、
2: 室友啊、对吧，还有包括像龙森啊等等，它可是三层的实木地板哦。所以但它今天也可以给大家选择不同的花色，不同的材料，对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呢，来转过来啊，比如说我们的涂料部分，对吧，涂料品牌也有很多，来我们今天上面看到了涂料，我们有阿尔贝纳，对吧，有德国都方啊，德国都方还是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还有挪威的佐敦啊，佐敦涂料品牌也是响当当的。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几个材料加在一起除以你家的面积数早就超过999，
1: 是的，
2: 嗯，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居然还能包含还有很多，比如说除了我们说客餐厅之外，比如说卫生间啊，厨房间，对吧，你说卫浴当中卫生间里面，来给大家看看啊，卫生间里面刚才说了瓷砖，还有开关插座，你不要小看开关插座啊，有的人说选择双开双扣，或者是选择你看两插三插口能在一起，然后外面还有一个防水的罩子，这种啊，这种是防尘防水的，
1: 都可以选，
2: 都可以选，公牛的、西门子的，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卫浴品牌，刚才说了瓷砖，对吧，墙体砖都有了，大尺寸大规格，吊顶，对吧，奥普的集成吊顶，还有包括像我们的卫浴品牌，来科勒啊，贝朗，贝朗也是响当当的世界一线品牌，德国品牌，
1: 是，
2: 好吧。马桶、台盆、龙头、花洒、淋浴房或者是浴缸，我今天都包含在其中啊，甚至你说我今天还要选像 TOTO 也有，
1: 是
2: 吧。所以你去到吉家你会发现它好多，它有好多家门店，上海有六七家门店，然后包括你可以在不同的区域选择，比如说住在啊宝山啊，啊包括像虹口啊、杨浦啊、静安的这些朋友可以去我们的浦西旗舰店，住在浦东的朋友啊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浦东城山店等等啊。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橱柜品牌啊，橱柜品牌有很多，这个大家会说哎呦都是我看到过的，对吧，也是大力在推广告的一些品牌，但是你之所以能够上电视登广告也是因为它本身有实实在在的干货。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索菲亚，索菲亚大家都知道它定制家具的王牌啊，对吧，
1: 是，
2: 索菲亚的品牌它今天是为大家带来三层实木的这种橱柜，而且橱柜的款式跟它的米数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2: 对吧。来周总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索菲亚橱柜，如果要定大家可以拿回去多少米数的橱柜啊，
1: 下柜是3.5米，上柜呢是1.8米、而且呢包括你的抽屉拉篮都是包含在内的，
2: 3米5的，
1: 包括台面也是3.5米，
2: 对，
1: 15的台面，
2: 3米5是包含了地柜和台面，还包含了1米8的吊柜和三个阻尼木抽。你看这里啊，包括它配的隐形拉手、ABS 的调整角、铝合金踢脚线、1.5米厚的抗污石英石台面、水槽柜底板、菱形防水铝板，等等等等，包含非常细，甚至我今天的橱柜的门板颜色也可以来进行选择，对吧，3米5基本上大多数家庭当中的橱柜面积足够用了，
1: 是，
2: 我虽然是个套餐，但我尽可能让大家在套餐当中就把它给勾选掉，而无需额外的花钱，这就是我们的实在地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厨电，对吧，我们有老板，有方太，更有一线品牌，我们说到了西门子家电，对吧，今天还能凭券免费升级到西门子触控烟灶，触控烟灶，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你看橱柜的款式等等都可以挑选，所以这些一线品牌的这些建材今天我们也同样是包含在里面，好吧。好，来请周总入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七包当中已经把人工和材料都包了，那接下来还包什么呢，水泥黄沙、电线开关等等这些包，这些辅材包了，设计，来，我们之所以说一套房子最重要的灵魂是它的设计，其实是有道理的，
1: 是，
2: 对吧，有的人说我买了一套小户型，小户型也要好好设计吗，
1: 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论是我们的老房子还是我们买的新房，会每一个家庭它的功能需求都不一样，包括它的储藏功能和它喜欢的色彩风格不一样，所以在你选择要装修前，你先要跟我们的一个设计师来沟通，因为设计师他每一年要做几百套的案子，他肯定比你要专业，
2: 对，
1: 他会给你提出合理性的建议，满足你未来就是你的家庭成员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无论你是就是老房你住了10年你想翻新，你可以先下一个定金券，让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对，
1: 这个时候呢您就是说看了满意了，你再决定是否找我们来装修。
2: 我看这些设计师啊，其实很多都是蛮年轻的，
0: 啊，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上了一些资历的，
1: 这都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
0: 有一些资历的，就是年轻设计师，对吧？他对一些时下特别流行的一些风格成竹在胸，
1: 是
0: 有一些上了资历的一些设计师呢，他对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中式的、新中式风格的设计呢，他也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我们这些设计师啊，你可以看，全都是总监设计师级别的。那大家会说了，那你总监设计师，那这个技艺是高超啊，对吧？设计水平是高啊，你收费也不便宜吧？
1: 对。平时呢，您如果到门店，它至少要500块钱一个平方，
0: 100平米，
1: 以平米为例要5万块钱，
0: 5万块钱。
1: 那今天呢，就是说在我们直播间，您订购了我们的1000元的定金券，设计费我们是给您直接免费的，由公司来补贴的。
0: 我今天可不是100平米，我是200平米，
1: 也可以
0: 10万块钱。
1: 无论别墅还是复式，那都可以给大家。
0: 我今天这个房子面积不大，50-60平方，但是我对设计的要求非常高。这个设计师不一定能够匹配我的想法，符合我的心意，能帮我换吗？
1: 我们有100-200位设计师，你可以指定你喜欢风格的设计师，或者您看中我们案例的这个设计师，直接安排来他来给你设计，
0: 没问题。好，接下来再看啊，包保洁、包安装和包售后。好，这是七包是让大家踏踏实实的选择几家是一个放心，8免是让您开心的事情。有的人说，哎呦，装修都是一脑门子的这个装修的材料啊等等，还有开心的事情吗？有啊，来，今天凭券可以享受以下8项的免费升级，具体我就不展开了，你到门店去，由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可以好好给我讲解一下，
1: 是吧？
0: 具体你说我。

0: 今天要从哪个品牌升级到哪个品牌，哪个规格升级到哪个规格，说实话装修其实就是用钱堆出来的。
1: 对，因为装修你要用好的东西是没底的，
0: 没底的。嗯，但是我今天同样能享受好的东西，我还享受免费升级，你开不开心？好吧。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要重点强调一下，这九不限啊。大家说还有不限吗？不限是哪些方面啊？先给大家念一下：第一个，厨卫的瓷砖数量不限；第二个，涂料平方不限；第三个，厨卫的扣板面积不限；第四个，地板数量不限；第五，开关插座，注意是开关和插座这两样东西啊，数量不限。第六，来踢脚线米数；第七，电线米数；第八，水管米数；第九，筒灯数量。好，这九项当中是不是也涵盖了你的装修当中的隐蔽工程和主要建材？
1: 是的，
0: 全都有。嗯，
1: 在我们以往装修当中呢，你会增加你费用呢，也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个九项这个内容
0: 啊。
1: 那无论是主材还是我们的人工和辅材，
0: 嗯，
1: 那会随着你的这个数量的增加，比如开关插座、瓷砖损耗的增加，你会主材增加费用，辅材增加费用，而且我们的人工也会增加。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无论你的隐蔽工程还是我们的四大件的主材，都是不限数量的，不管你是涂料还是地板还是我们的这个瓷砖，
0: 对，
1: 都是不限面积的，人工费也是不限的。
0: 你要知道装修的时候我们会签一个合同，
1: 嗯，啊，
0: 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合同。那么在签合同，其实它所有的项目包括用的数量和价格都是预估的。
1: 是的，
0: 对吧，都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量。但是你实际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装修的时候也会这样，
1: 都会慢慢变多。
0: 我会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感，
1: 嗯，
0: 这里增加一样，那里，对吧，增加一样，用这个品牌替换到另外一个品牌，那你往往会涉及到一些费用的增加啊，就像刚才周总说，你要好，那真的是没底的。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尽可能大家在开工之前签好一个叫闭口合同，所有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增项，吉家是不是帮你挑了？
1: 是的，
0: 对吧？你不要小看，你说哪怕我举个例子，开关插座数量不限，这个开关插座嘛，百十来块钱、几十块钱一个，没多少钱，单价是不高的，但是架不住它用的数量多。
1: 是的。像两房的一般要用55个，三房的要72个。
0: 哎，
1: 那你要用80个，你要增加的10个，可能就要您自己来付钱了。
0: 嗯，
1: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不仅开关插座是送给你，而且布的线、开槽，
0: 对，
1: 包括线管、人工，都是给大家，就是一价全包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就是说今天999一平方给你的价格，便宜了，我们后期还要增加费用，我们是一价全包，就是后期的所有的费用都是一价全包的。
0: 就是以前你要自己卡着预算，现在其实吉家和东方购帮你一起盯着这个合同，他们来帮助你卡这个预算。
1: 是的，
0: 明白吧？所以还有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像涂料的平方不限，哎，这点我觉得挺好，因为我当年装修的时候，底漆的数量也是限的，面漆的颜色也是限的。
1: 是的，
0: 就是他用几桶，你套餐里面是可以包括这几桶，它指定型号、指定品牌。
1: 是。
0: 然后你超出一部分的时候，你就得自己花钱。
1: 对，无论是底漆、面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原管原装进口的，给大家免费升级的同时，而且给大家颜色都是不限颜色的。
0: 是，
1: 你比如说卧室要背景墙用一个颜色，客厅背景墙用个颜色，
0: 可以吗？
1: 儿童房刷个颜色，当然可以，都是免费的。以前您就是说要调个颜色都要几百块钱。
0: 对，
1: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只要有定金券的客户，我们都是给大家不限颜色。
0: 对，现在订购数量非常快啊，今天也确确实实到了一个装修旺季的时候。尽管是梅雨季节，但是我觉得什么样的季节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对吧？不一定说我今天梅雨季节的时候，我玩两手一摊啥也不
1: 做，提前把设计啊规划起来。
0: 来，这个得专业的人士来解读一下，我在这个季节当中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1: 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提前看看设计，先把设计沟通好，然后把我们的材料先看好。
0: 哎，
1: 那等到我们黄梅季节过，我们就可以开工开始。
0: 是
1: 来，
0: 甚至你可以就是一开始啊，我们说用水泥上墙那些贴瓷砖，咱们先可以不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但是你开槽可以做，
1: 对，
0: 你铺线可以做，
1: 可以，
0: 你隐蔽工程可以先做起来，
1: 可以，
0: 你施工监理和材料方可以先定下来啊，
1: 对，
0: 对吧？好，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好了，今天100平米的房子为例啊，我们是一房一价，100平米房子为例，999，999当中所有用到的材料，跟大家再来赘述一遍啊，科勒卫浴、左端涂料、西门子烟灶、八方地板、索菲亚橱柜、西门子开关、诺贝尔墙地砖、欧派木门、欧灵水槽、水电淋浴房踢脚线、整体的这个厨卫的电器灯具、人工辅材加设计，24万多。我今天装修下来99,900， 好，这张照片，周总，我是不是可以请观众朋友把它拍下来？
1: 可以。
0: 我未来就是按照这个套餐来进行装修，可以吗？

0: 没问题。但是但凡你装修过的人一定知道，99.99不够，我未来哪怕让这个水电工返厂再帮我装个灯，
1: 对，
0: 可能都得人工费再付一下。我多用一桶涂料，多用一块瓷砖，我损耗地板再多一点，地板讲损耗的嘛，对吧？损耗都业主自己包掉了，所以这个费用往往都会无限增加。你说是10万块钱，最后变成12、3万，甚至13、4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今天有了7包8棉9不限，不是说你后期一分钱都不增加，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原本要增加5万甚至4、5万这样的预算大大缩减？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不是以牺牲品质来缩减的，我是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再给大家来缩减预算。这就是，所以它难怪在线下门店你看不到，别说是这个增值服务的7包8棉9不限，就连这个套餐你都看不到，你都享受不到。所以今天你有幸看到我们的直播，也想给家里面，对吧，这个装修一下，整体翻新一下，特别是老房子。周总也跟我说了啊，特别他们接待了像8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房子，老房子，石库门的房子，对吧？老房子整体翻新，面积嘛不大的，但是动工难度啊还是蛮高的。这时候得找到上海滩头部装修企业吉家，找到我们东方购物22年的品质平台，再来今天两相结合，不但是有吉家出的这份，对吧？同时还有我们今天看到了65000多的消费券。这个我们说刚才这个套餐是硬装，那你后期要买软装呢，买家电呢，对吧？然后包括还有监理啊等等，现在装修但凡动一动你都得涉及到费用。
1: 是，
0: 我今天尽可能帮大家节省这笔费用，都可以进行后期消费的抵扣，这叫消费券，总价值65000多，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屏幕下方的电话021-511-9900。下面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2: 给我蛮惊讶的，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0: 是，
2: 不像我以前的那个家啊，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2: 对，
0: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2: 有啊，进来了以后给我一感觉，哎，我家里面装修好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都全部定位好了，哎，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0: 这叫实景放线。哎，
2: 这个实景放线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因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啊，以后我不用担心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放不下啊，
0: 线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2: 对
0: 吧？
2: 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把插座给挡住了，用不了了。那现在我过来看，哎，这个我完全可以没问题了，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0: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2: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还有呢，比方说防水也让我非常满意。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0: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2: 我自己量过的呀。
0: 你还去量过啊？
2: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将来漏水怎么办？
0: 还真是，您可够仔细的。当然检测下来水位
2: 没有任何变化，
0: 没变化过。
2: 对，
0: 防水做得好吧？
2: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
0: 您就非常放心了。
2: 对，更何况它还有3层防水
0: 啊，那就更放心了。
2: 对。

0: 们是一房一价，到100平米是刚刚好，每平方999元起啊。不管是用多少钱来进行装修，刚才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其实你但凡装修动一动，哪哪都是花钱，对吧？大家说，哎呦，我不太懂，没关系，我们找一个负责任的平台，东方购物做了22年的产品，然后装修他能也做了10好几年了，所以有一个负责任的平台帮你兜底，然后再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头部的装修企业，啊，这个其实是给大家在质量上、装修的工艺上，包括在售后服务上全程进行把关和监督。你不专业没关系，我们都是门外汉，但是我们要找一家专业的公司帮你做一些专业的事情。其家就是这么一家企业，对吧？所以你从它的施工的这种布局、施工现场的管理，你就能看得出来这家企业的责任心，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以前像请这种监理。周董是吧，这都得花钱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有着监理的抵用券，今天是给到大家，然后后期你要采购比如说沙发软装之类的产品，甚至像家具啊等等，我都有软装体这个抵用券啊，都可以来进行体验。
2: 这个价值6万多块钱的一个优惠呢，是今天付了订过我们1000块钱定金券的你才能享受，
0: 是，
2: 所以您订好了以后您直接联系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客服人员联系你，
0: 是，
2: 告诉您我们的优惠内容，
0: 对，
2: 你也可以预约你喜欢的设计师，你喜欢的房，你的房型，或者是我们老房改造。
0: 我真的对这个房子不太装修不太了解，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哪些好的设计师，我直接订了券之后到门店去，有人接待我吗？
2: 订了券我们都会预约专门给你预约上我们的总监设计师
0: 啊。
2: 平时这些总监的设计师呢，他可能档期都不一定有，
0: 对，
2: 而且是收设计费的。今天只要您预定成功了，第一设计费不收了，第二直接给你预约上，然后呢您约好时间什么时候空，
0: 对，
2: 到我们的生活馆里直接来参观，哎，这个时候您看到的样品房里面的风格你看了满意，直接指定设计师也可以，
0: 对，
2: 或者您直接喜欢的风格，要我们喜欢风格的设计师直接给你指定安排上，都可以。
0: 你要知道这本套餐啊，上面写的999啊，它如果前面加1999，对应它里面的品质也不为过。
2: 可以，现在我们自己装修差不多就要2000块钱一个平方，
0: 2000元一个平方。有的人说我买一套精装房，精装房的标准写着5000块钱一个平方，对吧？但是你看我里面用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呢？然后再来，就是这本书的含金量真的很高。就打开之后，我姑且不说前面，对吧？大家说动不动就收好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设计师他们的身价，就说我后面的一些材料好了，对吧？你说我今天一罐佐敦涂料多少钱？1980，好吧，你说我一块80×80的诺贝尔马可波罗的瓷砖多少钱？568，对吧？你说我今天哪怕一个开关插座，西门子的开关插座也得80、100的，
2: 是
0: 这个价钱，好吧？你包括像科勒卫浴等等这些产品，所以但是这些居然在999套餐当中我都能选择。说实话，999你能定吗？你在市面当中你能看装修公司有这些产品吗？有的，不是说没有，但它能包到什么程度？什么差不多半包吧？
2: 是
0: 什么叫半包？就是不带地板建材这些大主材，什么瓷砖、地板、洁具、涂料、橱柜，不带这些，只是包了人工和辅材。
2: 差不多也要1000块一个平方，
0: 也要的，
2: 是的。
0: 因为你想，之前他跟我说，他说10年前我们刚来做的时候，那时候泥工一天多少钱？200块钱吧。
2: 是的。
0: 现在一天多少钱？800到1000了。
2: 是的。
0: 对吧？为啥说这个事情？因为他对泥工的断层啊，这个手艺的这个有可能断层啊，
2: 是
0: 这个情况。那你要用到更好的泥工，20-30岁的、30-40岁的，对吧？手艺更好的，你就要付更多的工钱。
2: 而且现在砖越来越大，它要求呢一个人还不能贴了。像我们1米5、1米2的大砖，它人工费肯定高，它要两个人来贴了。
0: 是，
2: 以前600×600一个人就可以来施工了，包括现在的辅材都要用到镍接剂来粘贴，以前是黄砂水泥直接粘贴的。所以，今天呢，就是说您看了，如果您有需求，那也不是说最终确定，您只是订一个定金券。然后您预约好了以后，第一锁定我们今天的优惠的同时，然后到门店去看一看，然后我们总监级别的设计师先一对一的来给您服务设计规划起来，然后您看了满意，最终再决定。所以，今天的名额特别有限，您就是说只要抢到了名额了，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后期跟你联系。
0: 对，
2: 今天直接抢定券就可以了。
0: 这个联系不是说简单打个电话，对吧？确认身份，不光光是做这部工作，还会在电话当中了解您的装修需求。
2: 是，
0: 这样才会匹配到我们后端的设计师。到底给你选什么样的设计师啊？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专业性。
2: 是，
0: 比如说您是上了年纪的，对吧？70-80岁的朋友 啊，这时候你可能对装修的要求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见解，
2: 是吧？
0: 以前可能装修还就是比较简单普通的，但现在对于比如说像传统的中式家具啊，中式风格啊，对吧？现在流行叫新中式，
2: 是，
0: 对吧？好，我们也有专门的设计师啊。有的人说我今天就是想年轻的装修风格，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啊，法式风格
2: 是
0: 轻奢风格、简美风格等等，我们也有相对应的设计师。但是你要知道，给你匹配的设计师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你在聊的过程当中，哎，觉得不太满意，我是不是可以换呢？
2: 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一两百位设计师
0: 是
2: 各种风格的，专业做各种房型的，你都可以直接指定。不满意了也可以来更换，没有任何问题，做到你满意为止。
0: 对，
2: 那这个定金券也不是说定好了就一定要找我们吉家来装修。定好了只是你选择之一，如果您最近在就是说打算装修或者正在考虑看一下我们这个装修的事情，你可以在就是说最近您打车或者我们给你叫车直接到我们的门店里来。我们上海有六家门店，你各个区都有，浦东包括我们静安徐汇闵行都有，嘉定也有，您可以就近方便到我们的门店里来参观。然后样品房呢都是一对一的，2026年新装修的这种流行的这种样品房，
0: 是
2: 您看了满意了，最终您再选择，哎，是不是找我们来装修，而且可以享受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999一平方的价格。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大家说那周总你说的这么好，对吧？你说到时候退定金券，那前期第一阶段的，比如说你量房都量过了，对吧？
2: 没问题，
0: 你的报价都已经出去，你的合同、你的方案都出来了，你这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时候。所付的人工还会不会再收我钱？不会，
2: 没有任何费用。
0: 不但不会，来，今天我们旁边的这台电视机，你看到它这个是动态效果图，
2: 对
0: 吧？我们叫它720的动态效果图，它是墙顶地我们以前说360度无死角，现在是720度，你上面的石膏线、下面的踢脚线啊，现在还有很多人家是不用踢脚线，直接到底的，这样更拉长视觉的这种垂直感。等等，
2: 色彩怎么搭配，整体风格动线怎么安排，你可以一目了然。
0: 这套设计图你哪怕最后不定，我告诉你今天你都可以免费带走。
2: 是
0: 吧？好吧，
2: 直接送给大家。
0: 就刚才他说的，就是哪怕你最后不定，我带走之后，我带走干嘛？我带走可以货比三家。
2: 是，
0: 好吧，这就是我们
2: 满意了再决定。
0: 但是回过头来找吉家的人还是非常多，因为看中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品质的可靠性、服务的专业性，再加上有东方购物平台作为背书。好吧，好，给大家来算笔账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是999，按100平米来算就是99,900。我刚才反复强调，99,900你要看什么装修品质，对吧？我今天的品质是斯米克的墙地砖啊，包括像这个左端的涂料、八方的地板、索菲亚的橱柜啊，包括像这个西门子开关、诺贝尔墙地砖、欧派木门等等等等，这些高品质建材所打造一个100平米的家。费用是24万，这是硬装修，不带软装家具叫硬装修，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24万多，我今天同样品质99,900，
2: 立省14万3。
0: 举个例子，当然说99,900怎么能包得了？我一套橱柜就31,000多，很正常，一套橱柜索菲亚的实木橱柜3万多太正常了。
2: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套餐里面，周总给大家算了多少钱？
2: 4700。
0: 为啥能这么便宜？这是1米还是3米啊？
2: 这个是3.5米的
0: 下柜，挺好
2: 的，带台面。你买个台面可能都不止4700。
0: 对，那为啥咱这么便宜？
2: 这个呢，等于是东方购物，我们吉家联合我们的这个
0: 就
2: 索菲亚的这个供应商一起做的补贴，做的广告投入。名额也特别有限。那今天订购的这个客户，只要您能订到券，你就能享受今天这样的一个999套餐的优惠，有1000元定金券的。
0: 对，
2: 如果你没有，您平时直接到门店，那我们只能是1299的价格了，就1平米会增加300元的预算。
0: 你知道吗？
2: 差不多你100平米就是3万块。
0: 对，这个价格就相当于我们是，相当于我不知道这个比方打的是不是很准确，像奥莱店。工厂的折扣价或者叫出厂价，那还是 C 端。那还是终端销售价。对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叫工厂的结算价格，就是他们怎么去跟供应商谈的，我们就能拿到跟他们一样的价格。
2: 是的，
0: 对吧？因为吉家每年用到的体量是非常大的，所以索菲亚是专门有一条生产线给他们来进行这个开工生产的。吉家能拿到什么价，我们消费者就能拿到什么价，但前提是一定要锁定好定金券。你没有这个定金券，你是可以拿到那叫优惠价，那叫折扣价，31,800，给你打个8折。
2: 对，
0: 2万5、2万4，你是很开心，但是跟咱们4700比，那还是差距很远的吧？
2: 是的，
0: 也是一个零头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和底气，但是前提一定是订了券的朋友可以享受，好吧？好，除此之外啊，我告诉你，今天你在装修过程当中，只要你落笔签字之后，所有的增项部分、所有需要升级的部分、所有你担心的一些材料的升级呀、数量的增加呀，我都有这块板，我们叫它啊，我们说增值权益板，今天给你兜底，7包8免9不限，具体不展开了，反正总结一下，7包所有项目全包是让您放心的。8免所有项目都是免费升级，8项我们都是开心的，9不限。

0: 消费券补贴，对吧？买软装，比如说买沙发、买床、买灯，
1: 对，
0: 我们有软装券，
1: 直接抵扣，
0: 对吧？我们还有，你看像这个，这个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叫家电消费券，今天评券哦，来，
1: 直接用军工礼这一台一个75寸的一个电视机，当着军工礼直接赠送给大家，
0: 送对吧？还有好多券就不一一展开了，反正先锁定好名额，您真的不吃亏。现在真的是家装机到了，我们家这两天楼上楼下还是在那儿。这个冲击钻啊等等啊，所以这时候是什么呢？哪怕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咱们一样可以先开槽，先做隐蔽工程，先锁定材料，更锁定好今天的价格，好吧？锁定价格就锁定名额了，哪怕你说我今年到年底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无论您是大房型小房型都可以，您就小到一房我们30几个平方，大到我们200个平方300个平方，今天预定都是享受我们今天套餐里面的一个价格的同时，而且给大家做到7、8、8免9不限，这个都是给大家省钱的，
0: 是的，
1: 而且有保障，
0: 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名额不多了啊，021-511-9900。
2: 这两也蛮到位的，我们如果要提到什么问题，他们都能做得到，他们的服务很诚信，让我很满意。
3: 嗯，那肯定放心的，因为它本来它这个质量什么都是有保障的，我就觉得那个性价比肯定高了。
4: 他们的品质也可以，因为我们的要求的品牌也是非常比较有一定的档次的，正宗叫一站式服务。尤其像我先生这个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一站式服务，我们大概就挑了2个上午，大概2个小时，每次都2个小时，基本上就好了。然后他们的材料源也很好，在微信上我跟他说我还想要什么品牌，麻烦你帮我联系，然后呢他们就打电话过来了，上门来测量，那有多好呢，方便。
5: 因为看来价钱呢是最主要的，对吧？它比较合适，还有看下来的材料我们都逛了一圈，好像都是比较符合我们心理要求的。我们电话过去，他们好像一直开通的，马上就回复我们，所以这点我们是最喜欢的。

0: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会发现其实但凡是用极佳来装修过自己、装点过自己家的朋友，都是发自内心的来赞叹。我们以前的节目还会请到顾客到现场，然后还会有着锦旗和表扬信，这都是老百姓他们自己发自肺腑的这种真情实感。确确实实一套房子的交易买下来真的不容易，可能大家会说一辈子的积蓄。然后呢，我在后期的装修上面，不说是能省则省，但尽可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这时候其实你要更好的去选择一家替您来进行考虑的一家公司。我们是一家企业，对吧？是企业，它就是要做生意。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把这个生意两字天天挂在嘴边。相反的，我们是首先替顾客站在顾客的角度，这也是跟东方购物的立台初衷是完全吻合的。我们是在销售每一件商品，但是我们也是用心在服务每一户家庭。希望大家在上海的每一位顾客、每一位家庭，你们的家的感觉更好，我们心里就更开心啊！确确实实是这样。所以当你们想要装修，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东方购物，然后再想到的是头部的装修企业极佳。
1: 是的、啊、
0: 只有这多方面的配合，才极佳跟我们合作不是一两年了。嗯，你看我在这里销售极佳的产品也是十好几年了。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对吧，我们说其实人这个世界上唯一增长的是年龄，对吧？但还有一点唯一增长的，就还有一点增长的是什么？唯二增长的，对吧？价格也在涨，
1: 是
0: 我们说人工也好，材料也好，价格也在涨。但是我们居然还维持了在今天啊，这个1000定金定下来，我们还维持了十多年前的价格。
1: 是，
0: 但是相比十多年前，其实我们在很多细节上
1: 还，就是包括品质，比如说我们主材的品质，包括工艺，都不断的在升级。嗯，升级的同时呢，那个这个价格呢，等于我们没有涨的同时，而且还是999一平方给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所有的客户。所以您就是锁定了今天1000元的定金券，你就可以锁定我们今天999一平方的一个价格套餐。
0: 所以你们替他们考虑一下，就是在10年前的价格放到今天，我还要在里面塞进好多高品质的品牌和那些大家喜欢的那些大砖，它这个价格维持不变，其实是等于在亏在贴。
1: 是，
0: 对吧？等于再贴嘛，
1: 等于我们在联合东方购物做一个品牌的宣传，
0: 对，
1: 补贴了一些费用，
0: 所以它其实是原本用于打广告的形式的费用，对吧？现在就作为每一户家庭的补贴，所以它不可能说我今天在店里面搞一个活动给你补贴每平方999。我明天在另外一家店搞一个活动也给你99，不可能的。哪怕在东方购物，你一个月见到他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可能家家户户每时每刻都在补贴，只可能今天你哪怕看过直播，你没有订券，你要想享受这个价格，周总说了，我也不答应。我只有是订了券的朋友才能享受100平米的房子99900。但是99900，我们说抛开品质去谈价格，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1: 是，
0: 我们一定要对照这个品质，99900你能拿回去的是什么？很多人说一看哟，啊，以前20-30年前我就是对于这个品牌如雷贯耳，已经是神之向往已久，来今天都有，你自己来看这些一线品牌，你就是可以把照片拍下来，你未来在签合同，你未来在对照明细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来价格上面和品质上面的一个双重保证。
1: 就等于你花了1000块钱一个平方，你享受的是24万的一个装修品质。那无论是我们的主材里面的科勒的卫浴啊，诺贝尔的瓷砖，包括我们的这些八方的这种3层实木地板，嗯，你都可以去享受。你可以到门店去看一看这些品质，您自己去买需要多少钱费用，您再做最终的决定。
0: 但是大家都会说了，装修谁家都会多多少少装修过1到2次，或者说是听啊朋友也说起过，听邻居也说起过，对吧？装修的时候说好的价钱，到最后不对嘞，不对嘞，对吧？可能就涨得很厉害。哪怕你说我今天，哎，我一个朋友还真的是这样，就他们家大概是85平方米的房子，大概总共做下来15-16万，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1/4的价钱是付在人工上面。
1: 是，
0: 这为什么这么高啊？
1: 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您自己去外面选装修公司呢，可能现在人工费加上一些辅材就要差不多1000块钱一个平方。那我们今天999一平方不仅包括了我们的人工辅材，而且还包括主材。那其实利润空间是很少的，所以名额也特别有限。
0: 对，
1: 我们就是说如果近期有打算装修的，您想把极佳作为比较之一来看一下我们的材料，还有可以把设计提前去规划起来的这样的需求的，您都可以今天锁定一张定金券，
0: 对，
1: 设计费 都是给您全免的，而且是总监级别的设计师。所以有任何问题，您今天只管订一张定金券，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或者专业的总监设计师直接一对一的来给你来服务。
0: 对啊，周总这话说的特别实在，特别在理。他并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订几家，而是作为比较之一。
1: 是，
0: 就是我们是一个备选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为这个备选项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100平米的房子99,900。100平米的房子，我今天可以包括你说我今天200平米没关系，我这个套餐里面所有的你能看得到的那些照片、插页、图案，我都能带回去，
1: 是，
0: 对吧？我都能带回去，所以这些品质是实打实他们用这个钱是采购过来的这种品质，但是今天你套餐里面可以囊括。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装修过你一定知道，很多的费用是你叫身不由己，
1: 是
0: 你不得不要去装。因为你家里的格局有各种空间上面的一些难以想象的地方啊，经过测量经过勘测之后，他你必须得这么去做。好，这时候是属于额外要增加的费用。来，
1: 是
0: 这时候大家看好了，7包8免9不限，是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开心和省心的去装修。具体的明细我不多说了，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9不限，因为这个其实涉及到就是我原来的预算和最终的支出会相差很大还是相差很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你想想看啊，你在这个涂料里面多用一桶就是2000块钱。
1: 是，
0: 好，我今天这个涂料平方数是不限的，我地板按平米算，损耗也算你的，但是我今天地板数量不限的同时，我损耗也是几家帮我都提。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电线米数、水管米数，水管我今天厨房间通一路冷水管，通一路热水管，我今天同样也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费用你不要小看，单价是比较廉价，但是你要数量用上去就是会积少成多。
1: 一米没多少钱，但是您加上人工辅材、开槽、线管，所有东西加起来，哎，费用就高了。
0: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说的一价全包，给大家带到的7包8免9不限，就是在您的装修日常当中可能会增加您费用的地方，我们这里能给你一价全包，都给大家一价全包。
0: 我这包的可就是不但是包罗万象，而且品质也是尽可能符合您的心意。
1: 是的，
0: 符合我们目前能够够得着的家庭装修当中的一个高等级。我不说是民用工程的，那是没有底的，海了去了，对吧？这种高级，但是这种高级感我觉得同样可以出现在家庭装修当中。那首先得找到几家这样的靠谱装修公司，找到我们东方购物负责任的第三方兜底平台，然后再来几家作为企业补贴，还有着这些企业消费券的补贴形式，对吧？软装啦，包括你是建材啦，你后期要买一个防盗门啊，或者是做一个断桥铝的窗户啊等等，我都可以用券来进行抵扣，又给你省钱。
1: 是的，
0: 对吧？你要想买，比如说他们家还有那个芝华士沙发，对吧？各种品牌的这种家具等等，都有
1: 抵扣券来直接抵扣。
0: 对，汶水店啊，是它整个浦西的旗舰店，2万多方，2万多平方，好吧？抓紧时间，不多说了，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也是家装旺季到来，这个季节虽然是雨淅淅沥沥的下。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的原因，就是趁着现在是一个错时、错峰，对吧？定好装修的施工队，包括品牌方，定下来之后，马上梅雨季一过即可开工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是一个大事体，我也牺牲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个节假日评价蛮高的。
3: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4: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2: 搿建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物事。首先就是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5: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一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2: 伊拉搿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的。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3: 选择几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2: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几家是老明智的。

四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是极佳精装每平方米999元的，啊，真的叫高品质的装修带回去。我相信大家说，不是看了我跟周总在这里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就马上拍板定下来，装修是一件大事情。我们也给大家足够的考虑时间。刚才周总也说了，我们可以把极佳不妨放在你的比较栏当中，对吧？比较的一个对象之一啊，你明天再可以去其他公司去比较一下，没问题。但是只要锁定好定金，999套餐是享受的同时，今天还能享受免费的设计、高品质建材，然后还有软装抵用券，甚至我们今天在费用上面，哎，说实话已经，其实已经有999兜底了，大家说已经很开心了。但是你在装修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节外生枝、意料之外的一些增项，那你说加还是不加？不加觉得有点难以割舍，加进去这个钱就有点再支出，有点勉为其难。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叫七包八年九不限，我既增加了品质，我还少花钱啊。那具体怎么样来进行选择比较，然后后期来怎么进行服务，我们到了门店，只要您到店，哎，我们就会派出高规格的接待，对吧？总监设计师的，包括像材料管家呀、预算分析呀等等等等，会为您全程接待。哪怕你说我最后不签单，周总没关系吧？也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1: 给我蛮惊讶的。
0: 哦，
1: 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
0: 嗯，
1: 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
0: 嗯，
1: 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0: 是，
1: 不像我以前的这个家
0: 啊，
1: 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1: 对，
0: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1: 有
0: 啊，
1: 进来了以后给我一感觉，哎，我家里面装修好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都全部定位好了。哎，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0: 这叫实景放线。
1: 哎，这个实景放线 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啊。
1: 因为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
0: 啊，
1: 以后我不用担心
0: 啊
1: 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放不下
0: 啊，线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1: 对
0: 吧？
1: 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把插座给挡住了，用不了了。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过来看，哎，这个我完全可以没问题了，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0: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1: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
0: 哦，
1: 还有呢，比方说防水，
0: 防水
1: 让我非常满意。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
0: 啊，
1: 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0: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1: 我自己量过的呀。
0: 啊，你还去量过啊？
1: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0: 哦，
1: 将来漏水怎么办？
0: 还真是，你可够仔细的。当然检测下来水位
1: 没有任何变化，
0: 没变化过。
1: 对，
0: 防水做得好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
0: 您就非常放心了。
1: 对，更何况它还有3层防水
0: 啊。哦，那就更放心了。
1: 对对对对。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每天大家早上起来，可能对于家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睡得好吗？能控得好吗？对吧？这句话可能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口头禅和一个问候语。那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啊，甚至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大家对于睡眠的这个情况是尤为的关注。来，今天美国进口的康普利斯 GABA 的这一款产品啊，可以说酸枣仁的鸦片糖果再一次带给大家，很受大家欢迎，很喜欢。而且今天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组合是开放这一瓶叫免费试吃啊，这个是让大家体验，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支持大家全额的退款退货。所以我希望大家可能啊，以后再见面的时候就不是说睡得好吗是个问号，一定是把它变成拉直了，感叹号，非常好，好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真心先跟大家问个好，
2: 谢谢潘丹老师。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都说九点多钟了啊，按道理来说的话呢应该是有一些睡意了，但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包括现在我们说这个手机啊、电脑等等的这个设备用的越来越多，可能九点多钟正是你夜生活刚刚开启的时候。但其实您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睡意，身体的各项机能包括我们说整个的五脏六腑脏器就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所以睡眠环境你会发现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您在该睡的时候没睡的话呢，不好意思，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是。
2: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 GABA 的氨基丁酸是什么？让你在该睡的这个时间内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的环境在大脑当中形成。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了它以后，哎呦，我就慢慢的可以睡得更加的舒服了。
1: 确确实实，而且其实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些朋友，比如说熬夜看世界杯了，
2: 有，
1: 对吧？
2: 哎呦，这段时间刚刚好，
1: 十二点钟的，就凌晨十二点的，凌晨一点的，凌晨三点的。哥们，你看完之后你是睡还是不睡？那大概率肯定是要睡的了。
2: 对，
1: 你睡得着吗？
2: 睡不着呀，兴奋了。
1: 哎，你很兴奋，大脑的这个交感神经还是非常的在那儿，对吧？在那儿工作的，所以这时候其实是，来，我们来看看啊，就这种情况，我们还是那句话，睡得着吗？睡得沉不沉啊？睡醒了之后还有没有困意呀？
2: 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问题都萦绕着我啊。不仅是说我们说晚上的时候看看世界杯，包括还有很多女士朋友、年长的一些妈妈们，可能说玩玩手机、看看图剧。睡不着了。
1: 对，这个数据我们是有出处的啊，2018年啊，
2: 对，
1: 尽管是八年之前，那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佐证效力的啊。
2: 当然啊，
1: 年轻人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对吧？年纪大的人睡眠质量怎么样？你都可以通过这种不同颜色的标注啊，你会发现睡眠的这个不足的问题啊，还是要真的引起大家重视。
2: 是的，而且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啊，全国大概有1亿7000多万90后的朋友，三分之一的这个睡眠都有问题，然后68%的人表示每天根本睡不够。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您晚上睡不好，白天起来，刚刚潘登老师说了，别人问您第一句话说您睡得好吗？您睡不好的话，整体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呢？
1: 睡不好，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你要开车，开车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吗？这个可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你要开会，那会议上面你是不是聚精会神在听着领导讲话呢？
2: 对呀，
1: 你需要总结一下会议精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对吧？能够还能复述得出来呢？
2: 是
1: 啊。还有就是你 你真的，你如果睡得不好的话呢，你是不是还开心呢？嗯，对吧？大家说，哎呦，我现在到了年终六月份的时候，
2: 对，
1: 大家进行年终过了一半的总结了，
2: 是，
1: 对吧？然后呢，孩子们也是要开始进入放暑假的阶段了，那有的朋友又开始又睡不着了，对吧？小神兽们又在家里面等等各种的问题，
2: 是，
1: 对吧？需要处理，所以凡此种种，来，我们这款产品其实是深受大家喜爱。
2: 对的、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它是美国进口的，
2: 嗯，啊，
1: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美国进口的标识，
2: 是原产国美国，
1: 原产国是美国。然后再来，康普利斯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家企业。
2: 对的，因为它的前身的话呢，其实一直是做母婴产品起身的、啊，然后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这个老品牌了。然后不管在美国，在这个很多全球各个这个大的国家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都看到这个康普利斯的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康普利斯的话呢，有很多的商品都已经推陈出新，都已经给大家做到一些介绍了。但是这款的话呢，伽马氨基丁酸，它里面是什么？里面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健康。第二点就是它的含量也是足量的啊。
1: 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成分含量有一个叫伽马氨基丁酸。
2: 对对对，
1: 伽马氨基丁酸是什么？来，我们稍微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2: 普及一下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睡不着，这个东西是因为什么？你想想一下，你睡不着是因为大脑是不是很兴奋，各种兴奋的物质已经开始产生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需要一种抑制性神经传达的这种物质来产生，让你有睡眠的一个感觉。所以伽马氨基丁酸它的作用就来了，给您看一下伽马氨基丁酸啊，简称伽马。然后这边它是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然后伽马在人体的大脑皮质当中起小脑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边其实有一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大脑皮层过于活跃、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压力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本身心事比较多、有可能是当时的话呢整个的环境还不够让你有睡眠的一个感觉。那么伽马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缓解你的压力，调节一下你的睡眠的一个系统，然后帮助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入眠环境。所以我们通过这样张图就知道伽马氨基丁酸其实对于我们睡眠很有这个正向的帮助啊。
1: 是是是。然后还有一点就跟大家再补充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大家会说出去玩、出去旅游，很多是叫认枕头，
2: 有认床，
1: 就是认床，
2: 对、
1: 就可能在家里睡得不错，
2: 哎，
1: 出去玩，哎，尽管你也很想出去旅游，但是有一点会说、哎呦，不一定能睡得很好，
2: 是，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就我们说伽马氨基丁酸，
2: 嗯，
1: 然后这个产品可以说非常健康，
2: 嗯，
1: 让大家放心的来吃。
2: 嗯，
1: 你看它本身的六大的标志性的成分，其实也是日常啊，我们平时在一些对吧店里面呀、包括可能说是在一些这个网上也会买得到的，
2: 对的，
1: 家里的厨房间甚至都会有，
2: 哎，
1: 对吧？
2: 是
1: 啊，一个我们说酸枣仁，
2: 酸枣仁就是传统性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清心呀、养心啊、
1: 跟
2: 我们的百合粉它是一样的，对不对？
1: 燕麦，
2: 哎，
1: 对吧？黑芝麻
2: 葡萄籽的提取物，
1: 葡萄籽提取物，
2: 对的，都是对我们的大脑的放松、清心凝神有很好的帮助性的一些作用。
1: 嗯，
2: 包括伽马氨基丁酸，很多人说酸枣仁、百合粉这是传统性的，对我们的睡眠可能有一些帮助的作用。伽马氨基丁酸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新型的食品啊，所以其实也是什么？对于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添加当中很有帮助。
1: 对，就是在远离一小瓶，对吧？一小罐一小罐啊，咱们吃的要更健康。
2: 是。
1: 然后再来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今天伽马氨基丁酸，这个里面的一些啊复合配方的成分，放心的。然后。它没有激素，
2: 没有激素，对、
1: 成分是健康放心的一个产品、
2: 嗯、
1: 所以这个它的门店价格包括它网上的价格其实并不便宜。
2: 是的，因为作为进口商品来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在市面当中、包括网络渠道其实很透明的，一瓶它的价格是458块钱，那么这样的一大瓶的话呢一共是有到60粒。
1: 对，
2: 那您放心吃。像我的话呢，平时的话基本上晚上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最近的话呢压力比较重，然后带小朋友、晚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会吃个2粒。那普通的时候我吃1粒，大概在睡眠，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想在11点钟左右的时候入睡，我大概提前1个半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我就先来吃它，然后慢慢开始就觉得，哎呦，这个效果就起来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也不是说它每天都需要吃，不是的。它没有依赖，对吧？你就可以慢慢，就是你说今天特别不错啊，这个环境营造的氛围特别好，然后特别有睡，完全可以，
2: 不吃，
1: 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刚才说了是458一瓶，
2: 是，
1: 网上的价格是458一瓶。来看啊，我们今天是分为大小两个组合，小组合是3瓶装，
2: 念
1: 一下，然后大组合今天是这样的，就6瓶装，然后6瓶装的朋友今天还能再。 得到
2: 有优惠哦，
1: 优惠。
2: 哎呦，今天额外加赠两大瓶，
1: 再加赠两大瓶，总共是八瓶带回去，
2: 嗯，
1: 八瓶带回去。然后你算算这个总价是999块钱，
2: 嗯，对，
1: 你今天八瓶，每一瓶价格才100块钱出头，
2: 是的，
1: 100来块钱，你门店价格要458，
2: 对，
1: 差不多就是四分之一的价格，
2: 嗯，
1: 对吧？
2: 嗯，
1: 然后关键大组合今天还能开放一瓶叫免费试吃，
2: 对的，就是您先拿回去先体验一下，您觉得哎这个感觉还不错
1: 啊，
2: 然后睡眠的话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比如说往正向的这个环境发展的话，您留下来，如果您觉得对你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您这瓶是免费试吃，其他都是退款退货的。
1: 是，反正大家试试看好不好，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啊，满意了咱们说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B 细胞、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1: 有的时候往往会这样，就是明明身体是躺在床上，但是我的思绪会飘得很远，
2: 嗯，
1: 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2: 对
1: 吧？大家会说，哎呦，这时其实是，就是你想休息，
2: 对，
1: 啊，你的身体想休息，但你的大脑停不下来，
2: 嗯，
1: 所以大家会说有各种的方式方法。当然，我觉得其实睡眠啊，它关乎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2: 是，
1: 对吧？比如说今天的情绪啊，
2: 嗯，
1: 比如说今天的一些饮食啊，
2: 是，
1: 我其实就晚上如果再喝一些比较酸的东西，
2: 哦，跟饮食，
1: 就比如说喝点柠檬汁啊啥的，就是晚上的这个质量啊稍微差一些。
2: 嗯，
1: 所以其实大家也会发现一点，就是它关乎到很多，但是往往今天这个产品，对吧？我们说，对于自己的睡眠的质量的帮助，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大组合今天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2: 是的，
1: 啊，这个特别好。你在门店，你在他网上买，
2: 嗯，
1: 他有这样的优惠吗？
2: 当然不可能了，因为一大瓶，我们不是说一粒或者是十粒啊，今天是一大瓶，然后是正装让大家免费试吃。那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自己先体验看看，因为我们相信，像画面当中很多的这种爸爸妈妈都有这种感觉，睡不着，睡不好，甚至有很多的朋友是说，哎呦，我睡是睡得蛮早的，但是可能2-3点钟我就醒了，再醒了的话呢，再睡根本就没法睡下去了。
1: 对，
2: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看，第二天你的精气神，你整体的一个状态，包括对你身体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1: 那差很多。
2: 对呀，
1: 有
2: 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的时候看见一些朋友的时候，他说：“哎呦，你晚上没睡好，
1: 黑眼圈。”
2: 对，黑眼圈，然后这个脸也是肿肿的，整个的状态萎靡不振的。所以你想想看，从短期来讲，就是你的精神不好；从长期来讲，可能对你的脏器、对你的身体都有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说，好羡慕婴儿般的睡眠。我宝宝现在是13个月、14个月，我每天看他睡觉的时候，我就羡慕。我说这是一个没有压力，然后也没有心事，然后的话呢，就是想睡就睡，睡得好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就简单一点，吃了睡，睡了吃，
2: 对
1: 吧？其实就是过上一种相对比较简单生活，但是我们做不到。
2: 对，
1: 为啥？我们的信息接收太多了，我们的压力，对吧？我们的各种的一些环境等等。对，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啊，年纪大了以后啊，
2: 对，操心
1: 啊，我们自己身体也会慢慢走下坡路。
2: 嗯，
1: 我现在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长，就不如年轻的时候。
2: 对对，很多人都这样。
1: 20来岁的时候，一觉可以睡到10来点钟，
2: 是
1: 10点11点钟。那现在不行，是吧？而且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叫春眠不觉晓啊？哎，这古诗上写的很有意思，对吧？
2: 嗯，
1: 为啥？就是处处都能听到鸟叫声，你的耳朵，你人是躺在床上，你的耳朵会支棱在外面，你会去捕捉各种的信息。
2: 哎呦，您说这个是因为很多人就是说浅睡眠，
1: 对，
2: 你外面有一点点的声音干扰，尤其像家里，哎，刚刚那个潘登老师还这个装修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您刚好比如说主卧旁边的这个卫生间里面那个静音有一点点的问题，稍微别人上面楼上用点水啊，打个开关啊，你可能就睡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严重的啊。
1: 对，我其实就是对声音比较敏感。 对声音比较敏感，稍微有一点，就是我是我们家的那个雷达，基本上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就能一下子就能听到，包括睡觉也是，就是我睡觉特别轻，开玩笑，我们家养了只猫，就是走路声再轻，我都能知道是它进房间了，你就是这种轻，然后浅眠多梦啊，对吧？在季节交替，春夏呀、夏秋啊，这些季节交替的时候，
2: 对，
1: 大家是不是睡得好呢？你自己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2: 是，
1: 早上我们说家人之间打招呼的时候，对吧？我不会问孩子会睡得好睡不好的，孩子们睡得肯定都挺好的，
2: 对，
1: 会问一下父母啊，
2: 是，
1: 对吧？会问一下爱人啊等等，就是空都好吧？我希望大家其实都睡得挺好的啊，就是像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也应该自己去检测一下？
2: 对，
1: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啊？我觉得其实对于食物啊，对于饮食，对于情绪，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2: 是，
1: 那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GABA氨基丁酸，它其实是用到了这种多种不同的这种啊。草本
2: 成本，对，做到一个生物发酵，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些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百合粉，我知道清新的啊，凝神的
1: 酸枣仁，
2: 这东西我们不用多讲了，对吧？
1: 黑芝麻粉，
2: 燕麦粉，这里面有色氨酸，对吧？对我们清新凝神也很好，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不用讲了，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经常对我们这个睡眠，尤其对我们这个比如说大脑分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得抵抗那些东西的时候，也有很有帮助。另外就是GABA这个东西，很多人说我不了解，今天给您看看，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啊。
1: 对，我们这一瓶是60片，
2: 60，
1: 这瓶60片。然后呢，今天是美国原产，原产自美国。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配方，
2: 对，
1: 它的配料哦，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确确实实。天然的成分，
2: 真的是，
1: 对吧？你看GABA氨基丁酸，
2: 它每一粒当中有150毫克，酸枣仁今天有105毫克，百合粉里面有102毫克，就它的量也是足的，刚刚好的。
1: 燕麦粉、黑芝麻粉、葡萄籽提取物等等，
2: 对
1: 吧？那么这里面说到了GABA氨基丁酸，到底GABA氨基丁酸是什么？来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
2: 对的，因为GABA氨基丁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其实的话呢，在有一些书籍当中看到过。首先，我们先提醒大家啊，看到这里有一个就是小小的文件吧。首先，GABA氨基丁酸它是什么？它是一种你看啊，新资源食品，所以大家放心。就很多人担心说，我吃完以后会不会长期对它有一种依赖啊？您放心，因为它是食品来的，但它的作用不容小觑啊。您来看一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看到抑制两个字就知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您还兴奋吗？您一兴奋您能睡得着吗？那么它是什么抑制你过度兴奋的那样的一个传达的物质，然后在我们今天整个的大脑的皮质和小脑中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看完这个您就明白了，首先它是一个新资源的食品，非常的就怎么讲更加的健康吧，大家不用担心。第二点，
1: 没有依赖性。
2: 对，没有依赖性。第二点就是您这个的话呢，可以真的让您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的环境。
1: 对，
2: 我们很简单的一点，以前很多朋友都说我也吃一些瓶瓶罐罐，所谓的就让我吃了，立刻我就想睡着。但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昏昏沉沉， 对吧？好像被人打了一顿一样。但我们这个是什么？它本身GABA是你身体体内哺乳动物当中应该有的一个物质。但你年纪大了，你合成能力差了，我今天让你额外补足。
1: 成分又健康，成分里面每一项的量都给足了，对，但这个又不是过量，我们说过犹不及，对吧？GABA氨基丁酸、酸枣仁、百合粉，你看它都是每克当中含有的毫克数是蛮高的，燕麦粉、黑芝麻粉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对于睡眠的质量急需要进行有帮助的朋友来说，其实是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还是就是你会发现睡眠最好是跟着整个太阳的东升西落来进行走，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到了它24小时当中整体的这个睡眠。
2: 这个时间段我们刚刚还在聊天，九点到11点，有多少朋友可以现在睡着？
1: 是，
2: 对吧？能躺在床上说我养养神已经不错了。但这时候淋巴排毒啊，
1: 1点钟是不是起来看球了？现在世界杯小组赛都安排在1点钟，要么3点钟，要么还有4点钟。
2: 辛苦了，
1: 你就是1、2点钟、3、4点钟看完，你马上能睡得着吗？
2: 睡不了，大脑皮质太兴奋了。
1: 第二天如果有重要的一些会议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不看球没问题，但是我也是过了12点再睡的。我第二天我能集中精力去对付一项重要的一些事件吗？
2: 太难了，昏昏沉沉的啊。
1: 就是人一旦睡得不够好或者睡得不够，它所带来的影响还真的是会影响到你一天。我们以前会说叫一日不睡十日不醒，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确确实实啊，也是。但是以前 大小伙子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呦，这个
2: 身体的机能
1: 没问题啊，
2: 不一样的哎。”
1: 一两天不睡都没问题，开玩笑。那现在不行，
2: 是
1: 现在反而是要增加自己的睡眠的时长，
2: 对，
1: 以及提高我们的这种质量，
2: 是
1: 好吧？
2: 嗯，
1: 关键它的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罐在它的门店当中，在它的官网当中售价是458。
2: 对，因为这个价格其实现在可查的啊，进口商超里面其实很多朋友也可以看到，458块钱60厘为一瓶，美国原品原装进口。
1: 你买3瓶就1300。
2: 嗯。
1: 我今天3瓶是599，
2: 对，
1: 但是今天更推荐大家买
2: 大购成
1: 6瓶装，
2: 哎，
1: 你照道理6瓶装是不是应该599
2: 是
1: 再乘以3，
2: 哎，
1: 600乘以3那就1800，
2: 对，
1: 但是我今天1800几乎打了对折，999，
2: 嗯，
1: 但我还不是6瓶装，
2: 嗯，
1: 我今天再送你2瓶，8大瓶，
2: 对，
1: 8大瓶带回去，你今天总共价格999，每一瓶价格是100来块钱，
2: 100出头，
1: 每一瓶的价，每一瓶里面是含有60片，
2: 嗯，
1: 你一天吃一片，一天吃2片都可以，对吧？不是说我要天天吃，
2: 嗯，
1: 对吧？哎，今天就不吃没问题的，
2: 嗯，
1: 它没有依赖性，
2: 它没有依赖性的，对，
1: 对吧？
2: 嗯，
1: 还能参加活动，
2: 是
1: 啊，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记住了，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这一款酸皂人片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产品，
2: 嗯，
1: 有原因的，
2: 嗯，
1: 你可以去查一查我们的网上大家对于这款产品的评价，
2: 对，
1: 好评如潮，
2: 嗯，
1: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
3: 其实睡觉的这个好不好啊，大家就从你的精神状态，从你的谈吐表达，从你的是不是这种言，就是精神焕发，都能看得出来。
4: 对对对，
3: 你一旦今天精神比较萎靡，一旦大家说哎呦看看你黑眼圈吧，好像又加重了，是吧？就是那睡觉这个事情真的很大。
4: 对，真的，为什么1/3的时间我们人啊都是在这个床上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您说这1/3的时间你都睡不好，那你想想看，首先有一点啊，你人会比较的焦虑。第二点，其实影射出来的话呢，真的就是身体的状况会越来越差。
3: 还有情绪呢？
4: 情绪很差的。哎呦，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会莫名火，
3: 对，
4: 莫名火，一股莫名火。为啥？
3: 我说实话，我在电视机前，我要跟我女儿道个歉。我有的时候会有起床气，然后会有一些无名之火，会对孩子发火。我觉得这挺不好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吧？我们说情绪不要转移，
4: 对。
3: 但是我自己兜不住呀，对吧？但是怎么办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让我们睡得好啊，
4: 对，
3: 比啥事儿，哎，吃得下睡得着，这是人生一大乐事
4: 啊。是的，所以我一直说我特别羡慕我女儿这个年纪，1-2岁的年纪啊，就是人家说稚子还小，但是的话呢，看见她一切都觉得很幸福。为什么？没压力，晚上睡觉说睡就睡，然后吃东西吃得开心，这就是我们人其实追求的一个状态。相反的，现在很多人因为压力太大了，他真的晚上有一点点事就睡不着。
3: 我告诉你，就是世界杯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哎呦我世界杯前没问题，我过往几年都没问题，那世界杯总归要看球的呀，
4: 要的，
3: 很多女球迷
4: 有
3: 那周末你像端午节的时候再放3天假啊，也是很多重要的比赛啊，
4: 是，
3: 对吧？什么这个德国的对吧，荷兰的，
4: 西班牙
3: 的，比利时的，对吧，等等，包括我们邻国的等等都有比赛的。这比赛连轴看，比赛一旦连轴看，你是不是有点打乱了？
4: 有节奏，
3: 各种打乱了，
4: 是，
3: 对吧？我们的正常，你该早上吃早饭了，你在睡觉。正常你晚上该入睡了，你很兴奋，你要等着0点开赛，12点开赛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说，让大家恢复正常吧。我们该怎么样啊？我们说以前古人说这个子丑寅卯他子时该做什么，寅时该做什么，
4: 是，
3: 对吧？等等都是有规律的。
4: 对，
3: 古人的这种养生方法，我们其实拿过来就抄作业嘛。
4: 真的是，
3: 但是你现在发现抄不了，为啥呢？我有好多的一些诱惑呀，好多的一些信息啊，等等外界的一些刺激啊，特别多。
4: 是，
3: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从晚上9点钟开始，你做不到，我安安静静的在那里闭目养神。但是我有可以帮助你做到的东西。
4: 是的，就是我们要什么把GABA氨基丁酸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首先啊，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第二点，就它的成分，它其实是真的蛮原生态的一种感觉。
3: 对，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我没想到啊，因为这个产品也做了好多次了，就是每一次给我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它依然是保持了这么健康的，这种草本
4: 是
3: 啊，这种草本其实你会发现，除了GABA氨基丁酸，一会儿我们请妍希给大家讲一讲之外，酸枣仁
4: 有，
3: 大家都懂的，
4: 老牌的、传统的，对吧？这个清心凝神的，
3: 它是干嘛用的？你自己可以去查一查，
4: 查一查。对，
3: 百合粉，
4: 也是的，静心的东西，
3: 燕麦粉
4: 里面有三酸，也是帮助我们很好可以入眠的东西。
3: 黑芝麻粉，
4: 滋养我们大脑的
3: 葡萄籽提取物，
4: 这我们不用多讲了。经常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要一个好眠，多补充一些葡萄籽的提取物。
3: 但是你要知道，我今天这个每一样东西的含量， 我觉得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哎，你看，一个是木糖醇，然后再来伽马氨基丁酸，含量是17.65%，
4: 150毫克，
3: 150毫克，然后酸枣仁每克当中是12.36%，
4: 105毫克啊，
3: 然后百合粉、燕麦粉、黑芝麻粉等等，对吧？健康吗？我觉得蛮
4: 健康。
3: 然后再来看下面，来美国原产国是美国，
4: 是
3: 原产国是美国，
4: 对
3: 吧？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营养成分表，其实也是蛮健康的东西。我们是新鲜批次，
4: 对，
3: 给到大家
4: 三年有效保质期。
3: 既然是说到伽马氨基丁酸了，来，我们不妨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伽马氨基丁酸？
4: 对的，其中的话呢，我们要先解答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就担心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像我之前可能就是吃过的一些东西一样的，就是有一些负的一些影响，负面的一些影响，或者很多的朋友我担心说有依赖感啊。那今天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看到了啊，它是新资源食品。那您看到食品这两个字就知道，首先它不会产生依赖性，它是我们人体就本身可以合成的一种物质，但后续因为你年纪大了，你合成能力越来越差，你没办法了。那另外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它讲啊。首先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什么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让你的这个神经不要那么的兴奋，传导到你的大脑皮层当中，你会觉得哎呦比较的静心一些。那么伽马在大脑在人体的大脑皮层和小脑中都起到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我们说整个的大脑的一个图片，包括我们说缓解我们自身的一些压力呀，帮助睡眠啊，都给您写得很清楚了啊。
3: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自身的合成来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去灌满它，灌满我们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这种是属于递减状态，
4: 对，
3: 所以睡眠质量更好的小宝宝，他无需担心自己睡得着睡不着，青少年朋友也无需担心一觉到天亮，
4: 对，
3: 哪怕第二天考试，对吧，
4: 没压力的状态，
3: 我女儿就是第二天考试马上就要考试了，但一样睡得很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心态，
4: 对，
3: 但同时他们身体当中其实伽马氨基丁酸的余量，这个电池余量还是蛮充足的，
4: 充足，对，
3: 我们呢
4: 我们越来越少，
3: 我们的电池余量慢慢变少了，我们要充电，我们要补充啊，但是我给你充的电补充的东西又不是让大家望而却步的东西，我还是给到你吃的更加的健康，
4: 对，
3: 然后你看这些我还是反复说，
4: 是
3: 对吧，今天我们所有的营养成分表你都可以对照着去科普，
4: 没问题，
3: 对照着去查，对吧，它是干嘛的，对吧，伽马氨基丁酸、酸枣仁、百合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啊，葡萄糖提取，换句话说你对它没有依赖性，
4: 没有依赖性。对，刚刚谢潘丹老师说了一句，就是您会觉得您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这个感觉很好了。那您这两天你觉得你的睡眠啊也感觉不错了，你就停一停。
3: 对。
4: 啊，但是你又会觉得我突然间换了一个环境，或者最近的话呢，可能压力或者心事比较多。最近的话呢，熬夜追剧，就像潘丹老师说，最近我就觉得我要看球了，半夜我可能要吃个小龙虾了。吃完以后，我们说吃的比较撑的时候，晚上睡不好了，您先吃一到两粒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你会发现，哎，这个感觉又来了。所以睡意或者睡眠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有后续的，我们说人工干预的一种方式方法。那今天我们呈现给大家，
3: 对，
4: 尤其今天拿到手中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每一粒吞咽也是比较简单的。
3: 哎，我要说这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吞咽它并不很难，对吧？你看它这一小粒，它也不是很大的，
4: 对对对。
3: 有的时候它这像鱼油啊，
4: 哎呦，
3: 很大，
4: 哽住，
3: 有点卡喉咙的，
4: 是是是。
3: 但这个片剂它也不大，好吧？我们今天旁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它有一块这个解说明。
4: 好，对，给大家说一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方有一些你看红色的和蓝色的兴奋抑制，这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想跟大家说到的是，其实，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的大脑当中的话呢，分泌很多的兴奋的这种递质，神经递质。为什么？因为你要工作，然后的话呢，你要保持这个精神状态很好的一个感觉。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这兴奋的神经递质比较多的时候，那是非常棒的。但是，如果说到了晚上啊，实话实说，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是什么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要分泌的比较多。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这今天晚上有一个小小的饭局，吃了宵夜，然后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肚子也比较的胀一些，比较饱一些，然后也比较兴奋一些，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兴奋的神经递质又开始分泌了，按道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抑制性的，但不好意思，您这个时候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少了，再来熬夜追剧啦，包括你说吃完火锅啦，然后另外还有一点，这个是比较头疼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辅导孩子作业啊，真的鸡飞狗跳，心力憔悴，晚上睡也睡不着，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就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比较多，那这个时候 候你真的是睡不着，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通过GABA氨基丁酸，直接是什么，帮您分泌到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所以让你的大脑的话呢，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平静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该睡的时间段，我就睡得着，睡得好了啊。
3: 就这个图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啊，就是第一个刚才严青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白天它应该分泌什么，
4: 对，
3: 晚上它应该分泌什么。那反过来说，如果它晚上分泌的不够，是不是也会导致白天它分泌的更少
4: 啊？当然，对，
3: 这是个循环往复，
4: 影响是
3: 你晚上的少了，你白天就少了。白天应该管它整个的精神状态的饱满、亢奋、热情，对吧，精力十足充沛，
4: 对。
3: 但是当你晚上的这个睡觉本身，对吧，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标准和要求的时候，你让它分泌它也分泌不出来啊。你到第二天它该工作可能都是哈气连天，
4: 对，昏昏欲睡，
3: 可能萎靡不振，等等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说还是要选择一样好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不但是它整个的配方啊之类的就让大家放心，还有一点它的价格也让大家满意，
4: 对
3: 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网上售价啊，其实它门店售价会更贵一些。
4: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包括其实某东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品牌的身影。然后的话呢，大家看到一瓶的价格458，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啊。
3: 是
4: 单瓶到手价格，你可以看到458块钱。
3: 我们今天价格呢，是大部分朋友是订了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有着6瓶装，6瓶装今天是999，但是再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还有就是特别加赠2瓶，也就意味着今天总共是8瓶大组合，每一瓶算起来今天价格是100来块钱，
4: 划算的，
3: 100出头的价格，对吧。这开放这一瓶免费试吃，然后剩下7瓶你不要去拆封，
4: 对，
3: 对吧。然后你觉得 OK 啊，
4: 留下来，
3: 挺有这么回事的 啊，挺好的，挺不错的，来留下来。哎，不满意全剩下7瓶，原封不动，不要去拆它，退给我们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
4: 就
3: 让你免费试吃那瓶，也不会再扣掉那瓶的钱，明白吗？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薅这个羊毛，
4: 薅羊毛呀，
3: 我要订2组
4: 啊，那就两瓶免费试，
3: 这是很正常，对吧。浦东爸妈家，浦西自个儿家，爸妈家订一套，自个儿家订一套，
4: 可以，
3: 对吧。我觉得自己爱人可能也是挺累的，给他订一套，让他吃吃一个月时间，
4: 没问题，对，
3: 反正也是薅羊毛的时候，
4: 薅羊毛，对，
3: 你订3组就是3瓶，对吧，可能也就到头了，因为这也是供应商贴的啊。这免费试吃，这458一瓶呢，
4: 是，
3: 好吧，
4: 我们有信心啊，
3: 2瓶就900多呢，小1000块钱的，好吧。但今天无论怎样都要把免费试吃名额给定下来啊，因为这个毕竟关乎到大家的情绪啊，精神状态，
4: 对，
3: 也更关乎到自己的心理的幸福指数，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就有的人往往会在这个节点是特别的有一种障碍，对吧？就是十点来钟了，
1: 是
0: 将近十点了，睡吧，哎，睡不着，
1: 对
0: 吧？不睡吧，哎，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焦急，
1: 啊，
0: 所以其实从这点来讲，就是其实就是心情的平复，
1: 对，
0: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何其难啊！
1: 哎，是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睡个好觉，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吃顿好的多简单，买点好食材就行了。
0: 对，
1: 睡个好觉，有的时候是恶性循环，你越躺那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那思来想去的时候，哎呦，简直就人崩溃了。
0: 是，
1: 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这样，睡眠质量极差，早上起来的话呢，脸色蜡黄，心情特别的难过。
0: 那你刚升任准新妈妈，
1: 对，准妈妈那段时间，真的早上起来一股莫名其妙的火就出来了。
0: 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那些新宝妈，
1: 对
0: 吧？新宝爸，
1: 对吧？
0: 然后甚至我们说家里还有家中老人帮着带。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有一个新生儿诞生啊，添了一个新成员啊，确实是家里很幸福的事情。
1: 对，
0: 但是辛苦也是伴随而来的，
1: 确实
0: 伴随而来的。我告诉你，这是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吧？我们都是过来人，啊，小时候把屎把尿的时候，还爸自己我自己睡得着，睡得好，那就别谈了，这是个奢望。

0: 对对对，
1: 是吧？那只要孩子能晚上半夜里他呜呜叫的时候，
0: 是
1: 啊，能够哄哄他，
0: 是
1: 喝口奶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啊，
0: 对，
1: 年纪大了以后，
0: 对，
1: 我经常会听家人会说，我妈说，哎呦。睡眠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对，睡眠质量很差的，
1: 就这么回事儿。哎，什么叫就这么回事儿？这个睡眠质量很重要的，
0: 很重要。对，我爸爸有一段时间的话呢，那个时候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他就起来了，然后他已经把这个作为就怎么讲，他认为是就这样了，因为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睡不好，就每天四五个小时的一个睡眠状态，他认为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他那个时候那个身体的状况是每况愈下的，为什么？我们说你要身体好，你要长寿，你要干嘛？你睡觉质量一定。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接触到伽马氨基丁酸以后，我也是给他尝试一下。他一开始非常抵触的，他说：“哎呦，这个东西不是跟我之前吃的那个什么睡眠类的东西一样的？”
1: 有抵触，对，有抵触。
0: 然后我就让他尝试了一下，吃了一个星期以后，他觉得哎呦还是不错的。
1: 是是。
0: 就首先他吃完以后不会昏昏沉沉的，
1: 对。
0: 然后睡眠的这种感觉来了以后，哈欠连天的时候，他一倒头就睡着了。
1: 是，因为你要知道，其实睡眠本身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纠正和修复。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的机体在一天当中，你看我今天从下午的一点钟开始直播一直到现在，
0: 哎呦啊，
1: 这已经是我的第五场直播，
0: 高负荷的，
1: 对吧？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但是睡觉也很重，依然很重要，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它是当我躺下那一刻，能够快速入眠之后，身体的各种脏器
0: 修复，
1: 他们不休息的，
0: 对，
1: 他们要休息，你就见不到我了，对吧？好，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进行打扫，
0: 哎，对，
1: 对吧？他们在进行清理，
0: 对，
1: 他们在进行一天当中最为重要的修复，
0: 嗯，
1: 好吧。但是你如果不给他们这种修复的工作的打扫的时间，
0: 时间
1: 你第二天接着那才叫连轴转，
0: 对，
1: 你身体吃得消吧？
0: 嗯，
1: 啊，你已经不是二十多岁的年轻时候的样子了，
0: 对。
1: 哪怕那个时候，我也不建议大家去熬夜。
0: 是，
1: 我现在就跟我女儿说，你不要去熬夜，熬一两次可以，因为考试也实在没办法。但是你真正回过头来想，睡觉质量何等重要？
0: 是，
1: 你就来对照着来问问自己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你一晚上到底有起过几次夜？醒过几回？
0: 是是是。
1: 第二天是不是经常会问到一句话，就是“侬困得好吧？”
0: 哎，对。
1: 啊，我希望大家把这个问号
0: 是
1: 变成一个惊叹号，
0: 哎，
1: 蛮好的。
0: 对，
1: 睡觉好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商品的话呢，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有多长时间了？你没有睡好过？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到的，首先它的成分，就大家会觉得，哎呦，更加的健康一些。
1: 对，这个成分非常重要，特别是啊，我建议大家这个看世界杯的朋友，真的要入手这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
0: 对，对，
1: 很好啊。你现在是今天6月22号，对吧？你订回去，明后天送到6月23、24号，吃一个月的时间，免费试试这一瓶，你一天吃两片好了，
0: 可以，没问题。
1: 你吃一个月的，正好世界杯，世界杯是到7月20号结束，你是不是吃一个月时间？你要满意了留下来，你要不满意，这剩下7瓶你不开封，你退给我们。
0: 对的。
1: 可以吧？
0: 没问题，
1: 可以的。那订两组，你说我都想，老两口也好，夫妻俩也好，都想免费试试，你就订两组。
0: 对，可以的，
1: 两组都可以享受免费试吃。
0: 对，而且你不要觉得8瓶多，就是你自己可能家里面留个，比如说您跟您的爱人留个2-3瓶，然后爸爸妈妈，然后老丈人那边也拿上1-2瓶，因为睡眠质量可能说很多人说我不是说哎呀，就是一直都是好或者一直不好，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突发的一个情况，
1: 是，
0: 那你备在那儿，然后他又不会产生依赖性，所以你各个家庭或者好朋友之间你分一分没问题的啊。
1: 对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当你的作息被打乱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或者怎么讲，不是大家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行为，是一个应激反应。
0: 对对对，
1: 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世界杯，它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打乱大家的某种生活规律，
0: 是，
1: 那这时候你靠自身调节有点勉为其难，
0: 太难了，
1: 你是不是，
0: 是，
1: 对吧？还有就刚才年轻说的刚刚出生的宝宝，新晋的宝爸宝妈，对吧？也是为孩子在就是1-2岁的时候，
0: 是，
1: 他是最需要人看护和照顾的时候，
0: 是，
1: 这个也不是以前的生活习惯，也不是你将来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就是你某一个时间段的生活习惯，
0: 是，
1: 你是不是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该辅助一下用到它？
0: 是是是，
1: 真的是这样。
0: 还有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对吧？上了年纪，可能你会觉得突然身体机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内就往下走了，包括睡眠的这种感觉，时长睡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你也觉得突然走下坡路了。那你今天我们也尝试改变一下。我们还是那句话，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第二点，它里面的成分我们
1: 安全。
0: 对，放大了给大家讲，比较的健康。第三点就是它的量也是刚刚好的，我们还 退一万步讲，还有一瓶是免费试吃，你就尝试一下嘛。如果真的你的改就是睡眠的这种感觉改变了，我相信你会感谢他的啊。
1: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说一点钟爬。

0: 左右，当时就行了。当时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
3: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都在抢这个免费试吃名额，
4: 对，
3: 免费试用名额。我真的提醒大家，反正我是，哎呀，这看世界杯，我们说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一届一届世界杯啊，
4: 哎呦，
3: 对吧？四年一届，
4: 对
3: 吧？20年前那还是，对吧？20来岁的时候，
4: 嗯，
3: 啊，20年后已经过了5届世界杯了，
4: 嗯，
3: 好吧？所以大家会说那是什么？那就是你的身体在不断的从，高峰，走向下坡路，
4: 对
3: 吧？其实你人体当中损失的也蛮多。
4: 嗯，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物质，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这个GABA啊，就是也是我们大脑可以能够自身合成的一个很好的物质。但年纪长了以后，就像潘丹老师说的，没办法，就是走下坡路，合成的能力也越来越低，流失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睡眠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尤其我们上了一定的年纪，还是那句话。我20来岁，从那个应该是20岁出头的时候，从这个就是老家，然后来到上海，那个时候打拼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呦，我满身是劲儿。到了现在啊，真的，我觉得人过半百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睡眠就是一个困扰我很大的一个问题。
3: 嗯，
4: 睡不好，睡不实，然后尤其半夜老是醒，然后照顾小朋友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自己是个黄脸婆。
1: 对，
4: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需要这个东西。我相信现在此时此刻观看我们电视的很多的，比如说稍微年长我一些些的姐姐们啊，或者还有一些我们说爸爸妈妈们，其实也很需要他。为什么？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人，如果他的睡眠质量好，他看起来可能很年轻，哎，
3: 是是，
4: 对吧？他其实显现出来是跟他同年龄阶段不一样的这个精神状态，
3: 这个，
4: 你也想跟他一样吗？
3: 真的是这样，这个我觉得上了年纪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中年人了，我们不能再叫青年人了，
4: 中年
3: 了，我们中年人
4: 是
3: 年轻还能算青年
4: 吗？我也是中年了，生完娃以后，
3: 哎呀，所以哎。新晋宝爸宝妈刚刚生了娃的家庭其实也是需要的，
4: 是
3: 因为大家的整个的规律也是被这个
4: 完全打乱了，
3: 新的生命是幸福的，是开心的，那也是受影响的，
4: 受影响，
3: 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自己得有一个好身体啊，
4: 哎，
3: 我们的好身体也是让我们的宝宝有一个好的将来啊，能够好好的去抚养他长大呀。那我们的好身体其实有很多方面了，饮食啊，睡眠
4: 太重要了，
3: 好吧，这是一个。还有我还是要说，就是我们的球迷朋友，
4: 哎呦，啊，
3: 最近，啊，今天晚上应该12点还有比赛，应该是阿根廷吧，
4: 哦，
3: 对吧？阿根廷来了啊，
4: 哎呦，
3: 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对吧？这时候大家会说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更加的有期待？所以你要熬夜吗？
4: 熬夜了。
3: 好，我一般以前是这样的，就是球赛开始之前会睡觉，但是真的睡不着，
4: 睡不着，你可以去睡，没法入睡。
3: 兴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体验？
4: 对，
3: 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体验？
4: 对，
3: 你看完球赛3点多钟，你要再睡，你靠自己的能力能做到吗？
4: 大脑皮层太兴奋了，
3: 对吧？
4: 刚刚那球怎么进的？然后
3: 对，
4: 各种问题啊。
3: 所以我们是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身体的非常好的放松的状态，但是身体它在放松，你里面的五脏六腑，你的神经还在工作，它怎么样给你修复？它做不了的。
4: 是
3: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4: GABA
3: 氨基丁酸，
4: 嗯，
3: 它的成分天然吗？
4: 当然了。
3: 安全吗？
4: 都是非常安全的。
3: 健康吗？
4: 很健康的。
3: 有依赖性吗？
4: 没有依赖性，因为它是生物发酵的，所以大家放心。但此时此刻就是大组合，我们的试用名额备货告急了，可能一两组的现货，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反正大构成是这样，有一瓶免费开放试吃，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
3: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大组合才有免费试吃，正好现在定下来啊，一天吃2粒，
4: 可以
3: 是一个月时间，世界杯刚刚结束，对吧？大家再把剩下7瓶你退给我们，
4: 也
3: 没问题啊，对吧？
4: 对，
3: 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啊，02151199900。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做小可以换点其他朋友的时候。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诺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告别走马观花，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

0: 之旅。
1: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袁亚。说到这次难忘之旅啊，四国时光之旅其实也是东方购物的一个爆款商品，来自于众信旅游。其实呢，人家已经推荐过很多次。说到东欧的话，很多叔叔啊印象当中只不过就是奥匈杰三个国家几个小镇呢穿插起来的旅游，但是这次啊，我们特别加赠了我们德国的行程，同时深度游览，而且关键的是在旺季出行黄金旅游季七八月份。你想看八月底咱们上海黏腻高温的天气，但是在那边15到28度左右的一个温差，非常舒服的同时，我们今天您看到了屏幕左下方全程升级的是陆地公务舱，让您每天就享受到头等舱的一个待遇，同时关键我们这次不加价，还有很多深度游等待着大家。但是啊，席位不多，只有这一个团期，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众信旅游的伊文，你好。
2: 人也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像刚刚人也所说的是，如果说您七八月份还没有出行计划，还在观摩的时候，您不如选择这个八月份的东欧行程，而且这是一场更加深度的一个东欧行程，让您所有的行程体验都拉满。所以今天很高兴跟任燕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个黄金档的一个东方购物的爆款东欧行程。
1: 是的啊，因为这个东欧行程呢，我们特别又加了德国的同时，我们又再做了很多的深度
2: 啊。是的，
1: 来看一下，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基本上说到东欧的话，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三个国家，咱们怎么串联呢？除了他们的首都之外，每个地方给你基本再加上一两个小镇，这就是您所谓的东欧之行。但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去了之后啊，泛泛而谈，很多地方呢需要你自费升级，
2: 是
1: 深度游。但是我们今天叫什么呢？文明时光之旅。这三个国家深度的同时，我们今天还又加了德国。基本上呢，德国很多的地方呢很少把它串线带起来，但是啊，今天我们一次啊说玩东欧的同时，三个经典的国家再加德国，我们还有升级。我们先来看一看咱们的行程线路是怎么走的啊。
2: 好，
1: 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是从布达佩斯进，然后呢最后是从法兰克福出，整个一条线路不走回头路。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我们这次行程首先给大家优选的就是双点往返进出的航班，让客人在体验感上就得到飞行的体验感上就得到更舒适的一个体验。我们首先抵达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
1: 匈牙利
2: 的首都布达佩斯。第一站我们就给大家升级的是我们的多瑙河的包船游。
1: 哦，包船。
2: 是的，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说黄浦江上很多的游轮，大家都是这样体验的。
1: 对，
2: 那我们这次为东方购物的客人升级的是我们包船，整个船上只有我们这一个团队，而且每位客人都会赠送一个香槟酒，让你饱览我们多瑙河两岸的无限风景跟美丽。
1: 对，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畅游在多瑙河上，喝着香槟，拍着美照，感受着微风徐徐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啊。
2: 对，
1: 好，接下来
2: 我们就会来到此行的第二个国家，我们把它称为皇室跟音乐之都的我们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说到维也纳，不得不提的是世界的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那我想说，很多叔叔阿姨选择我们的行程就是想深度游览，所以我们重磅给大家升级的是20个房间的中文关岛金角。
1: 关岛金角。
2: 是的，
1: 不是讲解器。
2: 对的，没有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美泉宫里面代表的是哈布斯王朝的一个辉煌，茜茜公主的一个生活体态，所以说用中文关岛给你讲解幕后的故事的话，您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王朝的背后的历史。还有同样的是，说到音乐之都，不得不提的一定是金色大厅，
1: 对，
2: 每年的新年音乐会所在地。但这次我们也给大家重磅升级，我们是音乐大厅的包场中文讲解。
1: 哇，我们要入内，然后进去之后我们还有包场，没有其他的客人。
2: 没有其他客人，整个时间段只有我们的客人畅游在我们的音乐大厅里面，而且是中文的官方讲解。都知道斯特拉斯夫进行曲啊，每一个台阶是长什么样的，什么样子组成，
1: 这个是我们现场实拍回来的。
2: 对，实拍的画面，所有的客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们对音乐故乡还是非常痴迷，他后面的背后意义的。
1: 而且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包场的感觉太美妙了。
2: 对，
1: 没有其他人打扰你，就是咱东方购物自己的客人，对不对？
2: 再说一句，你如果包场的话，站在里面拍照也是独一份的，没有其他人打扰
1: ，VIP 的一个待遇了，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好，接下来，
2: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瓦豪河谷地区，也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之珠。我给您提一下，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是哪一个？
1: 就在这儿，
2: 就是在这儿，梅尔克修道院。所以不要看外面其貌不扬，里面可是非常金碧辉煌，你一定要进去看一下。而且我们也是含中文讲解器的，
1: 对，
2: 所以说里面所有的奇珍异宝

0: 听着讲解器，看着那个震撼的金碧辉煌，你一定觉得不虚此行的。
1: 哎，我跟大家说，很多的团啊，它只是走外观，
0: 对，
1: 然后梅尔克修道院呢很难进去，对吧？你进去，你根本如果不进去的话，你是看不到里边金碧辉煌的这些景象的。
0: 是的。
1: 好，接下来哈尔施塔特，
0: 哈尔施塔特，我相信奥地利的明信片，
1: 对，
0: 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最风景如画的小镇，
1: 嗯，
0: 然后也被认为世界哎你必去要去的50个名胜古迹之一，就是我们的奥地利的明信片。您畅想一下，8月底9月初
1: 哦，
0: 这个天气情况下面，您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静谧的湖水、旁边的彩色的教堂，这是一阵怎么样的人间如画的一个画面？
1: 这也是欧洲的这种小镇的，我觉得山水的一种代表，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很多的明信片呀、地理杂志啊，包括可能封面当中啊看到的就是哈尔施塔特。
0: 是的，
1: 而且关键在97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入选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0: 对的。
1: 好，接下来到了萨尔斯堡，
0: 太熟悉了，对。莫扎特的故乡也是我们音乐之声的一个拍摄地。8月份的时候，正好您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绿色啊、黄色啊，在整个音乐之声里铺满它美丽的一个童话色彩。我们到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好好的去看一看，这是在我们哈尔施塔特浏览。随后我们会进入此行的第三个国家，最具有童话风格的中世纪的捷克。
1: 对，
0: 首先来到的是克罗姆洛夫，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他另外一个名字叫 CK 古城，对不对
1: ？CK 小镇，
0: 这是最有波西米亚风情的一个小镇。到这里最传统或者最地道的玩法，我跟人家介绍一下。第一，我们会去一个洞穴餐厅品尝一下中世纪的三道式餐。然后第二，我相信如果你是当地人或者是你是旅游玩客的话，你会说我想住在这个小镇，好好的住一个晚上，感受一下小镇的波西米亚的风情。这次我们都满足了，而且我们会入住的是小镇里面唯一的一家
1: 古堡酒店。
0: 对的，
1: 我要告诉观众啊，古堡酒店这个豪华套房真的很难订，一房难求，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因为在 CK 小镇就那么点儿大的地方，古堡酒店好像就这一家，
0: 只有这一家。
1: 所以您想想看，我们为大家升级到的古堡酒店确实非常的不容易。而且 CK 小镇呢，其实我要多提一句啊，拍照出来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您看啊，整个的房顶全部都是红色的，就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的感觉一样，对吧？非常的漂亮啊。深度游当中很多的这个旅行团把CK 小镇单另作为一天，比如说自费游啊，
0: 是的，
1: 对不对？要不要到这儿去？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的，
0: 没错。
1: 好，
0: 浏览完 CK 之后，哎，不得不提的是捷克旅游的重中之重布拉格。我相信你一个觉得，
1: 这不是还有一个百威小镇吗？
0: 对，百威小镇是大家都知道，捷克非常有名的是它的百威啤酒。
1: 对，
0: 我们的捷克的啤酒文化也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了解。之后就会来到我们首都布拉格。
1: 对，
0: 布拉格的。不止只有布拉格广场，我一定要跟大家提到这一点。所以很多的行程会说，哎，我们到了布拉格广场，我们好像就浏览过了整个布拉格。但是真正的精华是它需要另外付费的买门票的古堡区。
1: 对，是
0: 千宝之国的魅力，其实真正在古堡区里面，天文钟啊，这火药塔都是在里面看的。我们这次给大家买了古堡区的门票，让你好好的了解这一个最具有波西米亚文化的首都，
1: 而且关键，
0: 而且又是升级了大家很喜欢的老爷复古车。
1: 对，
0: 你也是这个复古文化中的一员。
1: 对，
0: 然后你坐着这个老爷复古车呢，而且可以帮你代步，因为真的古堡区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有些客人说，哎，我可能要走2个小时我才能走完，我腿脚可能不方便，或走的路实在太长了，我们就用这个复古老爷车给您代步，让你整个畅游整个布拉格的古堡区。
1: 我跟大家说，在这个复古老爷车，这也是咱们东方购物啊时光之旅今天的这个行程当中啊，我们说到的一个王牌项目。
0: 我觉得是的，
1: 哎，这个呢，确实真的是需要你单另再付费的。但是我们乘坐着老爷车，你也像风景如画，让被别人这样看着一样啊，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第二个呢，接下来一般情况下，咱们的奥匈节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是的，
1: 对吧？如果你要单独去德国的话。可能你比如说有德国一地游
0: 的游行程里面，
1: 是我们今天的德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
0: 没错，
1: 深度游啊，不是蜻蜓点水一两个城市。首先进入的是哪里呢？
0: 首先是我们东德的重镇，我们的德雷斯顿浴火重生之后，您想说最大的瓷板画《皇后出征图》就是在德雷斯顿这个老城镇里面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说你去德国没有去过德雷斯顿，其实你好像对过去的那段记忆好像就缺失了那一块。所以去德国旅游一定要推荐首选的是去德雷斯顿。同样是后面也是德国旅游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理位置上偏北。
1: 对，
0: 所以说很多旅游发现，哎，可能不去这个地方，因为 太远了。但是柏林真的是重中之重，你去德国旅游怎么不到它的心脏之城，它的首都去看一看？哎、
1: 对，
0: 德国你看到柏雷登堡门、和平墙这些如雷贯耳的标志性建筑，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同样的是旁边，哎，波茨坦公告签约的地方、有一个著名的宫殿叫叫做我们的波茨坦叫做我们的无忧宫。
1: 无忧宫，
0: 我们这次也会给大家安排入内跟参观、这是代表了我们波茨坦文化的一个皇朝跟历史，也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
1: 是，
0: 先给大家安排。
1: 这是咱德国的凡尔赛宫，
0: 是的，
1: 对吧？非常的漂亮哈。
0: 没错。
1: 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呢，可能名字你比较的生疏，说卡塞尔我好像没听过。但是如果我们说到
0: 格林兄弟，
1: 对，哎、
0: 就是这小红帽的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卡塞尔，非常具有童话色彩的一个城市。
1: 对
0: 啊，威廉高地也是非常有名的山水世界文化遗产，值得去看一看。
1: 对，
0: 下一站，哎呀，德国当中的文化重镇。我说，如果您看到这张图，双塔的哥特式建筑，您就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科隆，
1: 科隆，
0: 对
1: 吧？科隆大教堂，德国的名片。
0: 是，
1: 首先呢，很多人第一印象当中刷了无数次的视频当中就看到了科隆大教堂，它到现在还在修葺当中。我是去年十月份当时去的，然后入内参观之后，你会觉得真的会被它的这个绝美的这个感觉所震撼到，
0: 而且非常雄伟跟震撼。因为700多年修建完之后，这个是欧洲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之一，所以它占地面积又大，然后在整个广场，你看着这个双塔教堂啊，你就觉得啊，这个世界建筑之美妙就在这里。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还是入内参观，
1: 是
0: 就像人燕说的，有可能外面您看上去，哎，这是一个正观的教堂，进去之后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啊。
0: 是的，
1: 所以啊，科隆大教堂在这儿，咱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包括接下来这一段啊，莱茵河谷这块，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做了首次升级。
0: 对，我们提出了我们这次的班期是我们的夏末秋初。
1: 对，
0: 这是莱茵河谷最美丽的季节。
1: 是，
0: 这次我们给大家重磅升级的是莱茵河谷的游船。你想说乘坐游船的方式畅游在我们的河面当中，两旁边一边是葡萄园，一边是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古堡。你想想这个清风拂来的那个感觉，你仿佛游在我们的画中。
1: 哎，我突然想到是什么，八月底啊，你想想看，咱上海是那种特别黏黏腻腻的高温的天气。
0: 是的，
1: 但是在那儿的时候2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然后呢，清风徐来，你还坐着游船，一边看着古堡，一边看着郁郁葱葱的整个的树木，所以啊，你会感觉到人呢，真的是有时候要换一个环境，然后换一个心情去旅游一下。而且这次我们还有说到吕德斯海姆这儿，
0: 对，咱们也有我们的酒香小镇，我们的画眉古巷、哎，也是我们德国小镇或者是莱茵河谷小镇的一个代表。您看到这里，你会对德国有不一样的想法。哎，它怎么这么漂亮，那么精致？
1: 是，
0: 后面就是我们的欧元的诞生地，我们的法兰克福，您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德国的现在的现代化建筑是怎么样的。
1: 是，
0: 然后我们就搭坐的是东航的航班，直飞回到上海。
1: 是的啊，咱全程不走回头路。四个国家这次基本上全部能做到升级的，还有重中之重的这些这个大城小镇，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带到了。东方购物今天啊，我们8月份的团期只有这一个团期，8月28号。25人的精品小团，关键那边的温度特别的舒服，18到25度。我们是一价全含吗？
0: 一价全含，我们这条产品是一价全含，而且郑重承诺的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有一个自费项目推100欧，我们罚款1000欧。
1: 是，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了旺季出行淡季的价格，我们今天还重磅升级到的是什么？全程用车11天，免费升级到陆地公务舱。11天里边全是用这个车吗？
0: 对，全程11天都是用2+1的陆地头等舱。哇，
1: 没有说我挑几天说什么行程拉车长的时候我用它，其他时间不用它。
0: 没有，我们全程都是用这辆车，
1: 全程都用的。
0: 对的，
1: 您看车费的总价价值也非常的高，
0: 车费总价价值要10万块钱，就这一趟11天的行程车费就要10万块钱，就等于是直接赠送给大家的。
1: 哎，是，而且呢，它特别像那个飞机的头等舱一样，就是你每天都可以倾斜躺到125度，上车特别的舒服，还有 有充电，对吧？
0: 对，
1: 充电口随便你随时，比如说放您的这个水杯呀、支架呀，
0: 对，然后洗手台呀、冰箱啊、热水壶啊、烧水壶，这辆车上全都备有了。对的、
1: 但是这10万块钱会加在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身上吗？
0: 不会加在消费者身上，我们是给大家免费升级我们的二加一的陆地头等
1: 免费升级。然后呢，您看到了稀缺资源，因为在全东欧这样的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非常的少，仅25座客座。
0: 对，而且我可以在这里说的是，这个陆地头等舱的资源仅东欧，就我所知的话，目前就这一辆，而且服务于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一个时光之旅的团队。
1: 按理说，我们应该一个人多加1000到2000，
0: 是的，
1: 对吧？
0: 对的。
1: 但是这个价格咱今天没有变，26999块钱，出发日期在8月28号，一价全含，连签证费用这些都是涵盖在里面的。
0: 对，签证费、小费、服务费，或者是境外的 WiFi 和每天每人一瓶水这些费用，我们都含在团费里。
1: 每人每天一瓶水，观众朋友，欧洲买水喝不便宜的，一瓶矿泉水10几块钱人民币
0: 的，
1: 都给大家涵盖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如果说东欧你一直想去，这次我们还特别在东欧基础之上又升级到德国4个国家，我们全程升级陆地头等舱啊，公务舱给到大家。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两人订购的话，咱们直接订那个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3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诺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3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4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告别走马观花，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只有25人的精品小团，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您看到了左下方全程升级到陆地公务舱，
1: 是
0: 这个车在东欧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少，屈指可数。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陆地公务舱，它就25个座位，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给您多加一个席位出来。而且说到东欧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非常的喜欢。关键东欧是什么呢？奥匈捷这3个国家经典国家，你玩玩，它的费用也要在26000到3000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但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你看基本上起步价是在29000左右，
1: 是，
0: 更不要提再加上德国了。
1: 对，
0: 我们这次还特别给大家德国加起来。那叔叔阿姨会说，那德国怎么玩呢？是不是就1、2个城市带到了？那也叫加上去一个国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深度游，我们来对比一下，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市面上的常规团，包括高端团，还有咱东方购物的专享深度游是怎么玩的，一对比您心里就有数了啊。首先呢，说到捷克，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布拉格广场，
1: 对吧？
0: 咱平时有时候经常听的蔡依林的那首歌《布拉格广场》，你肯定想去看一看它的老城区，逛一逛天文钟，对吧？
1: 对，
0: 这些地方您看到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 CK 小镇
1: ，CK 小镇，或者我们不绝微采我们的百维小镇，基本上市面上的行程就是一个首都再加2个风格迥异的小镇，组成了捷克的一个浏览模式。
0: 对。
1: 然后好一点的高端团就是说，哎，你来都来了，不能走马观花吧。
0: 嗯，哎，
1: 布拉格古堡区的门票我给你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维特大教堂、圣乔治大教堂或鼎鼎有名的黄金小巷给你含在里面。但是我们觉得这样体验度还是不够，要更深入的浏览我们这个东方购物的王牌项目就出现了，我们的复古老爷车。我们的叔叔阿姨是坐在老爷车里面游览整个布拉格的老城区，
0: 让你不走路，对吧？既节省了腿力，而且关键坐上这个复古老爷车的时候啊，你自己的那种哎特别美的感觉，对不对？
1: 老看了各种古迹，就坐在这个老爷车上面。
0: 好，你看这就是捷克，我们做到升级啊。
1: 是的，
0: 德国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你看德国平时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加1、2个城市，给你加个法兰克福，加个吕德斯海姆，基本上哎泛泛的游览完，你说这也算是我去过德国了，
1: 是
0: 对吧？可能你想说是不是就这样子蜻蜓点水的，当然不是。来，高端团说，如果我去到德国的话，我再给你加几个城市啊，比如说
1: 首都的柏林要看一下吧，然后东德的文化，我们的德雷斯顿皇后出征图，我们的圣母教堂这些要看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的波茨坦公告签约所在地，我们的无忧宫，我们的普鲁士文化，这是我们很多深度游的团队里面可以大家含在里面的。
0: 对，
1: 那我们觉得说这也不能代表德国，因为德国有千面的文化，我们还会说我们这次给大家专属升级的是我们的
0: 再升级，对，
1: 科隆城镇，然后科隆里面最有名的是我们的科隆大教堂，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入内参观。
0: 对，
1: 然后德国有一条童话之路，你的小红帽，我们的格林兄弟的诞生地，我们的卡塞尔，也可以让您去看一下它不同的山水文化。
0: 是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德国的母亲河
0: 莱茵河，
1: 都到这个时候了，9月份去到莱茵河，你不得坐一个莱茵河游船嘛？这也是我们本档的一个重磅的一个升级，让你用船游的方式游。
0: 之前好像没有，
1: 之前没有，
0: 对吧？
1: 是我们
0: 特别
1: 升级的，这档特别升级的，我们莱茵河游船。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跟着东方购物旅游呢，你就会发现行程非常的丰富，让你每天的体验感都是拉满的。
1: 是的。
0: 好，奥地利，观众朋友们肯定要去维也纳，对不对？
1: 是的。
0: 比如说它的这个环城大道也好，包括还有歌剧院这些大教堂，你可能星星点点去过，
1: 音乐之都
0: 也就叫做哎，说我去过奥地利了。
1: 是的。
0: 但是来，我们接着再升级哈。
1: 对，升级的可以看到说，哎，维也纳非常有名的美泉宫，世界3大皇宫之一，
0: 哎，
1: 高端游的船位给你安排入内啊，有个中文讲解器让你进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呢，我们音乐之声的拍摄地萨尔兹堡，我奥地利的湖区的明信片哈尔施塔特，也给安大涵派在是我们的奥匈捷的高端游的玩法里面，是给大家涵盖的。
0: 好，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再升级瓦豪河谷，
1: 非常
0: 漂亮，非常
1: 有名，世界文化遗产，是奥地利段我们说多瑙河最精华的那一段。
0: 嗯，
1: 然后瓦豪河谷里面最有名的是我们的梅尔克修道院，
0: 对，
1: 第一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这次给大家入内参观，让您看看里面巴洛克之珠里有多辉煌，还有 就是，哎，我觉得是我们叔叔阿姨都知道的一个地方，叫金色大厅。我觉得它就是奥地利的明信片之一。哎，
0: 这儿我要着重强调啊，奥地利金色大厅，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看其他团也有入内参观嘛。嗯，如果只是入内参观，东方购物不会说我们做到高端旅行团之上。
1: 是，
0: 我们是什么？包场参观。
1: 对的，
0: 观众朋友啊，没有其他的顾客，就东方购物咱们这25个顾客在里边。
1: 是的。
0: 然后呢，有官方的讲解。然后就像刚才呢，这个画面您看。到了，咱们多少次在那个跨年的新年音乐晚会当中，你看到的场景，哎，还原了。这时候你的体验感拉满的同时，你拍照人少了，是不是体验感也更好呀？
1: 是的，是的，你想说我跟金色大厅唯一张合影，我相信你不想有很多人出现在旁边。
0: 是，
1: 包场的好处就是照片里只有你跟金色大厅的合影。
0: 是的啊 ，VIP 的待遇，对不对？你想想看，包场是什么样感觉？这辈子可能叔叔阿姨没体验过，我们这次去到金色大厅里边感受一下。
1: 是的，没错。
0: 好，包括还有匈牙利，这次呢我们也有升级。
1: 升级的多瑙河游船，我们都知道，我们多瑙河旁边两边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非常非常美丽。那这么美丽的风景里面，我们需要有一点甜蜜的升级。每个人赠送一杯香槟，美酒美景尽收眼底，
0: 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感觉完全是度假去的，
1: 是
0: 不像你说那种匆匆一瞥，哎，到了景点拍照打卡立马就上车走人的这种感觉，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对的，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在旅行的过程途中呢，吃和住
1: 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
1: 对，
0: 来，我们这次呢全程含餐，不让大家说，哎呦，到时候到这儿了，你要出去自己再去找餐馆，语言又不通。我们全程含餐，同时我们再升级特色餐，特色餐也非常好啊，几乎一个国家一个，对吧？
1: 是的。
0: 你看捷克的烤鸭餐，包括还有德国的啤酒猪肘，
1: 对，
0: 这个是太有名的了，对吧？德式的烤肠餐，它那边的烤肠味道和咱们这边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对吧？维也纳的炸猪排餐，包括还有在这边洞穴，
1: 对的，捷克波西米亚仪式感拉满的洞穴餐厅的一个三道式，波西米亚的风情在这个餐厅里尽收眼底了。
0: 这是咱们的吃住。住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1: 是我们整条行程选的全部都是品质四星级酒店，这四个国家其实四星级酒店的标准还是比较高一点点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维也纳我们选择两晚连住，因为可以看到维也纳你要看的东西很多，那我们就给大家连住，让它更加轻松。还有最最重要的是，一房难求的克罗姆洛夫小城里面的我们的古堡酒店，
0: 哇，
1: 都是要提前半年进行订房的。
0: 哎，我想问一下一文啊，咱们这个古堡酒店的话，基本上一晚上大概在多少钱？
1: 一个晚上的话，在旺季的话要3000块钱到4000块钱一间。
0: 所以你看啊，我们去住一下古堡酒店，而且在整个小镇里边就这一个古堡酒店。
1: 是的，小镇里面的资源其实很有限，因为克罗姆洛夫太精致跟小巧了，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小镇都是。那你要想到小镇中间的古堡酒店，有且仅有这一家。
0: 是的啊，所以在这些基础之上，您别忘了，我们今天全程的陆地头等舱、公务舱给大家又升级了。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出行每一天，很多时候会说出去坐车、坐大巴，坐到后边啊，屁股都疼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25人的这个客座2+1，全程都是用它的，没有说我只是给你用一两天，对吧？
1: 对的。
0: 你想看这个费用也是上去的，车费的总价只要高达10万块人民币，但是我们没有加注在咱们消费者身上，对吧？
1: 加量不加价，我们做到的是，
0: 是免费给大家升级陆地的这个公务舱。您看到了，喝饮料也好，充电也好，放水杯也好，每天您看到倾斜躺在125度车上边。
1: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公务舱是每个人都配了一个脚托，整个人可以让你整个人托起来，就像人燕说的，坐在我们这辆车上，你就好像坐了是我们的飞机头等舱的那个感觉。
0: 对，
1: 你想说每天的拉车行程当中，其实你也需要一个更舒适的一个体验来欣赏两岸的这个风景。这辆车其实好评如潮，真的，每个叔叔阿姨说回来就说，你们这个车真的太棒了，
0: 太舒服了，
1: 对
0: 吧？尤其是像这种 VIP 的待遇一样啊，
1: 是
0: 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价格26999块钱，出发的日期呢是8月28号，25人的精品小团。因为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去？我反复强调了，上海到特别热的时候。
1: 是的，
0: 你想看8月底正好三伏天应该还没过呢，
1: 对吧？都是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0: 但是在东欧那边，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多少？十 18到25度，
1: 是吧？是非常适宜的一个温度，哎，
0: 很舒服。早晚温差大，可能早晚还要再穿一穿薄外套，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呢？境外绝对没有自费项目，如果推一罚十，什么叫推一罚十呢？给你推一个100欧的自费项目，回来给你赔1000欧，
1: 是
0: 吧？一价全含吧，
1: 一价全含。我们是连小费、签证费、服务费、境外的 WiFi 以及境外的每天每人一瓶水都含在里面了。只要你想到的费用，其实我们都含在里面了。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免费升级陆地公务舱，这个我已经讲过两遍了，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这10万块钱没有加注在咱消费者的身上，
1: 没有加注在消费者上，
0: 对不对？
1: 这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让大家体验感更好。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东欧还是值得，非常值得去的，因为呢，它有自己的这些建筑呀、文化呀，包括可能它有它的湖光山色、大城小镇，
1: 是
0: 都是非常值得去的。而且我觉得呢，东欧的整个的风格和比如说像经典的法意瑞也好，包括像这个西欧、南欧也好、北欧也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1: 我们有的时候说的东欧，我们会用三个字叫旧时光，你好像就是穿越回去几百年前的那个时间，整个时光中世纪的风情在整个东欧被凝固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东欧的小城小镇，其实它色彩会很鲜艳，
0: 对，
1: 会让你感觉到，哎，到了这个地方，蓝天白云的情况下，就天气很好，原来那个时候的色彩是这么明亮的、明媚的，
0: 是。
1: 而且我觉得不一样的是，就大家常说的奥匈杰可能是波西米亚风格或者是皇室的风格、但是到德国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的风格，它又有历史的沉重、历史的厚度，同样它也有童话的浪漫，还有就是现在最新的科技的一个展现。所以大家都说德国不管怎么样都是欧洲的老牌皇、老牌的国家，王牌的国家。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很多行程，东欧的行程我没有去到德国，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而且可以看到市面上，如果你去次德国做一个德意地的行程的话，基本上也要花费的费用在30000块钱左右。为什么？德国的消费非常非常的贵，
0: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奥匈杰里面再给你赠送整个德国的文明史的这个行程来说，其实就是真的不是买一送一的。我觉得是，
0: 这个买一赠一赠的。我大致数了一下啊，德国基本上我们有7个城市呢。
1: 是的，我们整个德国的行程占在整个行程里面5天。
0: 因为呢，很多的时候还会说了，你们说到送德国可能就是蜻蜓点水一两个这个城市，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也就走了。但是啊，这次我们说到在东欧基础之上再加德国，让大家呢飞过去一次呢能够感受到不同的风光。
1: 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这次全程不走回头路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从布达佩斯进，然后呢是从法兰克福出，
1: 对，
0: 整个一路上向上走的之后呢，能给大家带到的一些经典城市我们全都会去。
1: 是的，
0: 首先第一个是到了匈牙利，
1: 对，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们坐的是多瑙河游船，我们是包船并赠每个人一瓶香槟，美酒跟美景全部都尽收眼底。随后我们会到第二个国家奥地利维也纳的话，美泉宫不仅仅是入内，还有中文讲解20个房间，让你了解西西公主的背后的故事，还有鼎鼎大名的我们的金色大厅。
0: 对，
1: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包场并安排中文讲解，整个场次只有我们25个团员在里面听金色大厅背后的一个故事。
0: 观众朋友啊，我要在这儿强调一下，您听到了吗？怡文刚才说的，坐船是包船，金色大厅是包场，
1: 对，
0: 这个真的是 VIP 顾客级别的。我们用最少的人、最好的体验，让大家去看这些景点的时候，和你身边乱哄哄一群人去感受的话，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没错。
0: 那你想想看，我们坐到包船、包场，价格相应也是要往上提的，
1: 对，
0: 对吧？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没有额外收费，
1: 是
0: 就是为了让咱们的顾客呢更好的去体验这些项目哈。
1: 对，然后呢，我们会来到我们鼎鼎有名的瓦豪河谷区域。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梅尔克修道院，一定要入内参观。我们这次给大家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器，让您看一下里面巴勒阔蜘蛛金碧辉煌，真的是闪瞎眼睛的这个建筑。随后就是我们的奥地利山水明信片哈尔施塔特，有多少人把哈尔施塔特列为世界上你必游的50个景点？
0: 对，
1: 所以说秋天的时候去哈尔施塔特看看它的湖光山色，看看它的阿尔卑斯的小镇的宁静致远，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在这儿。
0: 我跟大家说啊，哈尔施塔特呢是这种啊小城镇的这种代表，
1: 对，
0: 对吧？因为呢这种湖光山色啊，在很多的比如说像明信片当中也好，包括地理杂志也好，你都看到过它，一定要感受一下。
1: 是，
0: 接下来呢萨尔斯堡呢非常的出名，音乐之声的一个取景地在这儿，
1: 对
0: 吧？
1: 然后我们就会进到此行的第三个国家捷克。捷克我们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最具有中世纪风情的波西米亚风情的克罗姆洛夫，整个城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就像任燕说的，您到这个地方感觉哎，彩色盘被打翻了一样，
0: 是
1: 所有的红色的屋顶、白色的房、彩色的房子以及这些石板路，你感觉到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住一个晚上啊。所以说我们给这次给客人特别安排的是入住在我们 CK 小镇里面的 唯一一家古堡酒店，让你感觉你好像回到了中世纪，体验一下中世纪的一个住宿风情。
0: 我要和大家说，这个古堡酒店不是这个小镇上到处都是，它只有这一家。
1: 对，
0: 而且关键在旺季的时候，它的房费是要在3000块钱左右一晚上，所以让大家去更好的体验这种小城小镇古堡酒店啊，当地的这些特色文化。所以啊，您说，哎，我这辈子还没住过古堡酒店呢，我们给大家安排
1: 体验一下。
0: 对，好，接下来
1: 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百威小镇，捷克的啤酒非常非常有名，在这里好好的体验一下捷克的啤酒。随后我们就会到了捷克旅游最重中之重的布拉格，不仅仅是有我们的布拉格广场、老城广场，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千宝之国。布拉格的古堡区是要买门票，额外买门票才能进入的。这次我们给大家提前买好了，您可以步入到这一个波西米亚风情的中心，好好看一下所有旁边的古堡区。此外还不够，我们给大家特别升级的王牌项目复古老爷车，畅游我们整个古堡区。您不用自己腿着走一个多小时路，走这个石板路，看看老爷车的看看老城区的风情。我们在坐在复古老爷车上面看两岸的一个古堡的风情。
0: 对，这个可以卖你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重磅给大家再升级，这也是咱们这个时光之旅的一个王牌项目，
1: 对吧？
0: 依然给大家做到保留。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德国段了啊。
1: 是的，
0: 第一站是到了德累斯顿。
1: 德累斯顿，东德的文化重生之重地，很多东方购物的阿姨叔叔肯定买过梅森瓷器嘛。
0: 对。
1: 梅森瓷器的老厂区就是在我们的德累斯顿，最最有名的就是皇后出征图，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瓷板画笔，您一定要去看一看。对，随后呢，就是说来到德国，一定要到的心脏城市去看看首都柏林。很多行程当中，因为柏林非常偏于北方，很多人就不去了。但是这才是德国之灵魂之所在。
0: 对，
1: 你想说，哎，旁边的这是我们的勃雷登堡门啊，或者是和平墙啊，这些代表着全世界历史变化的这个标志性景点，
0: 您
1: 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在
1: 塔帕丹旁边是鼎鼎有名的波茨坦公告签约地方，波茨坦无忧宫所在地，也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
0: 哎，
1: 是的，普鲁士文化也好好的看看。我们这次也是帮大家买了门票入内参观的。
0: 入内参观，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德国我说了千面嘛，然后您看到它全面是历史文化，可德国还有的是它的童话之路，卡塞尔，
0: 这个是很多人忽略掉的。
1: 对，卡塞尔，您可能听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您听到四个名字，格林兄弟，哎，肯定很多是很多人的童话之启蒙，
0: 对，
1: 就是在这个小城里的。我们到格林兄弟的老家去看一看童话是怎么诞生的。
0: 是，好，接下来到重头戏了，
1: 重头戏，
0: 科隆，
1: 最最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双子塔。科隆大教堂，
0: 对，
1: 多少人梦寐以求，多少人在视频里面刷到过的这个教堂，这次您不仅仅是外观了，我们给你入内参观。
0: 对，
1: 这700多年的巴洛克式的世界上最有名的巴洛克式建筑，您可以在里面一探究竟了。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莱茵河谷非常漂亮的这一段，我们也给大家做升级。因为为什么呢？在这儿莱茵河谷8月底的时候呢，9月初风景如画。您看看啊，两边的古堡，再加上整个绿色的山区连绵不断，您畅游在整个河当中，莱茵河最美的这一段，我们给大家这次首次安排了游船，
1: 不是坐车了，我们这是安排游船，整个游荡在我们的莱茵河里面。是的，所以这个体验感又不一样了。
0: 对，
1: 然后甚至我们整个莱茵河谷就来到了酒乡小镇吕德斯海姆。
0: 对，
1: 画眉小巷真的是世界有名的一个标志性的德国小镇小巷，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它有名在哪里。
0: 对，
1: 随后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欧元诞生地德国的法兰克福，罗马人的广场啊，整个广场当中您可以看到现代德国的一个尖晶晶的一个发展。所以此行作为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所以我们从法兰克福坐飞机直飞回上海，这是我们整个行程不走回头路，然后串联起4个国家。
0: 刚才啊，怡文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德国这次升级了7个城市。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啊，从德累斯顿一路到吕德斯海姆到法兰克福，你想想看，我们说到了奥匈杰，这是东欧经典的3个国家基础之上，再加了德国。德国这次7个城市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对吧？不是这种蜻蜓点水，不是说我泛泛的去看了一下，有这么多的升级，有游船，有山水，然后还有它 的文化历史都可以去感受到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啊还有这个陆地公务舱，
1: 对，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陆地公务舱在东欧，这个车不是说哎家家户户我随便一个旅行社我就能够借得到它，
1: 对，
0: 我都能够用得起它。
1: 是的，
0: 因为它车费的总价值大概是在10万块钱人民币左右。
1: 没错，11天的用车一共要10万块钱人民币，而且这次呢，其实人员一直在跟我确认，全程陆地公务舱吗？对的，11天境外的行程全程使用我们这个陆地公务舱，我们不打擦边球，哎，当中只给你用几天感受一下，
0: 对对对，
1: 全程你都可以坐在这辆舒服的车上，斜躺125度，撑着我们的脚托，然后畅游在我们整个。

0: 东欧的美丽的风景里面。
1: 是的啊，名额已经即将要过半了，然后现在很多人都在商谈当中，因为我们今天呢只有25人的精品小团。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到了重磅升级，升级陆地公务舱系列，同时价格没有变，
0: 对，
1: 26,999元，3个东欧的国家，再加德国7个城市，您说一下这个性价比。而且这个出发日期不是什么10月份以后的，8月28号，那边的温度怎么样啊？
0: 这边的温度的话是18到25度，8月28号正好是东欧旅游的，正好是它的黄金旅游区，你可以看到这个温度非常非常的适应。你试想一下，8月底你在上海35度炎炎高温，但是这个地方是整个欧洲整个中世界上最舒服的最凉爽的一块区域，
1: 而且26,000多一价全含，咱们的用车来回的机票、住宿、景点、深度体验、您的 WiFi 签证小费、每人1天1瓶水，这些全部包含，没有自费项目吧？
0: 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因为我们这条系列的话，我们重信承诺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这个就是我们境外退100欧的自费，回来返还给你1000欧。
1: 所以观众朋友还在犹豫什么呢？我们就说了啊，这样子的好的性价比，因为呢，时光之旅这次4国呢是咱们东方购物联合中心旅游的一条王牌线路。
0: 对，爆款线路。
1: 我们每一次推出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哟，真的啊，这非常的值，花了20,000多元玩4个国家，而且尤其是像市面上很难深度到的德国，今天7个小镇带到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先抢名额，抢下来之后呢，再去做对比，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今天预付款一个人就100元，两个人呢，咱们就定200元那个货号就可以。
0: 是的，
1: 只要没有签约，咱们的名额随时可退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大家啊，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我们只有一个出发团期，8月28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的用车这次全程升级到陆地公务舱哈。
1: 对，因为陆地公务舱大家可以看到是整个东欧罕见的一个资源，我们只有25个客座，所以这个班机只能收25个客人。
0: 那你升级这么好的车给我们加费用吗？
1: 不加任何的费用，是给大家免费升级，这个全程用车11天，这家车的费用就要10万块钱人民币，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
0: 我们一价全含吗？
1: 一价全含，签证费、小费、服务费，或者境外的 WiFi，还有这是每人每天的一瓶水都含在里面了，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0: 没有任何自费项目？
1: 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因为推一个自费项目，我们承诺的推100欧，我们要罚1000欧返回给你，所以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咱们今天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合同未签订之前呢，随时可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诺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所有这最后的三场都是我跟大家来做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场聊什么呢？接着早上聊，白天给大家推荐过黄金的节目，今天晚上这一档节目仍然跟黄金有关系，但是所有的喜欢熊猫金币收藏品的观众今天会大跌眼镜，会惊讶得不得了。为什么？价格呀，一会儿我告诉大家价格，您先稍留步，稍休息，看着我跟大家聊一聊，唠叨唠叨啊。知道熊猫金币的那自不必多说，那不知道熊猫金币的先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世界上五大投资金币种，我们今天沈总跟大家聊聊哪五大。
2: 对的，许明老师好，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熊猫金币。熊猫金币作为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它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1: 哪五大投资金币？
2: 五大投资金币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美国的阴阳金币，还有一个加拿大的枫叶金币，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还有南非的克鲁格兰金币，加上我们的熊猫金币。我们的熊猫金币为什么那么出彩？因为我们的熊猫金币它的每年是会更换图案的，其他所有的投资金币它只更换年号，没有更换图案，所以熊猫金币在世界范围内深受好评，也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欢的。
1: 说到这儿，既然说到熊猫金币，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展示的必要。
2: 但其实熊猫金币的话，就每年10月31号

0: 年它这个收藏的前景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我们拿出当中其实规格很多啊，有30克的，有15克的，有8克的，有3克的，我看到还有1克的。
0: 是的，
1: 但我们直接拿出目前为止看到这个30克比较多一点克重的，给您做一个极端夸张的回馈。
0: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5枚套装，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单枚30克？因为5枚套装大家都知道深水相对会高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每枚的铸造成本都放在那儿，你1克也要花个近1000元去铸造它，30克同样如此也要花个近1000元去铸造它，那30克算下来以后，它的深水就会相对是比较实惠了。
1: 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样子啊。这应该是可以看到比较的仔细了，因为开面比较大嘛。
0: 26版的熊猫金币，它的那个图案也其实也是很有深意的。像金币总公司的话，它从2019年就开始了，叫新的爱的10年的图案的一个延续的系列。从2019年的熊猫宝贝出生，到今年2026年，它已经长成一个大宝宝了，而且已经有谈朋友了，是不是？26版的话是其实是2只小熊猫，在那边谈恋爱，也是爱的憧憬。给大家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的一个图案的一个寓意。而且今年的熊猫金币的话，应该说是在近几年中是设计的最漂亮的。熊猫金币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熊猫的话越来越拟人化，越来越漂亮，而且它的铸造工艺越来越先进。我们造币厂的话都用的是先进的铸造工艺来铸造这枚我们国宝熊猫的一个图案，
1: 其实很有立体感，
0: 没
1: 有纵深，大家看到没？这个包括他们在那个小石头上面。
0: 对对，大家要想这个30克的熊猫金币，30克的黄金，其实这枚小的金属是很薄的。但是您要在这个那么薄的金属上面凸显出熊猫，凸显出这个天台，凸显出这样的一些细节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又要用到我国最高端的铸币工艺。
1: 好，
0: 而且这个熊猫的话，确实也是精雕细琢嘛，每个细节大家可以看，从眼睛到手臂，它都有一些专业名字，比如说像白色的地方它叫喷砂工艺，像那种手臂的光亮呢叫反喷砂工艺。一枚小小的金币凝结了，应该说是我们造币这个行业的工业结晶在里面。
1: 500元的面额，
0: 对的，
1: 30克 AU999，
0: 对的，它的克数是30克，它的那个成色是3.9，最重要的是它带面值。带面值的话表示它就是法定货币，就是人民币，受到人民银行的一个保护。
1: 您知道了，那既然它的出身如此之高贵，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价格了啊，就不啰嗦了。
0: 是的，
1: 今天直接给熊猫金币做了一个特卖的节目。熊猫金币能做特卖，您知道以前的熊猫金币大家拿在手里面，就单单说不用说别的，就单说黄金，您琢磨琢磨。
0: 是的，其实
1: 单说黄金是什么样。
0: 对，2025年最最火爆的就是黄金。其实，
1: 来看一下今天的999足金的价格，来看啊，不好意思啊，不是今天啊，是1月7号。但是我查了一下，今天的绝大多数都是在1396这个上下，
0: 对，
1: 没有太大变化。
0: 今天的黄金价格大概略高于前天的一个价格，
1: 就没有太大变化啊，1396这个附近，这个在晃悠晃悠来晃悠去的。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一个什么价格呢？注意看右下角啊。观众朋友们，这样，你先给我先除出来，我们先不除价，先除出单个价格，我再告诉大家总价就完事了。来，我们先除一下，3、2、1，看翻过来，给大家直接看结果。今天单个价我告诉你是1100多，
0: 这
1: 是
0: 1133，
1: 对，1130多，这是1300多块钱，便宜了近300块钱，就200多块钱一克。
0: 是的，
1: 便宜了近200多块钱一克，拿回去的是熊猫金币。那么它的今天的总价格是多少？大家算出来了没有？不用您算，我告诉你，3、2、1，请看今天惊喜价格是33999元，您自己除以30克，是不是1133块钱左右？
0: 是的，这个价格其实我感觉是非常惊喜的。
1: 你随便现在你拿出电话或者任何渠道，你就打电话，你说我足金999，我只问999，我就问足金价格，人家给你报价必须靠谱的地方啊，我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你不能给我拿一个就随随便便不知道哪个品牌的黄金，然后你说啊，它的黄金价格低是1100多块钱，你的什么牌子啊？你的金纯不纯呢？你哪儿发行的呀？
0: 对的，
1: 你比如说咱上海的知名的老什么， 两个老字儿都有，还有三个字儿什么什么凤
0: 的，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找这种一 A 类一线的啊！你不要给我比那个其他的，我们不接受的，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纯不纯，就这一件事儿，我就可以不接受对比它的价格，所以必须接受对比这种高品质的。我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0: 对的，就像买黄金的话，肯定是它的背书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吧？
1: 所以
0: 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
1: 单克价格1133元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还有惊喜给大家，价格上面是不是给您降了？需不需要别的给您呢？看这里，我手里一直拿这个壳了，大家发现了没？
0: 对的，
1: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第二重的惊喜，这叫什么呀？
0: NGC 的封装评级。
1: 什么叫做 NGC 呀？
0: NGC 的话就是现在世界最大的评级机构，也是非常受到钱币界认可的第三方的评级机构。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 NGC 记住啊，这个 NGC 包括上面这个，这个就是未流通，
0: 精美未流通也是 NGC 里面的一个第一档的一个等级。
1: 未流通啊，然后呢，等给大家看啊，注意了，在这里，上海造币博物馆，看了，上海造币博物馆接收的什么样的评级的产品呢？看这里写的，应该我看看啊 ，NGC 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什么认证评级？
0: 是的，
1: 要不然 NGC 没种这种实力，他跑哪儿去？上海造币博物馆去给你评级去，给您认证去，人家接受吗？那他一定不会接受。
0: 对的，对的，因为像 NGC 这样评级的话，它不仅是对钱币的认可，也是对钱币做一个双重的防护嘛，对吧？
1: 举个例子啊。这个呢是这个是哪年的？我看2020版的，
0: 对的，
1: 2020版的啊，
0: 2000版
1: 啊，00版的啊，1/2盎司的金币。看这里，当时的一个裸币，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里面壳拆下来了，就只有这个凸光秃秃的这个金币啊，卖16892。然后同时拥有 NGC 评级的，同时啊，同一年的这个币啊，拿出去拍卖，41000多。为什么它能上拍卖呢？它拍卖的价格更高呢？因为它经过 NGC 评级了，
0: 对的，
1: 这个大家一定心里有数。说这个 NGC 它的成本也在这儿呢，
0: 是的。
1: 本来人家挑的金币，熊猫金币未流通的本来也不多，刚拿出来就评了，评完之后了，人家给你，你要评级呢，你要花钱，就跟大家所有的孩子里考钢琴呐、考任何乐器了，考美术了，你要花钱教学交那个什么费用的，你不是免费去考的，你 NGC 也不是免费给您评的，它的成本非常贵。
0: 是的，
1: 但今天这个 NGC 的评级，我们免费送给大家。
0: 是的。
1: 你理解了，
0: 有了 NGC 的评级化，它就是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了，
1: 升级了。
0: 是的，
1: 从原来的裸币，我们送给大家一个 NGC 的评级，直接您在世界上流通，因为 NGC 不是中国的 NGC， 这个本质 NGC 它是一个
0: 美国企业，
1: 美国企业，对，跟大家讲清楚。而美国这款企业在各个国家，它确实很有知名度，很靠谱。为什么各个国家的这种什么流通纪念币啊或怎么样都找他们评级，这是道理啊。
0: 是的，
1: 这是今天的第二重，第一重是什么还记得吗？价格呀，
0: 是的，
1: 1100多，来再记我。
0: 我们
1: 记住啊，第一重
0: 价格真的是
1: 1100多，请自己除33999除以30克，是不是1133.3块？
0: 是
1: 你自己除啊，不用我说。第二重升级了 NGC， 而且 NGC 真正评级啊，不是说这个壳，是 NGC 评级下来竟然是全新未流通，是不是这意思？
0: 是的。
1: 这个是值钱的啊，就最后它的结果是值钱的。
0: 对的，
1: 比如说我送你 NGC 啊，评分级别70，那我就不要它，我要你这个70干嘛呀？我没有必要的。
0: 对的，
1: 这个值钱啊，最后的结果值钱，所以这个东西是值钱的，明白了吗？
0: 它是由 NGC 封装了以后，
1: 对
0: 了，它这个
1: 评下来的
0: 性质，它的一个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1: 这是第二重。这是第二重，那我这言外之意
0: 还有第三重，
1: 那必须有第三重。来，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
1: 第三重
0: 仅仅是单枚的熊猫金币，它是一个组合。
1: 来了，刚才有观众有好几位已经下订单了啊，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们好眼光啊，来走着看第三重来了，是不是惊喜了？刚才下订单的观众朋友们还不知道了，我们今天还有什么？
0: 1枚30克的熊猫银币啊，其实应该说是2025年呢，全年它的最火的是黄金，但是最后一个月大家知道，白银的价格是涨幅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最近白银的熊猫银币也是这个价格，要毕竟近千元，
1: 30克也是30克，
0: 对对对，现在1枚30克的熊猫银币，它的价值就要逼近千元，
1: 现在的白银价格是的很走俏，包括。好像前两天这个新闻呢， 就是说火白银啊，怎么着的了？
0: 应该说是去年可能一整年涨了将近2到3倍。
2: 是哦，
0: 是我这个涨幅还是相当恐怖的。
1: 我之前在东方购，我们自己卖白银的时候，我就买过，那个时候价格大概是在5块钱左右。
0: 对的，
1: 我记得是5块钱左右。
0: 现在20多，
1: 我都没看，就是前两天我关注新闻说啊。我说白银都这么贵了，
0: 是
1: 因为有段时间白银都就到6、7块钱回又跌回来了，然后5、6块钱6、7块钱一直没动过，那个时候我就放弃白银的价格，所以我都有10多年我没有看过了，我无所谓的白银，所以大家一定要像我这种心态，买贵金属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
0: 跟许明老师说，就是黄金的话，应该是在任何时候您作为一个资产的配置都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黄金这个东西的话，它第一重属性就是保值，
1: 增不增值呢？我们是要看市场的表现。但是呢，我们当然希望有个美好的期待。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不预测未来，但是回顾历史，大家会看得到对于熊猫金币您的期待。历史上面熊猫金币是一个怎么走势？
0: 是的，是的。
1: 我就算抛开熊猫金币这件事儿本身不说，我说黄金行吗？
0: 对的，
1: 因为熊猫本来就是。
0: 是的，徐老师，我感觉的话，像黄金这样的东西，我们要看大机构它是怎么做的，尤其像就是我们国家，国家的话，中国央行的话已经连续14个月增持黄金
1: 了。对呀、啊，
0: 大家要看国家怎么做的，琢磨，要看大机构是怎么做的，
1: 对，琢磨琢磨，
0: 我们个人也跟随。国家去做，应该是这个
1: 不太会出大错。
0: 对的，对的。
1: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我们就是一个规格，只有30克，我们就拿出30克做爆杀来了。您什么时候听得到熊猫金币做爆杀？而且还是26年的，
0: 对的，
1: 全新款的30克，单个价格麻烦您告诉我，记得吧？多少钱？
0: 1133。
1: 1133，那个点我就不说了。1133，今天的足金价格，麻烦您查一查，某庙的、某凤翔的，在上海知名的一线的，多少钱一颗？多少钱？近1400元，
0: 近1400元，
1: 近1400块钱一颗足金，我们1133，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3: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4: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地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1: 今天这几重惊喜，有没有给喜欢熊猫金币的观众朋友过瘾？第一个啊，熊猫金币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1130多块钱。记住，我们今天封装评级了，封装评级的级别是什么？
0: 精美未流通，就是 UNC 的一个级别，是
1: 可以理解为全新未流通。
0: 对，全新未流通就是
1: 未流通肯定全新，这个它俩是一个概念，
0: 它的等级里面的第一档，
1: 对，就是到顶了，金字塔塔尖了，没有比这个再牛的了。如果大家所有玩类似于钱币的，就或者邮币市场，
0: 对对对，
1: 邮币市场最
0: 钱币的话就是认准 NDC，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根儿上面一定是看它的品相，
0: 对的，
1: 它的品相如果不够好，左摩擦右手印的，然后你又磕掉了一个铲的，然后怎么着磕碰了一个坑的，你怎么卖啊？观众朋友们，就算你以后想这么，除非你就当个普通黄金卖，你要说当普通黄金卖，今天也是该着了，趁你捡了个大实惠。
0: 是的，
1: 我没有想到今天的熊猫金币价格竟然比 就是按理来说你们应该调整到1400块钱左右一克呀，按理来说呀，就是你们是有这种权利，本来熊猫金币也应该浮动。
0: 对， 对，
1: 也应该浮动。
0: 是这样的，本来我刚刚也说了、如果我们卖套装的话确实是要卖到1400块一克左右。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因为刚刚我也说了为什么，因为它30克啊、15克啊、8克啊、3克一克，它每一枚的工费都是很贵的。嗯，但是现在我们就挑出来了30克这枚深水最合适的、最有性价比的这一枚来回馈给广大的观众朋友。
1: 来吧，再来过过目呗。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熊猫金币，可以是大家入手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一定记得，玩人民币、玩钱币、玩邮币一定是看品相。如果您家里面没有这种品相，最后您出手的时候，比如说可能那个王老师电视机前的有一位消费者王老师订了，订完之后呢，拿回去，因为我们今天好几位订过成功嘛。
0: 对对，他那个金币的话，其实你只要有一个手印啊、或者有一个磕碰啊，
1: 那肯定跟他不能比，
0: 立马它的价值就没有了。
1: 这是一定的，这也不用我们说，我拿一个手板的例子给大家举一举，您就马上懂了啊。比如说这个2000年的熊猫金币1/2盎司，没有苹果级的，
0: 对的，
1: 都是同一个克重的，16000多，这个是41000多，凭什么它贵？
0: 因为它是由 NGC 的封装评级，
1: 而且它应该评级也应该是未流通。
0: 对的，
1: 要不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是我评完级以后，我发现我是什么70分、60分的，那你说我卖谁去？那我还不如不评级了，我评级它干嘛了？所以本身对于这款产品它有自信，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在它一发行的时候马上就拿出来到评级机构里。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多少枚。
0: 对的，对的，
1: 我已经我们全部都是限量的啊、不要以为大家以为说那个的。您今天这个说夸张一点，你买回来以后直接送给自己的孩子当做一个礼物都可以。
0: 是的，因为像熊猫金币从2025年10月30日发行以后、已经断货了很多次了啊。
1: 我们今天上午有没有给大家推荐过20克的？我只比它多10克，我照样可以当做压岁金的，不可以吗？我不仅当做压岁金，它本身比黄金的普通的性质金属贵金属属性还增加一层什么？熊猫
0: 熊猫金币。
1: 熊猫是什么？
0: 熊猫的
1: 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呀、这个题材它就值钱
0: 了。是的啊，熊猫金币的话，它主要还是有国家背书嘛，
1: 对呀，
0: 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
1: 是的呀，
0: 而且我们还带了 NGC 的封装评级，
1: 对呀，
0: 三重背书，
1: 就这么多的给大家的安心，我就不把熊猫题材放这里面，我就单说黄金，今天的1133，
0: 是的，
1: 和我这个价格，今天啊，大家自己看是不是1400块钱左右，你自己查。
0: 对的，
1: 这个1133，这个是1396，大家看到没，在这个位置啊，看到了啊，
0: 就这两天供应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1: 就大差不差的
0: 1390几到1400左右。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熊猫金币您不算其他的，我们是1133、如果像许明老师说的刚刚有几重赠礼的话，评级的费用也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不仅是熊猫金币，还有个熊猫银币的组合在这儿，30克的熊猫银币，30克的熊猫银币现在
1: 也是10块钱的面额，
0: 是将近1000元的一个价值。
1: 特别是今天又给大家入手门槛，就这个性价比又做到这么高，33999。如果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说实话，你说过年过节包一个红包，
0: 对的，
1: 你舍得包个1000块的红包吗？现在都自己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儿，就算了。
0: 对，而且藏金的话，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渠道。
1: 是呀、
0: 因为黄金的话，它最重要的属性，它是有一个保值属性的。它的一个是一个防御属性，而且最近的黄金它不仅有防御属性，还有进攻属性了，等于说是。
1: 我们不谈那么远啊，就对于我们老百姓生活里面来讲，你这钱给我开心就好。对不对？你的价格总价你给我低，然后呢，市场表现好，你让我有差价。你知道前两天我就去那儿逛嘛，就去那个豫园那边逛了一圈，就是某庙黄金里面啊，就稍微的便宜了那么几块钱一克，就真的就几块钱，它只有首饰金在便宜哦。只是首饰金，首饰金你知道可不是999啊。
0: 对，而且许明老师，像这种首饰金的话，
1: 不是999.9哦，
0: 是不是购买的时候还有工费？是不是？我们连工费都没给大家再算。
1: 对呀，所以您再看，如果大家买这款熊猫金币，其实熊猫金币实际上我隐藏了一个它额外的必杀技，它额外的绝招。您是什么绝招吗？税。
0: 对，
1: 实际上这个呢，跟大家稍微的提及一下，看看您能不能理解啊。黄金、熊猫金币都可以回收，这没错。国际交易呢，说实在话，对于黄金也可以拿到处走。但是我直接跳到这儿，因为它拍卖没有什么太大实际意义。你个金条，你拍什么卖了？你没有，比如说，我不是什么什么清朝的金条，我不是什么明代的金条，我拿过来拍卖没有意义。 就普通的一个金条，你不会过了特意拍卖了，你回扣就好了，对吧？就你直接跳到这儿，所以这个环节就没有什么真的人会拿个普通金条去拍卖去了，人也不收。但是免税这一块儿，来沈总，你给我讲讲，为什么我们是可以免税，黄金是不免税的呢？
0: 应该说是熊猫金币是唯一的在黄金类别里面它是免税的商品了。所以说熊猫金币的话，它是享受免税之后，它的回购是有溢价的。
1: 对，等于说我比你省钱了，我没有多交你这个额外的税嘛。
0: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金条去回购，它还要帮你检测，要工费，还要再扣好多钱，
1: 对
0: 不对？这大家如果收藏金条，大家是心知肚明的。但是熊猫金币它的官方回购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像这样的30克的熊猫金币，它的回购还加钱。
1: 另外我再问大家一件事儿，您回忆回忆，在我东方购物买黄金的所有的，比如说其他的各种各样题材的啊，或者在市面上的，稍微在普通的那个叫素面黄金上面，就是很普通的以前那种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大黄鱼小黄鱼，不就是素面的吗？
0: 对的，
1: 没有图案的那种了，对吧？我稍微的给您有点图案在上面，价格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肯定要涨的，
0: 是的，
1: 这是势必要涨的，那就变成工艺，有工艺了。今天我们竟然是，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我上面的熊猫都是送给你的，这个工艺，但是我们不能送啊，因为它终究是钱啊，所以我的意思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您偏得了，这个呢是中国人民银行让您偏得的，
0: 对，
1: 而一偏得竟然偏得了熊猫的，所以您想想看，这个您自己拿到手里的优势，这是熊猫金币，您多开心呐！
0: 你比其他的黄金类的制品的话，它熊猫金币是带面值的，
1: 就我就换句话讲，我把这个所有的图案假设我就是光秃秃的。就是一个小金片儿，一个小金片儿，有30克的，我都不止，可能卖就不一定是1133多块钱，对吧？1133，我都不应该是1133的价格，您理解我的意思不？
0: 是，
1: 何况它今天还是熊猫金币，何况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题材，
0: 对，
1: 各个元素都应该这个溢价到更高才对。
0: 是的啊。它的那个熊猫金币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图案的话都是由当代的工艺美术大师一笔一笔雕刻出来的，设计也是找了工艺美术大师去做的，所以说它的图案的话非常的漂亮，今年的话也是特别的有拟人化的感觉，两只熊猫在应该说是在谈恋爱，是爱的憧憬，所以说图案也漂亮，工艺也精湛，您买到的不仅是黄金的原料，更是一个艺术品。
1: 今天如果给大家送个别的有的没的的，您今天没有冲动不或者怎么着的，不定都可以，今天买了这个再送个近1000块钱的，现在这个30克您自己算一算，市面上是这个价格，何况还是熊猫的银币30克的偏得
0: 原料，刚刚徐明老师我跟你说就20多块一克嘛，30克就是600多，它熊猫银币不可能是根据
1: 按照原料走嘛，那是不可能的嘛，这件事大家想都不要想，包括黄金也是，所以今天能给您做到了这个情况，对吧？30克的金，30克的银都带给大家，而且都是26版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0: 是的，
1: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国家法定货币身份赋予无限流通潜力，免税政策与官方回购体系构建投资闭环，每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
1: 大家看到了熊猫金币本身自带的属性。如果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对熊猫金币本身就喜爱不得了，那每一年必收也很正常。今天30克，33000多，大家自己回忆回忆，现在您拿着33000多块钱，您现在就现在收，收一些其他的，比如一定要是大的啊，别收一些乱七八糟牌子。这个它里面的黄金的有些猫腻啊，现在一些做黄金作假的新闻，大家搜一搜，很夸张的。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乱买。
0: 是的，
1: 没有
0: 要在正规的渠道买，就像我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去购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像黄金一样的一些。
1: 这不写了吗？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是不是？
0: 对的，
1: 这个老总签名。
0: 哎、熊猫金币的话、它不仅有人民银行的一个背书，还有金币总公司它的一个背书。它是带货面值的法定货币，这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放心很多了。因为伪造人民币的话，它不是伪造其他东西，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基本上您购买熊猫金币就是一个放心的保证。第二个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为什么要 NTC 的风光评级。因为 NGC 的风光评级它是全世界范围认可的，而且对这枚熊猫金币的品相它做了一定的保护，对这枚品相进行了就是认可嘛。所以说您之后您要去上拍卖会，在一些网络的交流上，您想把这枚钱币出手，就是更为便捷更为方便。
1: 但确实是有一些观众也会在一些其他的二手平台会去，比如说有些比较昂贵的东西啊，你总是要有一个保障的中间的一个中间人。有些机构也是中间的，他先拿到中间的去给您做一个真假的判定，或者是品相判定，
0: 对，
1: 然后从这个再发挥给您。我们今天就等于说人家 NGC 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0: 对，就等于说我们这现在这个熊猫金币给他 NGC 封装评级好了以后，等于说给你省去了后面你想出手的很多烦恼。你想作为黄金去回购当然没有问题，你想作为一个收藏品作为艺术品想去上拍卖行想去上其他平台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1: 最后的四组，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年新年开门红，每一个产品都很精彩的，对吧？比如说这是我多少年已经没有给大家推荐过熊猫金币了，因为在市面上呢，包括大家其实购买渠道啊，比如说我东方购物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我相信观众朋友也不会来买。今天呢，我们给您做到一个极高的性价比 ，NGC 评级给您评的是什么？今年2016年版的30克，999，500元面值的最新款的熊猫金币，背面是
0: 我们的天坛祈年殿，
1: 天坛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都是它的细节。单克价格算下来1133.3块，我请问大家，1133.3块，您买普通的金条都不见得买得到，就不要说首饰金呢，因为它确实不太一样，它有工本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肯定要比你普通的这个金条贵多了。那么既然金条要比你首饰金便宜，但是金条因为它纯度高嘛，那我肯定要买纯度高的999嘛。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什么999吧？
0: 对的。
1: 那你普通黄金的金条上面素面的你还没有图案呢，我们今天这个图案是一般的图案吗？
0: 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亲情雕刻设计的，我们
1: 对呀，他还不是普通人设计的，也不是普通部门发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任何一个要素叠加在一起，今天刨出去把这个熊猫没有的在这个金面上它没有，它都不应该卖1100多块钱，我是这个意思。何况今天又叠加了一层。让您更开心的要素元素在上面，熊猫金币，而这个熊猫金币再叠加一层是普通的一个要素吗？并不是，它是世界五大金币之一，投资金币。什么叫投资两个字？大家懂不？
0: 其实许明老师，我们今天的话，这个组合其实两枚都是裸币，我感觉也很合适。但是为什么要我们把这枚金币升级成为 NGC 封装评级？就是还是想给大家多一些回馈，让大家如果以后在收藏熊猫金币的里边多怎么说呢？多去找到些乐趣。NGC 的封装评级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藏的一个乐趣。很多藏家的话，他只收藏 NGC 评级的。
1: 额外呢，再给大家偏得一个30克的银币，也是2016年版，它俩长得一样的。大家发现这个图像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面值是10块钱，
0: 对的，
1: 这让大家偏得的啊。
0: 对，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把熊猫银币就想的前几年就200、300这个价格，现在完全不是哟。
1: 好吧，可以回收的啊。今天的任何的熊猫金币，熊猫金币太可以回收了。哎，熊猫金币这个回收的渠道还蛮多的，可以叫回购啊。
0: 熊猫金币的话，它的回购也是熊猫金币的一直是的一个热点之一嘛，因为它熊猫金币是免税的。什么叫免税？我们那么多商品，其实大家碰到免税的商品很少很少。我个人认知中也只有熊猫金币是免税的。
1: 就是对它从黄金的这个品类来说，只要是涉及到黄金的。目前为止啊，
0: 对，因为
1: 熊猫
0: 好像不涉及黄金，其他品类也很少有免税的，因为国家每个品类它都是要收税的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你这个熊猫金币它居然是免税的，就是说国家它是一分它就不收的，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便于我们熊猫金币的一个流通。
1: 同属黄金的，您手里的其他的金的其他的类型，那是有税在里边的。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常识了，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备货还剩几个了？这个还剩三个有没有？
0: 还是三枚？
1: 差不多，差不多两三枚这样。如果一旦售罄。

0: 的话呢，观众朋友就抱歉了，我们之后应该不太可能会，年前还会有这个节目吗？我不知道。
1: 就许明老师，就算有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不是3399啊。它这个价格的时候，是我们前一个月定下的价格。最近这个黄金的价格又有向上波动，
0: 有些变化。行吧，那我理解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
3: 自古以来，黄金因其稀缺而珍贵，在自然的王国里，熊猫也因其稀有而成为瑰宝。它们在时间的长河里悄然相遇。它是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其纯度均高达99.9%。它是中国贵金属纪念币历史上发行最久的项目之一。同时，对于历代投资者而言，它也有着诸多非凡价值与收藏意义。它就是熊猫贵金属纪念币。它从东方出发，走向世界，沉淀着经久不衰的文化自信。
4: Gold Panda Coins。
3: 在过去的这些时光里，他曾记录下一幕幕温情画面，唤起无数人共同的回忆与期待。每一次，他都换上新的姿态，或行走，或拾竹，或攀爬，却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的土息。而这一次，以爱情为题，将传奇唤醒。他们相互依偎，目光相处，如伴侣低语。世间美好，皆因共生而长久。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比较难得，能在开门红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熊猫金币啊！熊猫金币做出了一个爆杀的价格，极具性价比。算下来啊，其实不管怎么说，你熊猫金币如果再具有投资价值，入手门槛，比如说我今天是43999，我贵特别特别多，那我一克都已经贵出了，你要这么算的话，可能得就近两
1: 1300、1400，
0: 对，1500、1600，那我跟市面上假设啊，超过普通的金首饰的价格，我还在给大家推荐，那么我想大家也不太会有这样的冲动，
1: 对的，
0: 但今天呢，或者是购买的兴趣，
1: 对，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日子，以前我们推荐的套装的熊猫金币，基本上是要卖到将近首饰金的、
0: 就看价格，
1: 那个价格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熊猫金币本身的成本它是很高的，不要算它是设计的费用还是铸造的费用，它本身这一套下来它工艺
0: 就两组
1: 就放在那儿，对吧？而且我们给到大家还不是普通的一个熊猫金币，还是 NGC 封装评级的。NGC 封装评级的，NGC 肯定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嘛，而且是肯定这个费用也不是很低的。所以说里外里的话，我们每次其实能给到大家供的货的它的价格其实比较贴近那个首饰金的价格了。但今天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算下来居然比首饰金要低那么多，我自己也感觉是比较惊讶的，
0: 因
1: 为本身在上的时候，一金价没有那么高，第二个它是我们本来是想上两枚裸币的，就是30克的熊猫金币和30克的熊猫银币，它都是没有封装的裸币，但是最后跟许明老师讨论下来，确实还是封装的要更有意义，更具性价比。最后我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今天这个黄金的价格，这不是今天，这是7号的，你说为什么不拿今天的呢？这个你要问我们沈总，没来得及打。但是呢，我们调查一下，
1: 今天是要比7号
0: 不差，
1: 略高一点，略高一点，还要
0: 这个要比它稍微高一点点，大差不差，就都是1400左右，差那么个2块钱左右啊。但是要一般比这个还贵一点，所以我们这儿1396减去1133。您这一减大概是有个260块钱左右，就是不到300，毛个300块的差价。
1: 对，
0: 这是黄金呢，
1: 这是一克，
0: 这个是999足金呢。
1: 对，一克的价格，
0: 我没有含其他的。如果

0: 可能要是金条的话，里面再有点什么彩印的啦，再来点什么工艺的啦，又是这个什么什么喷砂啦，又什么镜面啦，又给你搞一些有的没的。
1: 但是熊猫金币的工艺应该是比普通的金条要好很多的，它的工艺的话应该说是。
0: 这个都不用你说，如果熊猫金币的工艺还比那个普通金条差，那是中国人民银行干嘛来对吧？我发的这个，这叫世界五大投资啊！
1: 对的，也不要去找人民银行，我们去造假说你是什么工艺、
0: 不能丢了咱中国人的面子，因为它是世界流通。
1: 是的，是的，
0: 这不是咱中国人一个人，咱们中国人在玩。
1: 其实今年这个三十克特别难得，今年三十克它是一个缩量发行的，从2019年开始，二的十年系列开始，其实有很多人从2019年开始收藏的，都是100万的发行量，但是今天到了2026年，它居然腰斩了，变成50万的发行量了。而且，我们给它当封装评级的最高等级精美味流通，这个的数量真的是非常稀缺。
0: NGC 啊、哦，这个英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味流通。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钱币刚刚从。就相关部门出来以后拿出来以后马上就送评，
1: 哎，马上就送评，
0: 送评级，马上送评级，没有嫁接于别人任何手。
1: 是的，
0: 然后到那个评级机构马上评完之后了就给您封装。如果以后大家想要交易的话，那有了这一层壳，不是普通的壳哦，是 NGC 给您评级的，那他的身份就有一重保障。
1: 对，有很多种保障。第一个，它就是真假没有任何顾虑，对不对？就算不懂的人，你拿这个壳过去。哎，人家一眼就知道
0: 一扫这个码就知道是真的，
1: 哎，就是没有
0: 你这个东西
1: 的等级也知道了。
0: 你说我要随便整个壳，我自己
1: 等级是吧？
0: 我随便整个壳，我自己复印一下，我整个码行吗？不好意思，你扫不出来。所以一定是这些都每一个 NGC 就其实就代表着你这款产品呢、啊，以后在未来啊，你想交易的时候，我说的未来什么时候要看你自己啊。你说我今天买了，我明天交易，不好意思，你这样卖的话你会亏。我是直白的告诉大家，所有买这种投资金币的，切记不要玩短线，走的就是长线。如果你不认可这个事儿，就不要买了。但要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只看中这个黄金行吗？我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要素，就这个小熊猫我在上面额外要素，我只看这个黄金。那您要这么理解，那更好。为什么？您即便这么理解，今天的1133块钱都低了。
1: 对的，对。
0: 您看看今天的金价多少？我刚才给大家反复证明过。除此之外。还有熊猫银币，熊猫银币是让您偏得的。原本这个构成里面是给大家有 NGC 就不会再有熊猫银币这一说了，而今天竟然还给大家把熊猫银币配上了，也就意味着今天全乎了。
1: 对， 对，
0: 组成一个好字了啊！一女一子，
1: 一加一大于二。
0: 哎，这又有金呢，又有银子了，跟着东方购物，跟着国家的大
1: 投资，这就是收藏的乐趣。
0: 那国家的央妈，那得怎么买的黄金，买了多少？
1: 是的，
0: 咱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1: 因为国家的央行的话，已经连续的黄金储备有14连增了，就等于14个月连续购买黄金了。这也是告诉我们，现在国家的方向是要囤积这样的黄金。
0: 我们现在的熊猫金币马上就要售罄了。跟大家说声抱歉，应该是不太可能能有预约的情况，因为就这么一点量，我们也给大家拿出来做一个限量的特惠，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02151119900。
2: 要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今天开门红啊，我真的还蛮意外的，竟然能争取到熊猫金币，给大家做一个特卖。这个特卖的价格呢，我只强调价格了啊，这个熊猫具体什么属性，大家要不要投资，您自己琢磨一下好不好？因为只有最后的一组呢，这个没想到，真的没想到，那就不预约了。刚才跟沈总也聊的这个话题就不预约了啊，33999，大家除以30克，30克哦。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我说

0: 那个拿金条，我给大家讲过例子吧。我说您就当做一个压岁金，那个压岁金多少克？二十克，对不对？大家记得吧？那是二十克，这个三十克。你要说我那个二十克、三十克的，对呀、啊，他俩不差，大差不差。你可以把它当做压岁金呢、啊。这个压岁金小朋友们更喜欢呢、啊。您的孙子孙女不喜欢吗？熊猫哎，等他长大一看，这是熊猫金币啊，它又有额外的属性了，额外的价值了。它不是普通的黄金呢、啊，这是里边的钱呢、啊。500块啊，额外还给大家偏得了一个30克，也是30克的熊猫银币啊，真的是让大家开心的不得了。好了啊，就先聊到这儿了，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要走开啊。许明继续陪大家聊一聊养生的话题，抓紧时间先把熊猫金把它抢光，02151119900。
1: 金属纪念币历史上发行最久的项目之一，同时对于历代投资者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
0: 大家看到了熊猫金币本身自带的属性，如果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对熊猫金币本身就喜爱不得了，那每一年必收也很正常。今天30克，33000多，大家自己回忆回忆，现在您拿着33000多块钱，您现在就现在搜，搜一些其他的，比如一定要是大的啊，别搜一些乱七八糟牌子，这个它里面的黄金的有些猫腻啊，现在一些做黄金作假的新闻，大家搜一搜，很夸张的。
2: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乱买。
2: 是的，
0: 没有
2: 要在正规的渠道买，就像我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去购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像黄金一样的一些。
0: 这不写了吗？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是不是？
2: 对的，
0: 这个老总签名。
2: 哎、熊猫金币的话、它不仅有人民银行的一个背书，还有金币总公司它的一个背书。它是带货面值的法定货币，这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放心很多了。因为伪造人民币的话，它不是伪造其他东西，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基本上您购买熊猫金币就是一个放心的保证。第二个的话，我们给到大家做了为什么要 NTC 的风光评级。因为 NGC 的风光评级它是全世界范围认可的，而且对这枚熊猫金币的品相它做了一定的保护，对这枚品相进行了就是认可嘛，所以说您之后您要去上拍卖会，在一些网络的交流上，您想把这枚钱币出手，就是更为便捷、更为方便。
0: 那确实是有一些观众也会在一些其他的二手平台会去，比如说有些比较昂贵的东西啊，你总是要有一个保障的中间的一个中间人，有些机构也是中间的，他先拿到中间的去给您做一个真假的判定，或者是品相判定，
2: 对，
0: 然后从这个再发货给您。我们今天就等于说，人家 NGC 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2: 对，就等于说我们这现在这个熊猫金币给他 NGC 封装评级好了以后。等于说给您省去了后面你想出手的很多烦恼，您想作为黄金去回购当然没有问题，您想作为一个收藏品作为艺术品想去上拍卖行想去上其他平台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0: 最后的四组，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年新年开门红，每一个产品都很精彩的，对吧？比如说这是我多少年已经没有给大家推荐过熊猫金币了，因为在市面上呢，包括大家其实购买渠道啊，比如说我东方购物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我相信观众朋友也不会来买。今天呢，我们给您说到一个极高的性价比 ，NGC 评级给您评的是什么？今天2016年版的30克，999，500元面值的最新款的熊猫金币，背面是
2: 我们的天坛祈年殿，
0: 天坛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都是它的细节。单克价格算下来1133.3块，我请问大家，1133.3块，您买普通的金条都不见得买得到，就不要说首饰金呢、啊，因为它确实不太一样，它有工本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肯定要比你普通的这个金条贵多了。那么既然金条要比你首饰金便宜，但是金条因为它纯度高嘛，那我肯定要买纯度高的999嘛。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什么999吧？
2: 对的。
0: 那你普通黄金的金条上面素面的，你还没有图案的，我们今天这个图案是一般的图案吗？
2: 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亲情雕刻设计的，我们
0: 对呀，
3: 它还不是普通人设计的，也不是普通部门发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4: 是的，
3: 所以它任何一个要素叠加在一起，
0: 抓紧时间先把熊猫金把它抢光，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因为啊上海市说它是咖啡城市一点都不为过，据说啊咱们全国最多的咖啡的店的城市就是上海，所以其实咱们开玩笑的说，上海是三步一个咖啡店，五步一个咖啡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的咖啡，叫做多黎咖啡。这个呢可以让自己在家里也轻松的冲泡出一杯味道正宗的而且品质非常高的咖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力度还是性价比很高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亚玲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亚玲你好。
1: 感谢好多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咖啡了啊。然后呢全新品确实呢我看了一下它的咖啡豆，包括它的黏膜的工艺，包括它的拼配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好啊。最重要是什么，今天性价比，因为你想你听到过一个词儿叫拿铁因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一天每天喝一杯拿铁的话30块钱一杯，一年下来的话给多少钱，差不多10000多块钱，对不对？但你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们今天你自己在家里面泡一杯咖啡，我们今天也就差不多1块钱左右。
0: 是的，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多黎咖啡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背景还是大有来头的。
1: 是的，
0: 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多黎咖啡都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
1: 对，
0: 这个公司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1: 中国500强嘛，
0: 哎，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1: 是，
0: 而我们的多黎咖啡呢，就是东浩蓝生特意为我们的这个中国朋友，尤其是上海地区的朋友来这样研发创立的一个品牌。并且因为东浩蓝生它是做国际贸易的，所以它的咖啡豆特别特别的牛。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多黎咖啡咖啡豆的产地，
1: 对，
0: 都是帮大家严选出来的。
1: 对，全部都是用到我们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以及罗布斯塔的一个咖啡豆。这个是高端的，只有做精品咖啡店的这个咖啡然后会选到这样子的两种豆子去做拼配。然后呢大家呢可能会看到啊，我们的包装盒上面有5个字儿，速溶黑咖啡，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种速溶咖啡，里面什么植脂末啦，里面奶精啦，糖精啦，各种添加在里面，就特别怕这个叫什么对您的身体不健康，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虽然叫速溶，它溶解的特别快，就是免煮的，你热水冲冷水冲都可以，因为工艺非常好，配料呢已经不像我们以前的那种速溶咖啡了，我们的配料当中只有咖啡粉，看到吗，只有咖啡粉，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等等在里面。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这一盒当中是有50条的。
1: 对，
0: 50条就像刚刚雅琳说到的，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1块多，
1: 算个账怎么来的，好不好，
0: 来给大家算算。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我们是199的新品首发价格，然后呢有两盒我们的黑咖啡给大家，每一盒呢你可以冲50杯，两盒就是这样子的100杯，100杯199块钱。
0: 是的，
1: 但是呢今天性价比更高的点是在哪儿呢，我们作为全新品首发给了大家配了一个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在家里面对吧，或者外出携带
0: 车上
1: 或者出去这个郊游的时候这个都可以带着，这个咖啡杯你自己去买69块钱，然后再来给大家，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在家卡布基诺呀或者拿铁呀之类的，给大家配了一个打泡器，这个打泡器你自己去买一买也给29块钱，也就是说赠品我们加在一起这个已经100块钱了，这两样东西已经100块钱。那你想今天199是不是相当于2盒100杯咖啡我们才花99块钱，
0: 99块钱那除以100的话每杯咖啡九毛九，这条上海你最便宜的也得9块9一杯的咖啡吧。
1: 对，
0: 咱们今天9毛9自己在家里
1: 9块9那咖啡还真不好喝，我跟你说，来来来
0: 轻松操作，来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啊，首先你看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包装，观众朋友看到了吗，一小条一小条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咖啡，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携带起来特别的方便，
1: 而且控制好你的量，
0: 对，
1: 一般呢就是2克刚刚好，对吧，
0: 对，你不会过量的去饮用咖啡，然后关键是随时打开它随时新鲜，
1: 是，
0: 你要知道一大罐的咖啡你开久了之后比如上海的梅雨季节到了也会发霉受潮，
1: 是的，
0: 也会影响
1: 咖啡味道就流失了，
0: 哎，对的，你看咱们今天啊直接打开一包走到哪 只要有水，不管是什么矿泉水、常温水、冰水、热水，
1: 对，
0: 都是可以冲的。然后你看，我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哎，给大家看看这个粉质啊，
1: 是
0: 它不是说像那种速溶咖啡一样，它是颗粒感的，
1: 来吧，
0: 它是纯纯的那种细细的粉末状态。
1: 对，你看到没有？它黏膜的非常的细，对吧？就好像这种啊，刚刚这个咖啡机帮您去磨出来的，对吧？所以的话，一个黏膜的工艺到位，再加上黏膜的特别细致的话，你冷泡就是天气热了嘛，我们有的人会习惯冰箱里面直接这个冷藏的这个鲜牛奶拿出来，对吧？直接就可以直接冲泡我们的这个咖啡粉了。然后现场的话，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个拿这个美式吧，好不好？
0: 好，我们来个美式，最简单的，
1: 对，最简单。家里面有热水，喜欢喝温的，你就直接拿我们的热水来冲泡一下这个壶。哎，
0: 你看，其实雅琳今天在冲泡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个水并不是很热的水，
1: 对，
0: 就是一个常温，比常温稍微高度温度高一点点的水。嗯，但你看啊，冲泡出来，
1: 来，
0: 首先它是有一点油脂的，上面是有丰富细腻的气泡的。今天没有人用任何的搅拌器，就已经完全的溶解了。
1: 对，而且溶解的速度非常快，并且我离这个杯子啊其实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我没有凑近它去闻，这个咖啡的香气就是扑鼻而来。它为什么这么香？其实就像你品红酒一样，不一样产地的红酒，对吧？你闻到的这个味道，对吧？会闻到什么果香啦、花香啦，或者是什么浓厚的其他香。咖啡豆也是一样，我们用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呢，是全世界公认的非常高端的优质的咖啡豆。
0: 是的，
1: 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香气浓郁。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罗布斯塔的一个咖啡豆呢？因为这个豆子它的油脂感很厚。
0: 是的。
1: 所以很多有爱好意式浓缩咖啡的人特别偏爱罗布斯塔的豆子。
0: 哎，罗布斯塔豆子如果冲意式的话如果很酸很涩，你是很难喝下去的。你看我们今天是不酸不涩，它就是有带点咖啡那种自带的浓香回甘和淡淡的苦涩的感觉。
1: 对，
0: 就它整个的咖啡的状态非常好，
1: 它有一股焦糖的味道，是不是？
0: 有的，罗布斯塔的特有的焦糖味儿。
1: 对，就是你让你闻着它是一种很厚重的感觉，就闻一下立刻自己好像特别清醒的状态。
0: 是的，反正现在我是
1: 我喝
0: 他们家咖啡是经常在喝，你品尝一下这个味道。其实它整个的那个焦香味儿，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焦香味儿，别的咖啡都没有，这就是罗布斯塔所特有的。
1: 而且它不酸，不涩，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有的豆子不是很好的话，产地也不是很好的话，可能冲出来的咖啡比较偏酸偏涩一些。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都是速冲即溶的，你不管在家里想做美式，
1: 对，
0: 做拿铁，做这个卡布奇诺等等等等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这个打泡器，
1: 对，
0: 这个打泡器特别好，我们给大家稍微操作一下。记住啊，把这个打泡器先放进去，直接就让它让
1: 这个操作，
0: 大家看看好了，来，就你这因为我自己用这个特别顺手。哎，你先放进去，千万别打开了再放进去啊！先放进去，然后轻轻，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已经在搅动了。搅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如果说想要放点牛奶，它就可以打奶泡，特别好用。你看到了吗？
1: 对，
0: 打一会儿会儿，这个泡沫细腻已经出来了，而且它这个泡沫丰盈度非常，
1: 像那个啤酒花一样感觉，
0: 对，非常非常棒。因为我们咖啡里边油脂丰富，
1: 是，
0: 所以才可以打出这样丰富绵密的这个气泡。而且这个搅拌器啊，它是多档位可以调节的。别看20来块钱一个，超级能够快速提升幸福感。今天不用您花钱，我们送给大家啊。
1: 对，
0: 来再给大家聊聊组合好不好？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1: 来吧，
0: 一盒有50条。今天外面一盒就卖100多。东方购2盒卖199。没有结束，我们再送一个咖啡杯，
1: 对，
0: 再送一个打泡器，咖啡杯69，打泡器29，
1: 对，
0: 光这两个加在一起100块钱了，
1: 100了，好不好？相当于我们今天100杯咖啡2盒，我们才花了99块钱啊，新品首发。而且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特殊档直播，是跟我们新闻档这个
0: 对联动的，备货不是很多，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电话线全线在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东浩兰生国际贸易公司给大家亲情做的多梨咖啡。嗯，这个咖啡大家可以品尝一下，据说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上班族。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就像刚刚雅琳给大家算的笔账，哎。偶尔买个咖啡，
1: 啥偶尔啊？
0: 三十，
1: 偶尔吗？上海人，你知道，上海人的血液当中有一半是咖啡，是不是？为什么说全世界那么多城市当中，上海的咖啡店是特别特别多的，远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很多城市。就我们真的很爱咖啡。就是现在你去看，到了下午啊两三点钟的时候，很多咖啡店里面不一定是年轻人，
0: 是的，
1: 因为年轻人在上班。是谁？爸爸妈妈、
0: 叔叔阿姨，
1: 对，叔叔阿姨这些。然后呢，咖啡店坐一坐，来一杯咖啡，来一块蛋。对不对？然后聊一聊下午茶之类的。
0: 是的，
1: 那年轻人就不说了。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一天三杯咖啡。
0: 真的，
1: 燕华
0: 他超爱买咖啡，有时候经常看到我，哎，给他来杯咖啡。哎，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早上的第一个习惯，一杯温水下去之后，一杯空腹的美式。
0: 你会觉得不饿，容易饿，发现
1: 吗？因为什么？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水肿的人，我代谢比较慢，代谢不太好，然后容易水肿。然后呢，我就养成习惯了，早上的时候就来先第一杯，先喝一杯黑咖啡。所以你看，就是对吧？整个自己的状态呀，整个自己，你喝完之后你自己会感觉得到。
0: 是的。
1: 然后还有黑咖啡，其实有很多。就是对我们健康特别好的，因为大家如果经常关注营养的话，就是全世界它会推荐几大健康美食，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橄榄油啊，比如说那个黑巧克力，比如说牛油果、西兰花、什么大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0: 对的。
1: 然后黑咖啡，不是说里面加了很多的糖、很多的奶啊，那个不能叫黑咖啡，因为纯正的黑咖啡它的原料就是咖啡豆，就是可可豆。那咖啡豆里面，优质的咖啡豆里面有什么营养成分？维生素啊，包括咖啡碱啊，包括什么可可多酚啊，这些营养物质。你想多酚多好，红酒为什么好？红酒多酚。茶叶为什么大家经常喝茶？茶多酚，是吧？咖啡里面它其实也有很好的这个可可多酚。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全部都是来自于全。

0: 啡的即视感，
1: 而且
0: 自己在家里也能轻松做咖啡。
1: 而且不单是在家里面，这个外出携带多方便，对吧？你有时候出去逛街啊之类的呀，是不是有时候想、
0: 我跟大家讲啊，外出旅游一定要带这个，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像上海这么方便，
1: 对，
0: 出门就有咖啡厅。早上起来，有时候在酒店里，你是真想来杯咖啡，在国外没外卖，下楼没咖啡厅，
1: 这是
0: 怎么办？对吧，
1: 就是大家有时候喝惯了好的咖啡之后啊，你就随便哎呀去到哪儿，然后随便去哪个店，随便去点上一杯咖啡、有时候真的入不了你的口，
0: 对
1: 对吧。我之前真的是哎呀，便宜是便宜的，8块钱一杯，哇好便宜哦，性价比好高哦，结果又酸又涩，
0: 真的，
1: 然后又寡淡，咖啡也没有什么香气。
0: 我们今天是199块钱给大家100条，可以冲100杯，冲100次，喝100天。
1: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们还送了一个咖啡杯、送了一个打泡器搅拌器，现在的那个网红啊，
1: 对对对，
0: 网红产品全部给到大家，光赠品价值100元，合下来一包咖啡才9毛钱左右。
1: 是的，
0: 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那个滤减，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电话线全线繁忙啊，不聊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先来给大家说说组合，李李算算账啊。今天东浩兰生的多黎咖啡目前现在深受年轻人、上班族以及咖啡人士的种草喜爱，可以说现在的一个小网红吧。
1: 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外滩的有一个咖啡节亮过相，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轻人品尝过之后都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口感，
0: 超级好。这一盒在咖啡节上我们都卖100多啊，今天两盒给到大家199块钱，说实话已经比单买一杯便宜了。
1: 两盒100杯哦，就是这样子，100条、
0: 哦。你就算一杯，就100杯199除的话，一杯也才1块多，对不对？这比动辄市面上20-30块钱的一杯咖啡便宜很多了。然后今天赠品送给大家一个多黎专业的咖啡杯，
1: 对，
0: 这个咖啡杯69元，便于携带，400毫升。
1: 不锈钢才知道啊。
0: 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泡器，
1: 对，
0: 这个打泡器我们把它称之为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1: 对
0: 啊。小小一个打泡器，你拿回家去真的可以达到专业的这种咖啡师的程度了啊！
1: 来吧，
0: 然后这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元，199减掉100，只剩99了，对不对？99、100杯咖啡，观众朋友自己算，一杯咖啡9.9毛，一杯咖啡9.9毛。然后关键是自己有了这些这个工具之后，在家里想做拿铁、想做美式，有了多黎咖啡太轻松了。我们今天让雅琳给大家来简单的做一杯拿铁，好不好？我相信很多
1: 400次咖啡，大家前一阵应该刷那个小视频都刷到过，我也刷小视频，然后我就学了一下。据说这个咖啡的喝法呢，最早是从韩国这边过来的，然后很简单啊，来咖啡杯里面我们把咖啡粉倒进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这粉是不是很细？
0: 很细腻，
1: 特别的细啊。
0: 然后是纯咖啡粉，配料表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对，没有什么。什么糖精啊、香精啊、植脂末啊之类的啊，然后来
0: 少倒一点点水。你看它这个咖啡粉啊，真的是溶解速度极其快。
1: 我倒的稍微有点多，倒了2包，
0: 没关系啊，倒两包是吧？
1: 对，
0: 味道绝对好喝。
1: 来吧，
0: 你如果怎么样呢？喜欢黑咖啡浓郁一点，就多倒2包也没问题。
1: 对，少一点水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打泡器放进去，稍微杯子呢这样斜口斜一点，然后呢让它搅拌，就是不是400次，叫4000次。对，让它搅拌4000次，来来来来来，
0: 整个的泡沫已经满满一杯了哦，而且我们整个起泡的绵密以及速度非常快，证明咖啡当中的油脂非常的丰富。然后今天这个打泡器，它是给大家有多档功率可以调节的。
1: 对，
0: 你想要调最大档、最小档都没问题。
1: 对，
0: 我不用再用那个专业咖啡机的那个起泡功能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可以起泡。
1: 对。
0: 而且你不管是起泡咖啡、起泡牛奶都可以。
1: 专业的那种咖啡机啊，有时候打个奶泡，我真的去上过课，你知道吗？就是。上了课，
0: 咖啡真有研究。
1: 上了课，我还是没有学会打泡。
0: 有点要手法，今天就没手法，你放进去直接转动2下就可以了。
1: 导演让我倒过来，有点倒不太过来，我稍微放的有点多。
0: 整个它流动的速度已经变慢很多了。
1: 这个你看就成了一杯，就是类似于像卡布基诺一样的感觉。来，放下来啊，放下来，因为这样没办法喝。
0: 我们加点奶。拿铁的，你说我喝美式胃有点吃不消，还是希望更浓郁一点。来。看看，太棒了！你说店里要不要卖30块？
1: 我成了专业咖啡师了，可以分成你看
0: 店里要不要
1: 38块？
0: 38块。你稍微有点环境的卖你58都很正常，对不对？
1: 我实习生可以收便宜点。
0: 然后
1: 28，
0: 关键是你看看，
1: 对，
0: 镜头可能看不到啊，就连上面你自己想要做拉花都可以。所以我说这个玩意儿虽然
1: 很实用，对不对？
0: 虽然很便宜，但它真的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1: 很实用。
0: 来来来，白胡子来了啊，
1: 品尝一下怎么样？在家里面我都不是专业人士哦，你看到没有，就是很简单很轻松，自己在家里面 DIY 一下，对吧？你去咖啡店当然有咖啡店的情调，但是这样的情调你是要额外买单，对不对？
0: 完全不输35一杯的。完全不输那些专业咖啡厅做出来的味道好极了。家里牛奶有吧？有了多黎之后，自己在家里天天早上起来给自己一杯拿铁，
1: 对，
0: 幸福感拉满。关键是你自己家里有咖啡机，对不对？咖啡机做一做5分钟，咱们这个冲一冲泡一泡1分钟，强冲都不用。
1: 强调一下啊，我们的豆子选的非常非常的好的拼配豆啊，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幸福。
1: 对，就是又有花香果香，又有很浓厚的这种油脂的这种口感，就这样子的 的咖啡您喝到嘴巴里面会特别的舒服，会让您回味，就像一杯上好的红酒，不好的红酒你喝到嘴里是什么感觉？酸涩，嗯，对不对？然后不好下口。好的这个红酒你一喝，哇，好像很顺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么好的咖啡你喝下去也是这种感觉。
0: 是的，这咖啡我都不舍得放下了，太好喝了。你看喝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很治愈，嗯，真的，你看这个颜值都很高，对不对？自己在家里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1: 几毛钱，
0: 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哇，我觉得这样的真的太赞了。关键是你花了九毛钱，九毛钱再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搅拌器29块钱，
1: 对，
0: 也不贵了，20来块钱提升幸福感，
1: 对。咖啡杯
0: 69的咖啡杯，
1: 400毫升的不锈钢材质的啊，这两样东西赠品加在一起已经100块钱了。哎，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售价是199，那相当于是不是99块钱带两盒我们的咖啡回去？
0: 是的，
1: 而且两盒里面是有100条，
0: 是的，
1: 100条就是可以冲100杯，哇，99块钱冲100杯啊！你99块钱去买拿铁，买3杯，
0: 是的，而且我说实话，这一杯就是大家如果用咖啡机做的那一个浓度就可以了，够了。
1: 对，
0: 如果你说哎，我对咖啡因的需求比较高，我早上喜欢喝浓一点的，味道重一点的，
1: 两包
0: 1.8，一包9.9，9毛钱，你说自己划，自己想想划不划算？真的比大家每天早上叫外卖呀，每天早上去咖啡厅自己去买呀来的划算，关键是方便，好携带，走到哪带到哪，随时打开，随时新鲜。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先来抢起来吧，02151999000。

0: 人朋友，很多顾客是从这个别的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啊，说今天东方给我卖啥好东西的。我跟大家讲，东方给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上海人特别需要的，应该说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咖啡。上海真的是一个咖啡城市，我们说上海人把咖啡都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不光已经是年轻人的生活了，甚至很多叔叔阿姨也已经有了浓厚的这种咖啡的兴趣，咖啡的文化。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目前啊，在上海包括在现在整个的咖啡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叫多利咖啡。全新的品牌，但是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大，是东浩蓝生贸易公司，
1: 对，
0: 国际贸易公司给大家出品的这样一个专门研究咖啡的品牌。优势在于哪里？告诉大家，优势在于我们的咖啡豆真的是全球优选。
1: 对，
0: 东浩蓝生是做贸易的，所以他们的咖啡豆可以说是从全球帮大家精选了优质的产地。我们的咖啡豆来自于哪里？
1: 阿拉比卡咖啡豆、罗布斯塔咖啡。对，全部都是全球就是优选产地的。
0: 是的，
1: 都是优选的产地。
0: 是的，
1: 然后一定是用到新鲜的咖啡豆，给大家鲜豆鲜烘，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就是说这个像刚刚磨出来的那种咖啡粉的那种感觉。
0: 是的，不酸不涩，而且它有淡淡的焦糖香。这个焦糖香就是罗布斯塔咖啡所特有的，它是一个混拼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高端咖啡厅，包括这种我们说很小众啊很高端的咖啡厅，他们都在打这种混拼豆的概念。
1: 对，
0: 一定是要严格的讲究产地的，而我们这咖啡豆的产地真的是一大优势和亮点。再来就是我们聊聊冲泡的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在家里做咖啡，我说实话，大家一方面呢想要讲究一点情调，
1: 对，
0: 想要讲究一点小资，但是方便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温水冷水冰水热水都可以冲泡。
1: 对，
0: 有水就能冲，迅速溶解。
1: 甚至就是你如果不是很挑剔的话，对吧？你在外出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买不到地方有咖啡，然后你买瓶矿泉水可以吧？
0: 都能冲。
1: 我们这个多利的咖啡粉直接往那个矿泉水瓶里面稍微一倒，摇摇晃晃，马上一杯，这样子的美式就出来了。
0: 如果说买瓶牛奶倒进冰牛奶里晃一晃，冰拿铁就出来了。
1: 你知道我最近特别爱喝什么吗？椰汁拿铁，椰香深椰拿铁。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根本去买一瓶那个椰汁嘛，对吧？然后回家之后你咖啡粉一冲一调，再把半杯咖啡半杯这样子的椰汁倒进去。哎呀，去咖啡店干啥呀我？花你钱干啥呀我？
0: 但凡你接触了多利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一年花了万把块钱都是浪费的，白花了。咱们自己在家里做出来的咖啡又好喝又简单，关键性价比高。今天如果把赠品减掉啊，每一杯咖啡每一条咖啡9毛钱，
1: 是
0: 9毛钱，观众朋友。你别说多利咖啡了，你别说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了，你在市面上现在随便买一个这种速溶咖啡，9毛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嘞。
1: 买不到。而且我们选的咖啡豆不一样，而且工艺不一样，配料表的话我们也只有咖啡粉一样东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啊。所以的如果啊，就是真的喜欢喝咖啡的爸爸妈妈来说的话，你真的先放心囤货，因为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都是独立小包装，不像那种瓶装的。瓶装像刚刚瑶瑶说的，你一开封没有马上喝完，它特别容易梅雨季节容易变质，容易咖啡味道会流失。但是我们是独立的小包装，而且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又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两盒一共100包给到大家，今天还送一个专业咖啡杯，送给大家一个咖啡搅拌器。
1: 对，
0: 光赠品价值100元了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首发，第一次亮相，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么便宜，是不是加了支纸墨、糖精、牙分量？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糖也没有，我们就是纯咖啡，就是黑咖啡。
0: 黑咖啡。
1: 如果但凡你加了其他任何东西，它都不能叫黑咖啡。
0: 是的，
1: 明白吗？
0: 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就是我们咖啡豆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
2: 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我们是一个混拼豆、
2: 拼配豆
0: 啊，拼配豆啊，阿拉比卡不用多说了，阿拉比卡的咖啡大家都知道很好，然后罗布斯塔的咖啡。它又带着那种焦糖香，焦香味会稍微浓郁一点，但是吃到嘴巴里，我们都是经过专业的咖啡大师帮大家品鉴过的，并且之前上海的咖啡节啊，这款咖啡非常的受欢迎，很多年轻人品尝之后纷纷都带回去，一盒的价格就要100多。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打消一下您心中的疑惑，我们的配料表只用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什么制脂末呀、糖精呀、奶味粉呀、奶精呀等等，这些都没有的。然后来给大家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黑咖啡，这款咖啡多黎咖啡，很多人对这个品牌比较陌生，但是东浩蓝生大家都知道了，做国际贸易的500强，对不对？
1: 对，
0: 真正的大企业大公司，因为我们贸易量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可以拿到全球优质的咖啡豆的这个原材料，
1: 是，
0: 并且我们的原材料拿到的成本非常的低，才能够做出性价比高的速溶黑咖啡，品质高，价格不贵，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1: 对
0: 啊，你看每天一盒里边是有50杯、50包，
1: 对 对，
0: 可以冲泡50次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因为用到的是阿拉比卡加
1: 罗布斯塔
0: 的咖啡，所以醇香浓郁是我们的特色，不涩不酸是我们的特点，一冲即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啊。
1: 对，
0: 到底有多么的速溶？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我不想喝热咖啡了，冷水、冰水能冲得开吗？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对，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我现场也给大家做一个冰美式，好吧？
0: 好，
1: 就是。
0: 可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所喜欢的，
1: 自己是个专业咖啡师。哎，我觉得咖啡师都很帅哎。你看，就是这样子，稍微倒一倒，稍微冲一冲，不需要去搅拌它。
0: 你可以看到，其实两我没有去热水，
1: 对我没有去搅过它，搅拌过，对不对？瞬间就溶解开来。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这个为什么咖啡粉冲出来之后，它的颜色非常的浓郁？就是因为它里面豆子不一样，对吧？豆子不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冲出来自带那个白色，就是它那个油脂，咖啡的油脂，有咖啡的油在上面的。
1: 是咖啡的深度爱好者特别爱意式浓缩，意式浓缩的豆子就是罗布斯塔的豆子，知道吗？就是很爱这个很浓郁的味道。但是我们为了适合更多的人，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拼配豆。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在家里面自己做冰美式，
0: 在吧？观众朋友，你看冰美式其实说实话最简单的，但是
1: 最简单。
0: 现在大家对冰美式的热爱度日益增高，
1: 9.99一杯，
0: 对，9.99的，9.99都是便宜的。口味还一般般的，好一点的都是25、30，对吧？
1: 对，我们今天你看就1块钱差不多吧，就这样在家里面你就1块钱这样。那你要是会喝的，自己来两片这个薄荷叶呀，自己或者再做一点其他的味道啊，这个味道，你要醇香吗？
0: 稍微来加一点橙汁，就变成橙 C 美式了，
1: 对，
0: 现在很流行。
1: 来，
0: 你稍微加一点点橙汁，它的颜值会更高。口感味道也会更好，所以你看咖啡的神奇，上海人为什么爱咖啡，有咖啡文化，咖啡的神奇在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一个特调，然后关键是做出来的味道都很好喝，尤其是在早上上午中午的时候来上一杯咖啡，我们说唤醒一整天，给自己满满的活力。来，关键是我们给大家来聊聊价格了啊。
1: 好，
0: 这么好的咖啡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了，每一趴做一杯多少时间？1分钟，每一种咖啡就是1分钟，不管是美式拿铁还是这种特调的风味咖啡，都是1分钟。今天是2大盒，1盒50包，2盒100包，能冲100次，100杯咖啡。
1: 对，
0: 完全不占地方。
1: 对，
0: 放在家里你能喝，天天喝咖啡能喝3个多月，对不对？
1: 是。
0: 来，今天2大盒给到大家，一个咖啡杯送给大家，69，一个咖啡搅拌棒，这个是超级网红的神器，我建议大家人手一个啊，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光赠品100元，199减掉100块钱，2盒咖啡相当于在99块钱带回去，每一杯咖啡才9.99。
1: 对，新品首发啊，全新品首发，大家之前肯定没有看过这个商品，我也是，我跟耿瑶我们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做推荐。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带着诚意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更何况我们还是跟新闻频道来联动的一档特殊直播。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话，这个力度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抓紧时间抢，因为现在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
1: 对，
0: 马上就售罄了，新品首发备货也不会很多，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打电话先来抢购名额吧，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我们今天的备货已经全面进入倒计时了。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咖啡真的是太钟情太喜爱了，上海的咖啡文化也是深深的根植下来了。包括上海的咖啡厅虽然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不便宜。
1: 对，就是好的豆子的这些就是咖啡店啊，有的甚至啊，你就是价格就是稍微环境好一点的，装修的特别好一点的，
0: 三十多、五十多、五十八呀，
1: 或者是四十多呀，
0: 你就别说就没有装修。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我们说是快捷的咖啡厅，它甚至坐店里都没有座，
1: 哎，就是你
0: 买
1: 了
0: 直接走的，
1: 对，也给要
0: 二十来块钱吧，
1: 对，二三十，
0: 所以其实你不算不知道。雅玲刚也在给大家算一笔账，你每天你就说20块钱买一杯咖啡吧，你一年下来可能都得花个万把块。
1: 对，这个拿铁因子是最早是应该是美国的一个金融专家，对吧？金融顾问，然后就是发表的这个，就是说一对年轻夫妇每天都喜欢喝咖啡喝拿铁，然后两个人嘛，一天一人喝一杯，两个人两杯就是60块钱，一年下来就是20000多块钱，哎呦，30年下来就是70多万块钱。
0: 我的妈呀！
1: 当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说，大家可能每天不在意二三十块钱的开销，但是几十年下来，对不对？那你想我们今天一样在家里面喝，
0: 是的，
1: 一杯我们这个咖啡至少才花了几毛钱。但是奶的话，你要喝拿铁，你自己再去买一点自己的鲜牛奶，自己
0: 是的，
1: 也就真的是2-3块钱一杯成本价啦。
0: 反正我现在是天天喝咖啡，完全离不了咖啡。甚至我在这个生宝宝的时候，人家我看专业的人说，每一天只要精准控量，喝一点是没问题的。
1: 咖啡其实很好，就不单单只是年轻人。一开始我们只是说啊，为了自己显得特别的洋气，特别的小资的感觉。然后呢，每天走在路上手上拿一杯咖啡。后来慢慢才发现，其实喝咖啡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的代谢啦，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身体的脂肪堆积啦，包括肝脏有一些脂肪啦，甚至很多年纪大的人，对吧？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往上自己去搜搜看，就是喝黑咖啡对我们人体，特别上了年纪的人有什么好处。但是一天你要控制好量，而且千万不要睡觉前喝。
0: 是的，而且其实很多像叔叔阿姨啊，买咖啡是买给自己的孩子。你像我妈经常给我买咖啡，
1: 真的，
0: 对，她看到什么好的咖啡，她就会买给我，说因为她知道我爱喝咖啡，她就会说，哎，你尝尝这个啊，你感受一下这个。一来呢，我妈是不想让我天天叫外卖，二来呢，她也觉得说，哎呦，每天20-30块钱的开销，
1: 你妈想帮你省钱，
0: 哎，有一点点。那今天我们多离咖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买给自己的孩子。相信我，我和雅玲，我们应该算是年轻人，可以代表年轻人发声。
1: 就这个味道
0: 很喜欢，
1: 对这个口味，你喝了觉得很舒服。
0: 是的，而且年轻人他是一定要看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的。我们今天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还有我们
1: 罗布斯塔的咖啡豆。对，
0: 所以这样的高端的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注定了这杯咖啡的味道口感不酸不涩。然后再加
1: 上香气浓郁，
0: 香气浓郁。
1: 而且很厚重，醇厚啊，就是非常的有这种就是咖啡的这种感觉味道。
0: 是的，并且这个咖啡粉非常容易冲泡。你想做美式啊，常温带点矿泉水都可以，
1: 冷冲热冲啊
0: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自己回家做美式拿铁，自己做一些风味特调，都没问题的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
1: 是
0: 马上就没货了。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个全新品首发带来的多离的咖啡的组合构成。这一盒包括上海之前我们有一个咖啡节，我们参与咖啡节活动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品尝了，当步就买回去了，
1: 是
0: 直接现场就购买，
1: 是
0: 一盒100多。
1: 因为你知道，年轻人其实现在也都很会精打细算的，
0: 对的，
1: 很会生活的。有的时候可能在逛街的时候，对吧？哎，咖啡店那就坐一坐，对吧？但是在家里面，在办公室，基本上我们就不太会去这种啊，或者外面咖啡店去买咖啡，
0: 对的，
1: 对吧？在家要不自己讲究一点的，会买一台咖啡机，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但你到
0: 最后我们家也有，但是经常慌
1: 你到最后。

0: 会闲置，
1: 闲置
0: 为什么会闲置？因为一杯咖啡，你可能一天喝一杯，结果你去清洗啊，要干嘛，要特别的费事情，对，要伺候它。那我们这个就是免煮、免泡，直接你一冲就好了。
1: 是的，我们今天是一盒100多，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优惠活动，2盒199。合下来一盒连100块钱都不到了，对不对？
0: 100杯哦，
1: 有100包哦，100杯哦。然后关键是199的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
0: 是
1: 一个专业的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可以便于携带外出啊，放车上都很方便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现在网红的咖啡搅拌器，这个搅拌器29块钱，
0: 是
1: 很明码标价，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块了。然后如果199减掉这100块钱的赠品，99块钱两盒，每一包才9毛钱左右，让大家喝到真正的专业阿拉比卡。加这个
0: 罗布斯塔，对啊，
1: 混拼的这样一个咖啡
0: 拼配豆，
1: 对。然后关键是，其实它的这个冲泡也很简单，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对，我们就稍微再把那个搅拌器那个用法也稍微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
0: 就是很简单这样子的杯子，对吧？直接把我们的粉倒进去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再来少加点水啊，那个4万次的咖啡这个叫，而且甚至很多会养生的人里面会放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姜黄呀，或者是
1: 肉桂呀，
0: 还有可可，
1: 你其实都是可以放。
0: 然后稍微你看晃一晃，瞬间你看溶解的非常快，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黏膜工艺非常好。
1: 我们就倒这么一点点水，它都可以溶解的过来哦，观众朋友。
0: 对，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搅拌器来放进去。
1: 这个搅拌器真的很好，
0: 打泡速度非常快，看到没？你还可以打泡牛奶，
1: 对，
0: 对吧？打泡牛奶的话，卡布奇诺啊什么就可以出来了啊。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咖啡粉，因为这样经过打泡之后啊，咖啡的香气会更加的浓郁。
1: 是的。
0: 然后这种口感更绵密。
1: 对，而且咖啡会更加的细腻。
0: 对。
1: 然后喝到嘴巴里之后，它更加没有任何的酸涩的口感，
0: 对，
1: 留下的只有咖啡浓厚的醇香。
0: 你看，可以加速的。
1: 我和雅玲其实都是喝黑咖啡的人，喝美式的人，我们俩都觉得这个咖啡其实还是挺浓的，
0: 挺浓的。来看这个，哇，这个达到导演要求了。倒不洒，真的
1: 倒不出来了。所以说整个的气泡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的绵密。
0: 然后你要泡拿铁，来，我们加一点牛奶，是不是就可以了？
1: 你看，就这么简单，家里的牛奶买一买，现在牛奶都很便宜的，9块9一大桶，
0: 真的，
1: 对吧？你看你自己在家里，
0: 还有活动的时候，
1: 对，自己在家里，哇，像一座这个小雪山，像小火山一样。
0: 哎呀，这怎么一下词穷了？咋去形容它呀？真的是。
1: 在家里也可以拉花了，观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拉拉花试试看。反正我有了这个打泡器之后，我每天在家里做咖啡都觉得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0: 就是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给花钱买，对吧？也不算特别贵，但是呢，20多块钱、30块钱是吧？我们今天送给大家，是不是很贴心、很实用的礼物？包括这个咖啡杯，你是可以外出携带的，对吧？专业的这样子的咖啡杯，里面是这种304的不锈钢材质，400毫升的，而且磨砂质地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这儿呢，带个咖啡的这个饮口啊，这儿，
1: 所以其实这个和我们的咖啡也是绝配。
0: 对，
1: 你外出的时候，你不是每天早上一杯咖啡，你不是店里要给你这个杯子吗？那还不环保。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杯子冲泡好带出去，哎，喝完了之后带回来，非常的方便。
0: 对，
1: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多利咖啡今天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亲情出品，所以我们才能用到全球非常尖端的阿拉比卡呀，还有罗布斯塔呀这样的咖啡。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啊，只有速溶咖啡。
0: 没有任何植脂末添加剂、糖什么在里面。如果实在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喝一点甜口的，你自己可以加一点蜂蜜，对吧？自己想办法去加一点焦糖，好不好？
1: 是的。然后你看看啊，这一包里边有50条呢，帮大家精准控量。这一包正好是冲泡一杯的这个量，你拿回家就知道了。它不是那种寡淡的，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醇香。这一包是2克给到大家，里边一共50包，便于携带，即开即喝，易于冲泡，不酸不涩。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几毛钱一杯的咖啡，你可以借此机会来品尝和感受一下了啊！199块钱，耿瑶面前这一摊头全部都是您的，2盒咖啡100包，再加咖啡杯和搅拌器，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拨打最后的名额和席位，抢起来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线繁忙和满线当中，
1: 名额不多了。
0: 哎，名额真的不多了。屏幕前的您啊，如果是爱喝咖啡，或者是家里有家人对咖啡是忠实的拥趸爱好者的话，相信我，这个咖啡买回去，又能省钱，又能让您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让大家解馋。
1: 对，大热天，很多天气越来越热了，就不愿意出门了。你自己在家里面来一杯冰美式，来一杯冰拿铁，是不是？我一个呢不用等外卖了，第二个呢也不用自己去咖啡店了，然后小姐妹可以到家里面来。
0: 是的，
1: 而且这样子谁看得出你这个才花了几毛钱？
0: 哎，你知道吗？我刚才想，199块钱，如果自己去咖啡店里的话，买个3杯咖啡、4杯咖啡、
1: 5杯、6杯、5、6杯
0: 咖啡没了。
1: 对，了不起10杯，你领券。
0: 你就算是买10杯咖啡，咖啡杯不会送你。
1: 是，
0: 你买20杯咖啡，搅拌器也不会送你。
1: 嗯，
0: 今天咖啡杯送，搅拌器送。
1: 嗯，
0: 69的咖啡杯，29的搅拌器，加在一起100块钱了啊！
1: 是，
0: 199，你先把这赠品减掉。99块钱，你买2盒咖啡，你不要觉得说啊，这2盒咖啡看着也小小的，里边东西真扎实。来给大家看看啊，
1: 这样子的啊，
0: 啊，一包一包一条一条的，我们有50包，
1: 对，
0: 能泡50杯。
1: 嗯，
0: 把这50杯咖啡摆在您面前，你想想，一杯咖啡咱就算它20块钱，50杯咖啡多少钱？1000块了吧，1000块了，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当然你在外面喝咖啡，你可能买的是快捷方便，但这个自己在家里也很方便呀。我们说了，冲一杯美式咖啡1分钟都不用，冷水、热水、温水都能冲开，
1: 对，
0: 哪怕你用冰牛奶去冲，它都是迅速溶解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制脂末呀，没有任何的糖精、香精、色素，
1: 什么都没有，对，
0: 添加在当中全部都没有，而且它是用到高端的咖啡豆，
1: 对，阿拉比卡咖啡豆，对吧？包括罗布斯塔咖啡豆，它是一个拼配豆啊，所以呢，香气有了花香、果香各种香气，再加上很浓郁的这种油脂，对吧？纯正的、很厚。重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0: 是的，
1: 就你喝完之后就我怎么去形容它，
2: 就是哎
0: 还想再来一杯，
1: 对，它
0: 唇齿留香，
1: 对吧？然后
0: 唇齿留香，
1: 不酸，这点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它还有淡淡那种焦糖香。刚雅琳说到的意式浓缩，它最原始、最正宗的豆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罗布斯塔咖啡。
1: 就你一喝，马上自己整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那种感觉。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想要开启每一天的活力满满，咖啡买回去啊，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给你省不少钱。抓紧时间吧，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电话线全线繁忙，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鱼头，鱼头怎么做好吃？剁椒好吃，剁椒鱼头好吃啊！这个哪里的鱼头好吃呢？其实祖国大江南北都有好多好吃的鱼头，对吧？有花鲢，有白鲢等等。来，今天我们说丹江口水库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白鲢鱼头，哎，也让大家尝一尝，又鲜嫩，对吧？又好吃，一点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关键是它清蒸出来之后啊，就是撒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剁椒酱，对吧？剁椒鱼头又下饭。又好吃又开胃又有营养，好吧，来请入线嘉宾薛总，请大家问个好。哎，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虽然是个江浙沪人啊，但是我真的是每次去饭店啊必点就是剁椒鱼头，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微辣的感觉也非常好， 是不是也不是那种很那种
0: 很
1: 就是很冲的感觉，就是有种那种鲜辣的感觉。这个真的是我每到饭店必点的这个剁椒鱼头。
0: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剁椒鱼头属于什么菜系，
1: 对
0: 吧？已经说川菜有很多，像回锅肉啊，
1: 有，
0: 然后像那种对吧，火爆肥肠啊，这种是属于典型的川菜。
1: 是，
0: 然后你说江南菜更不是，咱们江南人吃的相对比较清口一些。
1: 但是
0: 剁椒鱼头，不管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人，特别是我们上海人，对吧？你说稍微吃点菜的，来是稍微吃点辣的，
1: 辣的
0: 来
1: 稍微吃点
0: 剁椒鱼头，
1: 没错。
0: 你不要说是剁椒，它其实尝尝起来啊，哎，真的叫鲜辣。而不是重辣，
1: 没错啊，
0: 所以它鲜字当头。
1: 是，
0: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今天我们说郝云轩这个品牌，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是真空锁鲜，
1: 对的，
0: 哎，说明它第一时间捕捞，
1: 就是现捞现捕之后现杀，然后现锁鲜嘛，
0: 现锁鲜。然后每一包的净含量看好是640克，
1: 是
0: 640克，对吧？鱼头500克，然后再加上剁椒料。我告诉你，这个剁椒料一定要吃，
1: 真的
0: 吃得正宗。哎，我吃过那些不太正宗的剁椒料，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寡淡了。
1: 明白。
0: 它这个剁椒料又浓郁又不咸。
1: 是。
0: 哎，有的人说浓郁了就太咸，没有。
1: 哎，
0: 它是鲜辣咸，哎，还有点甜味儿的、
1: 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啊，背面呢上面几张图片就告诉你怎么来做，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料先铺在上面，
1: 对，
0: 然后呢差不多水开之后在10分钟左右，
1: 一定要热气哦，
0: 热气，热水沸腾之后，
1: 对啊，
0: 把它也不要太长时间，
1: 是
0: 太长时间这个鱼头就老掉了，
1: 没错。
0: 好，再往下看看几点重要的信息啊，
1: 看
0: 先来看这个啊。我们说到配料里面鲢鱼鱼头，这个鲢鱼哎，薛总问一下从哪里来啊？
1: 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
0: 好，很多人说丹江口在哪儿？在湖北。
1: 湖北，对的，
0: 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山北，
1: 是第一个亚洲第一大的人工淡水湖。
0: 哦，
1: 那边是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吧？对的，也是。
0: 所以它养鱼有先天的自然条件。
1: 其实也不养，就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0: 就是还真是这样，对吧？所以它是有先天的那种水质条件。
1: 没错
0: 啊，这个就是哎，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啊，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好鱼啊，
1: 没错，
0: 对吧？
1: 好，
0: 再来，你看啊，鲢鱼鱼头它的含量它当然是大于99了，
1: 没错。
0: 剩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水，对吧？然后这个可是丹江口的水啊，
1: 对的，
0: 是吧？然后再食用盐，
1: 是
0: 紫苏汁，
1: 是，
0: 对吧？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些这种复配稳定剂，这是在我们真空锁鲜的包装当中
1: 过程中
0: 加的，
1: 对的，
0: 对吧？但是它加的东西也不多的，
1: 给
0: 大家念一下，碳酸氢钠就小苏打嘛，
1: 小苏打，
0: 对吧？海藻糖啊，柠檬酸钠以及酪蛋白酸钠，
1: 一个增稠的，
0: 对吧？没有了，
1: 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
1: 了。是的，
0: 这个鱼头，哎，我们把它化完冻，化完冻之后，各位
1: 真的超级漂亮，
0: 薛总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
0: 哇！
1: 我绝对不会拿一个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你看，比我的手
1: 是
0: 看好了，我两只手手掌
1: 是的呀，
0: 两只成年男子的手的手掌的大小
1: 是
0: 大不大？
1: 大。
0: 然后帮大家全部弄得清清爽爽。
1: 进汤之后的重量哦，
0: 对，它去了鳃，对吧？但是它本身鳃帮子的肉
1: 肯定有，
0: 可是帮你留着的，
1: 没错，
0: 这块肉是最鲜的
1: 鲜美的时候，
0: 哎，
1: 对的，
0: 对吧？然后里面的这些黑膜呀等等，
1: 全部弄干净了，
0: 弄得清清爽爽，
1: 没错。
0: 你化完冻之后，你在这个净水或者是自来水冲洗一下，
1: 是，
0: 然后。你也不用再去腌制了，
1: 是，
0: 我们
1: 不要腌制，不要腌制，
0: 腌制好了，
1: 是的，味道已经帮
0: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灵魂
1: 剁椒是
0: 铺在上面，
1: 没错，
0: 等水开，这个做法又简单
1: 哇，
0: 又健康，
1: 是
0: 哇，蒸的菜它不放一滴油，
1: 没错，
0: 但同时它又有美味，
1: 这个配料已经是帮大家加好了，我们就是直接拿配料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哎呦，好香。
0: 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我昨天刚吃过，昨那个就第一点一点都不腥的，
1: 没有土腥味，
0: 没有，因为它水质好，
1: 嗯，
0: 因为这个鱼种好，
1: 是
0: 白鲢，哎，所以它一点的土腥味都没有，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还非常的鲜嫩，很肥美，
1: 真的肥美。
0: 你不要说剁椒鱼头吃的肉不多，我告诉你这个。 这个头跟它鱼身的这个部分的段位差不多一比一的，
1: 没错，
0: 就它头跟它的身子的部位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哦，所以你呢可以吃到很多身子上面的肉，
1: 对的，
0: 鱼身上面的肉，你看这块肉，
1: 这一口太棒了，
0: 哎，你要吃怎么吃啊？告诉你，
1: 怎么吃，
0: 稍微蘸一点。啊，然后再近一点，
1: 那个
0: 一定要淋上一点或者蘸上一点我们剁椒汁儿，
1: 没错，
0: 然后连着这个肉一起吃。哦，
1: 啊，是不是鲜嫩啊？
0: 鲜，
1: 真的呀，
0: 嫩
1: 是啊，
0: 辣，咸，嗯，这四重口味在你口腔当中，你自己反复嚼去吧。
1: 是啊，爆炸开来，
0: 真好吃，嗯，真的好吃，而且真的是不腥，是吧？嗯，就是你说我今天以前我在蒸鱼的时候我会放什么呢？
1: 是啊，
0: 我不放黄酒。我会倒半罐啤酒啊、哦，但是我今天在蒸这条鱼的时候，鱼头的时候，
1: 是啊，
0: 我连啤酒都不用倒，
1: 真不用倒。那
0: 它肉质很肥美，嗯，一点都没有土腥的味道，没有鱼腥的味道，
1: 真的没有，
0: 好吃啊，嗯，
1: 然后也不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啊、配料表啊，就是料汁啊，已经帮它调理好了，
0: 对，
1: 回去你做一个动作。就是大火8到10分钟蒸一下就行。
0: 你如果想吃剁椒鱼头、嗯、这个是完全不踩雷的，
1: 没错，
0: 这个鱼头一定是让大家又美味，而且它蒸的速度也很快，
1: 是，
0: 对吧？你只要提前化好冻之后、嗯、就给它平铺在你的碗碟当中，
1: 对，
0: 沸水煮上个10分钟左右，
1: 是，
0: 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嗯、剁椒酱全帮大家给铺好了，
1: 铺好了，
0: 嗯，酿制好了，好吧。
1: 是。
0: 除此之外啊，嗯，今天还有来这个我蛮喜欢的、嗯，哎，我喜欢吃的是鲢鱼块，
1: 是。
0: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吃的吗？我清蒸一下啊、哦，清蒸一下，
1: 直接吃是 吧？
0: 然后还有、嗯、他说，那清蒸吃完了之后呢，整条白鲢它可是从鱼头到鱼 尾，哎，都给你配好了，
1: 没错。
0: 我鱼尾怎么吃啊？我还给你一包鱼尾，
1: 是啊。
0: 这个鱼尾啊，我还可以红烧，
1: 哎，也可以。
0: 红烧鱼尾不要太好吃
1: 啊、哦？是的呀，
0: 又下饭又好吃，嗯。所以今天这两包也是搭在我们整个构成当中的，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构成啊，
1: 好，
0: 4包，每包640克，
1: 是、嗯、
0: 花鲢鱼头带回啊、这个白鲢鱼头带回去，
1: 是吧？
0: 四包，然后再给大家两包，一包是青鱼段、鱼身段，
1: 是
0: 鲢鱼段，
1: 是
0: 一包是我们的鱼尾，嗯，总共是6包，
1: 6大袋，
0: 总价格才199。
1: 是的，你在外面吃个剁椒鱼头，没有70、80、90是真的下不来。今天的话1199，你拿到4份，还有2份一份鱼尾，一份鱼块。
0: 我刚才在直播看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哎、就是199。差不多你拿到了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对，
0: 你想想看，一斤多少钱？一斤大概30块钱左右。
1: 现在买不到啊，
0: 30块还不到一点。
1: 还是我们来自丹江口水库的。
0: 你去外面各种的买菜平台去看一看。
1: 是。
0: 买菜平台去看一看，嗯、这种不管是白鲢也好，花鲢也好，鱼头好了、嗯，对吧？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还在说呢，哟，这个花算便宜的、哦。
1: 是。
0: 这个鱼头算便宜的，真的算便宜的，好吧？嗯、这但还没算你的工艺，
1: 没有，
0: 对吧？嗯，你还加工啊，还给你各种的调料啊，等等，这些都没算，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想吃那一口的，想开开胃的，想解解馋的，嗯、对吧？想下下饭的，今天这个鲢鱼头绝对不能错过。
1: 是
0: 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啊，我觉得现在大家说这个各种菜，其实在家里面都能做得出来饭店的口味。
1: 没错，
0: 像剁椒鱼头这种呢，其实都是要讲究一定难度的。
1: 对的，
0: 首先你选材、啊，你说好的鲢鱼头就不大好买，
1: 是
0: 对吧？你到菜场上去买那个鲢鱼头，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啊什么时候剁下来的。
1: 对的呀，
0: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新鲜，
1: 是不是新鲜。
0: 然后再来你剁椒，这种剁椒的味道你得配，
1: 没错，
0: 就你得自己切，你自己调，其实蛮难调。当然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剁椒酱啊，就是鱼头剁椒酱，但是你配上去，我配过几次，我总觉得那个味道跟鲢鱼
1: 差口感觉，
0: 对，这个好像就隔着一层皮一样，
1: 是，
0: 就隔着就有点隔靴搔痒，就不太能够吃出味道来。
1: 对，
0: 你怎么样才能吃到正宗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川菜的代表啊，还是说我们说各种菜系的代表之一，那剁椒鱼头肯定有它一席之地的，
1: 没错，
0: 对吧？南来北往的人，对吧？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你说再不怎么吃辣，你像这个剁椒鱼头还真的是不重辣，
1: 是的，
0: 它只开胃，鲜辣。然后呢，哎，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其实也买给自己的子女，
1: 可以，
0: 对吧？子女下班回家7点来钟，哎，对吧？你让他再去码，再去买，再去洗，对吧？很麻烦。
1: 是
0: 我今天哎，你只要提前化好冻，这道剁椒鱼头从入锅到出锅不超过15分钟。
1: 是。
0: 你电饭煲煮个米饭快煮，我们家快煮27分钟。好了，你再弄个汤，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你家里面就是一菜一汤，这可是大菜，
1: 是大菜啊，
0: 对吧？
1: 关键我们也不光只能做剁椒的，剁椒包是在里面的，你可以不放，然后自己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试试我们的红烧，你自己做个红烧鱼头也可以。我们这个就是料包帮大家配好了，如果你需要剁椒就需要剁椒。为什么？关键为什么我们这鱼头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的话是天生天养的，非常好，非常大，非常、
0: 这个、
1: 做个鱼头啊什么的太棒了。
0: 丹江口呢是在湖北十堰，
1: 是啊，
0: 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杭州的那个水库啊，千岛湖，对
1: 啊，对，千岛湖水库，
0: 千岛湖水库，这真的是就真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那种啊，很好的是地理条件、
1: 生态的
0: 水质条件，
1: 没错，
0: 生态环境，对吧？来，我们今天丹江口，然后丹江口这个鱼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它的肉是非常鲜嫩的，
1: 没错。
0: 然后它嚼起来它是很有味道，它有点甜津津的，
1: 对的，
0: 甜甜的滋味，
1: 然后一点土腥气都没有、啊、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过了这个老觉得鱼有这个一点土腥气
0: 没有，
1: 因为我们那边水质真的非常好，全是生态的、啊、
0: 今天我们199是有4包鱼头、剁椒鱼头，
1: 对，
0: 我们说是剁椒鱼头，你刚才薛总也说了、你可以改善一下，对吧？我今天可以剁椒，明天可以红烧，
1: 是，
0: 后天可以鱼头豆腐汤，
1: 完全可以，
0: 可以的呀，你这个料包放着哪天想用了，比如说你红烧的时候放一点点咱们的剁椒酱，对吧？既有鲜辣的感觉，
1: 是，
0: 对吧？但同时又很下饭，
1: 没错啊，
0: 也符合我们现在上海人吃的，你想吃点重口的等等、啊，所以为啥你说现在川菜馆啊、湘菜馆、
1: 特别多，
0: 就湖南菜啊等等就比较多，贵州菜等等，多多少少跟辣子沾边，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要吃的过于重辣呢，可能老年人也受不了。
1: 对，
0: 剁椒鱼头就是所有的这种辣菜当中不算特别辣的，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它的鱼头本身的肉质，它可以稀释对冲掉很多的辣味，
1: 没错，
0: 但是它你光吃那个鱼肉又有点寡淡无味，
1: 是，
0: 鲜是鲜的，嫩是嫩的，哎，你蘸一点那个剁椒酱
1: 啊、也可以啊，
0: 对吧？你就很好吃又很下饭，孩子老人都爱吃，
1: 是，
0: 关键今天还给你2包，一包是鲢鱼块，一包是鱼尾，各500克，
1: 是，
0: 都是一斤装，好吧，总共是6包，
1: 是，
0: 算一算它差不多有6斤多，
1: 6斤多，
0: 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
0: 白鲢，199，哎，每斤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的啊、各位，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你如果刚刚对吧，我们说这个转台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实体频道啊，你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4包剁椒鱼头，
1: 是，
0: 每包的克重是640克，
1: 640克，鱼头500克，
0: 对，然后再给你一包鲢鱼块，
1: 是，
0: 一包鱼尾，
1: 是，
0: 这个都是一斤装，不是很小的那种啊，一会儿给大家打开看，都是这种啊，
1: 都是这种，
0: 对
1: 对，
0: 你看都是这种，你看
1: 一斤装的、
0: 一斤装的，都是一斤装的，这个我们化完冻了，
1: 是，
0: 所以它有点血水会出来，
1: 没错，
0: 好吧，然后2包带回去，每包是一斤，总共算下来199。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而且是浸完糖之后的、
0: 浸完糖杀好、然后急速的锁鲜、真空锁鲜， 你一包20来块钱，30块钱都不到，
1: 差不多要的嘞，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的原始的面目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你一定回去放在冷冻间，
1: 是
0: 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内包装，
1: 对，
0: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
1: 可以拆，可以
0: 拆，我把它拆掉，
1: 里面还有料，
0: 对，
1: 我们就是料包跟那个鱼头包是分开的啊，
0: 就是这样的，各位你看好了，
1: 是，
0: 大不大？
1: 是。
0: 蛮大的，
1: 真的很大，每个500克进完糖之后，
0: 弄得清清爽爽的。
1: 是，
0: 你说实话，你在菜场，我买过菜场的鱼头，特别腥，
1: 是，
0: 然后你特别难弄，
1: 没错。
0: 鱼骨头，我曾经被鱼骨头扎过的，鱼骨头扎起来特别疼，
1: 有点
0: 疼，几天都好不了的，真的是几天都好不了，因为它有点那种。蛮刺的那种感觉，
1: 尖刺的感觉，
0: 有尖刺的，但是我这个都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弄得很干，真干净啊，
0: 又大，又干净，
1: 是，又
0: 新鲜，里面什么黑膜呀、鱼鳃呀等等，该弄掉的、清理掉的全弄掉了。
1: 没错，然后这里是一个就是酱料包，一个是就是剁椒包，
0: 剁椒包，
1: 一个是调味汁包，就是你不放，你自己红烧也可以，就是单的，但是你要放酱料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我们现场开一包，
1: 可以开一包，
0: 我们开一包直接铺在那个化好冻的
1: 那个上面。来，剪刀有
0: 没关系，我先这样一个。
1: 好嘞，
0: 来，
1: 潘老师手劲真大，
0: 来吧，来，
1: 好。
0: 我就给您现场啊，就铺在这上面。
1: 好，
0: 这已经化完冻了，
1: 对不对？化完冻了，
0: 来吧。
1: 就是这样一铺，
0: 就这样铺上去。
1: 是，
0: 就这样铺上去，
1: 对，
0: 明白吧？
1: 明白了。简单易懂。
0: 我在家就这么做的。
1: 是，
0: 好吧，铺上去。好了。
1: 然后再热气蒸9到10分钟，
0: 就好了呀。你这铺好。
1: 是
0: 啊，你什么味道都不用再调，
1: 真的不用再调
0: 了。你再增一分味道就咸了。
1: 是啊，
0: 你再放一分，再多一点点辣椒，你就太辣了。
1: 没错，
0: 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味。
1: 是，
0: 然后水开之后蒸10分钟到15分钟，
1: 是，
0: 好了呀。这个鱼头不就又下饭又好吃吗？
1: 你在饭店买到的这种98一份的，它就是这样一层。
0: 饭店特别贵，
1: 是啊，
0: 对吧？但我也不知道它的鱼头质量好不好，
1: 有没有是不是丹江口的？
0: 我们丹江口的水库，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1: 查一下，
0: 其实真的是蛮
1: 中国亚洲最大的一个淡水库啊。然后的话，专门做一个南水北调的工程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往里面一扔，也不去管它的。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自然天生天长。
1: 没错。
0: 然后这是剁椒鱼头，反正有4包。然后呢，你说我今天想放放口味，
1: 是，
0: 来吧，红烧鱼头，根本哪个得不去扯啊，
1: 是，
0: 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来点，这是豆腐干，
1: 豆腐
0: 干，
1: 这个
0: 豆腐，
1: 我就喜欢吃这个大刺啊，你
0: 一会儿再吃啊，就是这个是红烧的，各位，红烧的这个肉质，
1: 我们俩都馋的了，
0: 饿了呀，你看，哎呦，你看我给它稍微转过来一下，
1: 这鱼太棒了，
0: 这个，
1: 看到了，看到了。
0: 就是这个鱼皮它一点都不肥，但是鱼皮它很有弹性。
1: 没错，
0: 我告诉你，这个鱼皮真的很鲜，很有嚼劲的。然后这个鱼，鱼头上面的那些刺相对鱼身上会比较少，当然你漱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就可以。然后我尝一口这个红烧的味道。
1: 我也尝一口，我馋了，饿了。
0: 哦，哎，我这块居然没刺，
1: 只有大骨，
0: 因为鱼头上面刺相对会比较少。这个鱼头真的很鲜，然后吃鱼头，想吃鱼头，想吃鱼的朋友怕腥，没有腥，
1: 真的没有腥味，
0: 一点腥味都没有。你说我今天再加点啤酒，可以的，啤酒它是解腥味的，是吧？你不加也没问题的，一点都不腥，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鱼头，还有一点啊，就是
1: 真不错，
0: 它是红烧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原味的，
0: 也是剁椒的，
1: 对，剁椒的直接蒸一下。
0: 还有一道菜，薛总这边这个
1: 太
0: 鲜了，太鲜了。啊，川笋还没吃完对吧？
1: 是，
0: 腌笃鲜还没吃够对吧？
1: 没毛病。
0: 来吧，我们现在就是鱼头、腌笃鲜一起混在一起，
1: 然后来点
0: 有豆腐吗？
1: 有没有春有春笋，然后咸肉，虾小白虾，我的天哪，
0: 这是春天一口鲜，抓紧各位啊，再过几天立夏了，5月5号立夏了，春菜吃不着了，好吧？你看咱们今天你要再吃等来年了，
1: 是啊，
0: 在鱼头豆腐汤啊，鱼头这个烩三鲜吧，
1: 是鱼头烩三鲜
0: 都是鲜的。河虾是鲜的，春笋是鲜的，
1: 是
0: 鱼头更是鲜的。你要放块豆腐进去，哇，对吧？这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对吧？最后来一把胡椒面，再喝鱼头豆腐汤，再来把香菜，怎么吃都好吃，
1: 太棒了，
0: 好吧？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么晚的直播
1: 也
0: 有
1: 点动，
0: 对吧？舌尖上的美味，
1: 没错，
0: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剁椒鱼头身上，好吧？总共价格是199，还送2包我们的鲢鱼块和鲢鱼尾，
1: 是。
0: 这个鲢鱼块，鲢鱼尾一块给大家出个菜啊，也很好吃的、啊、好吧，199，总共差不多6斤多7斤的鲢鱼，
1: 对，
0: 算下来每斤20来块钱，
1: 是，
0: 真的价格真的是很人性化，
1: 是，
0: 对吧？性价比很高了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现在还说不了，我
1: 再吃石头，吃肉说两句。
2: 好、啊，嗯，哎，刚才然后呢，这个
1: 我、
2: 这个、
1: 来我来说吧，就是这鱼头太鲜了，就已经堵住我的嗓子了。
2: 丹江口的花莲给大家剁的啊，
1: 对、嗯，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想吃一口辣的，咱们有剁椒鱼头，
2: 没错，
1: 因为剁椒包有吧？
2: 有，
1: 都帮你配好的，
2: 单独包装的。
1: 我要今天想换口味，我不吃剁椒鱼头了，
2: 可以，
1: 红烧可以吗？
2: 可以，
1: 烧汤可以吗？
2: 可以，
1: 包个豆腐汤，来个烩三鲜，放个鱼头，
2: 没错，
1: 好吃吧？这个又是当汤，又是当主食了，
2: 是、
1: 主菜了，对吧？所以今天这四包鱼头，你不要小看它，四包鱼头它是每一包你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菜。
2: 对的，红烧的，还有剁个鱼头汤，什么都可以。现场摆了好多金汤，剁椒只是它一种做法，对吧？哎，
1: 就像你去买一斤小排，哎，我可以红烧吧？嗯，
2: 可以。
1: 我可以糖醋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煲汤吧？
2: 是。
1: 小排萝卜汤吧？
2: 没错。
1: 哎，我一包小排尚且能做出各种不同的汤汤水水，
2: 对
1: 吧？红烧清炖。
2: 是。
1: 我今天的这个鱼头我也可以做剁椒啊，
2: 关键
1: 我可以做红烧啊，
2: 是的，
1: 我可以煲汤。
2: 没错，
1: 都有的，嗯啊，
2: 关键鱼头要好
1: ，
2: 对，鱼要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那个武汉那个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花莲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急速锁鲜，
1: 是
2: 现杀现嘎现发给大家，
1: 对，
2: 保证新鲜。你在菜场买到的不一定新鲜，
1: 是吧？是，就是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呢，这菜场呢，我也经常去逛，哎，但是我现在都没逛出一个所以然了，因为确确实实菜场这些门道很多的
2: 啊，
1: 一个鱼头切下来，然后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啥时候切的，
2: 对的，
1: 对吧？要吃新鲜的。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是什么？就是你捕捞上来之后，急速的锁鲜，
2: 是，
1: 对吧？就是它失血更少嘛，
2: 对的，
1: 它失的血更多，它就有可能就会腥，
2: 是，
1: 就把这个血水保留在你，然后再来就是它给你去鳃，去黑膜，
2: 进膛，
1: 就是进膛，
2: 是啊，
1: 可能会导致腥味的，
2: 是，
1: 可能会导致口感不佳的，来帮它弄得清清爽爽，
2: 没错。
1: 所以这一包鱼头的净含量是500克，
2: 整整500克，
1: 再加上我们有140克的料包，总共是640克，
2: 没错。
1: 然后呢，你这个料包，我今天想吃个剁椒的，
2: 可以
1: 放。我不吃剁椒的，可以吧？
2: 就直接你。
1: 周总，你除了剁椒之外，你还想吃什么口味？哎呦，
2: 我刚才吃那个鱼头汤，金汤鱼头汤，春三鲜鱼头汤，太屌了。正常的，就是我妈妈做，经常还会放一些豆腐。鱼头豆腐汤，对吧？江浙沪人喜欢吃那个鲫鱼豆腐汤，对不对？
1: 鲫鱼豆腐汤。
2: 然后刚才那个我们厨师烧的那个红烧也是一绝，我刚才就忍不住，我都在那边狂吃。哎，
1: 一会儿来碗米饭，这种红烧的配碗米饭。

0: 你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这几大盘菜居然都摆不下这个这么大的台面，
1: 真的摆不下，
0: 台面够大了，居然还摆不下。
2: 在那边狂炫，
0: 为啥？嗯，哎。一会儿薛总多吃一点，我也多吃一点，
1: 真的好吃，
0: 轮换着来摆。嗯、你来看一看，今天就是美，就是今天叫摆鱼宴、
1: 啊。对的，
0: 就是这个鱼啊，嗯，它能居然做出这个是鲢鱼块啊。
1: 是
0: 我鲢鱼块今天红烧下来这一盆分量就是用了一斤，
1: 一斤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嗯、来，就是这个，就一包，
2: 就是鲢鱼块，
0: 就这个看好了，
1: 没错，
0: 手上这个，嗯，鲢鱼块。你可以清蒸，你也可以红烧。
1: 是
0: 这个鲢鱼块本身也是500克一斤的分量，嗯。你把它切成小块，
1: 红烧一下，
0: 红烧一下，
1: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它这个红烧是应该先油里炸过的，嗯，油里煎了一下之后，再淋点酱汁儿、嗯，然后红烧，最后大火收汁儿，
1: 没错
0: 吧、嗯？然后这个鲢鱼块，我替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真的好吃，
0: 行不行？
2: 我来吃，
0: 好不好吃？嫩不嫩？嗯，来一块啊！
2: 我也吃一块。哦，
1: 嗯，哇，肉质真的
0: 是肉真的很好，
1: 是。
0: 我给您看一下，
1: 是那种、这个、哎呦，满满的肉。
0: 嗯，我给你看看这个肉、嗯，你看这个肉，嗯，看到吧？这个肉是洁白鲜嫩，然后我手可以掰一下，
1: 可以。
0: 哇、哦，看到吧、嗯？
1: 哇，丝丝入扣啊！这就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鱼，
0: 上半肉，嗯，
1: 上半肉，
0: 清脆，鲜嫩，没啥刺儿。
1: 而且土腥气完全，我可以说完全两个字啊、嗯。一般的别人像吃鱼什么有点腥味，我们今天这个鱼头这个鱼肉块真的一点腥味都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嗯，
0: 这就是好吃的鱼头，
1: 是
0: 正宗的鱼头，看看
1: 太棒了。哇，这个肉质，
0: 嗯，好吃的，好，
1: 是
0: 这是第一道菜啊，
1: 是
0: 这是用我们的构成之一，我们的鲢鱼块
1: 是
0: 红烧下的，嗯。然后鱼头，嗯，鱼头你不光可以剁椒啊，来，我鱼头还能红烧，
1: 红烧，哎，放点那个这臭豆腐，
0: 这已经被我们吃的没有什么卖相了，没什么品相了，
1: 不好意思、啊，
0: 真的好吃啊，
1: 是真好吃，
0: 好吃入味啊，
1: 是，
0: 而且你看我们没吃米饭吧，嗯，空口吃不咸、嗯，对吧？这说明什么？就是它本身这个肉质啊，它可以冲淡一些酱油的味道，
1: 没错，
0: 很鲜嫩，嗯、对吧？好，这个是金汤嘛，
1: 金汤啊。
0: 金汤鱼，对吧？你可以说自己这次买一包金汤鱼料包。
1: 没错，看这个肉，哎，
0: 这个哎，再来，很好，来
1: 是不是
0: 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嗯、
1: 翻过来给大家
0: 看看，来，
1: 是不是？哎呦，真的太棒了啊！嗯，一看就很肥厚啊，这个鱼肉。嗯，哎、
0: 而且这个鱼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夹起来这个，哇，你看
1: 是
0: 这个肉，
1: 丝丝入、哎，
0: 嗯，新鲜的鱼皮，
1: 绝对新鲜。
0: 这个鱼皮，你看这个、鱼皮。
1: 就是有那种拉扯感，对吧、哎？你像如果是死鱼给你弄的，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0: 鱼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
0: 这个鱼皮，嗯，
1: 一定要吃。
0: 胶原蛋白啊，
1: 是。
0: 嗯，
1: 可以啊。嗯，相信相信。
0: 好吃，
1: 真好吃，
0: 很入味。好、嗯，这是第三道菜。
1: 是
0: 剁椒鱼头吧？这是我们的本色出演啊。
1: 没错，本色出演。哎。
0: 这个因为剁椒酱都给你配好了，你不用担心啊、嗯，因为剁椒酱一包一包，我们的包装里面都有。
1: 放好了啊，
0: 这是500克完完整整的一包鱼头，
1: 嗯、是
0: 啊，鲢鱼帮你全部弄好，弄清嗓，对吧？打清嗓、嗯，鳃啊、黑丝啊、黑膜啊，全部都去掉。
1: 对的。
0: 然后调料包啊，我们的剁椒酱都有了，铺、嗯、在上面蒸、嗯，水开之后15分钟，
1: 是，
0: 也不要15分钟，1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
1: 十分钟。然
0: 后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另外。鱼头豆没有豆腐，
1: 没有豆腐。
0: 鱼头春笋河虾烩三鲜，
1: 春三鲜汤。哎呀，
0: 鲜吗？
1: 真的鲜！你喝一个啊！刚才我喝了一口，真的是
0: 很鲜，很全套。就是大家说，你在最后摆一块豆腐，而且像这种豆腐呢，你可以买那个嫩豆腐，你可以买绢豆腐，你也可以买老豆腐、柴火豆腐。嗯，这种豆腐越煮越鲜。
1: 潘老师推荐什么豆腐？
0: 柴火豆腐，对吧？柴火豆腐，哎，我们大厨都说柴火豆腐，柴火豆腐好吃，很香。
1: 是
0: 这个菜哦，各位真的
1: 绝了。
0: 我们家人肯定爱吃。我看到这，我要说，看我们家肯定爱吃，而且我也特别擅长做这种烩三鲜。哎
1: 呀，太棒了，
0: 这么好吃，好吧、嗯？但是首先得讲究鱼头的质量。
1: 对的，
0: 我们鱼头是哪里的？
1: 我们是那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我们不做任何的饲养，直接扔进去，给大家天生天养出来的丹江口水库，因为它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嘛，嗯，南水北调工程的，所以都是很生态化的，嗯，所以那个鱼头完全没有鱼腥气。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了，我连吃了三个菜，一点鱼腥气都没有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优质产地，对吧？就是湖北省丹江口 周边的大型水库，
1: 没错，
0: 标准化的水域，高品质职工，水质清冽，动态监测，
1: 没错，
0: 水质符合可以达到饮用水的一个标准。
1: 水库嘛，那指定是要饮用水的标准。
0: 就它跟你那些江河湖海的鱼还不太一样，
1: 是，
0: 它是远离污染的，
1: 淡水湖鱼，
0: 哎，肉质紧实，口感鲜美，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鲢鱼肉质它为啥这么鲜？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讲究？对吧？低温速冻，还原度很高，
1: 是。
0: 一定要低温，你光速冻不行，你还要低温，对吧？灭菌锁鲜，原汁原味，
1: 是
0: 每天捕捞鲜活的水库鲢鱼，现捕现杀，急速锁鲜，
1: 对的，
0: 从加工到入库仅需4个小时，整个过程低温保持，低温操作保鲜，
1: 没错，
0: 所以这种口感，然后再来我们剁椒，对不对？来剁椒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它精选湖南老坛剁椒，传承百年古法这个老坛发酵工艺。
1: 但是我可以说啊，我再说一点，这个剁椒一点都不辣。我是苏州人
0: 啊，
1: 我真的吃不了，我只能吃个上海辣。我刚才吃了满满的那个剁椒，其实真的一点就没这么辣，
0: 没那么辣，就不能说不辣，就是不辣的话它是不叫剁椒，
1: 对，
0: 但是它没有那种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辣。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鱼头啊。不管是你怎么吃，
1: 是
0: 我都保证你是不用再去切割，
1: 不用了。
0: 然后免清洗，不需你就水里冲一冲，打打就好了，
1: 对
0: 吧？免调料，
1: 稍微冲冲，
0: 将产品化冻，铺上料包，大火上气候8分钟。你不铺料包，我红烧可以吧？
1: 可以。
0: 我炖个汤可以吧？
1: 可以，
0: 对吧？我那个我今天还有鲢鱼块跟鲢鱼尾呢。
1: 是的，
0: 对吧？
1: 这是鱼尾炸一炸，
0: 鱼尾真的很好吃。我告诉你，今天也同样是一个配料表很干净，
1: 干净，
0: 很干净，
1: 没有多。
0: 然后它也是这一包是多少呢？是500克，
1: 是
0: 一斤装，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鲢鱼块，来麻烦小
1: 哥，鲢鱼块啊，
0: 鲢鱼块
1: 都是送给大家的，
0: 对，调料调好的
1: 啊，
0: 味道都弄好的，
1: 对，
0: 所以也是一斤装。
1: 这两包就是
0: 一个鱼块，一个鱼尾，好吧。
1: 不
0: 弄啊，送不弄啊，啊，总共是有着6斤多，将近7斤的分量，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13分钟啊，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我们说这个你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剁椒鱼头，
1: 没错、
0: 啊。我们说可以吃剁椒味儿的，因为我们有剁椒酱。
1: 有
0: 这个剁椒酱确实啊，薛总，这个一定是灵魂酱。
1: 是的，而且是我们那个湖北当地的剁椒酱，肯定比上海腌制的要更加入味一点。
0: 啊、
1: 特色剁椒酱啊，
0: 对。
1: 而且我这个鱼头鱼呢，我这个花莲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大家知道那个可能对江浙沪人对千岛湖比较熟，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是来自湖。哦，那湖北丹江口的一个水库啊、嗯嗯、然后的话也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嗯、现在真的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嗯、所以我们就是把鱼苗扔在里面、嗯、就不去管它了、嗯、对不对，不会有任何的加什么饲料，什么水库是生态化的嘛，
0: 是
1: 对的，所以我们保证，所以一这个鱼吃上去一点都没腥气，而且个个长得都是膘肥深健那种感觉，
0: 它一直在运动嘛，
1: 对的，
0: 对吧、嗯、所以它的这个肉质很紧的，
1: 对的，
0: 肉质很鲜美，
1: 是，
0: 所以水库的鱼其实大家说千岛湖的也好啊、嗯、包括像那个
1: 丹江口的
0: 也好，对吧、嗯、我觉得其实都是同宗同源的，
1: 没错，
0: 就都是一样的品质，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还是要说、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鲢鱼啊，鱼头啊，
1: 四份
0: 鱼头是每一包是500克
1: 进糖丸，哎，
0: 不算那个料包啊，
1: 好、嗯，
0: 我就算它那个进糖的，
1: 我们没有算，
0: 嗯、对吧？嗯，一共是4包，2000克，
1: 是。
0: 然后呢，再给你鲢鱼段和鲢鱼尾，
1: 对，
0: 也是1000克，
1: 也是1000克、
0: 啊，总共是3000克，
1: 是。
0: 3000克差不多就是6斤，
1: 对的，
0: 6斤的鲢鱼199，每一斤30来块钱，
1: 是。
0: 你外面去买一条花鲢也好，白鲢也好，30来块钱能买到鲢鱼，打个问号。
1: 嗯，
0: 你买完之后，你是不是还要自己来加工？
1: 对，
0: 要切，要洗，要杀。
1: 是，
0: 我今天帮你这一道工序都省掉了，
1: 完全就是不需要做这个处理的、啊。
0: 但是你想，你外面买回来鱼头，你只能吃一种口味吧？
1: 没错，
0: 我今天要么炖汤，
1: 可以；
0: 要么红烧，
1: 可以。
0: 但是我今天有4种口味啊，
1: 是，
0: 对吧？嗯，我可以做剁椒的，但是我剁椒酱不放，我可以吃，哎，我可以吃红烧的吧？
1: 可以，
0: 我可以吃。哎，吃那个烩三鲜的吧，
1: 金汤的都可以啊、
0: 嗯，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啊、等等、嗯、啊，我觉得这种营养美味啊，这、嗯、确实很好，
1: 是，
0: 而且它品种丰富，嗯，只要你不化冻，我一直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1: 冷冻保存，
0: 冷冻保存，
1: 没错，
0: 冷冻保存，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这个也是第一次吧，
1: 是
0: 啊，第一次把这个丹江口水库的鱼啊，这个带给大家，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再来，再来感受一下这个丹江口水库。你看，首先从视觉上来说，
1: 超大
0: 的，很辽阔的水域，
1: 亚洲第一淡水湖，
0: 就是这种辽阔的水域投放下来去的鱼苗，它自己的这种自然的生长，
1: 对吧？
0: 啊，肌肉的鱼肉的这种紧实程度
1: 是。
0: 对吧？跟你一般的小湖、小池塘里养的那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对吧？啊，
0: 所以它是什么样的水库、什么样的水质养出什么样的鱼来？
1: 没毛病，
0: 对吧？然后再来，因为它水库够大，但是这个水库都是有人监测的，
1: 有的，
0: 它每天都会有这种，比如说它的污染物超标了，
1: 是
0: 啊，或者是它的细菌含量超标等等，
1: 没错
0: 啊，所以它一定会动态监测，所以什么？它会远离它的污染，
1: 对，
0: 然后它你吃到的每一口鱼。它都没有那种土腥和泥腥的
1: 味道，真的没有，我连吃了三个味道，一点土腥气都
0: 没有。
1: 我平时说话没有这么绝对
0: 啊，
1: 这个是绝对没有土腥气的，
0: 是，
1: 真的是很好吃。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包装啊，先包装，虽然都写着剁椒，但是我们剁椒跟鱼头是分开的，就剁椒酱是分开的，
1: 没错，
0: 对吧？剁椒酱分开，所以呢，就方便大家说，我想吃剁椒的时候，
1: 你就铺上去，对吧？
0: 我不想吃剁椒的时候，我今天就可以把它做成红烧的炖汤、鱼头豆腐汤啦，
1: 关键鱼头
0: 鱼块我还能红烧炒一下啦，等等，都可以，好吧？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
1: 好，
0: 就是这个包装里面我刚刚拆掉了，
1: 拆掉了，
0: 好，我把它
1: 撕开
0: 一口，你看啊，我们今天每一包鱼头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包装，净含量640克当中，500克都是我们的鱼头，
1: 对，
0: 剩下是我们的调味包，
1: 是
0: 调味包，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鱼头，看好了，是这样的，
1: 拎出来就是这样的，
0: 蛮大，
1: 里面没有剁椒的，
0: 比我脸还大，
1: 是
0: 比
1: 我脸说
0: 比我脸还大，
1: 我想礼貌，
0: 我脸也不小了，对吧？比我脸还大，真的比我脸还大，这么大，
1: 500克，
0: 对，
1: 净完汤，
0: 你看这跟我的手去比一比，
1: 是。
0: 两只手掌的大小，
1: 没错，
0: 好吧，大，然后再来弄得干净，
1: 干净，真干净啊！浸完糖之后，你回去稍微冲一下就行了，你不要洗了。
0: 我化完冻之后，我几乎就看不到什么血水，
1: 真的没有，是，
0: 因为它已经在第一时间把血水给你放掉
1: 了。对，而且我们是急速锁鲜，
0: 不是说血水留存在里面，你第一个会有腥味儿，
1: 是，
0: 第二个你自己化完冻还不好处理。
1: 对的，
0: 对，我帮你全弄好了，对吧？然后再来，鱼都会有黑膜，黑膜是它腥味儿的来源之一，这些黑膜全帮你刮掉了，
1: 没错。
0: 然后鱼鳃帮你弄掉了，清清爽爽，但是鱼身上的那些宝贵的精华部分，比如说，对吧，腮帮子肉啊，等等，全帮你保留下来，
1: 全那种 QQ 弹弹的胶质啊，都保留了。
0: 然后再来看配料
1: 啊，
0: 对吧？我觉得这个配料真的是值得看。
1: 嗯，
0: 你看啊，它鲢鱼鱼头大于99，大于等于90，几乎在整包当中就是鲢鱼头。
1: 对，
0: 然后水、食用盐、紫苏汁啊，稍微加一点稳定剂而已，因为它要
1: 运输过来，
0: 对吧？
1: 嗯，
0: 仅此而已。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吃，很简单，鱼头化完冻，
1: 是
0: 这个辣椒酱是附带在里面的，
1: 对，附带在里面的，
0: 铺好，上锅蒸，水开之后10分钟，
1: 没错，
0: 好了，就已经很入味了，
1: 热气。
0: 好，大家会说，我今天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想吃点，来，红烧啊，
1: 对，这个鱼尾的用的炸的红烧鱼尾啊、也是非常不错啊。
0: 对，红烧鱼尾这个东西啊，
1: 上海人好像蛮喜欢
0: 吃的，好吃的，很喜欢吃的，就是我觉得这种鱼尾啊，
1: 肉比较那种滑滑的，
0: 真的很好吃，很鲜美，
1: 是。
0: 然后很下饭，
1: 啊，
0: 他用蒜苔去炒，也是个时髦菜，
1: 是
0: 吧？然后红烧鱼头，鱼头鱼尾都有了，有头有尾啊，
1: 这都被我吃光了，
0: 对吧？然后还有金汤的，对吧？
1: 不好意思啊，
0: 金汤的啊，好吃呀，对吧？特别好吃。然后还有这个也是火没开了啊，就是你看它是一个
1: 炖菜，对。
0: 河虾、春笋加上鱼头，
1: 是
0: 啊，你再来块豆腐，对吧？我们现在就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等等，好吧。所以今天整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四包，你想吃什么味道的？你外面去买一个鱼头，你有没有发现我只能吃一个味道的？
1: 好像
0: 今天嘴巴馋了，来一个鱼头豆腐汤，
1: 可以。
0: 你要在下个月来吃一看饭店里吃那个鱼头剁椒鱼头挺好的，再去买一份鱼头，
1: 去整一份
0: 麻烦，没那么多时间，
1: 没错，
0: 我一次性帮您准备好，
1: 是，
0: 对吧？你想吃剁椒的，你想吃。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是，
0: 对吧？包括清蒸的，我那个鲢鱼块还能清蒸的。
1: 对，
0: 我今天还送给你这两包，
1: 两包送的哦。
0: 对，
1: 你除了四个鱼头之外，还有一包这个鱼尾啊，也是那个花莲的鱼尾，也啊鲢鱼块，这是肉哦，都是送给大家的啊。
0: 是，
1: 全总共是整整的，你想总共光鱼就6斤了。
0: 对， 哎，这里面一包是500克啊，500克，4包就是2000克，
1: 没错。
0: 然后这里面又是1000克，嗯，一共加起来
1: 年年有余，
0: 3000克，
1: 没错，
0: 3000克就是6斤，
1: 对，
0: 6斤的鱼鲢鱼，
1: 鲢鱼，
0: 你每一斤算起来是30来块钱。哎呦，30来块钱，
1: 而且我们是丹江口水库，
0: 而且我帮你切好、杀好，
1: 浸完糖，
0: 浸完糖，
1: 是、啊、
0: 筛去掉、嗯，你就水里冲一冲，直接该炒炒，该蒸蒸，
1: 蒸蒸，
0: 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最后的5分钟时间自动订购，看看自己的东方购物账户里面还有没有积分，可以直接抵的、
1: 哦，是，
0: 对吧？然后这都是冷冻直接送到府上，
1: 没错啊，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这个最后几分钟啊，薛总看样子确实也是饿了啊。我们厨师烧得好，厨师烧得好是因为我们有好鱼头和
1: 好鱼块，没毛病呀、啊，
0: 对吧啦、嗯？就是你再好吃的东西，你再会烧，你没有
2: 好菜原料不好怎么行？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是，
0: 但我们的鲢鱼啊，我们来自丹江口，可能大家对这个不熟悉，嗯，但是它是亚洲非常大的一个水库，
2: 亚洲比较大的一个水库，
0: 对，
2: 人工水库啊，嗯、然后淡水湖，所以大家是我们是其实是可以说是个湖鲜，对吧？给大家、哎、
0: 是的，
2: 而且我相信跟那个就是大家比较知道是杭州的那个叫
0: 千岛湖，
2: 千岛湖，
0: 嗯，对。就是同样水库里面，对吧？我们去捕捞上来，
2: 没错。
0: 然后急速的锁鲜，我觉得工艺不用再说了，主要看它的水质。
2: 是。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吃法，你看上去我们的 VCR 里面是有那个剁椒，
2: 剁
0: 椒只是我们其中一种吃法，
2: 没错。
0: 我们叫剁椒鱼头，但其实我们料包是跟这个鱼头分开的。
2: 对的，
0: 好吧，
2: 放心。
0: 哎，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可以炖汤。
2: 是。
0: 我还送你两包。鱼段和鱼尾，哇、
2: 哦，真划算！
0: 哎、嗯，这鱼段鱼尾我可以清蒸，可以红烧，也很好吃，
2: 完全可以、啊，
0: 鲜美的，得了不得了，
2: 没错、哎，
0: 真的是这样，两分钟时间，好不好？嗯，所以大家说，其实啊、鱼要多吃一点，
2: 是
0: 对吧？那、小朋友啊，等等老人，对吧？你像，但是吃其他部位的容易刺儿多，鱼头上面刺儿还不是特别的多，
2: 没错，
0: 啊，当然大家吃起来当心一点啊，稍微仔细一点，
2: 胶质感比较足一点。
0: 然后很多人说，这配料干净了，还蛮干净的，
2: 真的干净哦。
0: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这样的一个配料啊，我今天这个整个的配料包啊，其实都是很放心让大家使用的，好不好？嗯，所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冷冻直接送到大家府上，
2: 是的，
0: 对吧？嗯，然后呢，你可以就保质期是12月的时间，
2: 没错，
0: 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0: 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贴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1: 标识。蓝帽子标识，
0: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1: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0: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1: 对，
0: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1: 是是，好吸收一些，
0: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1: 一克左右。
0: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1: 翻了个倍，16盒了，
0: 哎，
1: 480袋了。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啊，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1: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0: 是
1: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0: 是是是。
1: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0: 来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1: 是是是，
0: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1: 其他的粉增重
0: 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1: 是
0: 1.5克。
1: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0: 总三贴。
1: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写就写在这里，
1: 写就写在这里，
0: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1: 没错，
0: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很重要
1: 啊，
0: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1: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的好，
0: 就是用温开水冲，
1: 是是是，
0: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1: 对，
0: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贴是3.6，多糖是1.5、1.8。
1: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容易大半年没来了
1: 没
0: 啊。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1: 对的，对吧？真的啊。
0: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1: 真的，1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0: 1包2块多钱
1: 品质有多好。说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溶于水啊，
1: 对的，很快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0: 没事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0: 所以
1: 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
1: 对
0: 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1: 没错。
0: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啊，
1: 是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1: 哎，
0: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哎、
0: 对吧？
1: 对应的困扰，
0: 免疫力低下，
1: 是吧？
0: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1: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0: 它是防线。
1: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
0: 对，
1: 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0: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1: 好，
0: 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1: 对，
0: 免疫力下
1: 是的，就是以这种人群，
0: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1: 非常高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疯狂在
1: 订，一定买大组合，
0: 大半年没来了，
1: 对，
0: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这16大盒，今天订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1: 对，
0: 每一盒是有这30包，总共是
1: 480包
0: 呢，480袋。
1: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
0: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啊，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800-21511，99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歌舞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傅舟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去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是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
0: 哎，对，5-6个月的时间吧，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令进补，来年打。
1: 是的、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和参啊，我们说每一和参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1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
4: 是
3: 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是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
3: 都面临着很大的一年下来的。

0: 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 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个身体是咱自己的，
1: 是
0: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1: 是，
0: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1: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0: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1: 对，三铁是3.6，3.6
0: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
0: 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1: 吃一袋就够了哈。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0: 你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1: 马上就融。
0: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包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1: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0: 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1: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身体。
0: 香的，哎，这个，
1: 对，
0: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1: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0: 哎，对，
1: 对啊，
0: 还能再泡点水，
1: 是。再加点水，
0: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1: 对的，
0: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1: 是，
0: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1: 没错，
0: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1: 对的，你说八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0: 1396，
1: 1400块钱左右。
0: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
1: 对
0: 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1: 是的。
0: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1: 好主意。
0: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1: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0: 现货。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1: 是的，
0: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1: 对，
0: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51119900。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没有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
5: 啊！
4: 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
4: 高，很高。
5: 哦，
4: 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到，
4: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
4: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
5: 嗯，
4: 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哎，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
5: 的。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不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对呀，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假呢，
5: 真是。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
4: 礼品。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2套或者订1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
5: 哎，
4: 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减减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51119900。

0: B 零汁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0: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嗯，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嗯，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营养师，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的
5: 东方购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标识，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
6: 要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嗯、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三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
5: 对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对，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
6: 2.6元
5: 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嗯，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嗯，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儿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6: 对，
5: 每次吃1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泡水，对，温开水冲，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有点像天女散花一样。哎，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满。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瘪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蹭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6: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6: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
5: 的一个东西，
6: 所以要破壁嘛，对，所以要破壁
5: 哈。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
6: 啊
5: 相对更好一些，
6: 对的，
5: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
6: 好、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5: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对吧？
6: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
5: 对对对，
6: 就是它的味道，
5: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对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九严寒天，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6: 对，
5: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6: 是，
5: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就知道了。
6: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5: 对，
6: 灵芝包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5: 是
6: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5: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6: 对，
5: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6: 增强，
5: 有利于增强，
6: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5: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0: 是
5: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0: 没错，
5: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这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0: 啊，
5: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0: 都能接受，
5: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0200-011-5190。
0: 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7: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5: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0: 哦、是的，对吧？
5: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啊、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5: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5: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5: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5: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5: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5: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
0: 对。

0: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嗯、大组合哦，
1: 是
0: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1: 两块六，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哦、对吧、哎、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嗯、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0: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
1: 嗯、
0: 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
1: 嗯，
0: 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
1: 嗯、
0: 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1: 是，
0: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1: 太适合了、哎、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
0: 嗯、
1: 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
0: 嗯、
1: 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就是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嗯、对吧？
0: 对，
1: 还有喝大酒、
0: 啊、
1: 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0: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啊、
1: 15组
0: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大组合今天1298，
1: 对，
0: 本来是1396，
1: 是
0: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
1: 嗯
0: 啊，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1: 160天，五个多月
0: 的时间、嗯、五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
1: 哎、
0: 对吧？就差不多。
1: 嗯，
0: 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1: 哎。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
0: 嗯，
1: 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是 是。
1: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1年、嗯，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
0: 是
1: 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5111-9900。
2: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好。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钱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哦，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
0: 哎、
1: 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啊，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啊，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
1: 嗯，
0: 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1: 嗯。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
0: 嗯，
1: 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
1: 嗯、
0: 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
1: 嗯，
0: 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
0: 对
1: 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啊、是是是
1: 啊，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
1: 嗯，
0: 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

0: 没错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
1: 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用不多，对，
0: 何乐而不？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两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是是是，
1: 高档。
0: 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0708000001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啊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12151119900。
2: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么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对吧？就是
0: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好。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定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1: 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0: 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2151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
1: 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抽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天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哎，
1: 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您放心的买。
0: 就它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到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大家在我东方购物经常有遇到这个粉的那个粉的啊，什么加点黑芝麻，加点什么桑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你很少看到名字直接写的是什么。周周，
1: 铁皮石斛，对，铁皮石斛多贵呀、啊！
0: 铁皮石斛做粉了，
1: 就是啊，
0: 还是五黑粉。
1: 哎，我跟明明给大家推荐铁皮石斛、啊，我们都是差不多四位数才能买一组。
0: 当然，
1: 今天在五黑粉里面，价格特别划算，居然有铁皮石斛。
0: 哎，人家含量是500克一罐，
1: 对、
0: 不算是小分量了吧？
1: 对，一斤哎。哦，
0: 这里面观众朋友可能就问了，你这五黑粉哪个五黑呀、啊？来给大家快速的读一读啊，在这边。这里 啊，黑芝麻、黑米、黑豆、桑葚、黑枣、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
0: 每个给大家讲讲呗，周周。
1: 对的、哎，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这么五种食材，其实是六种食材啊，给大家打粉。
0: 又再加上铁皮石斛，
1: 哎，对，首先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对的，
1: 铁皮石斛是补五脏、虚劳、雷瘦的、有了铁皮石斛坐镇，这个方儿显得非常非常的全面。
0: 哎、
1: 对，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大家都知道五谷为养啊，那如果是白米的话，可能黑米要比它贵上个5倍10倍的价格、花青素的含量不一样，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一样，蛋白质的含量都不一样、另外我们还有黑龙江的黑豆、黑豆长得像什么，长得像肾脏哈，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说育龄期的男性女性要多吃黑豆，其实也不止，黑豆对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新疆的桑葚，黑色食品入肾经，特别是黑桑葚，它对肾是非常有补益的这个作用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黑枣，我们经常吃红枣，但是黑枣你很少能见到
0: 啊，
1: 产量非常少，
0: 对，
1: 但是也是花青素的含量，包括各种那个营养素的含量都比红枣要高很多很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补铁的、补钙的、补卵磷脂的，加上了铁皮石斛之后啊，基本上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照顾得方方面面、妥妥帖帖。
0: 就刚才周周这么一看，这几样啊。米我经常见的是白的，人家是黑的，
1: 是
0: 像豆子一般见的是黄
1: 的，
0: 人家是黑的，
1: 黑的。
0: 你像枣一般见的是红的，人家是黑的，
1: 对的，
0: 都是好东西。
1: 桑葚是黑的，芝麻是黑的，所以就是黑色食品入肾经，在我们这个房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秋冬季节老是上火，对吧？我们老是补阳气、阴气不足怎么办？还加了铁皮石斛。
0: 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就来了，这一罐包括你东方购的构成怎么卖的，怎么一会儿150一会儿199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就在这里啊，老顾客朋友们，您直接不要选择150块钱这一个构成。如果选择150块钱这个构成，您自己算一算啊，对，只有四罐，
1: 40多一罐，
0: 八罐要花多少钱？
1: 那就是300块钱呗。
0: 300块钱吧。我们今天有个八罐构成。之前我们导演老师给大家看一看，之前是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过年，今天啊，马上就要过年前，唯一的这档节目再给大家让利了多少？40块钱左右，直接做到198块，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大家看啊，原来是238，今天给大家再让利了40块，让您199元，这不是说400-600-700块钱东西，人家就是100-200块钱东西，给你让利了40块钱左右，
1: 很厉害，
0: 很厉害了，已经，哎，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说我在这150块钱基础上，这不是150是4罐吗？
1: 对，
0: 你想再得4罐，是不是要加150？不需要，加49，只加49，所以要定就定咱们今天的大构成就可以了。每一罐算下来20多块钱，是500克一罐，具体里边长得什么样子，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冲泡一下。
1: 是是是，我们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细密的粉末啊，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粘合剂，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把这六种食材打成粉，所以它非常的好冲泡。对，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冲泡成功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的柔滑丝滑，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您就直接把我们的粉和适量的开水或者说热水粘合在一起，就搅和一下，出来的就是这种感受。
0: 刚才那个粉我觉得有点淡淡的灰白色，
1: 对，
0: 冲泡完以后是这样黑色的，
1: 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哦，完完全全是我们今天的食材天然的本色，就是这样，黑色食品入肾经嘛，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古法黑芝麻糊，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比黑芝麻糊可多太多东西了，多了黑米，多了黑豆，多了黑桑葚。另外，为什么这么黏糊？因为里面富含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补脏虚劳雷瘦，所以明明你除了好吃之外，你还补了身体。
0: 好香哦！
1: 好香吧？
0: 真的好香哦！
1: 嗯，
0: 而且尤其是你能感受到那个 铁皮石斛黏黏糯糯，就那个像膏一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一下子增加了它的那种粘度，哎，
1: 非常好喝。所以早餐的时候别光喝白米粥了，咱们这个是不是里面有黑米？黑米粥你煮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喝。
0: 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它当做主食完全可以。
1: 对，
0: 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懒得出去，天冷了，或者晚上也想加点什么夜宵，就选择这个。
1: 对，
0: 刚才周都说的对，里面这个黑米。它就是一个主食，
1: 对呀、
0: 啊，米呀、啊，
1: 谷物啊，对不对？黑米、黑豆，还有黑芝麻，这等于有了坚果，还有黑桑葚，这等于是有了果实，对不
0: 对？哎，
1: 真的非常好，这个方儿，这是我们福中人今年给东方动物带来的新品，但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个是超级方便，又香又甜，它这个甜本来是有枣的味道，
1: 没有加糖啊，
0: 它没有加糖，所以你回去喝吧，它的甜度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
1: 是的，
0: 如果您这有些白啊、嗯，或者是发际线。对头发的情况，
1: 是的，我们里面有黑芝麻，
0: 对肠胃不舒服，
1: 然后经常觉得非常干燥，坐在马桶上很长的时间，
0: 是这样的。
1: 对，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啊，还有气血不足，我们里面又有黑枣，又有黑豆，又有黑米，眼睛、耳朵感觉嗡嗡的，看不太清楚，其实跟气血也非常有关系啊，有时候是阳亢阴虚。
0: 是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
1: 益气力，长肌肉。
3: 阿拉原来辣那东方呢，就买铁皮十五分，还吃个五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的。搿么现在搿能介加辣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十五，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十五的。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食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4: 那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是他宝贝，真的是好东西，回家您喝吧。一喝一个开心，238到199，给大家降多少？近40块。
5: 对，
4: 该有积分有。然后呢，额外的这个，你看之前的那个积分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5: 而且以前应该算两个小组合的话是300块钱，是不是？省了100多块钱。哎呦，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5: 但是以前实打实我们就是卖过238这个价格的。
4: 所
5: 以今天大家买来送人吧。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亲戚朋友家要去，然后你临时发现伴手礼没有买，到外面去买，过年的时候好贵哦，而且还看不上眼。但是今天是铁皮石斛制品啊，送给谁谁喜欢，特别体面，而且您自己喝也特别恰逢其时。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季节，首先现在过了大寒，是黄金滋补期，得滋补。那么我们滋补的同时，经常会发现补的东西都很热气，让你阳亢阴虚阴气

0: 不足，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您在吃那些补品的时候，别忘了吃点铁皮石斛，把阴液给补上。但是铁皮石斛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
1: 对啊，
0: 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一套，是不是也得999，1000块钱？
1: 要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在五黑粉给你补肾阴的同时，又加了铁皮石斛，所以平时您可能吹点空调，开点地暖，开点那个电热毯，脸上长包包，嘴巴里面
1: 燥燥
0: 对燥燥的，五脏六腑、好像那个烧火的感觉的时候，
1: 热热的火火的
0: 需要滋阴的时候，您在补。补黑的同时把阴也给滋了，
1: 所以啊，地道的食材非常之地道。
0: 对，
1: 地道到什么程度呢？
0: 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道地食材。铁皮石斛，霍山的、黑米，陕西的，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朱鹮之乡，陕西汉中就是中国产黑米特别好的地方。还有黑豆什么地方好？明明你说这个你知道？
1: 我老家的。
0: 哎，对了，黑龙
1: 江
0: 的黑豆。那什么地方的桑葚好？你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哈，新疆的桑葚，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嘛，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有河北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
2: 这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0: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1: 每个地儿的最精华东西。
0: 对，因为福中人他是一个制药的企业，所以他平时就是挑选食材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
1: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里边了吧？就是238，今天给大家直接做199啊，观众朋友们199。如果大家还在说我到底定199还是定那个140的那150那个，我跟大家说啊，谁在还考虑这个问题？说明这个省钱还没省到位。
0: 对。
1: 大家这个小日子还要仔细过一过，一定是订购大过程。您说为什么呀？因为只需要在150的基础上加个49，
0: 49那就一罐才10块钱。
1: 150是哪几罐？150是哪四罐啊？
0: 嗯，
1: 现在是四罐是多少钱？49啊。
0: 嗯。
1: 四罐49和四罐150，你说你花哪个？
0: 那我肯定，
1: 我当然是这个了。
0: 1998大罐，
1: 对的。
0: 嗯，
1: 然后东方购该有的活动，比如说你想达到最低的限度的话，就是3件满999元，
0: 是
1: 再返大家100元积分。
0: 嗯，
1: 那你是算更划算，反正你愿意凑单什么都成。这比原来的238元的情况下八罐又给您划算了，这是原因在于过年给大家一个福利，
0: 反正年前这肯定是最后一档，年前这肯定没有吃过。
1: 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周周给的还有吧？这个还有啊，
0: 有。
1: 来给大家冲泡，
0: 直接给大家冲泡出来、
1: 直接它那个粉啊，其实是一个灰白色，但没有想到咱们出来以后啊，泡完以后是这种
0: 粘稠的
1: 黑色的，
0: 黑色
1: 就像那个黑芝麻糊，
0: 像不像那个冰淇淋化了那种奶昔、黑色奶昔的感觉哈？
1: 真是、
0: 现在大家都知道冬天要吃黑色的东西，因为入肾经嘛，好好补补肾嘛，养养肾嘛，就是在大寒之后，我们就是春天来到之前，这个黄金滋补器千万别错过，而且它直接可以就是替代当主食的那种代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黑豆又有黑米，
1: 有
0: 您平时煮的五谷杂粮是不是白米，然后配着什么黄豆？我们今天有更贵的黑米、黑豆，黏黏糊糊，这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泡出来就是这么黏糊，这么软糯，
1: 对的，
0: 直接当早餐、当午餐、当宵夜都特别特别棒，
1: 清甜，就是那个黑枣的味道，
0: 食材本味的
1: 甜，对的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铁皮石斛本来它就黏黏糯糯的，往这里面一加，
0: 是
1: 整个它的口感。哎呦，我跟你讲，爱吃喝这口的，爱喝这口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以前又会有喝那个什么藕粉什么的，也是黏黏糊糊的，
0: 对，
1: 跟那个比那口感还要再好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大过程，而且里边对于这些好东西，那对人身体滋补不要太多。
0: 真的，我不说别的，我就说个铁皮石斛，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在东方购卖的
1: 很好，
0: 但是基本上一套上千块钱，因为铁皮石斛太有用了。神农本草经里面说它久服。后肠胃，所以它对肠胃首先非常的好。另外它是滋阴的、生津的，嘴巴干干的，鼻子要喷火，您需要的不是在补阳了，已经阳亢阴虚了，要滋阴生津了。您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口干、烦渴、阴虚火旺、目暗不明、筋骨柔软，铁皮石斛啊。另外再来看铁皮石斛能干嘛？生津益气，用它来代茶可以补五脏的虚劳羸瘦，
1: 太棒！
0: 强阴益精，益肾助力壮筋骨，暖水脏益滞清气，非常棒。另外它对肾、对肺、对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铁皮石斛啊，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连野山参、连那个冬虫夏草都排在它后面。
1: 你要爱包一些馅儿什么的，你都可以考虑它。
0: 对，
1: 包括做一些干粮，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的馒头
0: 了。对，做小馒头、做小花卷儿，
1: 你可以
0: 把我们这个粉加在面粉里面来做，对，
1: 都可香
0: 了，自有清甜的味道，而且有没有加什么色素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颜色，你看，
1: 就是这
0: 粉是白白的，但是你泡出来之后，它就会。 会是黑色的，
1: 黑的
0: 对的，
1: 糯糯的，
0: 好神奇啊！但是没有加任何色素哈。
1: 是的，跟大家再讲一下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没有任何再额外添加糖，什么都没有。

0: 就是这六样食材本身的，
1: 对，
0: 它的食材的原料。
1: 对，另外为什么那么黏糊？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铁皮石斛，里面多糖含量特别高，
0: 所以能这么黏糯。这么好，
1: 对，
0: 你以前吃的五黑粉就是那么回事儿，
1: 是
0: 你感觉口感上没有那么黏黏糯糯的，
1: 比较干，
0: 会让您非常的意外。拿回去238块钱，原本的八罐装，今天给您让个近40块，直接做到199元。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天送买的活动，您照样参加，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大大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应不足啊，干咳少痰，
3: 适合我，
4: 适合我。
2: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4: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音业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5: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2: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5: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2: 搅一搅，对啊。
5: 但是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4: 但是打粉还不如全是粉，会损失掉一点，
5: 最后都吃进去了。
6: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7: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从中医讲，有两条学说，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6: 对，
7: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6: 有关，对。
7: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6: 对，对。
7: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8: 一天要到2月7号，我在吃豆一个钟，每天要走个1万步了，我对吧？所以为啥道理啊？不是讲全部要吃搿个物事再走1万步，我也太虚张。这个吃搿物事对人体肯定有好处，吃个黑芝麻啊，啥个五黑，啥个黑豆脑，啥不黑糟了，啥么才好吃。那么现在人家又跟我介绍了，吃一只铁皮石斛，为啥道理呢？因为搿个物事你铁皮加上去了，对人体更加好。我现在早上头爬起来，2只白菜，冲一碗搿个物事吃吃，搿个营养价值还够嘞，对不啦？搿么侬假使讲觉着要吃牛奶了啥，我现在牛奶夜到吃，牛奶困觉前头吃杯牛奶，搿么有助于睡眠，对吧？搿么。搿么搿能介吃起来，觉得开心。还有一个对伐？我有辰光半夜三更肚皮饿啊，肚皮饿就吃物事份勿好。哎，拿迭个物事冲一杯子吃吃，肚皮勿饿了。侬讲肚皮饿困勿着个呀，对勿啦？铁皮石斛呢，搿物事呢，有的要7000多块，还有一个搿五花呢，这个6700块，5600块，搿能介加起来呢，要1000多块，1600-1600块。搿么现在呢，阿拉买一撮，只要200多块。搿么搿能介相比下来，还是买搿物事划算了，营养价值高了。这个钞票特别交关了，性价比高了。
0: 看之前的价格多少？23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
1: 是199，
0: 又让利了近40块。
1: 对的，按理说我们买两个小组合也是八罐，
0: 对
1: 呀，300块钱。
0: 对呀，
1: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买一个大组合，还不要238，只要199。过年前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赶紧抢起来。过年的时候您送的可不是小罐的这个粉那个粉啊，核桃芝麻粉啊，咱们送的是铁皮石斛加五黑，然后是一个那个大罐子一斤装，你送出2罐去，是不是都挺体面的了？
0: 我跟大家为什么这个回购率高啊？第一个本身原本在五黑的基础上本来就很好，
1: 对，
0: 对大家各种补肾的啦，补脑啦，补头发啦，补肠啊，补胃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再突然之间横空出世一个铁皮石斛粉，铁皮石斛啊，它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那种的，
1: 而且是
0: 那种低端，不是那种低端的。
1: 霍山的铁皮石斛，
0: 对呀、
1: 在东方购物当主品的时候，霍山铁皮石斛也要好几千块钱，
0: 对，很贵的，很贵的。我们今天霍山的铁皮石斛给大家加进去了，必须是原料地道正宗，把最后缺的那一块小拼图给您拼上以后，
1: 这个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食品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原材料。

0: 材料，嗯，就是
1: 怎么说，
0: 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和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一下，桑葚是入肝肾经的，黑枣是入脾胃经的，铁皮石斛归胃经和肾经，黑芝麻归肝肾大肠经，黑米归脾经、归肾经、归肝经、归胃经，还归心经，另外还有黑豆归肾经、脾经和心经，是不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把你的各个什么肾经、心经全部照顾齐全了，再加上铁皮石斛帮你把控整个的那个，我们说它的凉热、它的阴阳，因为我们到了秋冬时节，光补容易上火，容易阳亢阴虚，再加了铁皮石斛之后，能达到一个平衡。
2: 当然
0: 我们尽量把阴液也给补起来。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秋冬季节其实是你内火特别重，然后阳气特别旺，阳亢阴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阴气正当其时。
1: 一个是周周说的这些好东西，大家补上。
0: 对，
1: 再一个，您说我就记不住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补哪儿哈？您就记住一样，咱吃五黑，吃五谷杂粮，吃六谷了。总没错吧？
0: 没错吧？
1: 总归没错吧？
0: 是啊，
1: 让大家身体里你就当这个杂粮补呗。
0: 真的吃
1: 想那么多干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又不贵，一罐20多来块钱。你说500克一罐20来块钱，你看238八罐，
0: 对，
1: 我199八罐，
0: 对，
1: 比原来的基础上又省了近40块。如果大家自己订购了两套，比如说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真的不爱做饭，您知道他有多粘稠吗？
0: 这才20几块钱一罐哦，
1: 你别搞得那么稀的哈，放一堆水进去。一般来说，你可以调出这么粘稠的，
0: 对，
1: 真的很饱腹。
0: 是，
1: 我今天中午还好没有吃太多，要不然我这一口都吃不进去了。
0: 为什么这么浓稠？不是加了增稠剂，我们是加了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里面有黏黏糯糯的多糖，所以它会这么浓稠。
1: 对的，
0: 这个很像那种古法的黑芝麻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袋装黑芝麻糊，一看那个配料表吓一跳，后面好多不认识的字哦，就加了很多增稠剂啊。添加剂有一些哈，不是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
1: 真的很香，
0: 通通都没有。
1: 它不是那种单一的味道，比如说芝麻粉，那个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芝麻糊的那个单纯的一个芝麻味道，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红枣的香甜味的，包括桑葚的，这里面都是特别的浓。
0: 我们是更贵的黑枣，不是
1: 红枣，对对对，黑枣，改一改，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里面就这六味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首当其冲，特别贵的就是。就是霍山的铁皮石斛，补五脏、徐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长肌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1: 的。
0: 陕西的黑米，花青素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维 B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黑龙江的黑豆，这个是入肾经
1: 的。
0: 对，另外黑豆里面也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好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新疆的黑桑葚，这个是入肾经，对肾特别好啊。河北的黑枣，花青素含量也非常高，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果胶的含量也特别的多，还有河南的黑芝麻，今年新下来的特别香。另外给大家打成粉之后呢，让大家好吸收。如果是整颗黑芝麻，你可能怎么吃怎么排了，但是我们打成粉之后，钙、铁含量都很高。另外卵磷脂也是让我们更好吸收。
1: 你想想看，有些食材啊，黏黏糯糊糊的，你打成，比如说像这种芝麻，油油糯糯的，
0: 对呀，
1: 油油腻腻的，有可能跟其他的就粘在一起了。
0: 是，
1: 它的工艺要极其的严格，否则它不会成为粉状。你想想看，您把一些有些容易出油的东西，你把它打碎，你就觉得油腻腻的，根本就不会成沫，
0: 对，
1: 它是成了一坨，大家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它的工艺一定要到位，让大家这个粉呢要干干燥燥，就像前面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原料啊，
0: 是
1: 原料是这种像灰白色，
0: 对，
1: 灰白色，
0: 是的，因为我们这几个食材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很松软，很干燥，但是你把它泡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我们看到的，还有像那个黑如玉漆的那种颜色，
1: 是的，
0: 油油亮亮，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因为有黑芝麻嘛，还有黑枣、黑豆、黑米，还有黑桑葚，所以你把它泡一泡，能泡出这种特别油亮的一个黑色，让你更有食欲。其实这个是对肾非常滋补的，因为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然后你把它当早餐的时候，代替白米粥来喝，代替杂粮粥来喝，比杂粮粥更细腻、更软糯，没有那种扎嗓子的感觉。但是比白米粥，大家都知道，黑米也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血血糖糖也是更友好一些。所以老人孩子吃都非常的好。
1: 我跟你讲，这里所有的好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的养生，调理调理身子骨，
0: 是
1: 不能是乱吃东西的年纪了。
0: 没错呀，
1: 包括我现在这
0: 每一口都得负责任，
1: 我也是不能乱吃了。有时候一乱吃的话，身体压力还蛮大的，
0: 蛮大的。
1: 没办法，这是生理需求。到这个年纪该办什么事儿，大家知道的啊。四罐，4桶，1桶是500克，
0: 对，
1: 150块钱4罐。 那常理来

0: 讲八罐是300块钱，
1: 是不是？
0: 常理，但没有想到我们之前八罐是多少钱？238元，已经很便宜了，
1: 已经划算了，
0: 已经很便宜了。但今天是238元，多少呀？
1: 199啊！啊，
0: 不是238，是199了，
1: 20几块钱一罐。哎呦，前两天走在路上买了杯奶茶，28块钱，比我们今天一罐一斤还得重。
0: 原本这一桶79斤80，
1: 对，
0: 我们今天25块钱，您就说到底定哪一个划算？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五谷杂粮的食品吃，
1: 是
0: 六谷了，今天是六谷，可不是五谷，因为那个黑的五黑之外，还给大家多增加了铁皮石斛，
1: 哪儿呢？多金贵，霍山的
0: 铁皮石斛，正宗的好的食材，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年前
1: 最后一道，
0: 最后一道，
1: 肯定最后一道，
0: 拨打电话02151119900。

0: 它是一种补肾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
1: 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2: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
1: 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3: 外头，
1: 哎，一定要放，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在生态的环境，种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建藏，
1: 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藏。
2: 嗯，第二呢，它是胡，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
5: 八卦装最后的始祖背后了，边听啊，咱得边打电话了。有人说这个天气一冷呢，咱说点就是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些小困难，就不太爱出屋。
3: 尤其是年纪长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啊、血血啊、脑脑啊，这个一冷啊、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对，
5: 身体年僵者不是很友好。
3: 对，
5: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冬天愿意往南方的其他的海南那种热的地方跑，它对心心脑脑特别好嘛，在生活上面是方便。嗯，所以大家不爱在冬天出门，我觉得很能理解。
3: 是，
5: 那既然不爱出门，家里没货能行了？
3: 都不行，我们这是年，这是年前最后一档了，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然后。 我们的保质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保质期有十二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囤，新鲜批次，十二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年前您多囤两组都没问题，因为过年的时候那么多亲戚朋友要拜访，你说我每家。
2: 花那个巨大的钱，加起来其实就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今天一罐儿啊，500克这么体面，这么好看的包装，又有铁皮石斛黑粉这几个字在上面，您才花十几块钱，二十块钱，
5: 二十几块钱就可以，
2: 天气一冷的时候，咱早上起床了，就拿热水这么一放，
3: 就是这么浓稠，
2: 分量勺就结束了。
3: 对，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多糖，
2: 你都比你煮鸡蛋快。
3: 对，
2: 你煮鸡蛋还得等一会儿呢，都不用你煮鸡蛋，当然了，你鸡蛋配上今天这一个，我跟你讲也值了。
3: 真是更有营养，
2: 省着熬粥。为什么省着熬粥？粥里面是什么？是米不？
3: 是米
2: 吧？
3: 白米。
2: 我们今天是油米哦。
3: 我们有米，但我们不是白米。
2: 让您尝味消化上吸收上是不是更友好？
3: 对的。
2: 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呀，一颗一颗和粉状的这么细腻的比，您告诉我谁吸收的更好一点？
3: 那肯定是大成粉。
2: 一定是大成粉吧？嗯，这个是咱都知道的常识，对不对？
3: 我们肠胃天生就喜欢糊糊，嗯，老年人的牙口又不好啊，
2: 所以这个
3: 糊糊非常好。 这一碗我都没怎么动过，不是没怎么动过，都没怎么换过，都已经被我吃光了。对的，嗯，这一碗我当时倒了一整碗啊，明明见缝插针的，还是能吃掉那么多。
2: 一顿喝，嗯，
3: 就感觉这个肠胃啊也舒服的不得了。
2: 对，
3: 因为它针对于，肠胃啦，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身子的这些滋养东西，实在是正中我的下怀。
2: 没错，太好了。
3: 其实我们今天这些食材真的就没有漏掉哪个精混肾漏掉哪个脏器的地方，它非常全面。首先藿香的铁皮石斛，这个叫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的虚劳雷瘦，平胃气胀肌肉强阴益精的。
2: 秋冬
3: 季节要补阴，大家都知道铁皮石斛特别特别棒。
2: 是的，
3: 另外还有陕西的黑米，所以我们今天你把它看为一个米糊也可以。
2: 可以的，完全可以。
3: 但是不是白米的米糊，
2: 所以
3: 白米的GI值不一样，
2: 特别顶饱。
3: 黑米的GI值是比较低的，而且花青素的含量、各种营养的含量都不一样。它还对血非常好，它是补血的。另外还有黑龙江的黑豆，对肾、对吧？新疆的桑葚也是补肾精的。黑枣也是花青素含量，还有果胶的含量，还有维 C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河南的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我要吃核桃芝麻粉，为什么？黑芝麻补铁。 补钙，而且还补卵磷脂，所以它真的非常全面，对你的心肝脾肺肾都养护到照顾到了
2: 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呢，大会区的一共是有。
0: 6个食材，
1: 对的，吃一补六。哎，
0: 这个大家看到了屏幕里面这么大个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
1: 铁皮石斛。
0: 有这个，大家就应该把它带回家了，抓紧时间订1999拿八罐，02151111900。

0: 来了，那东方呢就买铁皮15分，还有吃个5克粉，搿么是分开来嘛，蛮烦个。搿么现在搿能介加了一道呢嘛，我觉着相当好。铁皮食物伊搿是霍山的，我看过了，挺好的。为啥道理？霍山是专门出铁皮食物个，哎，因为我现在自家老注重搿种保养个。为啥道理啊？一个人对伐，就讲食补下去，要比其他补好得多了。
1: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2: 是，
1: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2: 没错，
1: 再加个铁皮食品，
2: 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1: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得自己熬，
2: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1: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
2: 嗯，
1: 多好啊！
2: 没错，
1: 你就感觉这个冬天把这个暖乎乎的东西喝到胃里边，你从你的咽喉的地方、喉管的地方、食管。一路这样黏糊糊的下去，
2: 很柔滑，
1: 很柔滑。
2: 我们就是吃起来像米糊的味道，但是我们不是白米，我们是黑米，所以这个升糖值，包括到它的那个就是花青素的含量、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一样。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长辈啊，这个胃确实是多多少有点问题。
2: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胃的话，保护胃的话，
2: 对，
1: 多喝点这东西，
2: 糊糊，对，
1: 真的是很好。
2: 而且多糖就是对胃整个就是很舒适哈，不会是那种很硬的、很凉的东西在磨着你的胃壁，它是。柔柔软软的，软软糯糯的，呵护着你的胃壁。
1: 是的。
2: 另外还有黑豆、
1: 黑
2: 桑葚、黑枣、黑芝麻，5个黑色食品，我们把它打碎在一起，你吃一口顶5口的感觉，对吧？以前你可能一样一样的吃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30秒出一碗，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吃一不溜。里面不仅有黑米、黑豆、黑桑葚、黑枣、黑芝麻，还有霍山的铁皮石斛，同时帮你滋养五脏，同时帮你滋阴啊。
1: 加量不加价，
2: 嗯，
1: 加食材咱还不加价，
2: 对，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家里面有没有饭呐、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呀？你有这个，我跟你讲，早餐解决了。
2: 是的，
1: 想要保持身材的很多人在午餐的时候，你给你女儿儿子，特别是女孩子，
2: 对，
1: 你再给她公司里面放这一个，哎、你看她订不订外卖了？
2: 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就是中午没时间出去吃的话，我拿这个叮一叮，
1: 可以的，
2: 我就不至于饿着肚子，
1: 完全可以的，
2: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真的非常不错。或者是晚上你要想吃点夜宵，饿了的话，您这个保持身材也很到位的。原本价格238元拿8罐，今天让大家199元，
2: 也是八罐，每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一杯奶茶钱。我们喝一整罐，有1斤的一个量，而且是铁皮石斛制品啊。
1: 好，回来赶紧给大家再倒一下最后这一碗了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也没有多少货了。我们今天8罐装大概还有个位数，6-7套左右就结束了。您看看，回去啊，不要搞得太稀溜溜的，我们就这种浓稠一点的会非常不错的。看看。
2: 好，
1: 简直就像黑芝麻糊一样，
2: 对呀、啊，
1: 哇，不得了、啊，
2: 有点像那个奶昔的感觉啊、
1: 哎，
2: 哇，好柔滑。你有没有看到结团、结团、结块都没有？
1: 没有、哦，
2: 嗯，
1: 因为人家打的粉本来就
2: 特别细腻，
1: 是的，尤其是像油糊，
2: 关键是有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在里面。其实你肉眼看你就能感觉到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
1: 而且你的口感吃上去啊，也是就是里面就有，你能品出来这各种食材的味道，这个就是很强的。
2: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马上就定八罐装，
2: 4罐装，
1: 我们8罐是限时给大家价格调整下来近40块，
2: 对，
1: 降个40块，
2: 以前就是238，
1: 今天变成199，
2: 年前最后一档，赶紧囤，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啊。
1: 如果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150是4罐，那你8罐呢300不需要，您只要加49，
2: 对，
1: 加40多块钱，
2: 是，
1: 连市面上一罐您都不用的价，一罐是近80，这是近80块钱一罐啊，我们只要加40多块钱就可以得4罐。划不划算？
2: 划算，
1: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有看到原来那个价格了没？238块钱，拿的是八罐。
1: 对，238。但是今天同样给你八罐，我们也不说把一罐给减少量了，还是每罐1斤，八罐8斤，同样的东西都是新鲜批次。过年的时候自己吃送人都很好的，我们今天居然降了40块钱左右，只要199，每罐合下来20几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了一罐1斤，你说你拿一罐奶茶送人那不合适啊。咱们今天拿上两罐我们的铁皮石斛五黑粉送人，是不是体体面面？
0: 一听到铁皮石斛，它就应该是贵的东西了。
1: 真是铁皮石斛制品，有时候你去超市看一看买一买，好像都得是4位数。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一罐，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啊。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我们年前最后一档节目也就没有了，
1: 没有直播了。
0: 赶紧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

0: 今天这趟就主打一个性价比了，238块钱，原来拿八罐，今天又降了近40块。
1: 是，
0: 咱又拿了八罐，还是拿八罐。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而且五黑对身体就是好啊。
1: 没错，我们都是黑色食品，黑色食品入肾经，大家都知道，所以秋冬季节要养护自己的肾，那肯定是吃黑色的东西。但是平时我自己吃个黑米就挺贵的，我再弄个黑枣，好像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
0: 麻烦呢，我还得打成粉，我还自己熬，
1: 全部在一起混合成粉。
0: 大家自己看，黏糊糊的，多好啊！划不划算？
1: 划算，
0: 赶紧订购，或者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广粉们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我们还不是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共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装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共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浆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1: 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好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看，对，做熟了，因为浆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外面吃一份198，
2: 对
1: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
2: 就
1: 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2盘，点2盘。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 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六包我们的牛仔力给大家每一包300克，两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里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1。

0: 挺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第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去问问大家，澳洲进口的牛肉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闭着眼睛的，对吧？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它就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鼎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鼎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鼎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来来来来，我
1: 们现场可以来，你看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盘，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得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1: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1: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鼎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鼎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块钱，就这一盘，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啦，没有在什么满千在返百的积分活动了，
1: 对呀，只有在今天给到您。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六包，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鼎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比价。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包，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5119900。
3: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4: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5: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4: 很有满足感。
3: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6: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5: 牛肉粒，像侬搿能讲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6: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有甜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重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八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啊，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不能耐心等啊！你耐心等到你了没有货了，
1: 我给你报一下。括号1719130017191300。第二件事儿，赶紧扫码，感谢280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因为今天还能凑积的积分。
2: 对，
1: 这是唯一的一次。
2: 对，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1: 活动就结束了。这么一次，
2: 对，
1: 至少能拿100块钱，这给你的干嘛不要呢？好吧，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

0: 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嗯，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0: 帮您姜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您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嗯，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
2: 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点，好点，哎呦，
0: 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荔枝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0: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荔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0: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要。
0: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啊，
1: 这么合算吗？
0: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6包的雪花牛仔荔给大家，
1: 是
0: 还有2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1: 香的不得了，可想而知今天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0: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0: 我们有6包的牛仔荔给大家，2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0: 今天228有8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0: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0: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0: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
0: 对。
1: 相当于128，下次顶多自个儿会贴100块钱吗？
0: 不可能的，
1: 绝对不可能，
0: 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今天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哦。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顶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有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的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光。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来请看一下，我们熟都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啊、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啊、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吧？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
5: 进电话来了，八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6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夹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夹各种料夹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能。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是王总，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啊，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啊，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欸，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下次直播有给100块钱吗？
1: 没了，凑单
0: 不可能，
1: 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0: 本来这场节目不是顶诺雪花牛仔列，我告诉大家是临时换的，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
1: 新品早点带，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抓紧时间跟您报下货号，您拿笔记一记啊，1719130017191300800，70880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门。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事关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7: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他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6: 是
7: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战斧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6: 是
7: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6: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7: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哇！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6: 高品质的啊，
7: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您调理好味道，
6: 对，而且
7: 今天就这一盆
6: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啊。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7: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6: 是，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7: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6: 好嫩哦，
7: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6: 还尝一下牛柳，
7: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6: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7: 对啊，这个
6: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7: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6: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7: 弹牙
6: 啊，
7: 而且味道好，
6: 很好吃，对吧？
7: 好有的味道。
6: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7: 这个是个麻辣的，
6: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7: 对，
6: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7: 对，
6: 就很简单方便哦。
7: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6: 是，
7: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6: 是，
7: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6: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7: 对，
6: 对吧？
7: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6: 198，
7: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6: 来，
7: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6: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7: 对，
6: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7: 现在打不进
6: 电话来了，8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7: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6: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7-8000-2151-199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的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香。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

0: 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1: 对，因为鼎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鼎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关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0: 是
1: 妈妈就觉得哇，鼎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鼎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0: 是
1: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鼎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0: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鼎诺啊。
1: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哇！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0: 高品质的啊，
1: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0: 对，而且
1: 今天就这一盆
0: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啊。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0: 是，啊、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啊？
1: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2: 好嫩哦，
1: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它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啊，这个肉你
2: 还要尝一下牛柳，
1: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0: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1: 对呀、这个
0: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1: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0: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1: 弹牙，
0: 弹牙啊、
1: 而且味道好，
0: 很好吃，对吧？
2: 好有的味道。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1: 这个是个麻辣的，
0: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1: 对，
0: 就是、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1: 对，
0: 就很简单方便哦。
1: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0: 是，
1: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0: 是，
1: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0: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对吧？
1: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0: 198，
1: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0: 来，
1: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0: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1: 对，
0: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1: 现在打不进
0: 电话来了，8大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只有40分钟
0: 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哎，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耿瑶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定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了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面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那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哎、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3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 3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啊，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众朋友，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3选2。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瑶说好便宜哦，对吧？而且当耿瑶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当中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刚问我说，耿瑶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像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瑶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料有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的衣橱里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4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择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哦，看一下那个品质啊、哦，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
1: 还有很多，
0: 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这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项襟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一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 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1: 399，
0: 对不对？
1: 对，给杨三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赛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赛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哦、啊、就是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0: 是的，
1: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
1: 现在给瑶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0: 真的，
1: 很舒服。哎，
0: 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哦，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0: 是的，
1: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299000。

0: 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3条，每一条核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多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哎，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是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3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得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灰的、
1: 深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其。奇色军绿色，
1: 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背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啊，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透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3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多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14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3条，
0: 三
1: 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 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啊，
0: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给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赛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哎，这个叫什么？叫做板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苍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
0: 哎呦，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这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十斤。我。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就是
1: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三条。另外成分42.7%的莱赛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0: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淋的这灰色
1: 的
0: 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
1: 太舒服了，
0: 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啊，售完不补货了。 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0三 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先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999000。

0: 有，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这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 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一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这
1: 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

0: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是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双 XL， 170斤3XL 码。
1: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三 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三 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呀！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上蒸下煮的小暑节气，它标志着我们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虽然天气炎热，但万物生长也到了最繁茂的时候。唐代元稹有诗描绘此景：“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面对这扑面而来的热浪与湿气，咱们中老年朋友该如何安稳度夏呢？别急，咱们的养生智慧就藏在一日三餐的时令美味里。

温风至，蟋蟀居雨应始至。小暑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一个节气，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也是进入伏天的开始，过去就有小暑食新的习俗，即在小暑过后尝新米。一直以来，民间素有小暑吃藕的习惯，藕具有清热养血、除烦等功效，小暑黄鳝赛人参，以小暑前后一个月产的鳝鱼最为子母味美。小暑